0: 我觉得你对我签不签字根本就不是很在意，
1: 很在意，非常在意。

0: 你听见了吗？老刘，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1: 你不能当逃兵，你起来！你给我起来！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冷静一下！你不能当逃兵，快起来！你给我起来！你不能当逃兵，刘可浩。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病人目前还处在深度昏迷当中，但生命体征渐趋平稳，什么时间能醒过来还是一个未知数，不排除心脏功能再次衰竭的可能性。总之还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0: 那您的意思是他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
1: 可以这么说。你知道人类心脏停止跳动到脑死亡的理论极限是5分钟，但大多数人根本坚持不到30秒。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他却整整坚持了3分钟呢。奇迹呀，这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呀。
0: 谢谢您大夫。

吃饭呢。哎，都给你打来了，先吃点吧。坐下来慢慢吃吧。走，别噎着了，喝点粥吧。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3: 9.9现在抢，
1: 9.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我们俊禄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7: 大爷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7: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1: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4: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

0: 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4: 可不是啊，老头子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6: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聚鹿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1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抢抢抢！9.9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7: 9.9现在抢，
8: 9.9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我们聚鹿堂响当当的口碑好不好？大家买几盒回去自己吃吃看就知道了。我们每1盒36味参精丸都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绝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大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配料有鹿血、肉苁蓉、西洋参、玛卡粉、牡蛎、黄精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
9: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

0: 量盒，满十盒送五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3: 大爷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3: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4: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生津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菌露堂36味生津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生津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同事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给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1: 菌露堂36味生津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菌露堂36味生津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提。

0: 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1: 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富有沙漠人参的美誉，方中选用的西洋参深皂苷含量高，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富含牧粒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男性朋友赶紧打个电话。
0: 民间自古就有鹿参百宝的说法，肉苁蓉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名扬海内外。
2: 大爷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2: 看着您的精神状态呀，这么好呀。
3: 我就是因为吃了36味参精丸，我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产品，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来几盒吧。
0: 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厂家，我们实地的来考察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广大的男性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它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理，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我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生产车间，全部采用现代化的高科技加工设备。从原材清洗、烘干、粉碎、研磨、浸泡、熬煮、冷萃、提纯、浓缩、混合、定型等等等等，一共需要经过10几道的工序，全程都是密闭的无菌环境，保证了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每一位原材都可以追溯原产地，保证真材实料，高倍浓缩精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感觉这身体明显有变化。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阿姨，你也来参加抢购了？
6: 可不是啊，老同志在单位实在走不开，专门跟我交代，让我过来买，我就给他多买几盒。
4: 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啊，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我们现在啊，9.9元特惠，还有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需要的朋友呀，赶紧抓紧时间抢购吧。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一碗用量足才能效果好，今天你只花9.9元，君鹿堂36味参精丸，你试一下不吃亏。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都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男性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承保，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友好的交易。
1: 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2: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1: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呢。
2: 就在这儿啊。空轩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喂，你们等等，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1: 哪有啊，我们可是团结一心。这个不能吃。
2: 不过说起来，动物对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1: 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2: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呢，猫猫？
1: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3: 对呀，它很友好的。
2: 那是因为默默是动物，不是人。
1: 你确定？你怎么了？
4: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那是什么呀？
1: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默默去摘。
2: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
1: 怎么了？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徽章怎么也不见了？
2: 我的夜光灵剑呢？
1: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

别错过细节。啊！啊！快看这边！没错，是我的徽章。

0: 这是长耳跳鼠，是保护动物，这么稀有。是啊，所以要好好善待和保护。哎呀，它这是怎么了？啊，不好！嘿嘿，哎，哎，耍着了，别跑！
1: 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3: 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2: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3: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3: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4: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3: 东西就还给你们。
2: 哼。
4: 啊？

0: 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
2: 啊，等等，我夜光灵剑呢？
3: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2: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3: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0: 坏人？
3: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我才能逃出来的。
0: 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剑。
2: 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剑还给我。
3: 啊？
0: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剑还给我们。
1: 啊，真的吗？
0: 嗯，一言为定。
1: 成交。
4: 喂，
5: 干啥啥不行，顺手切羊第一名，给我拿出来。
6: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记，下场会很惨的。我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
1: 哎呀，哎呀，就是他们。
0: 我有办法了。
6: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5: 你不配。
6: 什么东西啊？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啊，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能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0: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0: 我就说有诈吧。
1: 居然敢骗我！
2: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拿笔记本来换。多差一点儿。
3: 夜光石，
0: 哎，我，
3: 哎，你，
2: 喂，别走啊，零件还没还我呢，
1: 敢动丢我的宝贝！

0: 身，战斗就结束了。哎。我的腰啊！
1: 啊，这下该怎么办啊？
0: 都怪这两个人。
2: 默默，你能把我们扔上去吗？
0: 扔上去？哎，等等，让我计算一下角度和力度，别把我摔成肉饼了。
2: 默默，
0: 这下完了，拿回夜光石就跑了。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你跳出简直忘恩负义，浪费感情。
3: 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那个，谢啦。
0: 这逃生出口，那就不能挖大一点吗？
2: 就这，你还嫌我胖呢？
4: 这是哪儿啊？咋这么多刺啊？
5: 哎呦，我的脚！
0: 别乱动！
5: 哎呦，我的屁股！
2: 雨后的绿洲湖。
6: 喂，给我住手！
0: 梦梦，梦梦太帅了！
2: 快起来，鹏飞，要下雨了。
0: 没事儿，我的睡袋防雨。
2: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0: 不会吧？
2: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0: 这么收拾，效率也太低了。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够快吧？
2: 傻笑什么呢？还不快走！
0: 来，等等！
2: 到前面的高地去。下一场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7: 周林姐姐，你怎么了？
2: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7: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2: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0: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啊，
2: 我对呀、啊，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7: 赵琳姐姐，别去了，乌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0: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2: 好吧，我不找虎宝了，我们走吧。

0: 林姐姐，你看什么呢？赵林姐姐，
1: 怎么了？
2: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1: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0: 赵林，让我进一进就好了。
1: 喂，啊，
2: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赵林姐姐都不笑了。
3: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4: 明白。
0: 啊，梦梦，怎么了？
2: 赵林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啦。
0: 谢谢你，梦梦。
3: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0: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3: 不用不好意思，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0: 你自己抱吧。
2: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赵林姐姐更不高兴了？
3: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0: 啊！哎，这什么？
3: 虎宝二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0: 啊？啊！这不像虎宝。虎宝他，鸿飞，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默默先走，我要去找虎宝，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2: 啊，赵琳，
0: 赵琳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3: 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0: 虎宝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2: 朋友？
0: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虎宝说说话。
3: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0: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它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虎宝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虎宝缝好了。从此以后，虎宝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5: 太感人了，
2: 太浮夸了吧？
3: 我们一起去找虎宝。
2: 对，赵琳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0: 啊，谢谢你们。
3: 啊，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0: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2: 大雨好恐怖啊！
0: 万一雨水把湖泡冲走了怎么办？
3: 别着急，据我观察，水应该淹不到那儿。我们做个筏子划过去看看。
0: 啊！
3: 哎，嗯，我开始滑了，躲了，出发喽！
0: 哎，马上就到对岸了。
3: 嗯，
0: 这声音是珊瑚又来了，快，我们一起滑。
2: 再滑下去，我也要晕筏子了。
0: 啊，糟了，珊瑚越来越近了。
5: 完了，我害怕。
0: 都怪我让大家陪我冒险，无论如何，我都要带他们安全离开。快想想办法，赵琳。啊，有了。
3: 我们来帮你。赵琳，打起精神来，虎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

0: 我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2: 算了，我们走吧。
0: 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

0: 没有胡宝，我还有你们呀。
1: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
2: 啊，赵琳姐姐，
1: 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0: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胡宝的日子。好了，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1: 好。
0: 啊，要不要帮忙啊？
2: 哦，好黑啊！发生什么事了？
0: 啊，我的虎宝，
3: 太好了！
0: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啊？龙飞，
1: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
0: 啊，
1: 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2: 都怪你。害得赵琳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4: 哎呦，对不起，放过我吧，
2: 太过分了。
0: 虎宝，欢迎回来。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
1: 啊！赵林，赵林，
0: 怎么了？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2: 啊！爱琪，爱琪，你就不要生气了嘛！
3: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2: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3: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0: 他们是指谁啊？
1: 我们得跟上。嗯。
2: 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哎呀，
1: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
4: 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
1: 别打草惊蛇。
2: 咋了？
3: 后背好痒。
1: 你激动什么？
3: 我的脚。
1: 对不起。
2: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3: 你还是配副眼镜吧。

我真服了你了！去，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了？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别！我用无人机试试。

0: 下面是流沙，在那儿。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1: 这有点难呢。
0: 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2: 赵灵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2: 你是演技、哎、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疼，我去解决一下。
1: 给我站住。

0: 终于拿到了。啊，假的！鹏飞，梦梦，我们上当了！啊！
1: 钟林，
0: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
2: 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3: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0: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
4: 哼，当然。
0: 你们，
4: 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
0: 梦梦，
4: 还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2: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
0: 住手！我给你们！
5: 不能给！
0: 先放了他们！
4: 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可别怪我。
0: 先把笔记本给我。
3: 哼，到手了。
0: 赵林，
2: 赵林，少喝点奶茶。
0: 啊，你什么意思啊？
2: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你们耍赖皮，你们无耻！
0: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2: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

我不是故意的，啊！不好，朝赵林进行方向去了！啊！不行啊，这山体太脆了。

0: 啊，翅难飞，这回肯定要全剧终了，
1: 不能轻言放弃，否则真的剧终了。
0: 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

0: 人机送给我哥呢。
1: 赵琳姐姐，鹏飞哥哥。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4: 我是艾廖莎，我在哈尔滨。当整座城的丁香都开了，这香气就是寄给全世界的请柬。远方的朋友都来了，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我在这里等你。一只套娃能装下什么？一层是友谊，一层是成长，还有一层留给未来。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知道邝书记要来的人很多，但事先知道邝书记几点几分前往市场的人并不多。从杀手直奔我们的制高点就可以推断，杀手早已知道邝书记的具体行程，也知道我们的保卫工作安排。这会是谁呢？
1: 进来。
2: 科长，图书馆的案子有进展吗？找到凶手所借的图书记录了。
3: 怎么得到的？
4: 虽然凶手已经将总借书台上的几页纸给撕掉了，但是他忘了一点，管理员将每本书还价的时候都会在借书台账上进行记录的。
3: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拿图书馆的总台账和书架的进出台账一对比，就能得到凶手所借书的目录。
1: 对，你去吧。

0: 一个同志，等一等。
1: 等一等，这是鲁宁刚刚溢出的一份密电，是重要消息。有两名空降特务将在今天晚上同城里潜伏的敌特组织接头。
2: 接头地点在哪？
1: 就在浑河边，午夜12点，街头暗号是手电筒三长两短。
2: 李政委，我可以带队完成任务，尽量抓获敌人。
3: 行，这条线索很重要，你们争取要一网抓获。
2: 是。
1: 科豪的伤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是还在恢复期，所以你们一定要抓紧敌侦处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3: 保证完成任务。好，赶快去吧。
1: 是。
3: 是。
1: 你怎么上这边来了？
3: 有情况吗？
1: 还没有。我担心是不是我们的侦。

0: 察点太少了。
1: 你放心，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0: 你开什么玩笑，这种阵仗我会紧张吗？你守好自己的位置就行了，注意隐蔽，千万别暴露。好像有情况。
1: 注意隐蔽。

0: 忍着点儿，太大意，我要是晚到一步，你现在就是阶下囚。动一下腿，还行，看样子是没有伤着骨头，但是弹头一定要取出来，不然一化脓这条腿就算是废了。
1: 我跟这个姓刘的没完，这血债早晚写得清。
0: 来，小子，不用说多，
2: 我马天成忍得住，来吧。

0: 李璐同志，佟忠良同志，林静同志是清白的，我们可能搞错了。
1: 就在昨天，你还信誓旦旦地说他肯定是特务，现在就改口，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0: 不，我们怀疑错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他，我可能就报销了。
2: 报告。
1: 进来。
3: 侯刚，你再仔细的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事，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0: 好，昨天晚上我们一到了隐蔽的位置，我专门给林静留了一个有利的地点，

0: 王一香，哎，今天又给老刘做什么好吃的了？
1: 啊，炖点鸡汤。你看他现在躺床上动也不能动，赶紧给他补补身子，好恢复的快些。说真的，我跟他一起患难这么多年，第一次看他这么可怜，心里真不好受。
2: 也是。哦，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

0: 李治要调回沈阳了。
1: 是吗？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一点都不知道？
0: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听你们领导说的，这下你用不着离开沈阳就可以跟他团聚了。
1: 谢谢你啊，李路同志。
2: 谢我干什么？
0: 对了，李治同志回来以后可别天天往这跑啊。啊，
1: 为啥？
0: 要是李治同志吃醋了怎么办？
1: 吃醋他敢。
0: 好，快去吧。

0: 婷香，谢谢你照顾他。
1: 谢啥？那个，我给他炖了点鸡汤，一会儿你喂他喝了。你一会儿把汤都喝了啊，我炖了好久的，听见没？那我走了。啊，他要是再不吃饭，你叫我啊。
0: 哎，
1: 吃饭啊。走了。

0: 水。
1: 哎呀哎呀，老姐姐来了。哎呀妈，今天来的有点早不能干。
0: 这不，我家小子天天往前线送物资，每天天亮才回来。我这多打点开水给儿子烫烫脚，解解乏。
1: 哎呀妈呀，整

0: 想整什么开车啊？
1: 哎，他高兴
0: 啊，
1: 他干的越多越高兴。
0: 那是，支援前线嘛，好事儿，支援前线呢。
1: 你这也挺辛苦。
0: 还行，老姐姐拿好了。干啥呀？干啥呀？干啥？老姐，你听我说，你别整这个，你听我说，
1: 你挺不容易的，
0: 别扯，干啥呢？你听我说啊，我不收你的钱，那也是支援军属。
1: 哎呀，
0: 这你咋不明白呢？
1: 哎呀，对，也对，
0: 啊，
1: 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
0: 那可不咋的，
1: 都出点力。
0: 真会唠嗑。行，走啊，慢走啊。
1: 哎，好。
0: 哎，慢走。

0: 据各种资料查析，共军加强了物资运输方面的力度，尤其近期火线药品在大量增加。我可以预计，这与共军的新一轮攻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师傅，图书馆的案子刚有了一些进展，又卡住了。这是一些新材料，是凶手遗留下的线索。根据书架上的进出台账比对，我们啊，主要是赵琦同志找到了凶手所借的所有书目。赵琦同志，你进步很快啊。
1: 我还很不够呢。
2: 停车。
0: 师傅，你不是说马上回处理吗？
2: 我一个人走走。
3: 好，去吧。

0: 今天晚上这个内奸一定会现行。无论你是不是，我都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
1: 其实现在你是不是共产党没关系，我只想知道这两年你对我到底怎么想。
2: 新处已经知道了63号情报员的存在，只不过他不知道是你。
1: 不可能。
2: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马上离开。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刚刚通知有个会。
1: 开什么会啊？
2: 这你不该问。

0: 你脸色不太好，上次的药吃了吗？
1: 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你能陪我一会儿吗？
2: 刘处长，有人打电话找你，他说有急事。
3: 喂，喂，
4: 下车。
5: 过去，
6: 把这个交给刘克豪。
7: 你滚！要不我喊人来。
6: 拿着。
7: 哎呦，我男人都已经死了，你们以后有事别找我了，行吗？我现在自食其力。
6: 这是从香港特区寄到这儿来的，托你转给他。走。

0: 嫂子，哎呦，你可来了你！你怎么在这儿？我等你好半天了都。那俩人一直瞄着我。哎，你说也是哈，我紧张嘛呢我。我现在啊，在供销社当售货员，自食其力了。
1: 挺好。
0: 哎，小凤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找我有什么事吗？哎，就这记性。这个呀，是从香港寄来的，托老太太给你，就是上品的嘛。我没看过啊。谢谢。行了，这东西啊也给你了，我走了啊。哎，嫂子。
2: 干嘛呀？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过来找我。我还在以前的办公室。
0: 行，忙去吧你。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终于到哈尔滨了。
2: 都很热情，很好客，
1: 嘎嘎好。
3: 我们母岭关系特别深。
4: 哈尔滨 is a cool city。
5: 天子兵强马壮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7: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

0: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

0: 等你半天了，走。我交代，我全部交代。
1: 说吧。我是被人收买的，每月初五在西行边上的大交叉路口借情报兵付钱，可是接头人只出现2分钟。
2: 跟平常的雇佣人没什么两样，去早或去晚都不可能见到他呀。你看到这照片，有没有给你钱的人？
3: 是他，就是他。确定？
2: 确定。
3: 就是他，心中。

0: 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刚才，信号是发往台湾方面的。断了。能不能查到信号源？
1: 时间太短了。
0: 信号虽然断了，但是徐寅初绝不会偃旗息鼓的，他一定会选择一个他认为安全的时间和台湾继续联系的，所以这条线不能断。从现在开始。
2: 我会设立分区侦测电台，四六至值班，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监测监录这个信号。继续。是。克豪，昨天处理有行动，所有人都通知了，为什么不通知我？
0: 你不是到局里送材料去了吗？
2: 你们根本就是有意避开我。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怎么可能不这么想？你根本这几天就是在躲着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0: 怎么会躲着你呢？可能是太忙的原因吧。
2: 你这都是借口。从你出院以后，你像变了个人一样。如果只是组织上不信任我的话，我可以忍，可以用我的努力证明自己。可如果连你都不信任我，

0: 也好，由浅入深的，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读。电讯培训班的同志们还要大老远跑来跟我抄，还有这个黑盖，这个图书馆都借光了，我从其他人那抢过来了，结果我得赶紧看完了，还得还给人家呢。
1: 这书单他什么时候给你开的？
0: 挺久了，上个月吧。
1: 哦，去忙吧。

0: 你也在看这本书？
1: 嗯。
0: 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呢？
1: 林静同志给我推荐的，他给我开了一个书单。我觉得这个书单开的特别。

0: 这么说，有这张书单的人不仅仅是林静一个人。那我对他的怀疑会不会太过武断？
1: 不。

我的直觉告诉我，林静有些不对劲儿，但具体问题在哪儿呢？也许只能暂时等待，在等待中寻找证据。

0: 我们在全市设置了四个分测电台，昨天晚上城东的那个监视台又监听到了那个神秘的电波。
1: 具体方位
0: 确实是城东某处发出的，
1: 继续监听缩小范围。
0: 我想如果他再发一两次，我们就能鉴定他的准确位置。
1: 好，
0: 喂，什么？哦，好的，我知道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好，师傅，这个位置。

0: 可以明确地确定，迪特的电台就在这块区域内。
1: 那应该范围很近了。
0: 嗯，不足两平方公里。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就这个区域的中心了。
2: 这样，我带人挨家户搜查。
3: 不行，那会打草惊蛇。这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密切监视这个波段，把所有的设备都聚集到这个区域。我们宁可多花时间，也要在锁定信号以后再行动。
1: 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3: 在这周围转悠。
2: 肯定是被发现了。
4: 不可能，我们的同志都非常小心，迪特不可能知道我们在他周围安置了监视点。
0: 那你说，那个神秘的波段为什么突然消失，三天没有动静了？
4: 是啊，我不正在琢磨这个问题吗？
0: 刘克豪同志，我建议立刻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反正两公里也不算大，搜查起来不费什么事。过去我们是怕打草惊蛇，现在要再不行动，只怕晚了。
3: 不能动。
4: 师傅，我觉得鲁宁说的对，我们不动，迪特可就动了。他们要是转移了怎么办？
3: 他们不会的。两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做过社会调查了。胡哥，你再派两个人，把所有的社会调查表再核查一遍，然后派专人盯这个区域。
4: 是，我明白了。

挑衅，才导致关键时刻那神秘电波的消失。但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次行动极度机密，消息只掌握在有限的几个同志手里。那谁才是摩羯星呢？我突然感到身边的每个人都可疑，我好像又回到了保密局沈阳站，身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0: 有人在家吗？
1: 谁呀？
0: 啊，我们是政府派来推广人民币的。
2: 哎，你在家怎么这么半天不开门呢？
1: 哦，我今天下午没有课，身子有点不太舒服，刚才睡着了，对不起。
0: 我们是政府派来推广人民币的，能进去说吗？
1: 好，请进吧。
0: 你们家院子挺大。
1: 这是老辈人留下来的，我们家在沈阳已经住了三代了。
0: 怪不得呢。
1: 二位，你们是来宣传什么的？
0: 啊，现在是新中国了，可很多老百姓家里呢还留着金元券，可是呢已经不流通了。如果您家有的话，就去兑换吧。
1: 我就是一小学教员，家里啊原本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啊发工资早就发人民币了。
0: 您是小学教员？
1: 啊，是。
0: 同志，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张乔治。
0: 张乔治。
1: 二位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真的想休息了。
2: 哟，这才几月份呢，你们家储了这么多煤，你们家够有钱的了。
1: 这是我家呀，那我想储多少煤就储多少煤啊。二位，如果你们真没有什么事儿，我想休息了。
0: 同志，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走吧。
1: 啊，好好好，慢走慢走。
2: 王姐，张乔治肯定有问题，你看他刚才什么态度啊？
0: 你干嘛那么多嘴啊？他是有问题，可是你已经惊动他了。你听过什么叫打草惊蛇吗？我估计啊，他今天晚上就有行动。
2: 王姐，你现在做侦查工作可真是驾轻就熟啊，不愧是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的。
0: 那当然了，这都是战斗经验。你呀，别太嫩了，以后多学学吧。
2: 嗯，我知道了。
3: 主要是你们，最主要的，
4: 好，老四啊，你好，
5: 老四啊，
1: 好，好，
5: 老
1: 师
5: 好，
1: 老四啊，
6: 好，
1: 同学好，同学好，
6: 老师好，
1: 好，同学好。
7: 你说张老师，

0: 学们都挺喜欢他的。
1: 你就是张乔治
2: 啊？啊，我就是张乔治。
1: 我是沈阳市公安局敌侦处的侯刚。
2: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1: 张乔治，为什么找你？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2: 我不明白啊，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学校园呢。
1: 张乔治，我们的政策你应该明白。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你们找我有什么目的啊。
1: 不知道，等到了我们那里，你什么都知道了。快点！
2: 哎，别！我交代，我全都交代。

0: 这就是我的电台。前几天你们查得紧，我就把它从家里搬到这儿来了。
1: 来，刘处长，坐。这是我刚刚起货的敌军的电台。坐。
2: 刘处长，你是不是想把这个电台当作逆用台啊？
1: 这次起货行动只有极个别人知道，所以我想继续发挥这部电台的作用。
2: 没问题，刘处长，你把这部电台交给我，我会继续监视这部电台的。
1: 我会不定期的把一些文件交给你。
2: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保密。
2: 是。

0: 一号。
1: 进来。
0: 一号，我们的内部秘密电台被缴获了。
1: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0: 需要除掉他们吗？
1: 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
0: 那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1: 什么都不用做。记住了，以后没有我的指令，不要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我会找你。
0: 我知道了。
1: 去吧。

0: 同志们，军委的文件已经下来了，要求我们解放军在现阶段要做好选派优秀干部转移到地方的工作。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怎么样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畅所欲言嘛。
1: 真的什么都可以说吗？
2: 说吧，畅所欲言嘛。
1: 军长，我不转业，要转找别人。
0: 王云香，怎么一上来你就跟我唱反调了？组织上考虑，你们这些干部地方上非常的需要，这回转业你是头一个。
1: 我凭啥是头一个？军长，我问你，你转不转业？
0: 哼，只要这个部队还在，我这个军长当然不能走了。
1: 你不走我就不走，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部队还容不下我一个王云香。
0: 王云香，你可是老同志啊，在这方面你应该起表率作用。
1: 我肯定不转业。

0: 地方上的工作我不感兴趣，我就是要留在部队。我从14岁开始就打游击，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让我离开部队，我活不成。反正我生是部队上的人，死是部队上的鬼。要想让我转业，你想把我崩了，抬出去。
1: 你这是胡闹着的，你还要不要劲？
0: 你不是说畅所欲言吗？我这都是心里话，还要不要实事求是？
2: 大家有情绪，可以理解。关于转业的事情，同志们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写篇思想体会，有什么想法和意见，下次开会的时候都可以道一道嘛。我看今天的会就到此为止吧。
1: 好吧，散会。
3: 王云香，你可真有胆量啊，把我们不敢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刘华同志，我找你有事儿。
4: 我也有事儿，晚点再说啊。
0: 不行，今天必须说，人命关天。
4: 好，是说。
0: 部队要我转业，
4: 那不正好吗？你打个报告调我这儿来呀、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跟你说正经的。我这辈子啊，我就待在部队了，我只能当军人，我当不了老百姓。
4: 这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啊。
0: 你跟局长说说，把我留部队得了。
4: 我跟你们军长说说，咱们是两个系统。
0: 你就跟他说说呗，就把我留炊事班当炊事员，我都认了。
4: 军委决定了，你就服从安排就行了。
0: 我不管，我这辈子我死都赖在部队不走，我就在部队待着，我看他们的咋地。
4: 小点声。作为老战友，我真得劝你两句。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并且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一个人民军人的表率作用，对不对？
0: 合着我白来找你一趟了，你连句宽心的话都不会说。
4: 有些宽心话我说也不合适啊，得理智说呀。

0: 哎，李志，你吓我一跳！
1: 怎么不欢迎啊？不是你咋来了？你也不提前说一声啊？就要上前线了，路过沈阳，专门来看看你。别说，
0: 进屋再说。哎，
2: 别干坐着，咱俩喝一杯。我戒酒了，再不喝。今天必须得喝，这是壮行酒。来，吃菜。
1: 这也好吃。喂，杨同志，你在沈阳工作怎么样？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你也没回。
3: 夜空，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

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

问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

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

0: 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我在沈阳呢，这也算是我的老战场，也有不少原来的同事，工作起来当然没有问题。我一来啊，先是抓土匪，然后抓特务，忙得没个停，实在没有时间给你。咋了？你咋又想起来问他了？
1: 嗨，没什么，随便问问。
0: 不是吧？
1: 真的没什么。
0: 李志同志，李志同志，你还是不相信我？
1: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就是咱俩长期不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担心你罢了。
0: 那你还是怀疑我？我跟上级请示过了，我要调到南方去，可上级没批，我也没辙。
1: 这我都知道。哎呀，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了。我是相信你的。
0: 真的相信我？
1: 真的。
0: 那好，李志同志，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你认真考虑过咱俩的婚姻问题吗？
1: 当然考虑过了。万香同志，相信我，等我从前线回来，咱立刻跟领导打报告结婚。我不但要跟你结婚，还要请求调到沈阳和你在一起。
0: 李志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了，你等着我，我相信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我们就能打败敌人，把他们推到大海里去。只要我们牺牲，我就立刻回沈阳。
0: 哎，你闭嘴，我不准你这么说，你是绝对不会牺牲的，咱俩谁也不准牺牲。为了祖国，为了你，干杯！
1: 为祖国，为咱俩，干杯！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李志同志，
2: 快请进。坐吧，
3: 哎，我给你倒点水吧。
2: 哎，不用，咱就喝这个老白干。
3: 来，喝点水。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2: 高同志啊，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
3: 哎呦，千万别这样说，我这事儿我都忘了。
2: 革命者是精明的，你这儿很好。过去我对你有过误解，挨了领导一顿狠 K。

0: 我心服口服。
1: 这事儿过去了，咱不提了。也怪李璐同志，不该把这件事情反映到你上级。
0: 对对对，过去就过去了，说他干啥？今天来，我是高兴，因为我就要上前线了，去打击侵略者。来，今天高兴，庆贺庆贺。好酒，高兴，庆贺庆贺。来，
1: 我不喝酒。
0: 来，好酒，保证不上头。
1: 我真不会喝酒，我真不喝。
0: 等过了今天，我也滴酒不沾。但今天破例，来。
1: 不，真的不行。
0: 你。不喝，我喝。
1: 哎呀，李志同志，少喝点，少喝点。
0: 上前线，我没啥放不下。我这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王银香同志。你是他的老战友。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
1: 哎，你放心，
0: 拜托。
1: 李志同志，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
0: 王银香，多了不起的女人呐！她敢拦金马。他敢冲进起了火的窝棚里救人。那一年，我腿上中了弹，鬼子在后面追，他背上我跑了十多里地，愣没放下。他要是对你好，那是真的掏心掏肺。要是恨起你来，
2: 我就知道你又跑这儿来了。
1: 银香同志，
2: 你闭嘴！哎，你还带着枪干啥？你要干啥？
1: 我没别的意思。你误会了。
2: 给我回去！回去！你给我回去！
1: 枪，枪，我的枪！
2: 快点，走！
1: 哎，等等！哎，枪，枪，枪，枪！你的枪。走了啊！哎。
2: 你说你喝这么多酒干啥？你丢人！走了，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

0: 早知道他今天就出发，就不那么对他了。
1: 别难过了，等通了邮，部队就可以收到信了，到时候再好好跟他解释解释。
0: 不，我才不跟他解释呢。毛主席都说了，男女要平等，妇女要解放，女人得自己当家做主。我的主，他凭啥给我做了？我没错。
2: 你这么想也对。
1: 咱们这些男同志啊，什么都好，就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0: 这次啊，让他长长记性。我也不该那么对他。哎呀，行了，别来回左右不定了，我都听你唠叨一天了，劝都劝烦了。
1: 那军统拓怎么样？厉不厉害？
2: 厉害。
1: 那当年把我打的是皮开肉绽
2: 啊。
1: 怎么样，我犹豫了吗？我招了吗？我是连眉头都没带皱一下的。
2: 好，
1: 那血雨腥风大江大浪的，我不是也闯过来了？
2: 科长，你太勇敢了。
3: 科长，
4: 什么情况？建设工人在黄骨头那儿扒开了一处防空隧道，那里面发现了很多具尸骨，可能是惨遭敌人杀害的同志。上级领导的命令，我马上赶到现场。
1: 好，马上出发。
2: 是，
1: 快点。在哪儿？
5: 来了，在里面。
1: 好，
6: 就在那儿。怎么能断定是被敌人杀害？
7: 有人还锁着镣铐。

0: 马上通知法医过来做鉴定。
1: 是。
0: 做完鉴定以后，把这些尸骸妥善的保存起来。辨认出是烈士的，尽快的通知他们家属；不是烈士的，妥善的安葬了。
1: 是。
0: 刚解放的时候，得到过举报，说敌人在失败前夕，保密局打算选择一处秘密杀害我狱中同志的地方，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就在这儿。
1: 李副同志，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妹妹的尸骨应该就在这里。

0: 我就没睡了。白天的情景，太让人难忘了。一闭上眼，全是那些白骨。是啊，
1: 山洞里那么多难友，他们受了那么多的苦，却没有看到警方，太悲惨了。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乐群的死。
2: 我敢肯定，乐群肯定没有叛变，叛徒另有其人。哎呀，那肯定又念叨起这些事儿来了。
1: 老彭，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当时你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对乐群有利的证据呢？我已经回忆了多少次了，在那次暴雨之前。
2: 我一直是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不可能得到乐群的任何消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抓到那个叛徒，替我们同志报仇，还我妹妹一个清白。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叛徒另有其人呢？老彭，你还记得赵国明吗？他就是在那次大搜捕中被捕的，全市只有他一个人是独立联络点。
1: 如果他被捕了，那只能证明叛徒另有其人。只不过现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罢了。也可能是别人找的供吧，这种情形也是有的。乐群是你妹妹，在感情上我是理解你的，但是这件事已经是定性的事了。再说你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怎么能犯案呢？不。
2: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没有定性。李璐，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尽快铲除存活的底特分子，乐群他已经死了，
1: 这件事先放一放吧。你为什么老说这些话？乐群他是我妹妹，我一做一个姐姐的。李璐，先别急呀，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抓住那个真正。

0: 他们为什么一再给魔戟星发指令？这些电报都是什么时候发的？
1: 北月十二号、十五号、十七号、二十一号都发过，时间是在黎明或者黄昏，但是30号之后就没有再发过。去吧。
2: 难道是巧合吗？12日、15日、17日，正好是我单独外出散步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没有人能证明我做了什么，因此，有关魔戒星的线索竟然全部都指向了我自己。最有可能是魔戒星的人，竟然就是我本人。
3: 我问你，刘克豪从保密局监狱回来以后有什么不一样？哪怕是细节上的，好好回忆一下。
4: 没啥不一样，他这人你也知道，平时就那样，特别沉稳，也没啥情绪波动。你问这些干啥？
3: 没什么，只是对干部的例行考察罢了。
4: 例行考察咋问的全是历史问题？
3: 这是组织上的事，你就不要过问了。
4: 李璐同志。 你是不是在调查刘克豪？
3: 我跟你说过，这是组织上的机密，你无权过问。包括刘克豪，你也不要跟他谈起这件事情，这是原则的问题，明白吗？
4: 明白了，
3: 要坚决执行。
4: 是。

0: 哎，你怎么来了？你总不会照顾自己。没事儿，再熬一会儿天就亮了。食堂大约晚热粥，又是生龙活虎的一天。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1: 我送材料，错过了部队的熄灯号，您甭关了。
0: 那也好，就在这儿歇个脚吧。你还住那个房间，咱俩也很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另外，明天我要去烈士陵园。
1: 安放烈士的遗骨，
0: 布老红的家属也去，你也一起吧。我一定去。走，赶紧休息去吧。
1: 你怎么了？
0: 啊，没事。
1: 来，坐下，我给你按按。
0: 你干什么呀？
1: 我给你捏捏。
0: 哎呀，不用。
1: 坐下。
0: 是这
1: 吗？
0: 对对对，你手劲还这么大啊？
1: 又要变天了，行吗？
0: 啊，行。

这些信息把他惊呆了，他开始怀疑自己被送来大陆的原因，这背后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似乎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骗局。

0: 刘处长，坐。我有一些想法想跟你交流一下，耽误你一点时间。没事，刘处长，说吧。
1: 你是知道的，我们对寻初的情况掌握了一些，并且对寻初采取了一些行动。
2: 唯一有价值的是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0408潜伏组，
1: 这会不会是？
0: 换装计划的漏网之鱼呢？不可能，换装计划只有3个潜伏组，根本没有0408组。你肯定？总之，我在上海看到换装计划文本时，没有提到0408。这0408会不会是台湾方面故意迷惑我们的？我们做的很小心，恐怕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张乔治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1: 0408，0408这条线是从哪儿来的呢？据我分析，有2种情况：第一，这个0408组根本就不存在；另一种。
0: 以性命担保，我也先跟你说的换装计划的情况全是真实的。我没有向你隐瞒半个字，这0408组，我从未耳闻。
1: 坐下。
0: 另一种可能，连你都不会想到，你背部根本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那毛人凤。
1: 为什么还要告诉我3个潜伏组的情况呢？他是故意的。你是毛人凤手里的弃子，你的作用就是为0408潜伏组提供时间和空间。陈宁同志，继续紧盯张乔治这条线，每一封电报的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的揣摩。那些有价值的情报，也许就在那些不经意的。

0: 王处长，这是李志的战友，他有事找您。
1: 啊，王处长。
0: 你好。
1: 你好。
2: 有什么事儿吗？
1: 这是李志同志的阵亡通知书，里面还有一份遗书，是战役开始之前就写好的。我俩有个约定，如果谁牺牲，另外一个就……李志同志是个孤儿，他让我把信交给你。

英香，这一次我就不称呼你为同志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多么想在你面前这样喊你。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尽到了革命军人的职责。

为保卫新中国而牺牲了。我记得你说过，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它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卫。

0: 如果老洪知道大家今天都来看他，牵挂着他，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2: 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

0: 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

0: 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0: 均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2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2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

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禽兽，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政府领导照顾我，让我在公园里上班。我喜欢我的工作，每天都能看到很多的孩子。我喜欢看孩子的笑脸。我和老公的孩子没能等到胜利的这么一天，但是我不后悔，因为千千万万的孩子等到了。我看见那些小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跳绳，我对自己说，这里头有老红的一份功劳，有我孩子的一份苦楚，我们替大家把苦难受了，更多的人就会幸福，这一切很值得。

亲爱的好同志们，说句心里话吧，在这一刻，我真希望能长出一对翅膀，飞到朝鲜，飞到你们跟前，向你们表达出我对你们衷心的爱戴。我爱你们，整个祖国的人民都爱你们，爱你们对祖国的忠，对人民的义，对全人类和平事业所做的高贵的贡献。谁能忘记你们的功绩？我亲眼看见一个战士，脚冻肿了，鞋子穿不上，他索性不穿鞋，用烂棉花包着脚，用破布裹着脚，咬着牙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走。指导员见他疼得不行，叫他回来，可他怎么也不肯，还说我的脚后跟是长在后边，不是长在前边，我只知道往前走，不知道往后退。我也见过另一个战士，挂花了躺在担架上，他是一个反坦克英雄，在敌人的坦克冲上来时，他一步不退，迎着坦克站起来，扔出一束手榴弹，坦克炸坏了，他也受伤了。事后他对人说，我觉得祖国就在我背后，要是坦克冲过去了，就撵到我祖国身上去了，我怎么能让坦克冲到我的背后去呢？

0: 师傅，你怎么了？没事，有事儿吗？我刚才去了一趟公安局老廖那儿，他那儿有人在黄湖区发现了许云初，
1: 把地图拿来。
0: 这儿是第一次发现许云初的位置，当时他正在用糖人跟孩子们环报纸。这儿是第二次发现他的位置，是一个澡堂。这是他的住处。这是今天下午发现他踪迹的地方。这几点挨得都比较近，集中在和平、铁西、黄姑三个区的交界处。
1: 住的朝鲜人比较多，户籍管理上呢也相对比较薄弱一点。徐云初有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0: 我让你看的犯罪心理学的书看了没有？我觉得我思想上的进步更为进步，所以关于技术的还没来得及看呢。
1: 在本部局潜伏的时候，当时他们请了一个美国的专家给我们讲了犯罪心理学上的。 犯罪半径，犯罪半径，对，徐云初就在这个区域，而他的中心点就在这儿。罪犯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才有安全感，而徐云初恰恰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可我觉得，徐云初可不是普通的特务，像这种心理学，对他能管用吗？科学这个东西很奇怪啊。 身体很容易锻炼，心理恰恰相反。徐云初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尽管他做事非常小心，但是他的行为已经给我们画出了半径。
0: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1: 加强这个区域公共场所的监视力度，马上去做。
2: 是。

0: 喂，是派出所吗？哎呀，西塔街那个有枪战啊！你快点派人来吧，你们听啊！
1: 放马勒特，我，林教，快把枪放下！我是敌人中的猴哥，你们领导是谁？我不认识猴哥，你们这帮人在街巷明枪闹事，我不管你们是谁，马上把枪放下！我给你们最后一次警告。
2: 四喜人，
3: 哎，队长，那好像是小赵，
1: 赵，
4: 哪个小赵？
1: 听出赵启，
4: 你不早说，快把枪放，都放下，放下，都自己人，
1: 自己人。
5: 同志，这是场误会，抱歉，不好意思，一场误会，走，走。哎，又让他跑了。
6: 李健，刚才你那一枪开得太鲁莽了。
5: 今天的确是我不好，我当时确实是太紧张了，我看到徐云初在面前。
6: 我不是怕他跑了吗？哎，
1: 其实也不能全怪你，要怪就怪那姓王的民警，待会儿我就告状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治安治安他到底治了谁的案？
6: 你这也不能全怪人家，人家也是履行公务，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
1: 可是不得犯罪半径就这么被他给毁了，到嘴的鱼都跑了，他不咬钩了呀？可好？
6: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7: 你们先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是我呀，
1: 冯书记。
0: 今天抓捕徐银初的行动结果怎么样？
1: 让他跑了。
0: 嗯，我知道了。你赶紧把它形成一份文字资料交上来，我要直接向上级汇报。

0: 哎，老舅让我转告你，要变天了啊！你可小心你的老寒腿，老舅给你的膏药也舍不得用，该用了。
1: 你回去告诉君主，就说老子不干了。

0: 哟，你在家呢？啊，怎么不开灯啊？哎，
1: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今天敌侦处抓捕行营初的行动失败了，我把文件带回来给你看看。哟，老彭，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1: 没关系，刚才有些不舒服。
0: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没事儿，好多了。
0: 不行，我去给你拿药去啊。

0: 晚了，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哎呀，我等这包裹呢。
0: 你不是要参加什么什么演讲吗？
1: 对啊，现在恐怕都要迟到了。
0: 谁的包裹啊？
1: 李宁的，他妻子从上海寄来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吃的吧。
0: 你要是着急的话，那你先去，我帮你送吧。
1: 哎呀，谢谢姐，那麻烦你了哈。
0: 赶紧去，赶紧去。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走了，走了哈。
1: 嗯，
0: 你去吧。

0: 你还好吧？
1: 一天没吃饭吧？我给你带饭了。

0: 你的饭是越做越香了，
1: 快吃吧。老鲁，这是你妻子从上海给你寄的包裹。
2: 谢谢，放那儿吧。
1: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你这个人啊，不是我说你，只要一工作起来你就老是忘了吃饭，对胃不好。我咋没见林静给你做过饭呢？他是不是不会做？要不哪天找时间我教教他。你说你这人这样，总得有人照顾吧。
1: 鲁玲玲吃饭了，我再送去。
0: 你吃你的，我给他送去。快吃啊。

0: 把这个拿去化验一下。
1: 等等，
0: 王书记，
2: 这个案子由上级直接调查，把东西放回去。
3: 不是，为什么呀？
4: 鲁宁是你们敌侦处的人，按组织上的规定，必须由其他部门来检查。
0: 明白。
2: 好了，把你的人带走吧。
0: 是，撤吧。
2: 从现在开始封锁现场。
4: 开始检查吧。

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坚持每天三碗瘦身汤，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1: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国家喊你来减肥。
2: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3: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2: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3: 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4: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2: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腰腹部严重肥胖，减腰瘦腹三碗汤，坚持每天三碗汤，专门瘦腰腹，已经帮助众多朋友轻松喝掉大肚腩，喝出小蛮腰，不用饿，不用累，每天三碗汤，腰围自然瘦，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王老师，哎，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2: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3: 这真好，
2: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3: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2: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
3: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2: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还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血糖。
3: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2: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他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她瘦了有50多斤。
3: 50多斤呐、啊？
2: 对，

0: 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看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2: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
0: 有了这个解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3: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
5: 我吃个冬瓜，
1: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1: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王老师啊，
6: 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2: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药膳，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3: 会少放一点山楂
0: 啊，
3: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3: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5: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3: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6: 我都等不及了。
3: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1: 太好了。
3: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王老师？
0: 对呀，所以呢，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

0: 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嗯，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2: 装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嗯啊，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还有呢不会让你的这个血糖升高，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嗯，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1: 呀，好期待呀！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0: 对，
2: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很多朋友3个月成功瘦身20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每天3碗汤，成功喝掉大肚子，喝出小蛮腰。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但是实际上，胖本身就是一种病。
1: 胖就是一种病，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4: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像药膳一样。没想到3-4个月下来，我真的瘦下来了，总共瘦了20来斤呢，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5: 自从每天坚持喝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哎，慢慢的我这感觉我这肚子呀越来越小了，大概2个月吧，我这腰围啊就减下了10公分，裤子呀松了一大圈，这整个人呀变化是特别大，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

0: 难受啊。
1: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喝了之后啊，哎呀，瘦得特别好，四五个月的时间啊，我就瘦了30多斤，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而且啊，这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这减腰瘦腹三碗汤搭配起来，减腰瘦腹效果呀太好了。
3: 自从喝了王老师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一开始一个月，哎，我觉得有效果，哎，收了一个皮带扣，我又喝了差不多一个月，又收了一个皮带扣，到现在啊，我喝了差不多6个月了，哎，瘦进了4个皮带扣了，哎，之前这条裤子瘦的也没法穿了，现在啊，国家号召我们瘦身，现在啊，我这个身体瘦下来了，这就等于在响应国家号召了。
1: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
3: 自从喝了王老师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一开始一个月，哎，我觉得有效果，瘦进了4个皮带扣了，哎，之前这条裤子瘦的也没法穿了，现在啊，国家号召我们瘦身，现在啊，我这个身体瘦下来了，这就等于在响应国家号召了。
1: 注意了，国家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人间五月，冰香倾城，邂逅冰城初夏，探寻五瓣奇缘。一半藏期许，一半在温柔，一半既美好，一半遇真爱，一半享幸福。寻五瓣丁香，赴冰城浪漫。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也就是说，林静是主动要求送这个邮包的，是吧？千真万确，处长，如果您要是有怀疑的话，那把林静姐叫过来，咱们当面跟她说清楚。
1: 去工作吧。
0: 您不是怀疑林静吧？
1: 我怀疑任何一个人。尸检报告什么时候出来？
0: 快了。
1: 去催一下。
0: 是。

九月五日五点到八点，正是图书管理员死亡的时间。现在，肖楠有了不在场的证人。那唯一的嫌疑人，就只剩下林静了。但凭这一点间接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林静就是凶手。我还需要继续寻找。

0: 那个老教授啊，他们经常来借书。
1: 他们住哪儿？
0: 他们刚走，去看看。
1: 谢谢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不能问你们几个问题？
2: 你是谁呀？哦，
1: 我是狄仁处的。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这样的，9月5号那天你们来借过书吗？
2: 不，我们是还书。
0: 啊。
1: 哦，那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0: 没有。
2: 哦，见过，一个女的。
1: 肯定吗？
2: 肯定。他当时走出图书馆，我觉得很奇怪，他走到拐角那里呢就不走了。
1: 他在干什么？
2: 不知道。
1: 是不是这个人？
2: 是，哎，是他，就是他。
1: 谢谢，打扰。

0: 性为什么不马上走呢？为什么要站在那儿？难道是后悔杀掉了图书管理员？
1: 鲁宁验尸报告出来了，你自己看看吧。你说这算啥？他们说巧克力没毒，鲁宁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是意外。老刘，这事你可不能不吭气儿啊，咱不能让鲁宁死得不明不白的。老刘，你不会也觉得是意外吧？
2: 绝对不是意外，鲁宁肯定是死于食物中毒。
1: 行。
2: 哎，干什么去？
1: 我知道你跟老彭他们拉不下面子，我去找他们理论去。
2: 你看你冲动成这个样子，你找谁去？啊？你是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怀疑市政府和公安局的同志们？
1: 那你说咋办？
2: 我会。

跟李璐同志在沟通的，并且我要把巧克力重新检验一下。行，云香。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红酒，还喝什么红酒啊？这种资产阶级习气是不能要的，赶紧走吧。
1: 你怎么理解是不对的？再说了，这家餐厅已经改造了，是国有资产。
2: 就是有点不太习惯。
1: 这说明你的思想进步了，同时你的思想有一些僵化。

0: 连江，你给鲁宁送包裹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吗？
1: 没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啊。
0: 你怎么看这件事？
1: 老彭那边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0: 出来了，心脏病突发。
1: 可是我没有听说他有心脏病史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应该是巧克力有问题。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市政府门前的汽车爆炸案，邝书记的遇刺，鲁宁的离奇死亡，这些事情的背后，我总觉得有摩羯星的影子。
1: 嗯。
0: 哦，市政府爆炸案那天你在单位对吧？
1: 对啊。
0: 小楠呢？
1: 也在。
0: 你一直跟他在一起？
1: 你问这些干嘛？你该不是怀疑肖楠吧？
0: 我谁都怀疑。侯刚、赵琦，包括你。
1: 那我是不是也该怀疑你啊？
0: 当然应该怀疑，而且我是最大的嫌疑人。邝书记遇刺的那时候你在哪儿？
1: 那天我们本来应该拍结婚照的。
0: 是啊，我没去，你生气了。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你不会是一个人去拍结婚照了吧？
1: 结婚照哪能一个人拍啊？我也就是在街上走了走，后来回了宿舍，生了一天的闷气，后来听到你遇刺了，把我吓得什么气儿都消了，好在没什么大事儿。

0: 你回去吧，要不要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散散步，慢慢走回去。
1: 路上小心。
0: 你也是。

0: 谢文，我暴露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马上离开他。你要知道，这个刘克豪啊，是一个忠实的共党分子。别说你现在是他的未婚妻。 你就是他的正式太太，有一天他知道了你的身份，他一样会抓你，绝不会手软的。
1: 可是我不能走。

我就知道你还是舍不得他。你要记着，干我们这一行，感情那是最危险的奢侈品，别再抱有幻想，马上离开他。这是你的新身份，从此以后你就是他了。

0: 老婆在这儿。
1: 好。
2: 有什么线索吗？
1: 暂时还没有。
3: 再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在这儿住了那么久，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1: 是。
3: 高同志，

0: 没想到啊，摩羯星就在你身边。彭志兰同志，话可不能这么说。
1: 王强同志，老彭同志，这件事情我难辞其咎，我请求组织上处理我。
0: 现在还不是讨论处理你的时候，错误既然犯了，就应该想办法补救。
1: 打起精神来！
0: 搞敌特工作的相互渗透是常事嘛，他现在失去了敌侦处的身份，不会再造成什么威胁了。万幸的是，在他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前，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不过，下一步敌侦处的工作安排，必须及时向上级汇报，没我的批准，不得擅自行动。这是上级的决定。
2: 是。

0: 同志们，临近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今天我主要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最近一个时期，朝鲜战场是捷报频传，志愿军将士不仅已经跨过了鸭绿江，甚至已经打过了汉江。在座的都是年轻人，想必早已是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动身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帝反侵略的战争中去。就和当年的我一样啊，看到同志们在正面战场上痛击国民党反动派，而自己呢，却只能在敌人内部整天和身边的牛鬼蛇神打交道，心里啊真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革命是有分工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党对人民最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市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肃清潜伏在沈阳城内的敌特分子。不夸张的讲啊，现在就是我们敌侦处和敌特势力决战的时刻。大家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
1: 有。
0: 好，大家信心十足。但是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这场反敌特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人民，是群众。过去的国民党军统有美国的支持，有最先进的设备，在全国各地遍布数万特务，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败在我们手里？就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这么大的力量。前一段时间，我们对沈阳城内的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户籍登记，但是这还不够。从明天起，我们要通过基层组织，依靠进步群众，进行再筛选、再排查，特别是要好好查一查那些社会背景复杂的外乡人。同志们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使命，

好，谢谢您，刘工。你好，大姐，我是公安局的，这是我证件。我们做个人口普查，然后你再给我们电话。

0: 麻烦你接彭忠亮同志办公室。好的。喂，
1: 方书记。啊，柯豪同志，有什么情况啊？
2: 根据我们的暗查，我们发现在阳谷胡同的街头地点发现可疑人物。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徐云初。所以我建议马上行动，对他实施抓捕。
1: 徐云初可能有枪，或许会反抗。
2: 市政府不希望在刚刚稳定下来的城市里面造成新的恐慌。
0: 我们可以以社会调查的名义抓捕他。
1: 好吧，我同意，马上行动。
0: 是。

0: 哎，不行不行，输了就输了，输了，对不对？回去吧，来，棋子不都握着输才能输把吗？
1: 行，你来硬，大不了再摆一盘，摆上。哎哎哎，该我了吧？我可是排着队了。
2: 大哥，龙也龙不到你，人家老徐都还没说话呢。
1: 老徐又不会下棋，
0: 他不会下，现在看我们像看都看会了，老徐，你说是不是啊？
1: 我哪会这玩意儿？这扯！
2: 那老徐，你来。
0: 不行不行，你玩吧！哎呀呀，输赢无所谓，我让一炮一局。
3: 哎呀，大哥，干啥呢？我又不输，我太不会这玩意儿。哎哎哎哎，
0: 你别说，人家老陆头还不认识字，一般三十六张麻将，人家闭着眼睛都认识。哎呀，来吧，
3: 行行行，快玩吧，快，
0: 玩吧，
3: 去吧去。
0: 来来来，
3: 来来来，
0: 哎，大爷，咱们搞一个社会登记，你也得去呀。 不用签字，摁个手印就行啊。摁手印就行啊。哎，那就走呗。行。啊，过来吧啊。好，再见，大爷。哎。
1: 哎呀，你这老婆看着眼的也不识文断字，签啥呀？
0: 没事，大爷，摁个手印就行。
1: 摁手印啊？
0: 嗯。
1: 摁呢？
0: 哎，大爷，您摁这儿就行。
1: 搁这嘎摁呢？
0: 对。
1: 我不识字。
4: 终于见面了。

0: 四宝，
1: 我正式宣布，沈阳地区敌特头子徐银初已经被我们正式抓获了。

0: 接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我得干活。
1: 接下来的工作一定要注意保护，
2: 好，
1: 把所有的程序要做到严谨一些。
2: 明白。

0: 这么认真，门都忘记关了。要是没有记错的话，这盘棋你已经摆了好几次了。
1: 这是解放前我和徐寅初没有下完的一盘棋。
0: 可惜我不懂，要是懂的话可以给你当个参谋。这盘棋的胜负分出没分出我不知道，但是你和他之间已经分出来了。
2: 刘克豪同志，我代表沈阳市政府向你表达祝贺，但是别骄傲，这份功劳还有咱们的广大基层干部，要是没有依靠他们，就不可能把社会排查工作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徐寅初就不可能困守一处。总之，首长已经亲自传达了指示，对你的嘉奖很快就会下来。
1: 抓住徐寅初只是工作的开始，

0: 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
2: 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 免费领托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

0: 题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

0: 费灵，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

0: 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他究竟怎么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呢？
1: 但是徐云初已经住进了监狱，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你是不是有点太多顾虑了？
0: 但愿吧。
1: 好，不打扰你了，我还得去城市政府，领导们还要听我汇报呢。

0: 来，我来。
1: 以后这种事儿啊，你喊我就行了。
2: 谢谢。
1: 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
2: 没有啊。
1: 我看你最近老是精神不宁的，要是有事儿，你告诉我，我帮你想办法。怎么会呢？
2: 我自己有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哪来那么多烦心的事儿啊？
1: 没有那就最好了。对了，要不下班后我们去参加游园会吧？
2: 下班后我赶着回家。
1: 这毛主席都说了，这青年人呀要走出家门，多接触社会。你怎么一下班就回家呀？
2: 我不喜欢热闹，一个人待在家里舒服。
1: 那好吧，要不我们去街道走走吧。
2: 去那儿干嘛？
1: 那里有位志愿军设的捐款点，为国家出钱，我们青年人那可不能落后啊。
2: 就你这点薪水，国家还看不上
1: 呢。你这观点可就不对了，这大海也是水汇成的呀，要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那一滴水不愿倒出来的话，那也就没有大海了。
2: 街上我就不去了，要不这样吧，你捐多少我捐多少，只是今天我没带钱，你先帮我垫上，明天我还给你。
1: 不是，我不是强迫你去捐款，只是志愿军在前线流血，我们身处大后方的青年人，勒紧裤腰带也是应该的。
2: 我明白。
1: 我现在就恨呀，志愿军任务部当初怎么就不收下我？
2: 你又没瘸又没病的，干嘛不收你啊？
1: 这都怪我不好，第一次招兵的时候我还没从高中毕业，等我一毕业，他们志愿军的要求又上去了。
2: 连你都不收的话，那估计就没几个人剩下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现在每天人武部门前都排着不下几百米的长队，这选个志愿军呀，比挑女婿还难呢。
2: 时间到了，我该下班了，帮我把这扎上，记得帮我捐钱。
1: 这下班了，

0: 我的菜，赔钱，来，赔给我钱，
1: 我赔。
0: 哎，不够，站在这儿，
2: 够了吧？

0: 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象牙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

0: 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

0: 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现在的黄金价格涨势迅猛，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啊，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谁让他住这儿的？是军管会下的通知。胡闹！犯人就是犯人，怎么能住这儿呢？今天晚上让他住那边，可是上边有文件。我这就回去，再发一个文件下来。都犯什么糊涂？这牢房快赶上宾馆了。
1: 把他带出去。
2: 是。

0: 买了这么多化妆品啊？
1: 姐姐，现在不比从前了，别太失望了。
2: 穆老，你费心了。为什么要杀他？
0: 谁呀？
2: 药房伙计。
0: 哦，你说的是他呀？那是他自己找死的。
2: 我警告过你，不许碰他。
0: 手痒呗。怎么着？你还要给他报仇啊？
2: 说不准。
0: 哎，李静，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刘克好进去了。怎么不信啊？
2: 为什么？
0: 说他是叛徒，这回他可有苦头吃喽。
2: 没别的事的话，请你出去。
0: 林静，我警告你，在沈阳咱们坐的是同一条船，讨厌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一号交给你的任务，你别忘了。

0: 怎么回事？
1: 没事。
2: 你们里边规矩点啊！

0: 昨天的报纸看得还那么认真呢、啊。
1: 哎呀，今天的报纸还没来，

0: 这期我们曾经笑过。
1: 好记性，当年我们是下河了，想不想再试一把？

0: 你被捕入狱是一个骗局，你一定有什么计划。那我就说大点，精忠报国，阶下之囚何以报国？
1: 哎呀，年轻人，不要有一时得失来下定论，想想想想自己的处境。
0: 我的处境一点都不重要，我很不解，你花那么大的力气兴师动众把我弄到监狱里来，这代价很高啊，值？
1: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我能把自己弄进来，我也能把自己弄出去，你信吗？
0: 在这儿，
1: 你以为这小小的监狱就能关住我徐云初吗？我可以出去，你呢？你恐怕得留在这里，接受你人民的审判。将军。

0: 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糖，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0: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去，来，去，来，来，来，来，来。哎，刚才你们那出什么事了？
1: 死人了！
0: 死人了？怎么死的？吞钉死的还是撞墙死的？
1: 哎呀，搞不明白。总之死定了，手脚都僵硬了。那个人啊，昨天晚上刚进来，今天早上就被抬出去了。
0: 谁呀？
1: 好像姓徐，叫徐什么初？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叫徐云初。
0: 啊？徐云初？
1: 对，是叫徐云初。
0: 你说说，他当年也是一方大员。
1: 是啊，
0: 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啊？哎。
1: 不过那个姓徐的早死早投胎，
0: 对对对对，
1: 他可没有少做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对，
1: 这就报应了。下辈子我一定要给这共产党干，
0: 对，下辈子一定要跟着共产党干。

0: 干了。
1: 你的来意我知道，徐云初不可能自杀。
0: 可他确实死了。
1: 那是假象。
0: 他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就停止呼吸，一到医院，医生就宣布他已经死亡了吗？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徐云初我们很了解，他的性格百折不挠，不可能自杀。
0: 老刘，我们的老。

0: 房子守卫严密，他既然进来了，肯定出不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心理崩溃的。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小。太快了，在高墙下生活，就算是铁人，也会产生厌世的情绪。但是他刚刚进来一天，你不觉得太快了吗？
1: 说实话，我也不太信。可是侯刚亲眼看见他的，这人死是装不了假的。
0: 你马上通知侯刚，让他带着局里的法医再确认一下尸体。如果确认无误，让他亲自把尸体埋掉。好，我就不信了，他还能从棺材里爬出来不成？
1: 老刘，你受委屈了。别这么说，我挺好的。让同志们放心，一定要告诉他们，把咱们地震处的工作做好。我没事。
0: 哎，等等。

天凉了，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我把你们家的锁撬开了，你出来的时候别忘了找我拿钥匙。

0: 唉，世事无常啊。当年风光一时的徐云初，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死在共产党的手里。
1: 不，作为一名军人，他肯定想到过自己有这么一天，只是他没想到自己最后会像富人一样落了自我了断的下场。
2: 处长，
3: 一个徐云初至于把你们搞得疑神疑鬼吗？医生的死亡报告早都开出来了，还瞎验什么呀？
0: 是不是在观察24个小时？
3: 一个死人放在监狱里24个小时，你不怕传染病？我命令，赶紧找个地方埋了。
4: 来了。我还要再检查一次。
5: 吴刚，你别胡闹啊，你刚才不是亲眼看见徐云初被装进棺材的吗？还有什么怀疑的？
4: 不行，我只有再检查一次心里才放心。
5: 吴刚。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没办法，干咱们这一行没得选择。我煞费苦心地把你安排在他的身边，你应该知道意义所在。
1: 我还要在他身边待多久？我受不了了。
0: 那也得受着，按原计划办。

0: 我们跟他结婚。
1: 那不行，好戏总得把他唱完。
0: 当初是因为你答应不杀他，我才干的。
1: 我是答应，可是我改主意了。

今天政治学习开始前，我跟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原军统保密局沈阳站站长徐恩初昨天夜间在沈阳第一人民监狱服毒自杀身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徐恩初这个名字想必大家有所耳闻吧，解放后呢，他不仅没有认识到之前犯下的种种错误，反而妄图破坏新沈阳、新东北的和平局面，将人民再次拖入战争的泥潭。他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提醒在座所有的人，丢掉幻想，如果想自绝于人民，继续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好，同志们，大家各忙各的吧，好吧，好。

0: 撤销了四十，是，为什么？因为你不死，我就活不成。这我就不懂了。那好，我告诉你，从你招募我的那一天起，我的生活就被你毁了。潜伏下来，不是你心甘情愿的。你从来没给过我反悔的机会。
1: 林静啊，你也是个老特工了，干我们这一行有反悔的可能吗？潜伏前我曾经提示过你，让你去香港。你觉得我会幼稚的相信你会送我去香港吗？这只是个虚幻的承诺，只要我点头，你对你来说就毫无价值。
0: 根本活不到第二天早上。你真的是很聪明，的确，不择手段是我们这一行生存的法宝。
1: 寻初，我已经受够了，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所有的梦想都毁了，而一切是拜你所赐。那你想怎么样？我想死。
0: 你杀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下去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一个我培养了多年的优秀特工，就因为一个刘可豪变成了现在这样。
1: 我一点都不恨他，我恨你。至少在我身份没有被揭穿之前，柯浩是真心爱过我。
0: 这是我生活中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原本我可以一直这么幸福下去。林静啊，一个人什么都可能变，今天、明天都有可能变，但他的历史不可能变的。 你的手上有太多共党的鲜血，这你洗不干净。今后我不杀你，共党也不会放过你。这一点你很清楚。再想想，是走还是？

林小姐，你以为一号会信你吗？在你之前，我已经提前把一号救出来了。你挖的只不过是做空坟。

0: 老彭，你就帮我签了这个字吧，我就见他一面就一面。
1: 王延香同志，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刘克豪是叛徒，是国民党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内线，军管会三令五申，谁都不能见。他绝不可能是国民党的内线。王延香同志。
0: 你也是个老革命了，刘克豪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内线，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关键还要看证据。现在的证据对他很不利。再说了，刘克豪可是上级下令批捕的，他肯定有很多的苦衷，我就想见他一面，他会告诉我的，就一面。彭忠良同志，你别忘了。
1: 老刘在解放前可是救过你的，王一翔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可以网开一面？难道就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就可以丧失原则吗？王一翔同志，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但是我相信你，你是一定会迈过这道坎的。

0: 同志，有什么事吗？啊，
1: 我这是部队刑侦处的，这是我的证件。我找一下刘克豪。
0: 请出示军管会的文件。
1: 啥文件？
0: 军管会的文件。
1: 我没有。
0: 那你不能进去。
1: 为啥呀？我们部队刑侦处有权利提审任何犯人。
0: 对不起，军管会特意规定，刘克豪身份特殊，没有相关文件，任何人不许见。
1: 同志，我是接到上级的命令来了解情况的。
0: 对不起，同志，除了提审刘克豪之外，任何人不能接触刘克豪。
1: 我真的是来了解情况的。
0: 同志，我是在执行命令。
1: 我还非见不可了。
0: 王湘同志，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行为。

0: 我知道，我现在谁都不能相信。我不能把心中考虑的一些问题告诉眼前这两个人，因为我不相信他们，包括郝刚。
1: 刘浩，组织上对你的事情非常重视，特地派我和侯刚来提审你。

你还有什么行动？都交代了吧。没什么交代的。刘国豪，既然组织上派我们来提审你，就是希望你能够说实话。你完全可以把你知道事情全部都说出来。好，你可以一句话都不说。这样吧。 从现在开始，你写材料。从解放前，你到沈阳的那天开始写，一点一点的写，不要有一点遗漏。

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

0: 土地里的火花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啊、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啊、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 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0: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 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

0: 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广安人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又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又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啊、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绿色产品，买着省心 呐、啊，喝着放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

0: 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大切妙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都很热情，很好客，
2: 嘎嘎好。
3: 我们睦邻关系特别深。
4: Harbin is a cool city。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我抽烟的那会儿你是乔天朝，你现在不是刘可豪吗？行了，就这么一根给你留着呢。哎，
1: 你留着吧。
0: 不抽算了，该怎么办呢？抽啊！算了。哎，干什么呀你们？有没有点规矩现在？
2: 李哥，刘哥他也不抽，你就赏给我吧。
0: 是啊，给我抽，满地都是烟屁，讲讲，
2: 这烟屁抽哪过瘾？
0: 抽什么抽啊？
2: 就剩这一根了，
0: 李哥，就剩这一根就给我们俩了。
2: 哎，谢谢李哥，
0: 一人一半。
3: 行行行。

0: 你说咱们过着什么日子？想当年我也是在香港见识过美酒、泡过美女的人，那时候抽美国雪茄、喝咖啡，哪像他妈现在啊，抽着这半根烟，就像过了年似的。
1: 行了行了，就你还去过香港，你吹了你，还我吹什么了？你以前不叫一少尉吗？美女还能看上你？
0: 你还真别说，我那时候受欢迎，那美女的身段，想想就流口水。
1: 行了行了，其实吧，这里挺好，不过电，不灌凉水，你就知足吧。比起咱们那监狱啊，就算是强多了。
0: 你小子，咱们要有机会出去，我一定要带你去香港见识一下。哼，
2: 你们俩说完了吗？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去。
1: 你说，别人都戴罪立功了，就剩下我。

0: 这些小鱼小虾，哎，李哥，你应该知道点什么吧？我看你都招了吧，没准空档一高兴就把你给放了。哎，你行，别瞎说，李哥身上背着坛子，放了他马屁，我被他们是满了。李哥，咱们聚在一起也算是有缘分的。
1: 你的事儿呢？我是全知道。
0: 我也知道。你看，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那当年女公道是谁强奸的？谁不知道？保密局的人都知道。
1: 是啊，谁不知道？反正我说了，我他妈的业务从来不干那缺德的事儿。反正我还听说。 那李干部当天下午就跳楼自杀。不过李哥，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乱传。
0: 我也不会说的。我告诉你，你们俩想出去，把李干部不拦你们，但是你们的麻子劲儿把屎盆都给落到草上口，我们饶不了你们。
1: 放心吧，这事我不会乱传。
0: 你传不传跟我没什么关系，事儿本身就不是我做的，我怕什么？

0: 行了，别抽了。
1: 对不起，以前干地工时候的职业反应。
2: 老彭，你现在烟瘾怎么越来越大了？
1: 工作压力太大呀。
2: 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可是也要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以后我会注意的。
2: 对了，王一香想见刘可豪一面，你能安排一下吗？
1: 李璐，刘可豪的案子关系重大，军管会高层考虑到他在沈阳关系复杂，和众多干部都有牵扯，特地三令五申，连发三道胡同文件，规定所有到监狱探视他的人都必须经过首长的特批。你现在让我想办法，不是让我再寻思吗？另外，我也有一件事要问你，你今天是不是又去调查刘克豪在沈阳潜伏期间的案子了？
2: 你这是什么语气？在询问我？
1: 我是在为你担心，你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在刘克豪的问题上违反纪律。
2: 我直截了当问你一句，你觉得刘克豪是叛徒吗？
1: 李璐，我看你对刘克豪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干我们这份事业有一句俗话，就是永远不要相信别人想让你相信的东西，你可能正在犯这个错误。
2: 我不觉得。
1: 人是很复杂的，总之组织上已经做了决定，我就必须无条件的服从。
2: 可是组织上并没有要刘克豪去参加公审大会啊。
1: 那是我向上级申请的。
2: 为什么？现在事实还没有弄清楚，组织也没有要定刘可豪的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李璐，刘可豪的案子对沈阳反贪工作意义重大，他参加公审大会对敌特是一个震慑，对同志是一个鞭策，对人民是一种交代。
2: 我们不能放过叛徒，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刘可豪的罪名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万一我们要误会了，我们犯的错误可就太大了。
1: 反正离公审大会还有段时间，他事中事间会有定论。

0: 侯刚同志，
1: ，
0: 他已经上公审大会名单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师父以前经常让我学，说棋如人生啊，从这上面能学到很多的智谋和策略，并且能克服心浮气躁。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试试看嘛。
0: 咋样？管用吗？
1: 目前还没有感觉出来。
0: 侯刚，我就要你一句话，你会不会帮老刘？
1: 我会按原则办事，不过我是相信我师父的。

0: 老乔，
1: 你干嘛呀，老乔？
0: 算了算了，
2: 扶着，
3: 你也是，滚扶着。
1: 不是老乔，
4: 一下你就离不去。
1: 你听见了？飞，你听我说，不是老乔，你听我说，那不是我干的，飞，那真不是我干的。
5: 我再重申一遍，在召开公审大会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见刘克豪。
6: 哦，
7: 老彭，克豪在狱中闹事被关了小号。
5: 哦，我知道了。
7: 你知道他为什么闹事吗？
5: 听说他打了人，好像是叫什么李耀武。
7: 监狱里的同志对李耀武进行了审讯，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5: 李璐，你没有权利过问监狱的事情，你知道吗？你是在违纪。
7: 我知道我这是越了权，可是我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组织，为了党，而且得到的结果也是好的。
5: 李璐，你应该明白，我这是在关心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我们都是党的中高层干部，做事情一定要按规矩来。
7: 先不说这些了，你先看看这个。根据李耀武交代，乐群是被强奸以后于当天下午被分自杀的。当时我们得到的消息

0: 完全都是虚假的。乐群根本不是因为扛不住酷刑而于当天晚上自杀。老彭，看来当初我们全盘估错了，乐群根本不是叛徒，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
1: 李璐啊，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光听特务的一面之词。他们在监狱里就是相互狗咬狗，互不一阵，混淆视听，为了洗清自己，恨不得把脏水全都泼在别人身上。
0: 你说的在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重视这份交代材料啊。
1: 李璐，你先不要激动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把它详细地调查清楚。
0: 我想亲自调查这件事。
1: 这个乐群和你的关系，原则上你不宜介入此事。这样吧，我来负责这件事，这回你总该放心了吧？
0: 谢谢。
1: 跟我还说这个，忙你的去吧。
0: 那我走了。

以后监狱的事情，有一丁点风吹草动，第一时间通知我。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越权过问监狱的事情。记住，这是纪律，谁敢违反，别怪我彭忠良。

0: 什么情况？这里休息不了，带上医院。
1: 马上送医院，快！快！

0: 老彭回来了没有？还没回来。他一回来，请你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哎呀，老王，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他自己上门了。
1: 我要连夜提审刘可豪，他为什么不来了？
0: 啊，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他上医院去了。
1: 去医院？为什么？谁批准他去的医院？
0: 他受伤了，需要送医院去治疗，啊，这是侯刚同志清楚。侯刚，他有什么权利批准他去医院？你有什么权利批准他离开监狱？回答我！我一时联系不上你，联系不上你就可以擅作主张。出了问题，谁负责？我问你。
2: 胡闹！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全得承担责任。

刘好，如果你真是被冤枉的，又何必越狱呢？把他带走。

0: 今天这里由我们负责，你们回去吧。
1: 可是，
0: 这是彭正亮同志亲自签署的命令。
1: 同志，这就交给你们了。

0: 证明了我对你看法是错的。
1: 何必呢？
0: 我正要问你，你所做的这一切是何必？难道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不够，对你的器重还不够吗？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彭忠良同志，这地方你待过，你在这儿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一定有很多故事。你很紧张，
0: 行了，不跟你说这些了。明天你将接受人民对你的审判，你要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
1: 在昆明街81号，你是接受徐恩初的单独审问。仅仅从战后封存的资料来看，你是清白的。但是那资料都是敌人的资料，没有人能够真正证明你的清白。
0: 无稽之谈，我问心无愧。
1: 如果李乐群同志不是叛徒的话，那么是谁出卖了地下交通站？又是谁出卖了吴老红同志呢？
0: 刘可豪，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我在讯问你。
1: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叛徒最终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0: 你就乱咬吧，总之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明天一切都会见分晓。
2: 夜空，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笃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笃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笃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笃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

0: 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

0: 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

0: 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

0: 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我是艾廖沙，我在哈尔滨，当整座城的丁香都开了，这香气就是寄给全世界的请柬。远方的朋友都来了，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我在这里等你。
5: 姑娘，装不好，我给你举着。
4: 一只套娃能装下什么？一层是友谊，一层是成长，还有一层留给未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0: 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哎，李璐，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再说，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呀？
1: 还是一些工作上的事，我想再跟你好好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还是刘克豪的事，你真的要刘克豪参加明天的公审大会吗？
2: 刘克豪越狱是事实，你也看到了，这就相当于不打自招。
1: 我觉得未必。昨天晚上李耀武自杀了，你不觉得这很离奇？
2: 哎，李璐，什么叫离奇自杀呀？李耀武明显是对他所犯下的罪行感到恐惧，他的自杀很正常。
1: 这就奇怪了，李耀武恐惧什么？他害怕因为指使看守强奸乐群而要受到严惩。从李耀武自杀这件事来看，乐群被强奸并非是捏造，而是事实。这也恰恰地证明了我们当时怀疑乐群是叛徒是错误的，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
2: 李璐，你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草率了。
1: 那刘克豪的事呢？你不觉得也太草率了吗？你就不能给他一点时间，也给我一点时间，来证明他是清白的？另外，我对李耀武自杀这件事也有怀疑，我觉得很可能是他杀。
2: 李璐，你这是在胡闹，这个结论可由不得你乱下。
1: 老彭，你想，李耀武为什么要在交代出乐群被强奸这件事实之后随即自杀呢？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叛徒才是最害怕的人，也是最想李耀武死的人。
2: 李璐，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
3: 哎，可是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你个人的推测上，你拿什么来证明呢？
1: 老彭，你举出的证据难道不是建立在推测之上吗？

0: 难道我对刘克豪事件罗列出来的证据还不够吗？整个市政府上上下下都已经做出了定论，你为什么一定要袒护他呢？
1: 老彭，在我的革命道路上你给出了很多的指点，你曾经说过真理并不是看哪一方人多，你再想想你刚才说的话，你是不是认为所有人都认为刘克豪有罪，我们也应该随大流，不能再生事端了，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0: 不是李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我。
1: 老彭，你变了，以前我们俩在意见上有什么不统一，你总是会用事实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现在你总是在跟我说一些场面话。
0: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辩刘克豪的案子了，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有了定论，明天必须了结。
1: 你的意思是不管对与错，明天就把刘克豪给毙了，让这件事情结束了？
0: 你是在无理取闹。好了，你别说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的观点分歧太大，再说下去会影响我们俩的夫妻感情。

0: 喂，
1: 请问是王一江同志吗？
0: 我是，哪位？
1: 我是老谢。
0: 谢书记，首长好。
1: 我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0: 您说。
1: 你现在马上去沈阳监狱，把刘克豪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您的意思是刘克豪是清白的？
1: 这个问题你先不要管，把刘克豪转移到安全地方，并且你千万要记住，不要带公安局和地震处的人。现在只能相信自己。
0: 我明白。小李，我是王一香，马上给我调辆车。
1: 是。
2: 喂，
1: 是我，
2: 什么事？
1: 王一香情况不对，相问其事，现在要出去。
2: 去哪儿？
3: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会和他一起去。
2: 好吧，我知道了。你继续监视王一香，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2: 刘克豪的案子不简单，可能要牵扯到一批人。对这些害群之马，绝不能姑息养奸，必须一查到底。
3: 我明白。

0: 我们方上级命令是来带走刘克豪的，啊，这是我们的文件。喂，啊，接刘克豪的卡车已经到了，我现在就把刘克豪移交给部队上的同志。哎，好好好。
1: 刚才我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刘克豪交给你们了。

0: 我是接到上级命令来接刘克豪的。
1: 刘克豪？
0: 上级应该已经给你们监狱打过电话了。
1: 我们确实接到江刘克豪移交的电话，但是……
0: 但是啥？
1: 但是刘克豪已经被人接走了。
0: 他已经被人接走了？
1: 是啊，已经走了一会儿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一个即将接受公审的重犯，竟然会在我们的监狱里跑了。我相信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大家都会充分的认识到。我认为，
0: 刘克豪同志不是逃跑，是被劫走了。王云香同志。 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劫走，谁劫的？是不是迪特？反正我不相信刘克豪同志会逃跑。你不信？刘克豪为什么会三番五次的从监狱离开？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队伍当中。 有相当大的一批人，不以事实为依据，感情用事，对他抱有同情心的人，我宣布，从现在起，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刘克豪抓捕归案。散会。

这空空如也的棺材证实了我的判断。此时我的处境和徐云初有些相似，像一头旷野中的孤狼，每个人都可能是敌人，身后随时有追兵。我循着这种心理尝试着用徐云初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哪里才是他最安全的藏身之所，化身成什么人才是他最安全的身份掩护。

0: 喂，
1: 是我。
0: 柯航，你太糊涂了。
1: 我很清醒，很多事情现在都豁然开朗。
0: 无论如何，你现在马上回来，你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这些战友，我们会帮你查明真相的。
1: 没时间了，我不能回来，因为我们中间有叛徒。
0: 谁？
1: 彭忠良。
0: 不可能。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些了，而且我手上缺少直接的证据。但是你仔细想想，当年昆明街81号只关了两个知道内情的人，一个是李乐群，另一个就是彭忠良。李耀武的证词已经证明了李乐群是无辜的，那么彭忠良呢？
0: 不，李耀武的证词只是他们在狗咬狗罢了。
1: 恰恰相反，这是我在牢里无意中亲耳听到的。他们有什么必要在我们面前狗咬狗呢？而且李耀武的死你不觉得奇怪吗？好好想想吧，我挂了。
0: 哎，等等。

如果真的像可豪所说的，那当年乐群也就没有出卖组织。如果是彭冲良在车里，当他面对我的时候，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刚刚布置下去，恐怕不会有这么快。
0: 怎么着？你在这儿坐山观景呢？怎么刚刚布置下去？
1: 我们公安局还有抓捕敌特的任务，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力都放在一个人身上。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刘克豪。
1: 彭忠良同志，我们不能现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还没有定案的同志身上，更何况
0: 什么呀？
1: 没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抓捕敌特的身上。
0: 我再向你重申一遍，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捕刘克豪，这是命令。
2: 是。
0: 如果你们敌侦处这里出现什么纰漏，你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1: 我知道了。

0: 马上布置下去，抓捕刘克豪。
1: 彭正良同志，你这是干啥？我可没犯错误。这是对你采取的特殊手段。特殊手段？是因为刘克豪吗？对。你跟他是老战友，他一定会跟你联系的。告诉我，刘克豪在什么地方？他没有跟我联系，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王英祥同志，你要向组织坦白，不能把个人的感情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你要清醒一点。我只想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啥地方，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比你们更想。王英祥同志，你是个老革命了，不论你跟刘克豪的关系如何，也不能干违反原则的事情。
1: 对不对？我跟刘克豪是啥关系，尚且很清楚。我绝不会干违反原则的事儿。我只是相信，刘克豪是被冤枉的。
0: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隐瞒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1: 彭忠良同志，你凭啥断定我会跟刘克豪联系？
0: 而且你为啥那么急着抓住他？他是叛徒，现在又成了越狱犯，他的危险性极大呀！我当然要抓住他。你要是不合作的话，今天就留在这儿，什么时候把事情说清楚了，再走。
1: 你随便拘禁我是犯错误的。
0: 进来。去吧。啊，你可以走了，王一香同志。

0: 这么多年，你还认识我，不容易啊！开门见山吧，把你的来意说清楚。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保证答应你的条件。只是，希望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1: 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啊，也喜欢下棋，
0: 偶尔。
1: 好，找机会。
0: 咱们切磋两下，恐怕没这个机会了。
1: 有的是机会，我准备在这儿住一阵子。
0: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

形势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十指相对，掌心向上，

0: 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

0: 量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

0: 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招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0: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8: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

0: 那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古巴国家主席称，美国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两名美国男子因在日本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其中一人竟闯入猴山。葡萄牙男足公布世界杯名单 ，C 罗第六次出征。聚焦中俄博览会，携手朋友圈共创新机遇。今日小满，万物小得盈满，美好恰逢其时。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宣布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美方的傲慢与挫败感。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国无法接受古巴革命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古巴领导层的团结和强大精神力量。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昨天，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
1: 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特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玻利维亚昨天宣布驱逐哥伦比亚大使，佩特罗对此表示反对。
2: 昨天，玻利维亚外交部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玻利维亚外交部表示，玻利维亚国内政治和社会分歧应仅在波宪法框架内来解决，不应受到外部干预。该决定并不意味着与哥伦比亚断绝外交关系。同一天，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对玻利维亚这一决定表示反对。他说，自己此前的言论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表示，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
2: 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他表示，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斯莫特里赫和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两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
1: 据法新社昨天报道，日本警方表示，两名美国男子因在一家动物园恶作剧被捕，其中一人竟然闯入了猴山。
2: 日本警方表示，事件发生在市川动物园，也就是网红小猕猴唐奇生活的地方。事发当天，

0: 一名24岁的美国大学生身穿玩偶服翻越围栏，擅自闯入猴山，导致园内猴群受到惊吓。另一名男子则用手机拍摄视频，两名男子很快被工作人员控制并移交给警方。二人因涉嫌强行阻碍商业活动被捕，但他们对此予以否认。警方透露，他们并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起初还试图隐瞒姓名。今年早些时候，小猕猴庞奇抱着毛绒玩具的照片在网络走红，他也因此成为了四川动物园的大明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昨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国防部19号称，阿防空系统在过去48小时内成功拦截6架无人机，其中一架17号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的一台发电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西米瓦利地区日前爆发的桑迪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88公顷，控制率仅为约5%，强风阻碍了灭火工作。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涉及南加州超过1.7万居民。泰国内阁5月19号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英国政府19号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英国已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其中涵盖对俄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进口限制。此次发布贸易许可，相当于在制裁框架内设置有限豁免，为第三国加工的部分俄原油成品油开放了进口通道。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今春推出亨利摩尔最大规模户外作品展，30件巨型青铜雕塑分布在园区内，邀请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位知名雕塑家与自然世界的终身对话。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雕塑家之一，亨利摩尔相信他的作品属于自然，会在光线、天气和景观的变化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
1: 当地时间19号，葡萄牙正式公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名单，足球名将 C 罗入选，这将是他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
0: 葡萄牙男足主教练马丁内斯当天公布了一份27人名单，世界杯的正赛名单为26人，第四门将里卡多·维略将随队出征。若门将位置出现伤情，他将进入正选序列。目前效力于沙特阿拉伯球队利雅得胜利的 C 罗，在2006年完成世界杯首秀，此后从未缺席这项赛事。C 罗此前曾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
2: Falamos muito, já falei muito do Cristiano Ronaldo. Quando nós falamos do Cristiano Ronaldo, há dois jogadores, o ícone do futebol mundial.Que todos os adeptos do mundo têm uma opinião e aceitam o que ele traz ao futebol. E depois é o jogador, o nosso capitão. Nosso capitão tem a mesma exigência que os outros jogadores, tem uma competitividade para estar na seleção. E para mim, o capitão é exemplar, tem sido muito importante para ganhar a Liga das Nações e agora queremos continuar ao mesmo nível de responsabilidade e exemplo dentro do balneário.
0: 在这份名单中，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维蒂尼亚、若昂内维斯、门德斯榜上有名。来自英超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贝尔纳多·席尔瓦同样获得征召。本次世界杯，葡萄牙队身处 K 组，将在小组赛中先后迎战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哥伦比亚队。
1: 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大量死亡水母被冲上沿岸。海洋生物学家表示，这一异常现象是水温突然升高所致，不仅影响了渔业，

0: 也对当地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1: 据海洋生物学家分析，墨西哥事发海域此前水温偏低，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西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恶劣水质将迫使本地水生生物逃离，进一步打破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当地渔民已经直观感受到环境变化对渔业的影响。
2: No, ya tiene como 15 días, pero no, no es normal, porque ya casi no hay peces para pescar, pues ya no podemos.
0: 近日，巴基斯坦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酷暑除了给民众生活带来影响外，也加剧了动物的健康风险，对畜牧业产生影响。
1: 连日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热浪滚滚，极端高温天气让露天饲养的牲畜备受煎熬。牛属于恒温动物，汗腺不发达，高温高湿环境极易引发热应激。为缓解酷暑给动物们带来的不适，当地养殖户纷纷将牛群赶往水塘，让他们集体下水冲凉降温，避免牲畜出现中暑、体力下降等情况。受国际能源供应受阻影响，当地燃油价格持续走高，养殖、运输各项成本随之上涨，直接带动牲畜交易市场出现明显价格上浮。面对高温考验，养殖户不仅要做好日常喂养，还要投入更多精力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维持牲畜的健康比平时更加费力。
0: 试点中国，中俄博览会是扩大开放与深度合作的平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缩影。本次展会上，客商们拿出最新技术和产品，共创发展机遇。
3: 科技无限发展，如何更好地服务不同的人群？展会上的银发经济展区呢，给了我们更具象的答案。我身旁的这款石墨烯律动太空舱，就是科技助老最生动的体现。我们来到其中呢，就可以一键启动律动疗法，红外线辐射也可以瞬间仿佛置身于5000万级别的负氧离子的湿地环境当中。
4: 中俄博览会正值初夏，清凉龙江格外让人关注。银发经济展区通过科技赋能实景，呈现居家、社区、社会三级养老服务场景，生态康养的金字招牌吸引了大量客户咨询。与以往短途旅居不同，好多南方省份的对接需求都是选择在龙江度过整个夏季。
5: 老年人在旅居康养，然后设计了独家的线路，一个是森林康养，还有咱们今年主要推出的3-3-1最美边境线，体现这个异国风情，与广州、四川、海南都达成了非常高质量的合作意向。
6: 来到省区市和大企业展区，你会发现各省市充分展现了与龙江在产业、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深度融合。那我身边这款全新升级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它针对东北地区医院的实际需求做出了全新升级。
4: 传统的手术室情报面板多采用实体按键的操控模式，功能相对单一。重庆欧诺在中俄博览会上带来的全新液晶触摸屏，融入了语音控制、医用气体实时检测等功能，让麻醉计时更精准，为北方地区常见心脑血管病手术提供了更细致的解决方案。
7: 十分看好的中俄医疗合作发展前景，希望借助本次展会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
4: 东北亚枢纽的区位优势、充足的各类资源要素和开放的红利政策是龙江禀赋出众的先天条件。磁石作用不仅牢牢吸引了国内众多客商的目光，也让越来越多的国际展商来此牵手合作。他们对龙江特产都做过专门的调研。
8: 9正18品，我们觉得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像，尤其是我们可以向哈尔滨取经，回去进一步丰富这种两国农产品的交流。
9: 众所周知，黑龙江是黄金奶源带，我们对黑龙江蛋乳制品资源很感兴趣，也接触了几家当地的企业，回去我们会进一步沟通。
4: 国际展区里，缅甸带来了国旅宝石化，白俄罗斯的亚麻再次成为消费者的心头好。 东盟国家带来了精致的农业与食品加工产品。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通过中俄博览会这座桥梁，为何？

0: 作共赢创造了可能。本次展会还专门设立了港澳台地区展区，精心展示高端消费品、特色文化创意产品，让更多跨越山海的奔赴为开放龙江写下生动的注脚。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2: 今天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天地间充溢着一种生长的力量。此时要注意清热化湿，健脾养心，饮食宜清淡祛湿，常吃冬瓜、番茄、西瓜等，也可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如苦苣菜、苦瓜等。万物初盈，小德圆满，愿大家不负初夏良辰，收获美满，遇见美好。昨天外交部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优惠，年满60周岁旅客非节假日在每周的中间时段乘坐部分动车，可享受票价的9折。韩籍军警等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再享9折，日常旅客会员还可以获得3倍积分，积分可兑换车票或升旗。
1: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

0: 再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6: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古人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北方下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刚刚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做小满。不同于南方早早步入湿热，我们黑龙江的小满正处在由春向夏过渡的进行时。小满期间，我省气温起伏大，白天气温上升较快，但一早一晚冷空气依然不肯轻易退场，昼夜温差也常常超过15度。而且呢，降水形态多变，雨水日渐丰沛，强对流初露锋芒。顺应时节，未来两周我省最高气温波动幅度大，而且多降水和大风天气过程。眼下21号夜间到23号，全省大部就有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具体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兴安岭黑河、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哈尔滨西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齐齐哈尔南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降雨同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22号到23号，我省有大风天气过程，大部地区阵风6至8级，局地阵风可达9级。21号，北部林区以及22号黑河、伊春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6: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16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回升，风力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衬衫等。明天加格达奇阴转中雨，13到18度。黑河多云转阵雨，12到27度。齐齐哈尔阴转小雨，17到24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伊春晴转多云，7到28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2到29度。鹤岗多云，7到27度。双鸭山晴，12到30度。牡丹江晴转多云，11到29度。七台河晴，10到27度。鸡西晴转多云，11到28度。

绥芬河晴转多云，10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11到2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后天哈尔滨雷阵雨，16到23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

0: 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1: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圆满落幕，在开放共赢中续写双向奔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听取全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安排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严细申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动实践，总结用好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实际，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找准、找实、找具体。要在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把整改整治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工作专班要统筹协调，加强指导，督导组要研督实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实效。
0: 21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和松花江防总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实现防洪四不、抗旱三个确保目标，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梁慧玲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

0: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梁慧玲强调，要把握工作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前置防御工作，要细致又细，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查排整治各类灾害风险，要准之又准，抓好监测、预报、预警，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部署，要慎之又慎，抓好重点部位防范，狠抓水库渡穴安全、堤防渡穴安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乡除涝抗旱，要实之又实，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升转移避险能力、基层应急能力、工程防御能力。梁慧玲强调，要扛稳压实责任，健全党政同责、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责任体系，要强化临灾指挥，做到精准布控、严密设防，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丛丽主持会议，杨杰、王和生参加会议。
1: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展会，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0: 本届文博会黑龙江展区、哈尔滨展区、版权展黑龙江展区三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黑龙江展区以冰雪绿三色为基调，融合冰雪特质、生态底色与创意活力，打造沉浸式冰雪会客厅。
2: 走进黑龙江展馆，哈尔滨亚冬会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的模型啊，静静伫立。2025年呢，亚冬会这座火炬塔惊艳世界，6瓣雪花托举5瓣丁香，既藏着冰城的冰雪浪漫，又绽放出了龙江的城市芳华。它不仅是赛会的标志性符号，更是黑龙江冰雪实力的硬核见证。
0: 展厅内完整呈现了龙江冰雪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历届冬奥会黑龙江籍运动员斩获的赛事奖牌一一陈列，融入冰雪元素的景泰蓝红玛瑙文创雅致亮相，冰雕制作搬进了展会现场，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龙江冰雪魅力。
3: 我之前没有去过黑龙江，也没有看见过这种冰雕，这次看见之后觉得特别神奇，像玉一样，还是彩色的。之后有机会一定去黑龙江感受一下你们的冰雪大世界。
4: 这次我们雕刻的作品呢，是希望达到一个时空的链接，通过千年前的冰雪文化同作龙，用现代冰雕的技术展示出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彩色冰的媒介，可以让更多的深圳市民提升对冰雪文化的兴趣，让他们冬季可以来到黑龙江，亲自享受冰雪艺术的独特魅力。
2: 看完冰雪技艺呢，我们再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龙江非遗的创新魅力。这件彩色的鱼皮画服饰啊，让人眼前一亮。天然鱼皮裁剪拼接，搭配彩色的纹样，把北国渔猎文化和黑土非遗美学融为了一体。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鱼皮画呢，都是这种原色单一的质感，而今年的作品呢，大胆地融入了色彩和现代的构图，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了新活力。
5: 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工艺上呢，进行了一些改良创新，把鱼皮原有的颜色呢增加了多达740多个色系。然后我手里拿的这种呢，就是波灵波灵的，这种是美人鱼的色系。然后进行了一些洒金。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时尚化的表达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龙江的本土非遗文化。
0: 哈尔滨展馆以科技赋能冰雪为亮点，为传统冰雪文化注入未来质感。裸眼 3D 全息投影、 AI 冰雪文创定制、 VR 实景漫游等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打破季节和地域限制，让龙江冰雪四季可赏。
6: 集中了16家优秀企业的500余件特色产品，聚焦人工智能与冰雪文旅、红色文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的深度融合成果，让哈尔滨的特色文化魅力突破季节与地域的限制，精准地圈粉南方的观众。
0: 版权展区黑龙江馆以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为主题，首次组织省内20多家企业上100件展品集中展示，以版权保护创意，以创意激活龙江文化产业新动能。
7: 本次文博会，国家版权局组织民间文艺专题展，全国仅8个省份参展，我们集中展示民间文艺、阅读推广、创新创意等方面的民间文艺精品，用版权赋能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

0: 创新性发展。
1: 2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包联的黑龙江科技大学和省工业技术研究院调研，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在黑龙江科技大学，刘振国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和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在省工研院，刘振国听取重点项目推进及企业孵化情况介绍，听取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鼓励支持党外人士为创新龙江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相关单位要优化服务保障，以真诚真心做好人才服务，让更多人才扎根龙江。
2: 5月21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1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批3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第10届中俄博览会今天闭幕，作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新意盎然、暖意融融，在开放共赢中续写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4: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呢，今天就圆满的落幕了。在这5000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在一起聊合作、谈项目、签协议，大家收获满满。展会有期，可情谊无价。说再见的时刻，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意味着全新期待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再相聚。
5: 今年我93岁了，我也想来看看我们哈尔滨这个发展，感到挺骄傲的。
6: 这个云山环境好，和人文呢比较热心呢，它在全岛啊一传就传出去了。
7: 我们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8: 继续的推动，从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们从项目方面的探讨的长远的一些合作。
7: 也邀请所有的人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明年再见。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7200多家中俄企业、105万名海内外客商，在黑龙江这片投资创业热土畅谈友好情谊，共商务实合作。今年，展会更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这份心意根植于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相聚冰城。曾经专注双边互通的合作平台，如今已蝶变为连通世界、拥抱多元的开放窗口，以真诚与包容搭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生的桥梁。
9: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1: 这份心意彰显在产业领域的提质换新。本届博览会精心打造8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创新产品。 高新

0: 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占比超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全景呈现。全球首款六位一体全骨科手术机器人，斩获大额订单的氢能摩托车等前沿好物精彩出圈，尽显科创发展澎湃动能。
1: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博览会是拓展俄罗斯市场最方便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次我们带来了7款我们的首发新品。
0: 一场盛会不止于经贸携手，更在于人心相通。百场交流活动温情上演，产业对接务实高效，文旅交融润物无声。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流，都在续写邻里相亲、守望相融的动人篇章。
2: 受益于免签政策，过去一年内，中国游客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客流量增长了1倍。
3: 我们希望中方企业到我们外贝加尔边疆区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拓中国的市场。
0: 风起黑土，开放有声。时值1555开局之年，这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坚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至诚初心。率团出席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俄博览会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相约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盛会仍会温情延续，不离不弃。
4: 再见，再见，再见，
5: 再见。
6: 黑龙江水域辽阔，冷水鱼资源得天独厚，品质上乘，却曾因活鱼难运、季节性强、市场单一而困在产地。系列报道《冷水鱼跃龙门》，今天来看黑龙江水产企业如何从快速锁鲜到主动拓展渠道，再到高端定制，三把金钥匙依次打开本地、全国乃至海外的市场大门。
0: 走进黑龙江余波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为200吨鱼头的订单忙碌着。
7: 这一天2万多斤，因为订单量越来越多了嘛。早上2点多，工人就开始下湖里捕捞。那到了我们这边生产中间，大约是早上9点。比如说临近的咱们东北三省啊，我们下午就可以装车。
0: 冷水鱼闯市场的第一道难关是锁鲜。为此，企业将捕捞到速冻的全流程压缩在6小时内，并采用微冻液速冻技术迅速锁住鱼肉的原生鲜味儿。快不只是靠技术，更来自环环相扣的流程。清晨捕捞，上午分割加工，下午冷链发运，物流昼夜不停。
8: 你看我们的库里边几乎都已经运空了，这边在加紧生产，然后这边物流也一直在发货。
0: 在全省围绕锁鲜的探索不断深化，鸡西密山市建成乡间大白鱼专业化生产线，配套24座冷库，从活鱼宰杀到速冻入库不超过3小时。鹤岗北窑食品则通过急冻与低温熏制技术，在锁住鱼肉原汁的同时赋予独特风味。然而仅靠被动接单旺季生产规模始终有限，如何打破季节限制，第二把钥匙是主动出击。在佳木斯乌苏里江餐饮公司，依托本地优质冷水鱼资源开发的熏鱼条、鱼水饺、鱼酱罐头等20多种真空包装产品，正陆续奔赴全国展会。
9: 前两天我们到海南参加了博览会，过几天我们还要到沈阳参加中华老灶博览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展会，我们大概获取的有2000万的订单。
0: 告别以往在江边等客上门的活鱼销售模式，企业建起现代化工厂，引入精深加工生产线，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
8: 我们线上是通过销售平台，线下呢我们是通过展会，主要�卖在沈阳、长春、上海30多个城市，想把我们的市场扩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广。
0: 全省范围内，从卖原鱼到卖产品，从等客来到走出去的转型正在加速。同江推出融合赫哲族文化的黄鱼粽子熏鱼制品，通过电商与冷链销往全国。牡丹江正着力打造亚洲最大红鳟鱼供给地，推动产业从原鱼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在批量化产品进军全国的同时，一些企业已将目光投向海外。黑龙江拓派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郭凯军一天要接待多批外国客商，打开国际市场的第三把钥匙是高端定制。针对不同国家与客户的需求，定制鱼种规格与包装。
2: 这次是来现场确定鱼子酱的规格，包括250克的玻璃瓶，还有一

0: 2.7公斤的蓝罐子，到今年年底要陆续下单25吨。
1: 刚接待完的从德国来的客户，英国的，还有迪拜的客商，还有伊朗的专家，这些就是我们刚做完给加拿大出口的。到年底的话，应该能突破到45吨左右，比去年提升了15%。
2: 定制化风潮正快速渗透至产业链各个环节。黑河爱辉区的华之宝生物科技依据欧洲北美市场对鱼子酱颗粒咸度包装的偏好进行精准生产，出口量稳步提升。方正县则对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记实施定制化养殖，鱼体大小、肥瘦乃至运输前的停食时间都严格按订单执行。冷水鱼闯市场更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依据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兴行动方案，十类补贴项目覆盖从良种培育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助力龙江冷水鱼以更鲜的滋味、更优的品质、更畅的渠道游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3: 推动咱们冷水鱼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持续的对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产业链布局进行合理的完善，更好地帮助企业打开产业销售大门。
4: 在全省各地，老街古韵牵手潮流新风，文化活力浸润城市烟火，推动文旅从景点打卡向全域沉浸转型。
5: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原意大利领事馆旧址，听，此刻悠扬的旋律正从我身后的阳台之上蔓延。当历史建筑遇上多元音乐，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哈尔滨的浪漫和文艺气质。
2: 在百年老街红军节，已经成功举办2届的阳台音乐会再次启幕，延续以往沉浸式音乐加历史建筑特色模式，以悠扬旋律串联百年文脉。时代飞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让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老街区中。
6: 能在这么有历史气息的建筑面前听这个阳台音乐会，我感觉很惬意。哈尔滨这个城市也很有文艺气息，东方小巴黎之称果然名不虚传。
7: 百年老街沉淀岁月风华，身穿这件非遗刺绣华服，仿佛穿越回百年前旧时光。此刻古朴的街巷正化身为天然的秀场，第8届世界魔王争霸赛非遗专场展演正在火热进行。龙江非遗古韵与街巷文脉相融共生，焕发出崭新时尚的生命力。
2: 在哈尔滨另一条享誉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华巴洛克，百年老街区与时尚新国潮被巧妙融汇在一场时尚展演中。参演华服融合剪纸、手绘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与周围古色古香的青砖黛瓦相得益彰。
8: 我呢，主要的艺术特色的是在服饰上面画画，每一个脸谱呢都是对应着一个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故事，我用甲骨文或篆文的方式呢写在上面，一件衣服就是一个故事。
2: 在百年古镇横道河子镇，大型巡游、俄式歌舞器乐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历史建筑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而在有着340多年历史的黑河市爱辉镇的爱辉海关历史陈列馆，极具满族特色的马虎戏也在精彩上演，演员们戴着色彩斑斓的面具，将古老的传说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开展了爱辉文旅集市、灯光秀等活动，通过多维度的文旅体验，让老街区完成了从岁月标本到城市会客厅的惊艳蜕变。
0: 入夏以来，黑龙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股 AI 加文创的新潮流悄然兴起。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游客不再满足于选购流水线生产的纪念品，而是借助 AI 与先进制造技术，亲手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忆。
9: 旅行最动人的是那些不可复制的瞬间。以前买文创是你在选它，而在这个夏天，在哈尔滨是它为你而生。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我身旁这台设备呢，就叫做 UV 纪念币售卖机。只需要扫码选一张你最爱的照片，稍等片刻，一张刻着你独家记忆的纪念币就能诞生。走，我们试试看。
10: 终于有了一款不跟别人撞款的纪念币。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拿起来，还会想到来到哈尔滨旅游的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9: 定制体验可不止纪念币，在索菲亚教堂的官方文创中心，另一台文创机呀也是人气十足。那不需要

0: 任何复杂的操作，只要站在指定区域，对着镜头比个心，咔嚓一秒，你的影像啊就被捕捉了。只要一分钟左右，一个印着你专属卡通形象的冰箱贴就新鲜出炉。
1: 我刚刚还发了朋友圈，都在问我，他说这在哪里弄的，他们也想弄一个。
2: 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个性化定制已经成为眼下文创市场最鲜明的标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AI 互动空间，水晶激光内雕机短短3分钟即可完成高精度雕刻，将夏日里的冰雪记忆永久封存在水晶摆件中。园区还同步引入 AI 照相机、视频机，打造首款交互式智能文创产品，为游客带来可触摸、可互动、有温度的文旅新体验。在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游客轻点屏幕便能自由搭配鱼皮、桦树皮等赫哲族特色材质，亲手制作融合城市底蕴与民族风情的专属作品。华夏东极抚远三江自然生态馆推出 AI 智能换装体验，鱼皮服饰、狩猎装束一键切换。虎林虎头旅游景区实现扫码联动、趣味互动。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则引入智能激光雕刻设备，游客可一键快速定制纪念牌等特色纪念品。
3: 以纪念馆 IP 形象华宝乔鸭为设计核心，还可激光镌刻专属姓名与日期，让把博物馆带回家成为独属于你的珍贵回忆。
2: 买文创到做文创，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黑龙江正以科技重新定义旅行的仪式感，留住每一份独特的心动与回忆。
4: 近日，黑龙江省发布2026年中药材春耕生产建议，建议特别指出，中药材种植地块及生产基地要远离工矿污染源、生活垃圾场，并避免在土壤重金属超标地块进行种植。在选择品种方面，建议要求各地应优先选用通过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品种，避免盲目引种和南药北种。今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累计达430万亩，其中刺五加、紫苏等含地龙药品种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占有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依托资源优势，黑龙江省将打造全国最大的含地龙药品牌产业集群基地。
5: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活动倡导重视幼儿自然体验与亲子陪伴，守护纯真童年，同时提出深化科学育儿宣传，加强园长教师分层分类培训，深化结对帮扶，补齐农村园民办园保教短板，推动全省学前教育安全优质高质量发展。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有好事和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

0: 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

0: 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2: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负号。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

0: 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3: 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

0: 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5: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

的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德盈满。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2: 来条试一下。
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10: 哇，
11: 阳光

0: 新钢筋。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长滨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句喝越有。

公元907年，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建立后梁。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23年，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后梁，建立后唐。短短13年后，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燕云16州为代价，向契丹借兵攻灭后唐。

0: 建立后境。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不惜拜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义父，成了遗臭万年的儿皇帝。连年战乱，田地荒芜，礼崩乐坏。后晋天福年间，关中大旱，饿殍遍野，征粮的铁蹄踏破村落，如同诗人韦庄诗中所记：“六军门外已僵尸，百万人家无一户。”时人悲叹：“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如为鬼。”是为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真实写照。
1: 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太尉军令，安定县左近庄户每户数军资一担，粮食不够，用肉来凑。
2: 父帅，靖远四周有38000户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民为食，则君为野兽。
3: 没用的货，老子咋养出你这样的窝囊废？你杀还是不杀？再不杀，老子就杀了你一当军粮。
2: 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父亲要杀就杀，只求父亲能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
3: 大郎，当兵的没了饭吃，便会作反生乱，你既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便割了自己的肉喂饱他们。
4: 佛祖，我儿慈悲，欲效仿你，割肉以示同袍。
3: 好啊，有事。
5: 穆祥在。
3: 放了他。
5: 太尉，太尉息怒啊！大衙内天性纯孝，还请太尉开恩呐。
3: 我不止这一个儿子。
6: 靖远军
7: 上二郎，皆是我的骨肉。
3: 这谁饿死我的骨肉，我便磨碎他的骨头做军粮。

0: 军中只听得太尉军令，听不得其他。如今太尉不在营中，便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这儿乖乖候着。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侍卫秦军副都虞后赵鸿金直接在此，只为提调张义军、节度尚书季张师，回宫勘问。天子诏令，不得轻忽啊！
1: 天子，
2: 他说天子。

0: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1: 大郎，这是一阵节帅的原文，不可。

0: 行了，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哥哥。小弟听说，面节如面君，天子精节当面，三军俘首，将帅屈膝，怎么到了此地，却改了规矩？
1: 你这小子，好不识趣。天子是太尉和令公的礼，而太尉和令公。 又是咱们这些厮杀汉推戴起来的，也便是说，咱们这些臭丘八，是令公和太尉的恩人，也便是天子的恩人。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天子给太尉和令公们军爵，那是为了报恩。
3: 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到军中来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都别动！
4: 听你们哥哥的话，我要乱动。
1: 弟弟，我气力小，手也不稳。我伤了你们哥哥的性命。
4: 听张义军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天子有话要问。
5: 报知天高地厚，报长这些东西。

0: 阿斌，
1: 有追兵，听笛声，至少一个队。
2: 大长的，走。

我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虞后赵红英，回京复命，速开城门。

人性的节度使。他不明白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执掌一

0: 朕权柄的。他更不明白，面对这样的恶行，大殿内的君臣们
1: 吃别人的肉，
0: 又在一些什么？
1: 喂饱他们吧。
2: 大衙内被太尉一刀割喉，当众烹了大衙内。
3: 重魔寨骨肉糜，那是皇朝，不是朕的节度使。
4: 事涉国家重臣，儿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
3: 此人构陷朕的节帅，离间君臣之意，见送荆州，交由张彦泽自家处置。
2: 陛下，下官所言句句属实，请陛下明察，请陛下明察，陛下，请陛下明察，陛下。
3: 赵红英，
5: 末将在。
3: 你办的好差事啊！
5: 末将万死，末将万死。

0: 你也是潼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罢你为指挥使，刘侍卫亲军司听令。
1: 谢陛下。
2: 我想不通，竟然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
1: 就因为他是节度使，
2: 因为他手里捏着10000多兵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王法。
3: 当兵的做了太尉，连自己儿子都吃得下去，是畜生都不如。
1: 大郎，
3: 我没说错吧？
1: 爹给你找了一个混家，是你贺伯父家的三丫头，早点把婚事定下来吧。
2: 朕一向诚信守义。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现在安成荣要打契丹，是想陷朕于不义，这仗是不能不打了。
4: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圣国节度使杜成威境内阔谷得100000户，只上报30万，其余皆入私囊啊。
5: 吴越国的共赴已经在路上了。
2: 对，朕还有吴越国。
6: 吴越国东面临海，南面渔民接壤，其余国境皆被强邻南唐包围。为求存续吴越前世世代奉行善事中国之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以保境安民。中原政权已借此在东南牵制南唐，在此战略之下，吴越国专注内政，发展民生，在乱世中维持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3: 去岁在建州，大军没了粮草，惨遭败局，成万的兄弟死在了那里。我们这些活着的弟兄就是想不通，中原那个丢了燕云16州的儿皇帝一句话，大皇就把粮草都送了过去。
7: 为何我们逃了上策，
8: 兄弟们都不得歇着？这是何道理？
9: 外甥日子过得久了，长脾气了，竟敢在这里往你大王的叫命。
10: 同郡参见胡令公。
3: 老令公这话，我等可担待不起。亡命惶惶，谁敢轻忽？只是为了替去灾出生入死的弟兄讨要些赏赐而已，才得与大郎君分说明白。老令公是军中元戎，此中的情弊自然是晓得的。
9: 你是天福2年部的军籍，今年也有65了吧？
3: 回老令公的话，末将是7月的生日，犬马齿66了。
9: 当年去灾寺之乱，惹得先王好生狼狈啊，还是当今大王为父分忧，去宣州天将

0: 上门女婿，这才收拾了收尾。我记得那时候，府上人人畏难，不肯跟从。大王去宣州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你一个长随，往事已矣，此事令人唏嘘啊。
1: 替大王分忧是咱们做臣子的本分。你是个忠心的，自然不会让朱氏上为难。将周平、伯渠一家拖出去，斩了！
2: 哎，老林公，老林，哎，大老君，大老君，末将不服，末将不服，大老君，
1: 立功。
3: 这些囚吧，畏威而不怀德，成平日子过得久了，难免被懒懈的。
4: 林公，他这……
3: 大王既许了你兵权，郎君不可妄自菲薄。是。你看着胡进慈。
4: 把周平给杀了，
3: 事情发生太突然，儿臣来不及阻止。周平当年跟着姑去田家的时候，姑曾允诺过他，若是能活着回去，此生定护他周全。
4: 周平聚众讨要上司，祸乱军心，武松王遗训，误伤手足。 兄弟之情，断了手足，难再续。传我的令，开内库，厚葬周平，连夜补发赏赐。

0: 内库为王上私产，不由户部外府节制，不奉王命，一卷一厘亦不能支纳，职责所系，请羁縻，恕末将无礼。
1: 都将去看清楚了，这可是大王守教。
0: 末将粗鄙，辨不得印要真伪。已遣都校去请内衙戴太尉来此，请羁縻稍候。
1: 亡命如火，恐不能稍待。
0: 辨不得真伪，请恕末将不能奉教，得罪。戴太尉不到，但有一人进得门前十步，就地格杀。
2: 诺。

0: 我来的不是沈文启，万事皆可推他。此人智略过人，我此时现身此处，他定然胜矣。程昭运的沙才如何还不到？
1: 已经派人去请了。

0: 事发猝然，督将督监判东主如大汗之判甘霖，还望东主随下官速速进宫。
1: 库里没有足数的纯色绢帛，我去了也辨不出来。
0: 东主，此事干系天大，若被人揭了盖子，不要说下官、督将、督监，便是几位太尉都难逃罪责。督将何能独善其身？
1: 纯色的不够，杂色的凑齐便是。 去吧。
2: 那杂色的能凑齐吗？
3: 翡绿和靛青都凑上的话，当然能凑齐。

0: 只是那还只是个屁呀！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哪还有那么多顾虑？
1: ！
2: 下官东湖安抚使司主管金义文字沈文琪参见胡令公。
3: 何中玉呢？快出来！
4: 目前何程序？
5: 电脑令公请来。
3: 谁给你的胆子？敢在王宫内公然抗拒王命？
4: 且老令公息怒，末将知道错了，实在是代太尉曾有严令，厉声院违法。
3: 几十年前老王起兵的时候，老夫便是内衙左校了。戴云他娘还没曾出过门子，你拿他来压我？
4: 末将吃了中央毛了心，实在是罪该万死，甘愿感受老令公责罚处置。
3: 保命如山，耽误了时辰，误了大事，老夫当着各都将士的面架起大火炖了你。
4: 末将遵命。你们这群杀贼还懒在那儿作甚？还不快放出来！快点！

0: 末将早已准备齐当，不敢误了圣机一公事。
1: 何督将，本官未曾入库亲自拣选，收据回执要缓些时候给你了。
0: 末将醒得，公事要紧，收据回执，不劳圣机一辛苦。三日之后，末将自己登门去取。
2: 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吗？
3: 历来赏赐军卒，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即便颜色再上一等，与制多为青色，非绿变青皆为品级所用，庶人用之为僭越。
2: 也是，五品以上服非，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为靛青。其一，历来赏赐皆为纯色，此番兑换杂色，殊为有益。 其二，下官手持亡命，而其竟敢抗命，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这才领命，其胆大妄为，令人诧异。其三，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自行包裹装箱运，他却没容下官入库，直接装好送了出来，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这些。 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其四，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口称日后自己来取。此事虽然方便，却不合规矩。
0: 事情明摆着，这是闹了家贼了。
4: 到底怎么回事？
0: 实在是末将吃了猪油忘了心，哼！这等唬了外人的鬼话，说给慎文琪听听也就罢了，拿来搪塞老夫，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内衙诸军向来是太尉管着，如今平白冒出个内外马部诸军都统军使来，未曾知会太尉，便要打开内库。
4: 末将也是心中惶恐，忧心坏了太尉的军法规矩，这才做下了糊涂事。你半分都不糊涂，你是聪明的过了头。统领秦魏第一都不过两年的光景，你便在西湖边上置了两处三进的院子，娶了酒房妾室，你当老夫眼睛瞎吗？
0: 末将，实在不敢欺瞒老太尉。 任督将以来，受了外官不少孝敬，只是有两条，职守不敢有亏，营中粮饷不敢克扣空额。若是犯了这两条，末将情愿万箭穿心。
4: 敢不敢？犯不犯？

0: 不是你这张利口说了算，你将内库两年出入的账籍送到老夫府里来，你死不死，总要查验清楚，才有公道。
1: 谨遵老太尉君命。
2: 欺上瞒下，鸡鸣狗盗，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公然倒卖王家私产，胆子实在太大了些。内库资铸绢帛珍宝万千，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但凡流入市面，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
3: 上下不稳。
2: 大郎兄，如愚公，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
3: 这箱子怎么了？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
2: 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宽1尺的小箱子。
3: 这就对了。 这小箱子，我却常见。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所售卖布匹、绢帛，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
4: 九郎，此事干系非小，你切莫卷进来，开开心心的当渔帐子便好了。
3: 小弟醒了吧。
5: 未知客从何来？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请大东主一用。

0: 云清兄，久违了。
1: 程兄，快请。
0: 请。今日却有什么菜色？速速报来。
2: 启禀东主，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却也请来了，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论及调制鱼块的刀下功夫。楼里的七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万一，今日大东主登临，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
0: 口腹上的事，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
1: 人要妥当，这才是大事。
2: 东主宽心，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许多老鱼子都识得，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
0: 罢了，下去吧。
1: 程兄，世子已婚，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试问这萧墙之内哪位王子出头？
3: 前王诸子
0: 以大郎君声望最隆，三郎君兵权最盛，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练公长子，三郎君本家姓孙，都是假儿子，当不得真。
4: 有人说周平带头闹事，背后撑腰的是戴运，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5: 若真有戴太尉撑腰，周平死不了。

0: 戴苑是儿臣的姑父，儿臣在西边手握兵权，戴苑在内廷掌管内阿军。即便没有好事之人的谬论，为了大局周全，恳请父王罢了儿臣的兵权。
1: 吴越的周全还望你们守候。

0: 儿臣当万死不辞。
1: 如此说来，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有能看的。
2: 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
3: 大王，六郎君来了。
4: 传他进来。
3: 诺。
5: 检校太傅、镇海镇东节度副使、参丞相府事臣洪佐觐见大王。
6: 每次都是这样啊。你不嫌啰嗦，孤独嫌你聒噪。明明是个少年，你装什么老成持重啊？怎么，你还非要顾上那个战败不明不成？
3: 臣知错。
6: 有郎比你小不了几岁，你看看你们两个在一起，一个稚气未脱，一个老气横秋的。
3: 九郎不曾进相府，
6: 进了相府便不是孤的儿子了。
3: 礼不可废。
6: 孤想让你喊一声阿爹就这么难吗？
3: 在家为父子，奏事论君臣。
2: 前家这位六郎君既然是如此一位妙人，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你这餐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
7: 家也大了，一国的时候长了，难免要生出一些城湖射手。
8: 我不过是个经手的，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军中宿将。
9: 东主，头菜来了。
8: 可有名号？
9: 这酒壶乃是一等一的细瓷，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名为月夜。这鱼城24拱，故为24桥，名月夜。
8: 好名字，云清兄，请，
0: 请。
8: 细嫩鲜滑，入口即化，
0: 果然有点意思。
8: 赏，
9: 快谢赏啊！

0: 小人谢贵人的赏。
1: 罢了，下去吧。
2: 欧长史留意下，此人姓甚名谁？
3: 鱼字上的鱼子们唤作九金，只因曾亲眼见他露水徒手捉的一条九金大鱼上来，姓什么，却不知晓。
4: 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反倒错愕。看来这金银鱼它并不新鲜，
1: 或贵或利，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4: 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礼数上毫厘不差。
3: 那人薛底下没有鱼，却偷了一股闲心之气，应该
4: 是
3: 在海中乘船过来的。
4: 海上波涛汹涌，可是凶险的紧。
1: 所以船不会小。
4: 这小子既是戏作演戏，小人就便去拿了他性命。追不及了，两凤山鹤唳，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一家两家？ 拿也拿不过来。不过此子年纪轻轻，除下手段了得，怕是有些家世。
1: 你去市部司查一下，今日入港的商船最少300两以上，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应该不难查到。

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留心脚下，你们两个轻点抬啊，都慢着点。来，哎呀，都小心些！再要如此粗疏，自家跳下去喂鱼，都抓紧，抓起来，快点，都抓好，快，抬走，抬走，抬走。

0: 被足下见笑了，实在是饿得很了。多蒙馈赠，足感厚德。
1: 王龙岛的于大娘子是你什么人？
2: 在下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却是听说过的。
0: 如此说来，你潜入山岳社，并非为了生意。
2: 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

0: 大公主尽管安心处置，小人蒙大公主一番之恩，尚未回报，不敢擅离。大公主若不放心，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
1: 此去伺候好这位小郎君，莫要怠慢。

狼群慢一些，快点！

0: 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哥，放过我出来，放我出来，哥，
1: 老实点。
0: 这位英雄，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你最好少说话，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好饿呀，
1: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了。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龙的传人上龙塔，龙塔国旅邀请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4: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日失踪
1: 的太阳。哇，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7: 我先走了。
8: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是海丘犬，
1: 在这个距离上，他们可以用剑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

0: 雷云长剑，剑就是命，须臾不可操之人手，让他拿着吧。
1: 秦怀社给袁清见过大智寺，
0: 原来是大东府当面，请恕文秀不恭。哼，
1: 袁清此来梦浪，也实在怪罪不得大智寺。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海上的风浪虽大，亦非法外之地。
2: 毛宗衡半生。
0: 未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也未吃过前王一礼。吴越之法，与我秦淮社合适。华龙社虽不成器，好歹有蒙冲八宿、海丘十六、霍川五算、莽桓、高丽、扶桑、琉球三伏旗，在这东海之上，我等便是法。
1: 船可以给你，人和货不行。赤金五百斤，买人买货。
0: 八百斤，
1: 六百斤，
0: 750斤。天下江山分崩离乱，五六十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六百五十斤，是啊，乱世营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700斤赤金，少一厘一毫。
3: 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
4: 750斤，船外那小子索于某家做个天堂。你千金，人和货我买了，啊，750斤买我自己。
3: 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这南唐贼绑了我，索要货物为酬金。
4: 大知司，只需扣下人、船、货。
0: 连同小人一并送往衡州，
4: 赤金一千金，一厘一毫，聚会不少。
0: 大知司，这小子胡言乱语，莫要被他所蒙蔽。行舟海上，信义为先。700斤赤金，锁定了。大知司真乃是信义君子，元清佩服。外头那个，价值250斤，大东主买吗？
4: 加价300斤。

0: 我买。嗯，涨到300了，大东主要跟吗？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念？程昭月有2个女儿，1个16，1个12，确实有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
1: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
2: 小人，
1: 阿舅问你，你最好说真话。若是有一句假话，便切你一只耳朵；若是2句，便切2只；若是3句，你的鼻子可就没了。
2: 这是真话。头雀热。

0: 山文凯、乌垂家两当凯都有，连明光凯都建了一副。
1: 李元清，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头目，黑云都的督帅，何必不辞辛劳，远赴波涛，跑到吴越来买甲？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等地步啊！
0: 应该是带别人卖。
1: 秦淮说自己不需要买家，他将人都买去了，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
0: 但那小子醒了，或许能问出来。
1: 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

0: 250，你醒啦。快快喝了。
1: 什么时辰了？这是何处啊？
0: 你发了一宿的热了，出了这许多汗，又酸又臭，这张榻啊，怕是要不得了。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喝了便好了。给甜的。你饿了吧？你的吃食在外面，我去给你拿来。

0: 任性啊，小人是学问啊。
1: 你可看得仔细，那确实是一条海丘船。
0: 千真万确，是一艘海丘船。
1: 明州水营？
2: 不是。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明州水营。
1: 那又会是谁呢？
2: 黄龙岛。都是同胞兄弟。六郎何其规矩小事，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敏？偏生个九郎，从来不让人放心。
1: 眼下说这些已是无用，看来这一番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
3: 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
4: 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啊。
3: 你如何知晓？
4: 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了。
3: 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
4: 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
3: 那我换个问题，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
4: 山月社。
3: 你如何知晓？这次能说吗？
4: 能说，猜的。
5: 哎，你这二百五。
3: 那你来猜猜看，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
4: 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
3: 那我来

0: 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是铠甲。啊？
1: 这露了形迹的可不是一般物事，
2: 这是铠甲。
1: 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都是谋逆的大罪。
3: 盗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来，可是要问大逆的。合族男子问死，女眷接入教坊。
0: 照你的意思，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嗯，
4: 却也未见得这么快。只要手脚迅捷，还来得及补救。
2: 太尉，
5: 哦，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
2: 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当。
5: 比往日的都妥当啊？怎么说？
2: 往日出库的赏赐呀，不是黑便是灰，而此番呢，却是大红，那颜色呀，又鲜亮又好看。拿回家去，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甚是体面。
5: 都是绯红？
2: 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有的是青，也有黑灰两色的。
5: 如此说来，都是杂色。我知道了，你退着吧。
2: 是，末将告退。
5: 何成群这个傻子，好大的胆子！

0: 次带兵冲闯内库，有几个脑袋？
1: 都给我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是人家何都监和狄都兄弟们的财产，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然后便退出院外，只管守住外围，不许人进，更不许人出。明日午时之前，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钻进来一只蚂蚁，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
0: 连通，擅自带兵封锁内库，我这便去禀报大王。
2: 无需你去禀告大王。
3: 老太尉，
2: 明日一早，老夫约了东府使君，彻底搜检内库，所有的账目、凭证、库存，自即刻起一律封存。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老夫自会禀告大王，到时候该砍谁的头便砍谁的头。
1: 动手。

0: 杀不死，猝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好说，库里的假账也不齐，明人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
1: 这老傻子村西要置我于死地，
0: 要不把账放在左砸开，先把账作平了再说。如此妙计，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 星座的账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瞒不过的。
2: 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既做不了账，也补不了假，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等着人来砍头？
0: 程某倒有一计，就是不知道何都。

0: 这样的胆子够不够大？
1: 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
0: 扶儿过来。

0: 喂，250。
1: 我后来加价了，300。
0: 不算，就是250。
1: 你有何事？
0: 我阿娘和阿舅，请你去前厅。
1: 白日君不是见过了吗？说也说了，问也问了，还要如何？
0: 这一遭不同。
1: 又有什么不同？
0: 我家阿修回岛了，是他要见你。
1: 你阿修？

0: 水秋宫，三哥，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嗯，肯定是能的，你就放心吧。
1: 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你就安心吧，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嗯，早点歇息吧，姑的身子骨怕是熬不了夜了。不好了，
2: 没人了！不好了！
3: 八王，
4: 出了什么事儿？
3: 八王，
4: 开门。
2: 不好了，大王，是丽春院啊，是内库，这丽春院他走了水了呀！快快快！这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
5: 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之司也未曾对小子演讲。大娘子原本十六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之司杀人多传，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
2: 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 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6: 母亲，
7: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叙。
6: 恭送母亲大人。
7: 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
3: 镇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8: 是阿舅。
3: 恭送舅父。三哥，回去再收拾你。

0: 当值啊！
1: 回禀皇上，今日是双日子，按规矩该胡令公轮值内养。
2: 何承运何在？让何承运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

0: 墨家范建令公，
1: 远通，我是你。
0: 回禀令公，墨家一直在乡里边救火，还有四五处火都尚未熄灭。
1: 我是在问，你如何会在此地？何成俊何在？
0: 回禀令公，这火起得突然，墨家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见到何都将。
1: 拿下！
0: 令公，令公饶命！令公饶命！墨家是奉了在台湾的军令，在风头岭承认的。
1: 有人
0: 有铁甲的胆子，也不该自作主张。令公，令公饶命！

0: 大王，臣在。宫内斗水，烧了几个旁院，无甚紧要。小于内外，不得慌张从事。
1: 善信谣言者，斩！
2: 臣奉教。
3: 皇上，皇上。

0: 如何了？此事宫内尚未戒严，若要走脱正当其事，再耽搁半个时辰，怕是被来不及了。如此说来，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何都将可曾看到了什么？胡令公背着王上，刚刚过去了，还拿了严瞳堵着嘴，想必还未来得及细问。
1: 现在不问，稍时要问了。
0: 快走吧！啊，
2: 魏医生，
0: 将士。
3: 怕是不大好。若真是不大好，那可真是大好了。这既是怎么了，
4: 大王？大王是怎么了？哎！快！夫人。 夫人偏殿安置，夫人请宽心，命人老夫敬当当面负罪。

0: 多谍之人，传唤两名公役来要探员。是。务必谨慎小心，不得走漏消息。护亲寺素来英明果决，万万瞒不过他的。既如此，趁着宫中大事未起，早早散出宫去，各自归家等死吧。
1: 这如此，极有几分把握？若王上身体并无大碍，便只有两分机缘。我从此一病不起，
0: 这又如何？八分机缘还是有的。
2: 说实话，启禀督监，王上脉搏极浅。

0: 切之无根。
1: 说人话。
2: 回都监，这府费之相乃是一家气绝脉之一，这王上恐怕是
1: 病因呢。
0: 自去岁孝献世子弘迟以后，王上悲情入心，伤了肺经，冬天的时候又染了风寒，千言近百日，早已根基动摇，沉疴直入肺腑，今夜骤然惊怒，一病发作了出来。
1: 有法子救治吗？
3: 臣等无能。
2: 臣等无能。
1: 尔等听着，大王病危，内外一惧，这是要命的当口。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务必让大王醒转。
0: 启禀都监，若是以金针刺百会、刺神聪、神庭，或让王上醒转片刻，只是这手段触动生机、催行经脉，这一口气上来容易，却是万难为继的。
1: 我晓得了，用针吧。万事冒担着，不干你二人罪责，用针吧。
0: 奴。

0: 大王，现在什么时辰了？
1: 子时六刻刚过。
0: 哦，还有多少时辰？
1: 老臣晚死请大王，交代大事。

0: 安侯弘佑，参见文武，师同天地。
1: 老臣不辞万死，请大王收回正面。
0: 怎么，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
1: 自古君王有朕儿子在西夏，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三郎虽为大王养子，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大王居吴越十二州之地，百万军民，托付一个命令养子，如何能是内外不一？如何能是朝野相安呢？
0: 明宗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
1: 所以明宗一死，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这中原天子既然假儿子做得，好女婿便也做得。大王，中原之地乱了几十年了，父子相催，君臣失序，乾坤颠倒，有些事迫不得已，所以将错就错。咱们吴越

0: 这一次古月觉得不止于此，快要流浪入谷。
1: 大王现六郎境界，
2: 老六郎，这是何意？
1: 大王教命，只选了六郎，未曾选得七郎，请郎君殿外候教。
3: 君臣之礼了，人终有一死，有什么好处？去年四月，五郎没了，孤便让你入了相府。判决书证，你是一个林大师有静气的，只可惜时候太短了。孤本想再替你撑个一年、两年的，
4: 方不要说了。父王，赡养圣体，国中。家中文武公卿、宗亲兄弟、十二州六十九县百万军民，靠我洪佐，不靠我父王。
5: 父王，父王，
6: 元臣，平日里却不知你是个有胆略的。老夫奉王命统领内衙兵马，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你信不信老夫实行军法斩了你？
7: 回太尉的话，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只是职责在身，夜间宫门下院，不奉王命，末将不敢开门。
6: 宫内火光冲天，王上要有什么危险，你担当得起吗？速速开门，放老夫进去参拜王驾。
7: 太尉要杀末将，末将甘愿伏法，若是无旨开门，却是不能。
1: 太尉此刻还在宫门外。
8: 是的，亲卫第三都督将刘彦琛未曾开门，却将此家用绳索自宫墙上坠了下来，与他当面周旋。
1: 这个刘彦琛不错，抬举他一个副都以后。
8: 是。
5: 末将，亲卫第一都何承勋有破天大事要禀告老林公。
3: 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与军中的历练不足。当年孤继位的时候，就是先掌了兵权，再得了天下。
5: 戴太尉，圣位显著，又是内衙帅臣，末将不得不从，只得任他侍卫。却不料末将交出内库房屋不足一个时辰，大火便烧了起来，末将为内库之首，百死莫赎。只吓得肝胆欲裂，均不知该向何人陈述冤屈，这才斗胆来寻老令公陈情，实在万死。
1: 何承勋，

0: 你敢大胆子，当面勾陷国家重臣，你可知罪？
1: 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若有一句虚言，敢虐万死！
0: 给我拿下！

0: 父亲，今夜代孕举措确有不妥。侄儿，记着，你继位之后，红军、红右不可继续领兵。
1: 国中万难万敌，
0: 阿爹，善使中原大国，善使东南使命，
1: 善使军中将校，若能笼络军家。 此可加恩，我不能。出师要果断勇决，万不可纵。

0: 手里的弓箭弩暂时无力，关键是戴云，他是秦琮亲卫六度、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天亮之前，我还能以抡直弓箭的名义将其拒之宫门外。一旦天亮了，他要闯进来。 事情便不好办了，应该不至于吧？大魏更替，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谁敢掉以轻心呢？眨眨眼睛，说不定老母即便变成了鸭，百十年来。
1: 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老令公，王上宣呢？啊！

0: 云珠，你终于表奏告汴梁天子，请你见交太傅镇海镇东两镇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冯娇
0: 故事之后主三郎夺爵霸兵权，以德国境复其本性。

0: 孙承佐，
1: 老臣服掉。
0: 我杀的性命
1: 是
0: 刘郎。
2: 儿子，
0: 刘郎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绝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1: 是。
0: 刘郎，懂了我。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做不完，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小区里驾车刮蹭后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
2: 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
3: 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
1: 酒后在小区挪车算酒驾吗？
4: 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5: 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
1: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日常开车出行啊，在小区里边如果说发生剐蹭的话，这个事儿还是挺常见的啊。如果说双方这个损失都不是很大，可能协商一下很容易就解决了。可是在北京有一位女士，她剐蹭了邻居的车之后被交警认定为肇事逃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小区里刮了别人的车没留电话就走了，这算肇事逃逸吗？北京的一位女士就是这么干的，结果被交警罚了。他不服气，把交警告上了法庭。时间回到事发当晚的7:50，李女士开车进小区准备停车入位，结果刮到了旁边一辆白色轿车。她下车看了看，跟朋友商量了几句，然后就直接离开了现场，既没报警，也没拍照留证，更没有给车主留联系方式。第二天，白车车主孟某发现车被刮了。
2: 孟某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呢，去驾驶他的车辆，然后在驾驶车辆环绕车辆检查过程中呢，发现其车辆右前目发生了刮蹭。但是呢，孟某考虑到呢，很有可能是他小区邻居发生的这个刮蹭的情况，所以孟某呢并没有这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希望呢等待肇事方呢与其取得联系，尽量邻里之间和气解决这个问题。
1: 然而等了一天多也没人联系自己，孟某只好报警。交警调取监控后认定李女士负事故全责，并以造成财产

0: 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他作出了行政处罚。李某不服，把交警告上了法庭。他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案件不该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也不属于交通事故，自己更构不成肇事逃逸。而法院审理后查明，案涉小区允许外来车辆通行，门岗登记就能进，那么李女士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肇事逃逸呢？
1: 我们看啊，在这个小区里边发生剐蹭和在大马路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它性质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是怎么看的？
2: 别看是在自家的小区当中，我认为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我认为它是一种这个逃逸的行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啊，遇到交通事故，首先咱们干嘛？停下车，然后看看周围的现场，这个车辆剐蹭到什么情况，车损到什么程度，然后拍照，赶紧联系对方车主，联系保险公司。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这女士怎么做的。她首先下车了以后，在这车前一站，她没有看看对方车损到什么情况，没有详细的观看。来了一个朋友呢，然后简单对了下眼神，赶紧就撤了。什么原因呢？我怀疑啊，是他们怕被监控看到，他明知道肇事了，然后拍了以后他逃逸了，想逃脱这份责任。所以我认为，那这位女士很明显就是一个在小区的这个环境当中肇事以后逃逸的行为。
3: 觉得赔必须得赔，但是小刮小蹭你就给整成肇事逃逸，我觉得有点太上纲上线了。因为我觉得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你因为马路上你有红绿灯，有车道线，还有限速标志，还有交警指挥，那我们小区有吗？没有。如果你乱停车或瞎停车，那物业可能会给你打电话催你快点挪车，他会给你贴罚单，给你扣分，给你罚款吗？所以小区的道路它是业主公用的，不是公共道路。然后而且小区进进出出大多数都是业主，车速也比较慢。我觉得这就是邻里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可以私下去协商，如果实在不行，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得法院见。
2: 你说又不归交警管，又找不着别人的话，那我车被撞了，我要是说受害人的话，那我找谁说理，找谁评理啊？那最后监控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话，我连人我都联系不到，我感觉这个说法肯定是站不住的，不合理的。
3: 那不报警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觉得这是小区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先找物业吗？那难道物业就没有义务帮助我们协调，然后去调监控吗？我觉得都是邻里，而且住在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太伤和气了。
4: 这里面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最严重的，你下了车就赶紧走了，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什么？如果是马路上，那是交通肇事逃逸，如果是在小区内，那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把人刮蹭了你逃跑了，说你交通肇事逃逸还委屈吗？况且还有一个情节，他没有留下任何电话，等了一天没有消息，这个事儿不在于说你赔我多少钱，不在于说你把我刮蹭到什么样，而在于你逃跑这个性质太严重，太恶劣了，太不值得，太应该值得批评甚至是处罚了。所以说这个惩戒这个处罚一点也不冤，完全应该。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这网友说，不论任何地点任何形式都是交通肇事，无可非议，肇事逃逸永远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位说，撞车了自己肯定能听见声音，侥幸心理。最后一个说上次我在地库也被蹭了，也是跑了，交警说小区地库不算肇事逃逸。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在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小区，也是把人这个车给剐蹭了，然后交警就认定了是肇事逃逸，然后给他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呀，只要是发生剐蹭了啊，不要以那种什么小区不是大马路然后当做一种借口。
4: 我觉得刚才这个三个留言里也挺有意思，有一个留言说这个肇事者也是把他刮了跑了，跑了之后警察来一问一看呢，因为你在地库，所以说呢不构成肇事逃逸。但是上面一个网友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逃跑了你终归是要承担责任的。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啊，就是我和我外甥有一次上他们家，上他们家中间呢要去商场买点东西，着急走， 往出

0: 出车的时候就把旁边车给刮蹭，刮蹭的不太严重，但是没跑，没跑我们俩就找他那个电话号，怎么找没有，这个车主没留电话号，我爱人就说走吧，咱俩没事儿，刮的不严重。我说你这不太好，咱们给他留个条吧，然后走了。结果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来电话了，对方怎么说的你猜？说的非常好，说哥们儿你还给我留个条，刮的不严重，我们各自处理，我找保险公司处理了，咱俩今后就是朋友了，没关系。这我这个外甥非常感动，说你看这事儿我非常不好意思，俩人加了微信成好朋友了。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如果说当时他有电话号，留了电话号，表示抱歉了，表示道歉了，估计说什么交警说你肇事逃逸啊，估计啥事都没有了，各自处理，各自走保险就得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 咱们还是讨论这个在小区里边如果发生剐蹭啊，它和大马路上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咱们还是要这个用法律来说话啊。
2: 咱们判断它是不是肇事逃逸，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个小区内发生的事故到底能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在道路上因为过失或者是意外导致的人身伤或者财产损失，这个叫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要判断一下小区内的这个路是不是道路。同样呢，这个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对于道路它指的是像公路啊、城市道路啊，或者是你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你允许外来车辆通行，包括我们说的广场呀、公共停车场这些场所属于道路。那么我们回归到小区这个空间，如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外来车辆允许进的，也就等于你公众是可以通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路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就依法能够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你既然是交通事故，事发了之后你必须要报警，如果说你没有主动去联系车辆受损这一方，或者没有及时报警，这个认定为肇事逃逸没有任何问题。肇事逃逸可能当刚才大家观察员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道德的问题，但是肇事逃逸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要有违法的这个记录的，所以说一旦发生这个道路内的交通事故，一定要及时处理，积极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主动提出了，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故，正常处理，不会认定为是一个接受行政处罚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就是关键看它是不是道路。
2: 对，
1: 但其实这个时候有的它也不是很好判别呀，比如有的小区啊，平时它确实是封闭的，但是你说有的时候装修啊，或者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它也让外边的车辆或者小区的车辆去进来，那这个时候要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它怎么算呢？
2: 其实大家用一个标准来判断，就是如果外来车辆进入到小区是简单的报备备案就能通行，还是说需要取得业主或者是物业的同意和审批。你想有一些封闭小区，它进入外来车辆进入的时候，它是必须要经过人家同意你才可以进，那这种它就属于封闭小区，它就不属于道路。如果是说外来车辆你只是需要简单的登记就可以进，它就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这样的开放的小区这就是道路，发生事故的话就按照这个交通事故处理。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只有业主的停车场，外来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业主的停车场，但是呢业主的停车场业主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贴车碰撞了，擦伤了，然后呢他也没吱声，也没留联系方式走了，那这个情况算不算肇事逃逸呢？需不需要找交警处理呢？
2: 如果是封闭的小区，它不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发生事故呢，它不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制的交通事故，但是也不等于说你发生事故之后你可以免责，那这属于一种民事纠纷。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封闭小区内发生这种事故，咱们也可以选择报警，因为它法律当中规定，像这种不是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你报了交警之后，它也可以给你勘查定责，然后也帮助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那交警出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划分也可以在你民事诉讼当中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产生损失双方无法调解的，拿着相关的证据到法院，正常可以按照侵权来主张民事赔偿，依然也是要担责的。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3: 事实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0: 归交警管。封闭式小区外来车辆进不来，不算交通事故，属于民事侵权。第二，不管在哪儿，刮了车千万别走，下车查看拍照留证，主动联系车主，联系不上就留张纸条，别侥幸，监控都拍着呢。
1: 刚才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了，这个彭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再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加深一些印象？
2: 对，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两个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案例，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办过的，在小区内，因为现在好多小区内骑的这个电动车也比较多，那么在小区内一个封闭的小区骑电动车把人伤了，那这种案件因为它是封闭小区，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伤者呢又伤得比较重，那么他依法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法院呢是按照民事侵权的原则来审理，根据双方这个事故发生谁应该更为注意啊，然后谁有过错呀，按照这个来进行划分责任。所以说在封闭小区没有认定交通肇事没关系，民事上仍然可以主张赔偿。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像刚才谷老师提到的，在封闭的小区如果发生事故了，我没有及时的报警，我也没有及时的找这个被撞的这个车主，我就走了，那么有一个案件，这个人呢他就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做了行政处罚，但是呢他通过行政诉讼最终呢是改变了这个结果，最终法院是认定行政处罚是不适当的，因为他这是一个封闭小区，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行政处罚予以撤销了，没有让他承担行政责任。
1: 刚才这个案例其实很清楚啊，就是不管算不算交通事故，但都应该是赔人家钱啊，所以说不能跑。咱们再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是在小区里面开车，有一个司机啊，他是喝完了酒挪了一下车，最终啊被吊销了驾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喝多了在小区里挪个车算醉驾吗？长沙的张先生就因为这事儿被吊销了驾照，他觉得委屈，一纸诉状把交警队告上了法庭，法院会怎么判？事发当晚，张先生本来挺守规矩，知道要聚会喝酒，干脆就没开车。可回到家，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车停的那个区域马上要封闭施工了。他琢磨着，反正不是在大马路上，而且啊，就是挪个车，应该没啥问题。可小区里能停的地方都停满了。他无奈之下只能把车挪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结果跟小区保安因为停车的事吵了起来。警察到场后一看张先生满身酒气，立刻把他带到了交警大队。
3: 其实当时交警首先是对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进行了一个约束，因为这个行为人当时他实际上的话是完全不受到控制了。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的时候，对张某做了酒精检测，确定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这个标准。
0: 检测结果显示，张先生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70.8毫克，而醉驾的标准是80毫克，他超标了一倍还多。随后交警扣留了张先生的驾驶证，拖走了他的车。几个月后，当地交警正式立案，吊销了他的机动车驾驶证。
3: 张某不服这个处罚决定啊，他当时就是在小区内挪了个车，这个小区内的这个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不应当对他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他认为交警部门对于小区内的道路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他向我们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0: 而经过法院审理发现，案涉小区并非是全封闭小区，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1: 我们看啊，是在小区里挪车被吊销了这个驾照，大家认为合不合理？
4: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不论你是在马路上，还是在小区里，不论是在封闭小区里，还是不封闭、半封闭的小区里，你只要是醉驾了，我说你就逃不脱法律对你的制裁。不论你是开车，还是挪车，还是稍微的动一动车，你都属于醉驾，所以说这个处罚我觉得是正当的，是理所应当的。不要以为在小区我就是挪一挪车能有多大的风险，3米5米的，有的时候甚至10米8米的。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案例，惊心动魄呀！一个人也是喝多了喝醉了，自己又去挪车，这一挪不要紧，

0: 醉酒的人呢，他是没准的，不把握的。这酒脚一踩，就是踩错了，就刹不住了，踩到油门上了，一下子撞了几台车，一下子一溜烟似的撞了五台车，最后赔偿了人家修理费好几万，吊销了驾驶证。你说这个损失大不大？
1: 咱说小区里的车速相对来说都比较慢，但是老人多孩子多，晚上遛弯的人其实也不少。这个先生我看他就是一个侥幸心理，其实他的心态已经崩了，我觉得已经不受控制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跟保安发生争执发生冲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2: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喝酒最好的状态就是回家睡觉，什么都不要干。农村自己修的停车场呢，我们小区去年就有人酒后挪车，结果最后把边上的五六辆车都给撞了。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侥幸，酒后不碰车。如果说是喝酒了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算不算？哎，我也看到之前有一个网友的一个分享啊，他是喝完酒之后找了代驾了，但是到了小区门口的时候，这个代驾走了，他觉得这个车没有停证，所以他自己啊上车又把想车牌子摆正一点，结果啊把别人的车就给剐蹭了。然后呢这个邻居也来了，交警也来了，最后认定是他的责任啊，又吊销驾照啊，然后又扣分啊，然后还得赔人这个修车的这个钱。
1: 其实有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酒在人的肚子里，人就不要在车的肚子里。喝酒呢就不要开车，开车就不要喝酒，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3: 他感觉他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呢？造成了经济损失就已经是自己这个行为的全部了，其实他错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我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很小，就是几十块钱甚至都没有损伤，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处罚我？他没想到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成为了醉驾了，酒驾了，要入刑了，要接到刑事处罚了，他没有看到这块，所以他感觉他自己没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明星啊，这个也是很热的一件事儿，他就是跟朋友聚会以后喝了三杯红酒，接下来呢用餐以后回家的时候他也找了个代驾，在等待代驾来的时候保安让他挪了一下车，那他碍于面子也好，碍于这个情况紧急也好，他上车以后真就挪了不到五米，这个时候交警叔叔就把他拦下，然后进行了这种行政拘留，暂扣驾照，然后接着还得处罚。那这明星他说了，其实我内心当中我感觉我也很委屈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他说我错了，最起码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2: 好，那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那张先生属不属于酒驾，对于交警的这个处罚合不合理？
4: 首先我们说他这个案件啊，因为他这个小区是一个开放的小区，他纠结的那个这到底属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道路没有异议，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区域，那么在小区内发生的这一定是一个符合比如说酒驾醉驾的这样行政处罚。其实我们需要严重明确一下，醉酒包括饮酒驾驶机动车，无论是在封闭小区也好，开放小区也好，或者是在任何场所，这个呢在法律上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我们说酒醉驾它是入刑的，如果说酒精超过80，这是要一个入刑的标准。当然呢就是2023年的两高两部对于这个醉驾案件办理有一个新的规定，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小区内的道路啊，或者是说停车场的这种挪车短距离驾驶，如果说没有产生危险后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可以按照情节轻微不按照不入刑，这实际上也是法律的一个变化，给这种特殊情况给予一定特别的处理。但是这个案件他认定这个做行政处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于如果说他的酒精含量超过的话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认定情况啊，法院认定交警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0: 我觉得最后这个裁决是非常正确的。在我们的区域圈里头最近呢有一个笑谈，但是我过后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个美谈，就是我有个小连桥有一次喝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很清醒，找了代驾，找代驾停到他们家停车场呢，他停完之后代驾就走了，他下车以后一瞅吧，这个车停的呢，就是他这个车停的就是那个线里头的车再来停就不好停了，他觉得是

0: 是个事儿吧，他想自己开，但是头脑还挺清醒。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让大伙笑了能有好长时间。他又打了个电话，又叫了个代驾，叫个代驾来了，代驾都乐了。代驾说什么事儿？说你把给我停到规矩一点，停到这个线儿里头。就这么两次代驾，这个虽然形成了一个笑话，多找了一次代驾，多花了一点钱，但毕竟安全，也毕竟是一个执法守法的一个典范。
1: 我们的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特殊的场所内，比如说真的是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就是封闭小区，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讲，它即便没有认定上这个交通事故、交通肇事，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认定上交通事故是不是责任更轻，实际上完全相反。比如说大家从民事角度考虑，如果说你在小区封闭小区内发生事故了，这不是交通事故，那么保险不赔，你得自己赔。然后如果说你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说造成他人伤亡的这种结果，构成刑事犯罪的，如果是你在道路交通上发生的，这交通肇事罪一般情节是3年以下，如果是在这种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过失致人死亡一般情节是3年以上。所以说呀，对于我们法律的规定，在这种小区你更应该审慎，更应该关注行人行车的安全，关注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呢，饮酒之后绝对不能开车。
2: 为当榜一，瞒着妻子打赏主播几百万，这钱妻子能要回吗？
3: 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大额的这个打赏，
0: 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她追回来。
1: 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说丈夫啊在直播间里打赏女主播，妻子要求起诉追回。话说这个王先生。

0: 任啊，他在直播间里面，这个给女主播打赏了很多钱，都几百万啊。然后妻子呀，想要起诉追回，那么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追回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丈夫未当榜一，每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甚至还私下约会，这笔钱妻子能要回来吗？时间回到2018年，王先生迷上了一位女主播杨某，从此在直播间里一掷千金。杨某也格外有心，一来二去，两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到了线下交往。聊天记录里暧昧不断，约会痕迹清清楚楚。更关键的是，杨某多次开口向王先生索要大额打赏。结果呢，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一路狂飙，连续5个月每个月充值超过100万，最高的一个月单月打赏竟然高达340多万。他稳坐直播间榜一大哥的宝座，换来的却是一场官司。王先生的妻子得知真相后，将杨某直播平台和经纪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啊，我们讨论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丈夫他大额打赏，他属不属于是这种赠与行为，成不成立？第二个就是妻子想要追回的话，能不能追回？第三个就是这个妻子他也起诉这个平台，平台有没有责任？大家是怎么看的？
2: 其实站在妻子的角度，我是坚决支持他把钱要回来的，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家庭的财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全部要回来，还是说能够要回一部分。因为他毕竟是成年人，因为我之前看过，未成年人如果他可以瞒着家长，他大额转账或者是游戏充值，如果家长发现了，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我觉得成年人，不管你是瞒着妻子还是瞒着谁，但是当你在打赏的时候，你肯定是自愿的，妻子应该去找丈夫要这笔他被私自处置的这笔财产。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去管主播直接要，我比较担忧这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个钱呢，应该要回来，也应该退回来。为什么？这个丈夫花的谁的钱呢？花的是两口子的共同财产的钱，这钱里有他妻子一份啊。而且他妻子不仅不支持，也不知道他去给女主播打赏，还私下约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过错，甚至是违法违规的过错。那么这样的过错面前，他单方花出去夫妻共同财产的钱，妻子有理由要回来。
0: 好，我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为什么要退？又不是小孩子。我认为追回半数是合理的，因为其中一半有女方的一半啊，追回这一半给女方就行了，和男方无关。银行转账有限额，打赏竟然没有。主要是女主播以恋爱为前提索要打赏，如果只是正常看直播是没办法追回的。
4: 那确实就像咱们网友所说的，这个银行卡转账确实有限额，那打赏的为什么没有限额呢？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严格的控制或者一个规则制度。然后再说这个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消费，进行这个大额的这个打赏。其实正常你说主播本来是靠这个才艺啊、表演节目啊，然后进行小额的这种打赏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女主播呢，她的这个行为又特别不轨，然后跟这个打赏这位先生私下见面，要搞暧昧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我说这个合理的钱你可以拿，不合理的钱肯定不能拿，这就是一种违规的行为。
3: 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正常的主播正常的付出了劳动，而且给人以启迪啊，给人以引导啊，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啊，得到了情绪价值，说适当的按照按劳取酬个人自愿的原则，说适当的给一些奖励，给一些打赏，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是吧？我们不应该，我虽然不强烈的支持，但是也不是加以反对。但是这个就有点不太正常，这个是什么？数额巨大，理由极其荒谬，私下约会，貌似谈恋爱，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已经超越了一个主播和一个听众之间的正常的互动范围，甚至涉及到了违法违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我觉得应该返还，特别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部分应该必须返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这几件事怎么认定的啊。首先来说，私自大额去打赏主播的话，法律上认不认可？第二。

0: 二是如果说主播主动索要这个财物的话，是不是是需要返还的？
1: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网络上打赏，它主流观点认为是什么？比如说我用户在平台注册，往平台充值，然后平台呢给我转换成虚拟的这些礼物啊，然后主播提供一个服务，我们最终由主播和平台进行分成，实质上呢，他认定整个环节是一个消费合同。那么既然是合同，是消费，它是有支付对价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你这个钱正常的打赏支付出去了，它不是赠与，没有对价的，它是提供了对价的，它理论上原则上它是不予返还的。那你成年人，就像我们刚才观察员说，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打赏了，这个合同是不能随意撤销的。但是会有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他现在的这个打赏金额应该是千万了，远超这两口子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消费标准的话，再加之他和主播之间他是存在一个，如果说有证据证实是一个不正当的关系的话，主播约这个男方线下约会搞暧昧见面，并且诱导他刷礼物，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依法可以主张返还。
2: 那像您说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先生背着他的媳妇儿给主播打赏了那么多的钱，那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去想的话，那这个丈夫我觉得他是不是也违背了夫妻之间的一些互相信任或者是互相尊重的基本要求呢？这个丈夫我觉得太便宜他了，他出轨也出了，他的榜一的面子他也挣了，我觉得他完事儿想回头还想把这钱要回去，他是不是应该也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惩罚呀？我不知道在法律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说法。
1: 其实呢，民法典当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夫妻之间对于共同财产是有一个共同的处分权，任何一方呢，他也是不允许你擅自的把这个共有财产去赠与他人，尤其是像这种你还有婚外的这个不正当的法律关系，这个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对于这个丈夫，这个钱能否要回来，要回来是不是他的，那你可能得还看后边的行为。如果丈夫的消费超出了日常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挥霍行为。如果说夫妻一方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妻子一方，他可以提出诉讼，把财产进行分割，把自己的那份儿进行保全，这是妻子的一个权利。当然还有一个，如果说妻子因此要离婚，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一方他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在分割共有财产的时候，他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所以说在法律上对于这种挥霍共有财产的行为是有严格的约束的，不是说他做这个事儿就大哥也当了，榜一也当了，最后他这个钱还回来，没有任何损失，这个是不存在的。
3: 您说这个平台他会不会有一些责任呢？那他有没有完善的这种体制来监控这主播？到底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挣这个打赏？有的这个主播公司啊，也是直播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啊，支持自己的主播就搞一些歪门邪道啊，暗地里维护大哥，跟这个大哥私下联系，那肯定这个钱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来源。
1: 首先呢，平台作为这个整个直播呀，包括打赏的这个管理者，不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这个责任呢，要区分民事和刑事。确实是，如果说只是他对于主播的管理不规范，对于平台的监管失职，那么他可能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案件，包括最高院公布的一个案例，如果说你的平台组织的这些直播活动打赏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事上的这个打赏的目的，它实际上人也是包装的，然后各种聊天的人也根本就不是出镜的人，虚构事实，让你真正拿钱的时候是完全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也是背离了直播打赏这种消费行为的，这种案件也有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平台它监管是有责任，如果说它参与违法犯罪，那更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我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认定结果啊，法院认定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 判决平台向王先生的妻子返还787.5万元，确认最终让平台承担了这个责任啊。话说回来，不少网友也说了，应该加强平台的这样的一种经营的一种规范啊。在今年的4月13号，相关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关于网络

0: 直播打赏的一些规范的一个通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其中有几项，比如说这一项说的是提供打赏要有限额的这个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单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是修改其他设置的这个限额，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这一条说要提供打赏提醒的一个功能，网站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的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我觉得这个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避免像今天我们说的案例这种情况。
1: 其实你看，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啊，它最终是判定由平台承担责任。实际上这种案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尤其是结合我们这个新规的规定，今后的这些平台它要强化监管，强化你对于用户的保护，一个是你要设定一些保护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你比如说限一个额度，包括这个功能是自动要开启的，包括你有一些权利如果存在违规的话要给它关闭这个接受打赏的功能，这个都是对于平台的一个要求。
0: 刚才基本上都是王先生在直播间里来进行这个打赏啊。如果说有的人为了吸引主播的这个注意啊，他私下进行这个转账，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2: 痴迷直播间打赏，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追回？老王退休后闲着没事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网上的各种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的一个重要消遣。对于老王这样豪爽的客人，主播们自然是很快注意到了，其中一个主播就和老王添加了微信好友。从此之后，老王的打赏方式也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老王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将这个主播和直播平台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0: 你看之前是在直播间里打赏，这个平台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它其实都是有利益分成的。但像这个情况啊，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成了线下大额转账，它属于是直接就进到主播的这个口袋里了，私下的这个转账，大家认为这个钱用不用返还？
3: 我觉得老王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天天都泡在直播间给主播打赏，然后发展到私下加微信大额转账，这一转就是好几万，这哪里是消遣啊，这分明是拿着老伴的钱去讨好外人。我觉得他这种想法和行为都太自私了。你看直播跟主播互动刷点小礼物没问题，主播是主动加了他微信，其实就是奔着他的钱来的，我觉得这就不是正常消费了，是变相要钱。
4: 我们都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养什么为什么乐什么。我周围我的老同事啊，老朋友啊，老同志啊，老同学啊，也包括我自己吧，每天都很忙，在忙什么，搞些志愿活动啊，到老年大学呀，学书法呀，搞体育，参加体育活动啊，参加歌咏比赛呀，这个非常丰富多彩。哪怕是和朋友小来小去的打打小麻将啊，也比你这个找主播还私下，你得留点过河钱呐、你将来有病有灾的谁管你啊？这个主播能管你啊？你靠往他身上花多少钱，他都不带帮你一把的。所以真是老糊涂了。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它追回来。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这种引诱掏空别人钱袋子的人真的是平台需要大力监管。夫妻关系好怎么会产生第三方想法呢？平台助长不良风气应该重罚。我来问一下彭律师啊，就是老王他妻子的这个要求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认可？
1: 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打赏已经解释了，充值打赏再分成，这是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对于在平台之外的线下直接的这种转账，它很显然没有其他的咱们说的那个网络平台上的对价了服务了，它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么没有对价的赠与，同时这个老王他转的这个钱又不是他个人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同时他共同财产是给一个以交友的方式，不正当关系交友这样方式

0: 的赠与，这个呢在法律上是允许要撤回的，这个钱呢阿姨可以把它要回来。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最终判决啊，这个主播要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理由是什么呢？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正常互动消费范畴，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拿到这笔钱也不是出于善意，所以说这笔钱必须得还。
2: 因为主播他有这种诱导的这种行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就让你打赏，把钱花出去了，有的时候他不光是要你大票啊，整个几千块钱的礼物，有的棒棒糖啊什么一块两块的他也要，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咱们的新规里，彭律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新的政策来制约这些主播？
0: 其实这次新规当中对于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啊，如果你存在一个违规行为，他可以给你禁止你接受打赏这个功能，给你禁止之后你就有3个月的时间不能再接受打赏了，所以这个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轻微的违规，比如说诱导消费了或者轻微的违规，那么也可以采用禁言的方式，比如说你禁言7天，那么就要给你相应的处罚，让你不能接受打赏，这个时间是7天的2到3倍，也就是14到21天，这个监管实际上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强化了平台对于消费者一方的保护，同时呢也是净化网络这个环境，引导这个打赏回归于正常的那种打赏的目的，而不是变成一个有人这个采取一些其他方式和手段，让大家不断的在砸钱去进行一个无意义的比拼。另外一个呢，这次新规还对于这个互动进行了一个规范，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打赏不允许你给某一个打赏多的人一些特权啊，包括你的互动要规范，不能有一些诱导消费的一些行为，如果是产生相关的违规行为也要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看呢，新规当中对于平台的监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同时呢我相信今后的这个平台生态一定会越来越好，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作为消费者一方，你在打赏的时候量力而行，然后你要想好了再去进行消费。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作为权利受损的夫妻的一方，那么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权。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也希望无论是消费这一方还是直播平台都能够依法行事，合规经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一百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4: 您好，
1: 您好，杜老师。
5: 哎呦，
1: 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

0: 就能瘦身。
1: 哎呀，有这能好事，
2: 这适合你。
0: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3: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0: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2: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3: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2: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3: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0: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1: 得起码180斤。
2: 180斤，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0: 对，
2: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1: 像这个梨一样。
0: 您描述特别，
2: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0: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
4: 你好，妮娅。
0: 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0: 身高是
4: 1.74米。哎
0: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
0: 对，
4: 对，我也非常感谢许老师。
0: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啊，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师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2: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第一特别高兴。
0: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就是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3: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

0: 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
2: 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
1: 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3: 利尿。
1: 哎，是的，
3: 对，
1: 尿液发黄的人
3: 喝玉米须，
1: 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
3: 哦，冬瓜皮，
1: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3: 麦冬，
1: 对，哦，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嗯，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嗯，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也长疹子啊，哎，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4: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型，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0: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辨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0: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4: 苹果型，
1: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嗯，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3: 白的，
1: 你看，
3: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1: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3: 最危险的。
1: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是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嗯，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哎呀，一定可以！
4: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1: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4: 怎么通呢？
1: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4: 醍醐揭盖，
1: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5: 倒不出来，
1: 哎，
6: 倒不出来，
1: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4: 把点放开，
1: 对吧？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4: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1: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

0: 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嗯，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嗯啊，我们中焦都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含有蛋白分解酶。哦，就它里边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嗯，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嗯，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嗯，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嗯，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醍醐揭盖法。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醍醐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其实对疾病的治疗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2: 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完整的茶方和熬粥配方我们已经整理好，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4: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苹果型的，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5: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时候，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干。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

0: 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试验。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面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3: 再加冬瓜皮。
1: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
4: 好嘞，
0: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3: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辩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的喝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3: 玫瑰花。
1: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5: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

0: 年轻更漂亮。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再加上你送进去的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然后在睡前把我给您出这个方给他用上。
2: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慧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2: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3: 对，
2: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
3: 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润的感觉，很舒服啊。
2: 对，茶饮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茶饮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啊，就是方便。那对于现代人来说，大家工作的这个节奏都是比较快的，然后比较忙碌的，你真的是让我去每天去熬汤药，真的没有那个时间看着锅看着碗的。但如果要是真的是个茶饮，我们像喝水一样就把它喝了啊，同时就可以帮我们调理身体，这个简直太赞了。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茶饮不仅仅可以在家喝，我们弄个保温杯啊，你给它把它你煮好之后随身带，然后这一天一杯下来其实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个茶饮的方式特别好。另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茶饮啊，咱味道也非常好，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我刚才也是亲自体验过，亲自试过哈，所以味道很好，这个就是降低了，大大降低了让我们能够获得健康瘦身的这种方式的一个门槛了。那也不是不痛苦不受罪啊，然后也不会让你又这个又要减肥又要管住嘴，然后轻轻松松我们睡前喝上一点，哎，这一宿起来第二天就能掉秤。刚才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不是也喝了一大杯吗？喝完了之后我现在其实都会感觉，哎，好像肠这个肚子里面会有感觉。这个方法要不再去用，那真的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4: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0: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提壶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铺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啊，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

0: 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哎呀，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天子，兵强马壮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给秦小姐倒杯水。宋田先生，这算是软禁吗？秦小姐，你的口琴队员呢？
1: 宋田先生，他们经不起折腾了。啊，哈哈，他们都是满洲国的子民。 之前，他们吹口琴，宣传反满抗日，我不得不略施沉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既然放了他们，就不会再次追究。倒是秦小姐不守承诺，出尔反尔，你给明天的音乐会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完成。
1: 什么意思？
0: 松田先生不是很欣赏我的琴艺吗？我一个人就可以演奏出一整支队伍的气势。
1: 他这么说，你明天在音乐会上是要口琴独奏吗？
0: 可以吗？
1: 我很期待你在音乐会上为大东亚共荣演奏。
0: 明天见，松田先生。
1: 照顾好秦小姐，她要吃什么喝什么立即照办。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0: 齐小姐，松田先生让我来问问明天音乐会的曲目准备得怎么样。
1: 军之代和满洲国的国歌旋律非常简单，
2: 没什么可准备的。
0: 那就行，齐小姐慢用。
2: 多谢陈科长。
3: 都走。
0: 哦，对了，秦小姐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吩咐。再见。
2: 再见。陈科长。
1: 有一首著名的口琴曲《战场乐》，你听说过吗？
4: 记住，秦姐要是跟你提起战场乐，一定要告诉我。

0: 战场月还是头一回听说，
1: 非常好听，你回去可以听一下。
0: 好，明天我亲自负责秦小姐的安保工作，到时候在台下洗耳恭听。再见。

0: 军长官满洲国的贤达，
1: 还有到场的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2: 五族协和，王道乐土，
0: 满洲国哈尔滨音乐会
2: 现在开始。
0: 今夜的哈尔滨星光璀璨，正如满洲国这片土地。
3: 秦大夫在即兴段落中传递情报，什么时候发完情报我们就什么时候动手，全看你的信号。
4: 好，秦姐一旦发完情报我会起身，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行动了。
1: 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真诚的心情开启这场属于满洲国、属于大东亚共荣的音乐盛宴。首先我们将请出哈尔滨口琴社琴娜小姐，她将用口琴奏响满洲国国歌与君之带。有请琴娜小姐。

0: 我在演奏《军之代》和《满洲国国歌》之前，先给大家演奏一首军歌。
1: 军歌哪个不对的？
0: 进行曲的节奏，
2: 像是关东军歌。这个姑娘很懂规矩。

0: 一个骑兵团，两个步兵团。轻武器，三八式步枪，三个；重火力迫击炮，一个。
1: 这是什么旋律？
2: 宋铁军，这不是我们关东军的军歌。这旋律虽然有几分激昂，却与关东军军歌不同，反而有一种深沉的力量，尤其是那些旋律起伏，具有格外突出的高音和土音。

0: 掷弹筒一个，出发方向通话，蒙江，堕落奋进。
1: 停下！你吹的什么旋律？
0: 合击聚合。
1: 你在传送情报！
2: 放手，双翼出口，抓捕黑衣分子！
3: 邢六姐，把他抓起来！
2: 邢六，
3: 邢六姐，我是不会让你抓到我的。

0: 会是怎么回事？
1: 松田，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李文言，
2: 大哥，现在怎么办？
3: 回火神哨。
2: 那沈凌呢？
3: 交给沈凌。好，
2: 好。
4: 林子，林子，
5: 是我，
4: 跟我走。
2: 站住！

0: 第三，拿枪指着我什么意思？陈科长，你不在剧场里边捉拿共党，拉着个丫头干啥去啊？
1: 他是我表妹，你不认识。他遇到了危险，我要保护他。
0: 你少在这胡说！口琴社已经被证实为共党组织，你这个表妹也是口琴社的一员，你也脱不了干系。
1: 你要疯狗乱咬人啊！有本事的话。
0: 去找到丰田队长当面对质。好啊，等丰田队长来了，你倒是好好跟他解释解释，你这个表妹手里的口琴是咋回事？把你的枪放地上！放地上！
1: 别开枪。

轻点。踢过来。

0: 陈科长，都是自己人，不至于。
1: 这把枪，熟悉吗？
0: 那一棍是你打的。
1: 现在明白了，反了。

0: 队长，电波从可行热发出，信号很强，还在发。
1: 停止。吴培忠，拿下可行车，活要见人，死要见电台。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8: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9: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8: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19: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2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2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林德，
22: 我们现在

我们那么多人，撇家舍业，前仆后继的踏上这条路，因为我们在抵抗侵略者，我们在保护我们的国。我们的音乐就是子弹，放送局就是最好的枪膛。不如此，不能把我们口琴社变成抗日的第二支枪。

0: 你们得做那颗亮得更久的星。
1: 姐，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放心，到了那边我一定告诉所有人，哈尔滨的口琴还在响。
0: 国难当头，我们必须在黑夜中燃烧。我们传递的不是电波，
4: 我们传递的是春天的样貌。
5: 这春天来了，就没那么冷了。

0: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著名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1: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可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哎，几位老师慢点。您好，马老师。
3: 你好，好
1: 呀，您好。您好，杜老师。哎呦，张老师，来，几位老师赶紧落座，来，请坐。
0: 马德华，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1: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4: 哎呀，有这么好事？
5: 这适合你。
1: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师，欢迎你。
1: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0: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2: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1: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帮助他们通三焦、排淤堵，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2: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1: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0: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3: 得起码180斤。
0: 180斤，
2: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0: 对，
2: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3: 像这个梨一样。
0: 您描述特别，
2: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0: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4: 是我，是我。那会儿我有170多斤，快180，我现在120斤。
0: 身高是？
4: 我1.74米。哎
0: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4: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许老师。
2: 太好了。
4: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徐老就给我开了药方，开了那个茶饮，哎，刚开始喝我就有效果。
2: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所以 DK 特别高兴。
0: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我给他用的是清热利湿渗水的方法，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小女孩10天给我打的电话，她很开心，她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我说：“你瘦了多少啊？”她说：“我第一天瘦了1斤，但我没敢跟您汇报。”然后10天下来，她瘦了将近10斤，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1: 梨形身材的妮娅热爱舞蹈事业，在使用许奎老师的方法后，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许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娅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辩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2: 那刚才我说了，妮娅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
3: 当
2: 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那我们这个组方呢就以清热利水渗湿为主了。我会给大家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方子啊。好，首先放玉米须
5: 利尿。
2: 哎，是的，
0: 对，
2: 尿液发黄的人喝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

0: 哦，冬瓜皮，
1: 对，
0: 还有加上薏仁，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2: 麦冬，
0: 对，哦，天冬和麦冬它都是滋阴的。嗯，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第一个它有消炎抗病毒抗菌的作用，湿热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炎症，嗯，口角炎啊，啊，甚至泌尿系统的炎症啊，湿热体质的人，你看他不是这儿发炎了，就是那儿发炎了，要么就胃炎，要么就口腔溃疡，各种各样的炎症，胆囊炎，这都是跟体内有湿有热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一定要用上茵陈，茵陈就专门针对湿热体质，帮你解决各种炎症的问题，包括各类皮肤病变，有的人皮肤爱长疹子啊，哎，也要用茵陈来煮水喝，效果非常好。
3: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健脾利湿、化痰瘦身、清热消肿的效果非常好，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2: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4: 白的，
0: 你看，
4: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2: 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你像很多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都是苹果型身材，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这个方法只要你用了，一定能减掉你的大肚子。
2: 哎呀，
0: 一定可以！
2: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2: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2: 醍醐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2: 倒不出来，
5: 哎，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2: 把眼放开，
0: 对了，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2: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那我们用什么来通开我们的上焦呢？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我们看，山药和茯苓是入肺的。赤小豆是入心的，它是专门入我们的心经和肺经的，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那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你可以用15克。这个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他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2: 哦，薏仁，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那个薏米仁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

0: 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2: 上头吧，嗯，上头比较窄，嗯，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嗯，就是肚子这儿大，嗯。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
2: 嗯，
0: 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嗯，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3: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时，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监察来引用，是吧？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感染。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姐姐都看到了，所以我愿意这个做这个事业。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说一个月之后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嗯。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是分解脂肪的。嗯啊，我刚才说了，你必须要把您这个血液里的脂肪给它代谢掉，它会把脂肪分解掉。冬瓜皮要加，
1: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荷叶呢是分解剪开的过程，冬瓜皮给它排出的过程，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这是专门减肚子的，必须把肚子减掉。这是帮您分解代谢掉你血液血管里的脂类物质的，好吗？嗯，
2: 好了，用它。
3: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是吧？今天我说我减一个月之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包括这个喝这个茶饮，确实是方便。
1: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
4: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就可以制作代茶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同样这个基础方你也要用，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5: 玫瑰花。
0: 那张老师呢，这个方子除了能让您更瘦以外，还能保证让您更加的美貌，貌美如花，就会越来越漂亮。
5: 那么喝茶就是恰恰是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

0: 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揭竿法，不把它这个三焦的淤堵给它打开，它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儿给它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我坚信他用这个方法瘦下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2: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
0: 哎，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那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初期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很快，一周你就会觉得整个中焦通畅了，也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揭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透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通过这个茶饮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这都是好现象。
3: 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不会说从内心去抗拒，我不喝这个东西啊。那么反之，在我们喝这些，把这个茶换成了我们这种茶饮的一个有药性的，而是对我们身体是健康的那么一种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不光是我，观众也会和我一样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哎呀，
4: 太棒了，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茶饮方哈。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1: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同时我们也把针对不同类身形的瘦身茶饮方子整理好，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
5: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6: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了。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7: 刘洋，吃饭吧。
6: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8: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6: 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如果你说你要觉得不合适，没问题啊。我，你要觉得不合适没问题，我可以分钟让他走。他是我学生，哎，我学生愿意说给老师这儿帮帮忙，愿意给老师这儿这义务的主动的做点事儿，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也不能说好，我不同意不接受。那但是如果他你觉得不合适，我分钟让他走就完了。我学生，我说你明儿不用教，他就马上走了，不就完了吗？你先试试。再者说了，你先听听，你听。这英语聊多好，我告诉你，一个孩子学习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兴趣，一切学习从兴趣开始。

0: 最终还回归到兴趣上面去。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兴趣，我的兴趣提高了，也许整个积极性也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之后，啪，成绩上去是很有可能。你到最后，我的可能成绩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老公，你当初选小周老师来是对的。这事儿现在咱们说都不算数，关键看之后的发展，先试一下，这有什么问题？就这么定了，懂吗？
1: 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
0: 多吗？
1: 你说呢？
2: 一天没见你，想说几句话呗。行了，我给洗水果去吧。
0: 啊！哎，对了，媳妇儿，对，我还跟你说，人家不仅是不收费呢，而人还愿意过来。这个除了英语之外，还陪着朵朵一块写作业。他每天下了课，他在北京这儿没亲戚没朋友，你说他谈个恋爱，有什么家人在这儿，咱也不拦着。那就啥也没有，正好陪朵朵，多合适。
1: 反正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0: 啊？
1: 不是，我觉得哪儿不对劲。
2: 他第一天教，肯定你是觉得不对劲。你等看教几天之后啊，他慢慢成绩开始发生变化，那英语就越说越顺嘴的时候，你就觉得对劲了。
1: 我没说他，我说的是你。
2: 横眼的，我自己还往枪口上撞。
3: 咱这个学校
2: 有
3: 啥？就
1: 看什么呢？
4: 来，亲爱的，坐，慢点啊。哎，
5: 你今天去医院检查，医生怎么说啊？咱这宝宝
6: 特别健康，指标一切正常，而且那小心脏咕咚咕咚咕咚跳得特别有力量。我给你看，拍照片。
5: 哟，
6: 就看那小样。
5: 啊。哇。一个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啊！哎，这是什么呀？拿来，给我，拿来。这不是小雨的考卷吗？58，54，48，30。这是你帮他签的字啊？啊？他让你给他签的？他让你给他签你就签的？就这成绩你也签啊？
6: 不是，我是觉得小雨说的对。你看你一天多忙啊，回家还为这些事情操心。万一又着急上火，眼压又高，又进医院，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5: 你这是在害他。你给他签一次，他就有第二次，有第二次他就有第三次，啊，他以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反正我考多少都有人签。
6: 不是这样的，我跟他说好了，他下一次的成绩一定要比这次的成绩好，我才给他签的。
5: 他答应你了？
6: 啊。
5: 哎呦，他的话你也信？
6: 我不信能成吗？而且孩子那么可怜，你不觉得最近的日子过得很平静吗？和谐生活对我宝宝生长是有好处的。哎呀，
5: 不是，我不是。
6: 哎，我这他又动了。
5: 那这样啊，下次他要再找你签，你告诉我一声啊。
6: 嗯。
5: 哟，在这儿。哟，还踢了哈，怎么着？哎，哎呦，这劲儿不小啊啊啊！
7: It's always bringing things home for us to keep. I will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m.
8: 方朵朵同学的发音相当的标准，现在让方朵朵给我们大家领读，大家注意听她的口音。
9: 行，不就是被老师夸了一回吗？至于的吗？
10: 怎么啊？你不服气啊？我周杰就是教得好，怎么着？
11: 大家过来一下，看着我们教学员了，大家过来一下。
12: 哎，那是谁呀？
13: 哎，
3: 哎，那不是炫世纪吗？
11: 大家过来一下，看我们招成员了，大家过来一下。
3: 哎，就那天晚上咱们看演出，最后出来唱《大梦想家》那三个。
12: 对，哎，他怎么会来咱们学校啊？
13: 这有什么稀奇的？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学。

0: 安静一下，同学们，我们是炫世纪组合，我是组合成员，我叫李想，是组合里面的吉他手。
1: 大家好，我是组合键盘手，我叫王俊，这是我们的鼓手宋云哲。
2: 我跟你讲啊，就他们中间那个叫李想，我查了一下，就是他呢特别的厉害，你知道吧？不但物理啊，什么化学啊，什么特别好，最主要还是篮球队中锋了，真的，他学霸，给你一逼。
3: 你是不是暗恋人家呀？才这么会功夫，给人弄那么精气，
2: 网上查的。
4: 大家好，我们炫世纪组合呢是校园组合，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热爱音乐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来。
1: 现在我们需要鼓手、键盘手、吉他手、贝斯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里来领取报名表格。
4: 大家填完报名表之后呢，我们会尽快的组织选拔赛，然后希望大家尽快的报名。
2: 哇，好，大家好。他们缺鼓手，你不会打架子鼓吗？
5: 哎，对呀、啊。
6: 哎，你去吧，
3: 我们还有那功夫啊。
6: 哎，我们想看你在台上表演。
4: 好，大家不要拥挤，不要拥挤。我们炫世纪组合呢非常乐意每一个同学的加入，只要想加入我们的都有报名表，现在请愿意加入的同学举手。
3: 我勉为其难啊，不过不是我吹啊，小爷我这一上场一个能顶俩，到时候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
6: 哎，小雨，你那不及格的卷还没给你爸签字吧？他要知道能让你参加吗？
3: 善人自有妙计。
7: 25分，你怎么一次比一次考得低呀、啊？我记得前几天四还40-50分呢，我不能给你签这个。
3: 哎呀，红妈姐姐，她这一次比一次难了，我这不得与时俱进吗？主要是我不想让老张烦心，而且这是你展现你爱心大好机会，才能构成和谐家庭，咱俩关系也能更进一步。哎，你就给我签了吧。
7: 那这样吧，你去把这些错的啊，这些都订正了，我就给你签，怎么样？公平吧？
3: 哎，公平，公平，公平，公平。那你先签了，然后我再慢慢订正，行不行？
7: 你先订正，我再签字。
3: 我这不着急打架子鼓，没工夫吗？
7: 不行，我前几次给你签字都被你爸教训了，我再给你签我得顶多大压力啊。
3: 啊，你告诉他干嘛呀？我又想让他知道，我还找你签干什么呀？
7: 是不小心看到的，我不是故意的。
3: 你就是故意的。刘梯呢？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成心给我告黑状，你还真把你当我妈是吧？咱俩是一平等关系，你帮助我，我帮助你，咱俩和谐友爱，你怎么就找不准你自己的位置呢？你给句话，你到底签不签？
6: 我不签。
7: 张小雨，
6: 我就算不是你妈也是你长辈啊，你怎么说话呢？
3: 长辈你可别扯了，我15了，你有25吗？你才比我大几岁在这冲长辈，你跟我爸站一块儿，知道是老夫少妻，不知道还以为姑娘伺候爹呢，咱俩最后落一平辈。
6: 张小雨给我站住。
3: 哟，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我告诉你刘天呢，我就不盯着，我就拼命的打鼓，你最好别在我爸那儿给我弄成幺蛾子，不许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0: 好不好？天道好轮回。
1: 哎，别晃，别晃，别晃，别晃。
2: 哎，我觉得你还是别练了。我跟你讲啊，你这不练了我这点钱和练了我点钱是一个样，都不行。
1: 看看像不像大人阶段？
0: 不像。
1: 不过你别说啊，昨天我那话一说出口，给他吓得哗一下脸儿都白了。我就不信了，留学这事儿，这妖妃没经过谗言。他先是看得起他，没想到不识抬举。
0: 我觉得吧，他不一定是坏人。你说他要真坏，干嘛还送你出国呀？就应该好好的宠着你，然后把你养成一大坏蛋。
2: 有道理。
1: 那他是想眼不见心不烦。
0: 他要真那么有心机，早就搞定你姥姥姥爷了。你这成绩从60滑到40，那现在你都25了。他多半也不敢再签了。
2: 哎呀，背面都没写。

0: 你说她是你后妈，万一老师给你爸打一电话说你都这份了，家长还不着急，她签字能脱得了关系？她要真想使坏呀、啊，就应该干净利落的签了字儿，然后跑你爸那儿去说你什么影响她保胎。
1: 哦，对，我觉得你说有道理。而且啊，像你们家这种家庭战争啊，讲究就是一长期性。你想想啊，你现在又不出国了，每天一回家就能看你老爸还有他，你说你们这样闹下去，这不是个事儿啊。要不然你大方点。
2: 我怎么大方？我说那像。
1: 你别还是撕了。
0: 哎，要不你送他点东西呗。
1: 哎，对，女人嘛都爱美。你可以送他一瓶香水或者是一条围巾。
0: 我觉得香水比较好。
1: 你觉得呢？
2: 那就这么办呗，一会儿放学的时候我买一瓶。谢谢啊。
1: 你不用谢我，你只要把你那鼓给打好点，然后赶快通过那个入股测试，这才可行啊。
3: How about the new ride over there? Well, it looks scary.
4: 棒哎，good job.
1: 我自己读一遍。
4: 好啊。
1: 你觉得你要听一下。
4: 好。
1: I wonder where we should go next. Tim is very hungry.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get something to eat?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how I can get to a nearby restaurant?
4: 你现在很棒哎，
1: 姐姐，你知道这个虽然现在已经9点了，但是我发现我给你上课一点儿都不会觉得闷。
5: 其实我跟你讲，你现在阅读啊，像听力方面进步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啊，你的语法跟写作方面还要多加练习，光靠这些教科书其实是没有用的。但我有个好东西要送给你，等一下。噔噔噔噔。
1: 暮光之城啊，
5: 它算是一本老书，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浅显易懂，而且它可以大大提升你阅读还有听力写作的能力。
1: 姐姐，你太懂我了。这个暮光之城我之前读过它的中文版，但是英文还真没读过。
5: 你可以读读看。
1: 会不会很难啊？
5: 一点都不会。
1: 试试啊。
0: 不错。方朵朵，这语法不对啊。这个对，这个动词用的不对啊。
1: 不会啊，我看书上就这么写的。
0: 你看到哪本书这么写的？老师教了10年英文了，没见过这种语法的。同学们注意了啊，你们看英语资料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刊物，最好是这种什么中考例文例题之类的啊，不能像方朵朵这样乱模仿。这个语法呀，它是习惯问题，一旦习惯弄错了，想改都改不回来的，到时候你们就没办法了，知道吗？
1: 老师，我那也是正版的。
0: 你看的什么正版书呀？给老师看看。这什么？你这看的什么小说呀？
6: 在看这个书。
0: 孩子增加课外的阅读量啊，没有错，可是您说这也不是时候呀。
6: 是，真赖我这个，我也大意了，我也没见他在家看过，可能是他的那个请的那个英文老师给他看的。
0: 朵朵这孩子啊绝对聪明，可是啊他就是有点小脾气啊，今天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我顶嘴，这就不说了。
6: 他顶嘴跟您？
0: 是啊，不过毕竟还是青春期的孩子嘛，这都可以理解。我们还是说说学习的事儿吧。你知道小说上的语法毕竟不够规范，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
6: 是，您放心，我不会让他出国的。这不是，哎呀，我
0: 你们不要觉得外国人的用语比较随意，但是我也在美国学习过，其实他们外国人非常讲究修辞和语言的规范性，因为这个不同的语法时态呀，会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语法规范对于英语学习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我这个我回去一定好好说的，您放心。对不起，我不应该跟江老师顶嘴。
1: 这事儿不说了啊，朵朵，跟江老师顶嘴肯定不对，但是呢，爸爸妈妈也检讨，我们俩没考虑周到。这书是不是小周姐姐让你看的？
0: 嗯，她说对写作和阅读挺有帮助的。
1: 嗯，你嗯什么嗯啊？
2: 嗯。
1: 你现在主要是考试，考试明不明白？还有，
2: 嗯，
1: 我觉得你要不然跟小周说一声吧。
2: 嗯，
1: 家教的事情我们再另请人，谢谢他这几天的辛苦。
2: 哎，这不合适吧？人小周又没收钱，人主动来那么热情，你。
1: 我知道，小周姐姐的英文水平肯定是非常非常棒，没问题的。但是。中考侧重的是专业的语法和用语规范呀，你说是不是？这不是小周姐姐擅长的和这书能提供的呀。
0: 不是妈，我可以保证以后我再也不看这些书，但是你能不能别让周姐不教我呀？
2: 都先别着急啊，这事儿我觉得得两说着，是不是？首先，朵朵得批评你，你上课跟老师顶嘴哪行？这是绝对不行的，对吧？这你是错了。
0: 我不
1: 行。小周姐姐来之前，朵朵是从来没跟老师顶过嘴的。
2: 对。啊，另外就是什么写作呀、答卷的这些，就是应该听那个就是什么了，叫江老师
1: ，
2: 江老师，哎，要按照江老师那个来，对吧？可是小周老师这边，那他对朵朵这个什么口语啊、听力啊，他还是有帮助，毕竟是麻省理工毕业的高材生，对吧？这是你没看到这最近是有提高啊？我觉得啊，我跟小周老师去说一说，改变一下这个教学的方法，你说呢？不是，就像市面上这样说这么好的英语，说这么地道的，确实不好找啊。而且人又不收费。
3: 就是。
1: 行，我吵不过你们俩，好吧？但这种书是不能再看了。你跟小周说一说啊，朵朵时间紧张，听见没有？
2: 朵朵，这你能看懂吗？可以啊，够厉害的啊！
1: 你看你看这个的精力花在这个上面，你不如你去好好背背那些语法去了。
0: 然后我现在就去
1: 吧。

0: 这《暮光之城》在美国是很红的小说，连中医的女生都在看呢。
1: 嘉诚啊，这个小说红是没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嘛。但是呢，这个主要现在是朵朵在就是这个节骨眼上吧，她不适合看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她现在的重心啊，她应该放在中考上面。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就最好还是就按这个给她讲。
0: 可是他天天在跟卷子做斗争，我是希望他在休息的时候他可以看一看一些有趣的小说，这样子可以激发他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啊。
2: 是这样的，嘉诚，朵朵现在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时间来阅读这些，所以这个东西会浪费到他很多的时间。
1: 对，
2: 这个东西我们先放一放。
1: 对，师母说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时间这么重要？朵朵现在上初三了，他初三他如果不抓紧时间不冲刺的话，他就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他将来就考不上重点大学，可能一生就受影响。所以这一段时间对他来讲就非常非常的宝贵，你知道吧？你说这个，他现在又不是说急于说要到国外去发展，要用英语跟人聊天，跟人建立很多的社交。他现在最主要就是把基础打好。所以这个你就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在医院，咱们现在那种美容线呀、吸收线啊，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是吧？完全都已经可以不再需要再练那个基本功。为什么每次考核的时候你们还要练拆线呢？这就是这个原理。
0: 我知道了。
2: 好，那就以后不光是这样的小说，其他的小说也就别推荐给他看了，还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试卷上面和这个能力的提高上面。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像这样课外书我们就留在那儿等朵朵等考完试了之后再看。
0: 嗯。

0: 不是你又在这偷听偷看什么呢？又怎么了？
1: 效率太低了。
0: 啊？
1: 一个半小时的课现在上了40分钟了，半个小时你是在看那个电视，两个人跟着咯咯笑。10分钟了，你到底没有解决？
0: 不是，
1: 偷偷没有那么多时间。
0: 他就是想让他放松一下呗。
1: 我们俩已经跟他谈过了，他还这样，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把女儿交给他。我知道他很好，但是他教的不适合拖拖拖拖。现在时间宝贵，精力宝贵，什么都宝贵。
0: 行行行，那怎么着？你想？
1: 你去跟他说一说吧，要不然。
0: 说什么呀？
1: 你谢谢他算了吧。
0: 那行行行，回头我再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1: 你别回头了。我想过了，就今天跟他说吧。
0: 我今儿怎么说呀？
1: 要不是我说，豆豆一天都耽误不得。你自己看，他会先去什
0: 么？啊！我说，我今天。

0: 白系列，哎，这会不会很贵啊？
1: 啊，不贵。你师母他们公司就做这个的，他这家里经常有这个什么叫试用装啊，什么反正好多呢。这 你要需要随时可以拿啊。
0: 谢谢。
1: 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师傅啊，皮肤这么好，吹弹可破，为什么知道吗？每天晚上师母啪强行贴个面膜贴我脸上。
0: 我知道，我回去马上试。
1: 你这段时间也挺辛苦的，为朵朵付出这么多，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0: 师傅，你干嘛那么见外啊？朵朵那么可爱，我早就把她当自己妹妹看了。不过啊，我刚刚在屋里不敢说啊。朵朵，她压力其实很大，我觉得你跟师母不要再给她有压力了。
2: 朵朵，她偷偷告诉我说，她前一阵子做噩梦，梦到都是英文单字在墙头上飞。
1: 是，孩子现在压力是大，这你是有什么办法？这个中考。所有的孩子都这样，我相信啊，现在只要是要面临中考、高考这些孩子，脑子里的全都是习题，啥事也想不起来，大势所趋。
0: 哎，师傅，你不要送了，我出去打车就好了。
1: 啊，对对对，我给你叫了个专车呀，你刚才没看微信，我都发给你的那个车号什么的啊，你去在小区门口，你直接上车就行了。
0: 哦，好吧。
1: 好。哎，那个什么，还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嗯，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呢，师母接了电话，就你跟朵朵在上课的时候，是他们班主任打来的，就说这个学校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加晚自习。我就一想说，哎呀，这个晚自习，朵朵上完了8点多钟回来，然后再洗洗涮涮，写完作业就得快10点，是吧？你再来给他补这个英语课，怎么？

0: 不到11点、11点半，我想你刚才说的没错，这孩子确实这样压力太大太紧张啊，睡老睡不够，我就想你看这样好不好，小周，就是先让他上完这段晚自习，你那个课呢就先暂停一段时间，等之后等晚自习这个补课补过去以后你再回来给他上好吧。
1: 师傅，是不是我教的不好？
0: 哦，不是，你教的非常好，我跟你师傅都非常喜欢你教的这个，教朵朵这个啊，就主要还是时间问题。你想朵朵，你不也说了吗？就是确实这孩子压力太大，老是睡不好啊。那就这么定，啊。
1: 我知道了。
0: 好
1: 。啊，师傅你别送了。
0: 啊，那行，那我不送你，就那个门口啊。
1: 好，
0: 慢点走啊。啊，慢点啊。哎呀，我这撒谎都不带打磕巴的。
2: 没那么顺利。

0: 韦师傅是我。我想问你，是不是因为我又让朵儿看视频，让师母不开心？还是我太笨，没有把朵儿教好，让你为难了？
1: 不是你教的不好，关键只是，怎么说呢？是你教的好，但是他不需要。哎，你给他看那个什么《暮光之城》，你到时候什么时候给我讲讲得了，我还挺有兴趣的。
0: 好啊，可是师傅，其实那《暮光之城》有空的时候看看还是不错的。师傅，这里右转。
1: 好，你到了给我发个微信啊。
0: 好啊。Good night。
2: 红毛姐姐，小毛姐姐，小毛姐姐，
3: 哟，哎，您在呢，
2: 哎。啊，您打坐呢啊？这个，我今儿找您有点事儿。我今天来是给您赔礼道歉的。那天是我不对，我嘴欠，
3: 大嘴，
2: 你别生气了啊，我给您道歉。这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是不是？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啊！我在那个商场给您挑香水，国际大牌，而且还是那个特殊制造。现在好多成功女性都用这个，你闻闻，香不香？我一男孩子都觉得香，我估计您肯定喜欢。要不我给您喷点儿。

0: 行了，放那儿吧。
1: 哦，啊，好好好，好嘞，好嘞，好嘞。那小木给您搁这儿了哈。那我走了，晚安，晚安，晚安。

0: 早点回去吗？
1: 我这么多活没干完呢。
0: 是谁托我找了金牌家教，还约了时间？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朵朵上门辅导，你要不回去准备一下？
1: 我今天还说我说我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这现在年纪大了，老是忘事。行行行，我把这点忙完我就回去。谢谢你啊，米娅，回头请你吃饭。
0: 不用了。
2: 你要是找不到的，你给我打电话啊，电话我也发给您了。对，然后。

0: 实在不行，你可以到楼下，以后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下来接您啊。一会儿见。
1: 谁呀？
2: 那朱姐怎么还没来啊？她迟到了。
3: 想想看看孙红雷大眼睛啊！
4: 你没跟他说话，老师
1: 啊？啊？你那次让我说什么？啊？
4: 不是你说吗？
1: 不是，我以为就是让我通知说要小周。我以为就是让我通知说小周别来了，你可没跟我说让我再通知朵朵说小周不来了。
4: 那怎么办啊？待一会儿蒋老师马上就到了。
1: 啊，刚才那是老师啊？
4: 对呀、啊，
1: 他们今天就来了。
4: 这是正常补习啊。
1: 不是，当时你说的时候，你说的是说我通知小周不来了，但是之后咱们再告诉我。
4: 这话我跟你说，你再说。
1: 不是，凭什么我说呀？这你做的决定当然是你说了。
4: 你一天到晚做好人，坏人就让我做吧。
1: 这不是好人恶人的问题。
5: 你干嘛去？
1: 上厕所。
4: 你不刚上过吗？
1: 再上一次不行吗？
4: 你上什么上？
1: 啊，我就想你那一说肯定又吵起来，到时候帮榴弹打我身上，我先躲一躲。
4: 你躲什么？一辈子躲。
1: 所以我给女儿起名叫朵朵了。
0: 朵朵，朵朵，你出来，爸爸妈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哎哎，朵朵哎。
0: 朵，你坐。周姐姐啊，因为那个最近身体不好，然后加上他们院里边老师晚上要这个值班，所以她最近就不过来给你补习功课了。但是没关系，妈妈给你另外请了一个更好的老师，是个特级教师。
6: 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我都14岁了，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吗？
0: 朵朵朵朵，你不是不尊重你的感受，是这个周姐姐她自己她有事，她不能来
6: 嘛。不是，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这样子莫名其妙把人家给赶走了？她是我的老师，
0: 不是不跟你商量，也不是一声不吭的就把人赶走，人家
6: 就送了一本《暮光之城》，怎么了？不就谈恋爱了吗？谈恋爱怎么了？结婚了怎么了？比这劲爆100倍的我都看过的。这练习是你们要上吗？你们要上，你们就自己上，我没这些功夫。
0: 哎。朵朵，你别生气。朵朵，我跟你说，这个蒋老师也非常好的，是特级教师。妈妈是托了关系找了人，那后边找他排队的人特别多。我告诉你，
6: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啊？
0: 我不是不跟你商量，这事妈妈本来是让爸爸跟你说的，结果爸爸他忘记了，是不是？爸爸，你说。
1: 啊，对啊，朵朵，爸本来要告诉你，但是前两天一忙嘛。
6: 爸，你别替他解释了，这事一听就是他的主意。你什么都看不惯，我喜欢什么你就要拦什么，你就嫉妒周姐比你年轻比漂亮，你就是个小心眼儿。
0: 我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她比我年轻漂亮，你开什么玩笑？我是要嫉妒她吗？我比她年轻漂亮100倍，这是开玩笑的事情。
1: 孩子就随
0: 便。什么孩子？孩子也不能这么说话。
1: 朵朵，朵朵，你跟妈妈说话这样不对的，爸批评你啊！你妈妈跟小周姐有可比性吗？啊？
0: 怎么没有可比性？你比好了啊，方圆，我不怕你比。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说你没必要比。那是他从年纪上，他是比你年轻几岁。
0: 年轻怎么了？
1: 再要是论难看来讲不讲？
0: 谁难看？
1: 我是说，从好看，他肯定是。你比他，他比。不是，他比你难看，你比他好看，他对啊。他比你难看。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快请进。
7: 好，谢谢。
0: 哦，这是朵朵爸爸。
1: 哎，老师你好。
7: 你好，你好。啊，我换个鞋。
1: 哎，这你可以给。
7: 谢谢。
1: 我去泡杯茶。啊。
0: 哎，请进。
7: 这小区不错哈。
0: 家里有点乱哈。来，快坐。嗯。还挺好找的哈。嗯。哦，你自己上来的。啊，保安没拦你啊？不是，对，你已经上来了。
7: 朵朵呢？
0: 哦，那个朵朵啊，
1: 你喝点茶。
7: 啊，好，谢谢。
0: 她今天有点不舒服。
1: 啊，对，她有点感冒了。
0: 对，嗯，肚子疼。
1: 啊，这是肠胃性的感冒啊。
0: 对，所以她今天就抱歉啊，上不了课。我把朵朵情况啊，跟你再详细说一说，因为微信我怕也说不清楚。朵朵之前呢都是年级前100没问题，英文是稍微差了一点，但是120分的卷子呢她也能做一个大概至少90。

0: 分、100分、104分，110分也做过是吧？但最近呢，就是几乎没上过90，最高的一次就是84.5。我看了一下，听力弱。听力是比较弱的，但更弱的是作文这一块儿。作文这一块儿基本上，
1: 老师您好，我叫方朵朵，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咱们可以开始上课了。
0: 那行，
2: 能上课吗？
3: 哦，我刚才给他吃点药，你可能缓过来了。
0: 好，那辛苦，那咱们今天还是先上课。
4: 好的，
0: 哎，谢谢。
3: 你这边请。

0: 您忙，老师。
1: 你有没有觉得朵朵特别不正常啊？突然180度大转弯。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朵朵顺着你，啊，听你的话，你觉得不正常；他不顺着你，不听你的话，你也觉得不正常。你觉得是你不正常的，还是他不正常？
1: 不是啊，他突然跟我这么改变，那他刚刚跟我吵什么吵？啊，这肯定不正常。
0: 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就没有正常的，你知道？你看见谁都是不正常。
2: 喂，哎，安妮，方便，你说。没问题，周一我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放在你办公桌前，你自己挑，好不好？对，不麻烦，这是正常的呀。啊，好，啊，一会儿就睡。好 ，good night。哎 ，good night。好，拜拜。
0: 姑奶，拍姑奶，你什么时候能对我跟朵朵也来一个姑奶？你不看每天你就是姑奶奶，我姑奶奶，永远是姑奶奶。你什么时候给我们来个姑奶？
2: 行啊，什么时候你给我发奖金，我就给你姑奶。
0: 哎，那你来看一下这个。
2: 我不看。
0: 你瞅你的嘴脸。放你办公桌前，请你欣赏一下，
1: 好不好？对，不麻烦，这是正常的呀。
0: 太啰嗦，
1: 太啰嗦。好。一会儿就睡。姑奶，
0: 姑奶，你可真行！哎，你这充分演着什么叫奴才，你知道吗？啊，我得好好欣赏。
1: 所有的材料全部放给你
0: 们。别删。
1: 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疼吗？没事。
3: 蒂娜，干嘛呢？
1: 你回来啦？看电视。
3: 啊，看什么电视啊？
1: 《甄嬛传》，
3: 这不是个老片吗？怎么才看？
1: 我之前没空，这现在没事儿。
3: 好看吗？
1: 好看。这安陵容也太坏了，明明跟甄嬛是好姐妹，还往她这书痕胶里边放麝香。
4: 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在那个商场给您挑香水，国际大牌，而且还是那个特殊制造，现在好多成功女性都用这个，你闻闻，香不香？

0: 干嘛去？
1: 张亮中，张亮中！
0: 哎哎哎！
1: 过来，快点！
2: 啊？
1: 看这个，
2: 这不是香水吗？
1: 你看这里的成分。
2: 什么成分？
1: 麝香，这里边有麝香。
2: 麝香怎么了？
1: 麝香怎么了？《甄嬛传》啊，那里边多少女的是因为麝香孩子流产的？我说这小子怎么？

0: 突然这么懂事呢？前两天我们刚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就巴巴的过来跟我道歉，送什么香水，喷的满屋子都是香水味儿。原来是看了《甄嬛传》想让我流产的，这孩子太坏了。哎呀，宝宝，
1: 怎么了？肚子疼？
0: 我不疼，但是我害怕。
1: 哎呀，你，他一小孩哪有那么多心眼儿啊？再说，这电视剧里演的你也信呐？啊，你也好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真相信这麝香能让人流产啊？
0: 不管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不管能不能让我流产，那张小雨他有这个心，他才多大呀？他长回来以后怎么办呢？
1: 哎呀，小雨呢，魂归魂，但心眼不坏。哎，对了，你们前一阵不都挺好的了吗？怎么现在又吵起来了？
0: 因为签字儿。
1: 签？你又给他考试卷子签字了啊？哎呦，不是说不让你签了吗？他这次考多少？
0: 25。
1: 25你就敢给他签呐？
0: 我没给他签，所以才吵起来的嘛。他就是因为我没给他签字，所以他才买香水报复我，想让我流产。张良忠啊，我这个也是你的孩子的，张良忠，你就不知道心疼心疼他吗？你要给我做主啊，这孩子太坏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哎呦，小雨还不至于的啊。

是晚上八点的四惠翡翠珠宝交易市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排排摊铺前聚集着形形色色的顾客，这些都可称为翡翠猎人。他们用犀利的目光物色各式各样的宝物，在这里坐着的是主是渠，走着的是客是水，汇集在这里，暗流涌动。翡翠饰品在这个市场里就是最常见的流通货品，其交易的火爆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钟大海就是其中一名来到四会经营翡翠饰品生意的，一年里售出的翡翠的价格过亿，

0: 四会天光虚，它这个天光啊，意思就是代表的是天亮的意思，虚呢就代表的话是空间的意思。那么这也是咱们这个全中国啊唯一一个24小时营业的一个珠宝市场，它在这个国内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绝对是都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市场。买翡翠的话，这边是一定是最有性价比的，上万的货主在这里。在这里它通常有牌子、挂件、手镯、摆件等等的翡翠饰品。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他山之石，四会成器，没有玉石矿产的四会却拥有中国玉器之乡的美名。四会的玉石原料大都来自缅甸的翡翠玉石，而其所生产的翡翠玉器产品种类齐全，包括翡翠手镯、摆件、玩件、挂件等，款式多样，品质上乘。简单的说，四会的成品加工能力和价格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

0: 较大优势及竞争能力。
1: 深圳的话，它的水贝珠宝市场是非常有名的，在我们中国。我呢在深圳那边也去替客户选过很多珠宝，但我在那边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那边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翡翠市场，你可以说那边是一个专业的黄金市场。如果说需要购买黄金的话，就水贝是最有性价比的。那么瑞丽这座城市呢，它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翡翠集散地，但是因为它是边境城市，没有比较好的工艺，我们的广东的一些雕刻工艺是在中国是比较有名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会这座城市它就成为了一座历史有几百年的一座玉都了。广东的工艺雕刻工艺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它这边的工艺师雕刻师吸引着水来自于全国的各地的玉商在四会集结。那么这个历史久了以后，它就沉淀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翡翠市场，翡翠集散地。成品的源头在四会，无论是它工艺的审美标准、技艺手法，还是说这个价格，匠人师傅的价格工价，在这边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所以说材料是材料来找师傅，才让这座城市慢慢的货商越来越多了以后，就这个累积的这种成品量在这边相较于全国来说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超越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部分来到四会的人们当然不是来玩的，作为一个常年通宵达旦的翡翠交易市场，这里有最新出炉的翡翠毛货成品，也有积压仓库已久到这里大甩卖的旧货。琳琅满目的翡翠首饰，从几百、几千到数万、数十万，但在这些交易里，没有什么运气可言，靠的都是眼力。那么我们怎么辨别翡翠的真假呢？
1: 更重要的并不是说你怎么去选择翡翠，更重要的还是你要去选择这个人，因为翡翠它死了，翡翠不会骗人。那么骗人的是人，翡翠它也没有套路，是人有套路；翡翠它也没有城府，是人有城府，对不对？那作为我们来讲，你更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是什么？买玉先识人。你在买翡翠之前，首先你要对跟你对接的这个人，不管是我也好，或者说这个商家也好，跟你对接的这个商家，你最起码的话，你要觉得这个人肯定是觉得是靠谱的，你才会选择他，才会选择在他那边买东西。我们这边的一般的工作流程就是在客户买走了以后，首先第一点，你要给客户做一次鉴定，在正规的这种国检中心，最起码它是要有国家级检测资质或者是省级检测，那么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测证书，由我们出钱去把它做出来，然后去给到客户，并且的话支持客户去复检。只要你在我这里买到的东西是有问题的，你按照国家法律，它就应该假一赔三。证书的话，它第一个它是有这个公章的，它都会有这个检测机构的公章，它会在上面详细的跟你说清楚这张翡翠的各项数据。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翡翠雕刻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石刻、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手法，强调构图的气韵生动和自然流畅。翡翠雕刻的创作过程包括取饰造型、依色取巧、硬巧施工，以及充分利用原料的体积而不增加新的体积，因为一旦去除了原料就无法重来。雕刻师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翡翠的大小、形态和质量，还要考虑其上的色彩、纹裂和棉絮等瑕疵，因此必须扬长避短，合理取舍。
1: 翡翠的工艺来讲的话，

0: 行，您稍微优惠一点，下次优惠一点，我下次过来多卖一点，行吗？行。
1: 这位网友能用3000元不到的价格就买到格外出色的挂件，看来在购买翡翠的时候有专业人士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次购买翡翠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你不懂翡翠不乱还价，你真正去懂翡翠的时候你再去向摊主还价，在四会，在我们这个天光墟市场里面，你不懂但是你乱还价是绝对是市场的大忌。咱们去挑选翡翠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种有经验的人带着，不能自己盲目的过来一个人购买。首先的话，第一点，你可能会买到假货，面临到一个假货风险。那么第二个面临到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买贵。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0: 4000给不到啊，3000多。嗯，
1: 你给吗？
0: 3300。
1: 不行，
0: 3300。
1: 我15。
0: 一口吗？一口3500。
1: 不行啊，我15是来摆摊。今天才啊，23。嗯，
2: 八天
1: 。我15是来摆摊，没时间。
0: 差不多了吗？给你拍个照。
1: 差五百块，
0: 差的不多。你看你说人家出个4000，人家没要啊，那人家没要是不是？我3500，
1: 我
0: 3500，
1: 我
0: 现
1: 在卖给他，
0: 我现在就买了。
1: 我卖的话，卖了是不是？我感觉没钱赚嘛，所以我就没卖给他。
0: 走不走？3500。
1: 你看到我3800就拿了，很省心，很省心，钱给你赚了，你知道吗？不要。
0: 我这差是300块钱吗？是不是？
1: 不是说差300块钱，真的给我，你最高还是最高？
0: 我就给的是最高价了，你行我买走，不行我差不多我也撤了。
1: 差500块，
3: 受粉丝委托呀，那么因为他是龙年生的人。叫我给他这个6000块钱淘一个这个龙牌，那么呢，我逛市场今天晚上，3600，花了3600块钱，替他淘了一个冰种的一个龙牌。那么，像这个龙牌呢，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就是要替粉丝省钱。我们的宗旨就是把翡翠的价格打下来，在源头，真正的让我们的粉丝可以。直接人不足不出户就可以拿到真正心仪的有性价比的翡翠。那么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位龙年翠友的这块龙牌，它到底怎么样品质。
4: 咱们这个龙牌啊，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纯手工雕刻，并且是雕刻经验有15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这个龙整个开脸的位置雕得这么栩栩如生。咱们这个打灯细看一下啊，整个料子刚性十足，它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缅甸墨西沙敞口出产的一个翡翠原石，它的料子的一个这个产地来自于缅甸的一个墨西沙，这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一个这个敞口。那么整个料子底色的话，呈现这种淡淡的绿琴色。局部有什么呀？局部有我们翡翠里面非常的灵动的飘花，也是它的一个增加价值的点，就像一点点星星水草在湖面里面点缀一样。整个龙的形象古风十足啊，它的鳞片栩栩如生，料子无论是一个这个种水，还是它的雕工，还是它整个料子的硬度刚性。

0: 这块料子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翡翠。正常来说，你像这种翡翠的话啊，这种龙牌的话，在我们一些商场里面，或者在我们一些这种实体店的珠宝店里面，你像这种龙牌的话，它的一个标签售价的话，应该是在3到5万块钱。来源头，粉丝6000块钱的需求，找一个冰种的飘花龙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3600块钱给粉丝拿下，真的是拿得非常有性价比这个料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饰品感兴趣，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饰品知识。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样，这个今天晚了，估计他睡了。明天一大早啊，明天一大早我去找他，好吧？啊，
1: 那明天一早你还得陪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做做产检什么的。
0: 啊，行行行行行啊，做 B 超，做 B 超啊。哎，等等，25，化学、语文哪个25啊？
1: 数学，本来数学就不好。

0: 嗯，
1: 爸。
2: 小雨。
3: 叔叔好，叔叔好。
2: 哎，那个小雨，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来过来。
1: 没事，就在这说吧。这俩我闺蜜，不用避着他们。
2: 数学考了个25分，就想蒙混过关，是不是？啊？人家第一呢不签字，你就送一瓶带麝香的香水给他，什么意思？啊？你《甄嬛传》看多了中毒了？你跟我解释解释。当然，我希望这是个误会啊，我也相信啊，我张亮中的儿子还不
4: 错。你误会个屁！我告诉你，张亮中，我就成心拿药毒他，行不行啊？有种你就大义灭亲，给我送公安局去！你闪开！
5: 哎
6: 哎，小雨，
5: 小兔崽子，
6: 小雨，
5: 给我站住！
6: 张叔叔，这件事您真的误会小雨了，他是想缓和跟蒂娜阿姨的关系才送她香水的。
2: 是吗？
6: 那瓶香水是我特意推荐小雨去买的，那么大的牌子，全世界人都在用，怎么就您家太太那么娇贵？张叔叔，我们小孩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们是不是在你们眼里就是玩具？你们高兴了就捧着我们夸几句，说几句好话；不高兴就什么罪名都往我们头上栽。
5: 哎，朵朵，哎，朵朵，
6: 张叔叔，这件事您真的。

0: 错了。哎，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哎，秦晋，
2: 妈，张叔叔，啊，
1: 小雨呢？
2: 啊，他们在操场呢。哦，哎，叔叔，你看，
1: 啊，哟，这小子，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哎，我去找他们啊，秦晋。
2: 啊，叔叔再见。
1: 回见，回见，哎。
3: 我本有心照明月，奈何明月像沟渠啊。
4: 对付她这种女人，
0: 就绝不能使用怀柔政策。
2: 你还有闲情逸致整外师呢？我告诉你啊，还剩三天就是决赛了，你到时候好好比，争取 PK 到其他对手。等你以后成了大明星啊，你就好好跟记者们说说这件事儿。最后别忘了再漫不经心耸耸肩，跟他们甩一句：有被害妄想症的女人就是这么可怜。
3: 行，你够狠，我先去音乐室练练啊。
1: 小雨，
2: 张叔叔啊。
1: 干嘛？
3: 带我去公安局，走走走吧，你都追到这儿来了。
1: 小雨，爸爸这回真的误会你了。哎呀，爸爸最近事情太多，眼压又高，大脑供血严重不足，所以一急就把事儿想差了。小雨，爸爸向你道歉。
3: 别，你疯了吧？你学校说让我教导主任看见，他会给我扒层皮啊，我还活不活了？
1: 这爸爸不是想这个道歉正式一点吗？爸爸老了，人老就糊涂，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
3: 不过你就口头上这几句，你怎么弥补我灵魂上的创伤啊？
1: 灵魂？哦，哎，你要是真的加入那个乐队，我给你整一套 DW 的架子鼓。怎么样？真的？哎，爸爸刚才看那海报，你进入二轮了，可以啊，小子啊，太阳从西边起来了。爸爸真有点不习惯，还从来没看见你进入前三呢，第三名。好，小子。
3: 行，说完了吧？啊。说完我走了，我得练鼓。啊？
1: 哎。爸爸可是说到做到啊，那个架子鼓你去挑，随便挑啊，挑中哪套爸爸付钱。

0: 是你爸孩子的吗？
1: 我现在已经心里不齐了，你再这么敲下去，孩子出事怎么办？哎呦，
2: 关我屁事儿啊！啊，你那屋不是装什么上好的隔音棉吗？我这边滴了震你都听不见。
3: 阿雪，别太过分了。太太，您别生气了，喝碗鸡汤压惊。
2: 你敢喝吗？你又不怕我往那里放什么流胎药之类的呀？你混蛋！你知不知道这骨皮最怕油和水？你瞅你那是不是？你个恶妇！你等着！你等着！
1: 阿姨，快走，快走，慢点。

0: 你们来我们家干嘛？
1: 有人报案，说这有人砍人。
2: 砍人？我拿锅能砍谁呀？这他恶人先告状，他哪热油泼我架子鼓上了？那我妈给我姨父，
0: 出来吧，没事了。
1: 站好了。
0: 他要杀我！
2: 你也别瞎想了，他这么一个小破孩，他能干什么呀？你也是，你说谁要是把我东西砸了摔了，我也不乐意啊。你就给你弟弟赔个礼，道个歉就完了。
0: 什么弟弟呀？这是我瞎眼爹新娶的老婆，
2: 那个你是长辈，他一小孩，你就先给他赔个礼吧。
3: 小雨，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这不挺好吗？这该你了。不，哎，你这小破孩，你怎么那么不上道啊？你给他赔个礼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0: 就不上道，我给他赔礼道歉了，谁给我死心？

0: 小雨，好啊！你想，今天这事儿整得够大发的啊！14岁就整出这么大动静来，把警察都给我招来了啊！
1: 不是我的错。
0: 不是你的错，谁的错？谁的错？反正不是我的错。行，爸爸今天不跟你发火了啊！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聊聊。哎，我问你啊，今天这个事儿，换成你是我啊，我是说打个比喻啊，你是我。 怎么办？怎么处理？怎么解决为好？你说我听听。说真话呀！说真话。那太简单了，你把女的赶走，离了婚，不是天下太平了？你干什么？行，离婚是吧？啊？那他肚子里的孩子呢？啊？留子去母？小雨。 咱不能这么黑吧，啊？
1: 那我就管不着了。

小雨，我知道，自从爸爸娶了蒂娜，你就恨我，是不是？他怎么办呢？这已经既成事实了呀。爸爸的心现在分成了两半，一半在你身上，一半在……

0: 我们的爸爸是个好人，他不会把孩子扔在孤儿院，把孩子扔在迪娜和他孩子身上。但是爸爸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你是我的长子，长子知道吗？那在古代，长子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爸爸怎么可能因为他们而不重视你呢？你怎么不动脑子想想呢？
1: 那你还千方百计的让我出国留学，不就是想干我走吗？你要是能和蒂娜和平相处，
0: 我干嘛要这么折腾呢？啊，我吃饱了撑的呀。你别忘了，你从小也是爸爸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不是把你带大的，爸爸也舍不得你，懂吗？哎，我说小雨。
1: 你是不是觉得爸爸现在把你当成一个大麻烦，想把你踢得越远越好啊？你错了。哎，今儿晚上啊，我把你当成一个男人，咱们俩一起来商量商量你的未来，行不行？你看啊，你这个几门功课加起来啊，200多分，是不是？ 这个成绩在国内刚刚够上职高的分数线，是，爸爸可以给你送到私立高中。那以后怎么办？啊？以后，难不成你还混一个民办大学啊？啊？小雨，我跟你说，现在各大公司的 CEO 的学历，那是要昭告天下的，知道吗？爸爸公司还要上市呢，以后。 这一上市，股民一看，哇，这 CEO 的学历，谁还买咱家股票啊？你说是不是？啊？再说了，爸爸现在的公司，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多的是，谁会听你的呀？啊？爸爸是能把江山让给你呀，你倒是能坐稳了呀！啊？小雨，如果你现在。 咱出国留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想想看，啊，将来你学成归来，那怎么也算是海归呀，也算是镀了金的呀。再说了，你在外边学习怎么样？那也没人知道，啊。
2: 你就是千方百计的把我弄走，我才不上你当。行，
1: 放心，以后只要是你的事儿，爸爸一定都跟你商量，行吗？ 没有经过你同意，我绝不擅作主张，好不好？不过小雨啊，你也到了该为自己的未来好好想想的年龄了啊。行了，天不早了，跟我回去吧啊。哦，对了，一会儿见到蒂娜，跟她道个歉，是道个歉，不是认错，懂吗？ 一大老爷们儿啊，把人女的给欺负哭了，你连个屁都不放，你算男人吗？道个歉，啊！哎，这还差不多。行，走，下来啊，跟我回去了啊。这石头两个不要坐在上面，知道吗？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哎，你演的吧？哎呦！哎哎哎！你这窟窿剧我要看出来，我就不是你儿子了。
2: 放屁！你快下来！真的？哎呦呵，那扶我一把。哟，你慢点！一二，哎呀，慢点！一二，贴！哎呦，嚯！不行，老张同志，你这……啊？你赶紧让咱家阿姨给你买点什么脑白金凤凰浆冬虫夏草人参汤的，赶紧补补，要不你未来堪忧啊！
1: 臭小子，你咒你爸呢啊！
2: 你自己走。
3: 不是我，这么简单就和好了？你以为有多难？男人嘛，就要拿得起放得下，而且我爸说的挺对的，没准出国留学对我来说还真是件好事儿，而且他说的也没错，我这样他真把江山传给我了，我也坐不稳呢。哎，
4: 朵儿，你那周姐不是美国人吗？回来你帮我咨询咨询。
5: 你别提了，早就被我妈妈给辞了。
4: 朵朵，你不是挺喜欢那周姐姐的吗？那段时间你跟她上英语课，兴趣可高了。
5: 大人的世界我搞不懂。哎，小雨，你看看你，你多幸福啊！只要你肯点。

0: 好，你爸爸分分钟就能把你送出国。芊芊，你也不用担心，你看你学习那么好，闭着眼都能进重点高中。但是你看看我呢，这成绩不上不下，我的未来在哪儿？
1: 你做这话我就不乐意了啊！你的未来就嫁给我呀，你爸早把你许配给我了。
0: 哎，你给我滚！
2: 这所学校呢，是美国国际社区学校，它是排行全国的16。这是学费。
3: 嗯嗯。
2: 它包括学费啊、食宿费啊、书本费，然后个人生活费，还有交通费。
3: 哎，怎么样啊？喜欢吗？这些学校，你家这是环境多好啊！
2: 赵总这边请。
3: 嗯嗯。
2: 今天给您解答的，你还都清楚吧？
3: 哦，还行还行。
2: 如果不清楚的话，随时打电话过来。
3: 好好好好好，
2: 我们都会有专人给您解答。
4: 这些呢都是重点，我都给你画下来了，一定要记清楚啊。朵儿，朵儿，
5: 那儿子呢？
6: 不是，你不用先发微信了，你就把我跟你说的这一条改完以后直接发邮箱里边啊，我在线上等你。你傻呀，微信太小了，你就先发邮箱吧啊，就这样。嗯，快点快点啊。
3: 忙着呢。
6: 嗯。
3: 哎，那个，
6: 嗯，
3: 跟你说一事儿。
6: 你说。
3: 我觉得这个蒋老师吧，我不是说这老师不好啊，肯定人家是特级教师，肯定是好老师。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这怎么说呢，跟朵朵不是特别配套，教的反正我刚才在外边观察那会儿，我觉得朵朵学的吧有点无精打采的。老师教的也有点感觉是要死不活。
6: 什么要死不活呀，本来这些东西就很枯燥的，你能让人蒋老师讲出花来呀？
3: 是考试嘛，肯定是枯燥是吧，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我就觉得怎么觉得就好像朵朵听的时候没什么兴趣。
6: 对，周嘉诚讲的你们是有兴趣，不光朵朵有兴趣，你也有兴趣。可是那暮光之城考试考吗？那个你告诉我考不考啊？
3: 不考
6: 啊。对啊。
3: 哎，我有兴趣吗？
6: 你有没有兴趣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去，扶老妻子吃的这是哪儿的醋啊，一点酸味没有，甜不甜？哎，我是觉得啊，这里朵朵肯定是有什么心理问题。
6: 有什么心理问题啊？你不要一见大惊小怪的啊，草木皆兵，孩子上学哪有不累的，你自己说看我们初中高中那会儿哪天不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牛多，那眼神那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这眼神这样就对了，眼神这样说明就累了，累了就说明怎么样出成绩了，他每天还兴高采烈这样啊，那一看就是学习不好的。
3: 但是我觉得朵的事咱还是要研究一下，你知道吗？我觉得
6: 不要研究了，我跟你说，哎，方圆啊，我现在被这个 SAP 项目弄的呀，我所有的精力全放在上面，这是决定到我能不能升大区经理的重要重要的项目啊，如果一般乱七八糟的事儿你就不要来骚扰我了啊，也不用向我请示汇报了啊。哎呦米呀，我等到你现在了。行，你别说了别说了，你就把我这句话加进去，你记一下啊，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想要在国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进军国际市场，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与外国企业的差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猪啊你，我白念了。给我发给你，你再弄好了以后再发我邮箱里边。妈呀，
3: 日理万机也是。气场太强大了，早点工作完，咱们早点休息，好吧？听明白我的意思了？
6: 听明白了。
3: 啊，行。
6: 还不滚？
3: 行。

0: 感谢大家在 SCP 项目上的努力。鉴于这个项目给公司带回来的丰厚回报，董事会一致决定将两个销售区合并成一个华东大区。董事会一致决定任命 Jessie 为大区的总经理，戴安娜为大区的副总经理。来，恭喜你们两位啊！恭喜恭喜恭喜！好好干！
1: 谢谢，祝贺你啊！你很棒，以后我会向你多多学习的，一起努力。
2: 恭喜！
1: 谢谢。

0: 青，我升大区经理了，晚上有空吗？约吗？
1: 当官了啊，这是作死的节奏啊！童总，大童总，亲爱的童总，恭喜你升官发财了啊！步子别迈太大了，小心把丝袜给扯破了。
2: 闺女回来了，
1: 哎，来，书包给爸爸。哥哥，我给你先弄零食吃，饭一会儿好。啊？
3: 不饿。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
3: 你们别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挺好，我就有点困。
1: 来来来，困了呀？那早上起太早了呗？是不是？嗯。那爸给你倒杯水喝，喝个冰水好不好？清醒一下，行不行？喝个冰水，嗯。
3: 走了，我就想安静嘛。
1: 你爸爸说怎么了？
3: 我今天在数学课的时候睡着了，后来数学老师把我叫起来批了一顿。
1: 哦，上课睡觉了呀？没事，真的没事。我跟你讲，爸爸小的时候上课也睡着过，真的。我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睡的是数学课，高中的时候是物理课。我还想，我说要不然带个枕头上学校去睡。哟，
3: 哎，你别摸了，我没事。
1: 怎么有点热呀？这儿吗？这儿吗？这儿吗？张嘴吧，杨博，杨博。啊啊，说啊。哎呀，别了，脸有点红。嗯，歇会儿，爸给你弄感冒药去啊。吃个维生素 C 啊，一会儿就过来啊。

0: 就是有点那个
1: 感冒了，
0: 没有，扁桃体有点发炎，一点点一点点低烧。你们这是回去写作业了？有六张卷子，今天说那个上课数学课的时候睡着了，老师还给他呲了一顿，这学校也太要命了，是不是适当得给松松绑
1: 啊？松什么绑？他数学课睡着了你还给他松绑？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松绑啊，我就说适当的减缓点压力，要不咱今儿别出去吃了，跟家炒俩菜，跟家庆贺一下，也可以开一瓶红酒，剥个香蕉皮，我还给你熬了一西红柿鸡蛋汤。
1: 西红柿鸡蛋汤要熬吗？要熬吗？
0: 这成大学经理长行似的，鸡汤逗你玩呢，不是鸡蛋汤。
2: 多多。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吃了一个大夜班，还不着急回家呀？啊，
1: 那什么，那个闺女不是做了一个微量元素的那个检查吗？我等等报告。
0: 你呀，可真是丈夫圈的业界良心啊，一个心全在老婆孩子身上。依我看啊，你就是个妻管严啊。
1: 对，应该算吧。还为了孩子呗。

0: 先走了啊。
1: 行行行，忙你的。
2: 哎，师傅，朵瑞的报告我中午就给你了，然后没问题啊，你怎么说你还在等
1: 啊？啊，我懒得跟他解释，我就是下面塞车，跟这耗一会儿，等不塞车我再走。正好也累了，难得在这静一静，歇会儿。
2: 你要不要喝什么东西？我去拿给你。
1: 嗯，好。谢谢。
2: 哎，师傅，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你累呀。
1: 家里一堆破事儿烦。
2: 中国的观念呢，永远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男生呢就忙着赚钱拼事业，女生就得为家庭牺牲。相对之下，我觉得师傅，我觉得你热爱工作，热爱家庭，我觉得你是最棒
1: 的。得到国际友人的夸奖不容易，我有什么棒的？就一开白内障，比起那些个做什么肝移植啊、心脏搭桥的，那不知道差多远。我最多就是一个手工匠人。
2: 开白内障有什么不好？
1: 哎呦，那跟那些人怎么比啊？我爸一天到晚就笑话，说我没出息，一辈子就是个开白内障。
2: 哎，师傅，有一件事啊，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自从我到这里来，不管是那些医生还是病人，他们都特别崇拜那些肝胆啊、脑外、心外那些大科。如果他们不做什么达芬奇机器人，或者是那些体外循环，好像就成不了大器。你不觉得？啊，对了，你知道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医生是谁？
1: 嗯，眼科。
2: 错，是牙医。因为他们让更多人呢展现自信的笑容，所以你不觉得一个医生的成功与否，就光凭手术的难易度，这样很不公平吗？
1: 是，我是觉得无所谓，我也没跟别人比，反正都是大夫，只要能给病人带来健康快乐，就是有价值，也都挺好的。
2: Excellent， 这样就对了，你让更多的人重见光明 ，You are the best。
1: You are the best。你们这 ABC 说话就是夸张。
2: 我哪有夸张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反正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永远都支持你。
1: 好，谢谢谢谢。来来，赶紧收摊吧，我也熬了一宿。
2: 哎，对了，师傅，你还没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啊。就朵朵，这不是去还来这查微量元素，身体不好，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了。我们想说让他放松放松，现在放松不下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2: 哦，那这样压力太大，我一个方法。
3: 朱子涛，你捣什么乱呀？影响其他人学习。方朵朵同学，跟我出来一下。
1: 走。哎，老师，行，那我就带孩子先走。
3: 好，行，孩子的身体最要紧。
1: 哎，
3: 去吧。
1: 行，谢谢你啊，这是做个复查。
4: 啊，爸，那我书包还没拿呢。
1: 没事，刚给琴琴发微信，琴琴帮你拿。
4: 我是不是真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高不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那你能坐海盗船了？
5: 猜的是谁？
4: 不会是妈妈吧？
5: 肯定不是妈妈。
4: 猪姐姐。
5: 对了。啊！这个我真玩不了。刚才朵朵问我了，还以为我能陪她玩呢。小猪姐陪你玩，爸爸给你买好吃的去啊。好了啊，最后我来找你们啊。

0: 漂亮啊！
1: 我拍张照
0: ，OK，
1: 咱们自拍。
0: 哎，朵儿，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还老打瞌睡。怎么了？
1: 最近我就是怕妈妈失望。
0: 干嘛给自己压力那么大啊？当然都没有精神啦。你知道我九年级的时候都在干嘛吗？我在翘课，跟人家打架。
1: 不会吧？
0: 我还喜欢上印第安男孩。
1: 真的吗？哎，姐姐，你看前面那个。
0: 哇，这好像是复活岛。
1: 好像印第安人。
0: 很可爱。
1: 哎，姐姐，你刚刚说你喜欢上那个印第安男孩，那你爸妈不会担心吗？哎，不是，应该是生气吧。
0: 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学习的时候会好好学习，但是玩的时候我会疯狂的玩，那不也我也考上好的大学了吗？我倒觉得你老缺点什么，对我来说你缺的就是玩。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子，你只要把你心里面那个纠结啊给解了，该玩的时候好好玩，该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成绩肯定就能上来。
2: 哎呦呦，高兴了，哎，衣服给妈妈。算是您的。
3: 好。哇，鸡块！
1: 我已经要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啊？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啊，我要像周姐说的那句话 ，study hard and play hard 学习。
2: 学生哦，使劲玩，使劲学。
1: 对，就是该玩的时候呢就使劲玩，然后该学时就使劲学。所以呢，我今天要好好玩，从明天开始我就使劲学。
2: 嘿，真棒！来吃个
1: 鸡。我玩去了。啊？
2: 吃点东西吧。
1: 我玩去了啊。
2: 好，
3: 小心啊。
2: 慢点跑。啊。嘿嘿。哎。你看啊，我们这做父母的，我们也跟他说这个什么 study hard and play hard， 可是说着说着吧，就把这 play 给忘了，就剩 study 了。你尤其他妈妈啊，不光他妈妈，也包括我啊，就是几乎可能所有的中国家长都是这样，也知道让孩子劳逸结合，玩的时候好好玩，学的时候好好学，可是到这关键时刻吧，玩的时候一件想不起来了。你今儿这也偷偷摸摸给他带出来的，你就剩下学习了。有时候想想，哎呀，做父母的要真是能做到说这个能说出这句话来，还挺难的。
3: 怎么会难呢？好比说像我爹地跟妈咪，他们从来不会强迫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他们只会创造条件要我去选择。就好比我这次回来实习的事来说好了，我告诉他们我想要来中国试试，但他们只对我说 You made a great decision。
2: 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你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哎，这还真不容易说出口，你讲，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我也是做爸爸的，你说让我说一句说，他自己做的一选择，我就说你选的不错。这话还真说不出来。
3: 其实我觉得朵朵他的个性跟我还蛮像的，要不这样，你把他送来美国读书，我来当他的担保人，这样子啊，不但能够减轻他学习的压力，而且可以把他各方面天赋都发展得更好。
2: 你怎么当担保人？你还是个孩子，你怎么担保别人？不是这个送出去的事儿，就我妹妹就在美国，在这读书，现在生活在美国，也不是不能考虑，但是就国外这个整个学校整个这环境都比较复杂，你知道吗？
3: 复杂？怎么会复杂？那些接受国际学生的学校都还蛮棒的。
2: 不是我说的复杂，也不是就个案嘛，反正就之前。朵朵妈妈的单位有个同事，她那个女儿在美国一个还挺有名的哈，前50还是多少名的一个私校，就学校里就有点校园暴力，这孩子受了刺激，现在接回来，那前一段还弄得有点那个焦虑症、抑郁症似的，我就担心说，你说朵朵这到那儿就万一碰这种，
3: 也太胆小了吧？
0: 校园暴力这是有，但其实那边的法律
3: 对于这种事情控管的还蛮严格的，这你不用担心。再说了，我小时候去美国的时候，我会被那些本地的男生啊，还冲着我就是骂脏话。那你看我，现在不就都好好的吗？
2: 是，中国也有。那个，我是觉得这朵朵不是还小吗？
3: 他哪小啊？朵朵已经14岁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 big girl， 在未来呢，他。

0: 会有自己的世界，你不要一直老把它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好不好？
1: 来，喝酒，你容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2: 但话说回来啊，这个，
3: 哎呀，
2: 吓我一大跳！
3: 来吧，你咱们去玩海盗船。
1: 我不敢玩这个。
0: 不要去呢！
2: 我害怕
3: 呀！哎呀，我保护你，
0: 去死吧！
2: 啊，那你行，你再看东西啊。
0: 再看东西。
2: 啊，哪个？那个。
3: 这个。
2: 多多。嗯。今儿这事儿可跟妈妈得保密啊。
3: 我又不是傻子，干嘛跟他说这事儿？
2: 你瞧，一提妈妈，你火药味这么重。我跟你讲，妈妈最近争这个大区经理，你老上火了，她差点拿凉茶洗澡，真的，你可别火上浇油。
4: 她不是已经生了吗？
2: 是生了呀，那生了那，你看你连句道贺的话都没有，妈妈多伤心。你看你上回英语考79分，来来，坐会儿，你考79分，妈妈说你一句吗？一句都没说。你这比起来，你给妈妈比可差远了，宝宝。妈妈真挺不容易的，你说她在公司的时候多冲啊，绰号杀手李阳。
3: 李阳不是男的吗？
2: 妈妈在公司那比男的可猛，可是你看她在家里边，就算偶尔跟你说冲了几次，啊，跟你急了一下，对不对？但那妈妈也不是真急呀，就算她有点真急，她也都主动找你缓和，跟你认错，是不是？你要这样，你听爸爸的，你也大方一回，一会儿回了家，跟妈妈主动这大区经理是跟她道贺一下。朵朵，你老说你想当个大姑娘，爸爸别把你当小孩，大姑娘就得有大格局，那就得大度一点。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那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

0: имеем успех и всем нравится.
1: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 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
2: 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так и есть.
1: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2: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3: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те начинаем.
0: 好
1: ，Hello，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在。

0: 叶荣光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1: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2: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会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

0: 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1: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0: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迭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2: 哎呦，那太棒了！
0: 你看我们这每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3: 我爱你哟，罗山，我爱你哟，西非。
1: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0: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2: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0: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1: 叶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叶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2: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一下大家呗。
0: 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2: 莎莎。
0: 嗯，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
2: 哦。
0: 嗯，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2: 娜
0: 达莎。
2: 娜达莎。
0: 啊，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这叫基玛。
2: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0: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1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4: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2: 咱们马迭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过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0: 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个

0: 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1: 2000多人啊！
0: 对，在这边工作过。
1: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0: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

后来慢慢的路西特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那就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家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
1: 哎，
0: 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个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啊，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是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哎，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了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4: 哈尔滨欢迎你。

0: 里面请
1: 啊！好，谢谢谢谢。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2: 这一年当中，又是如果说52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
1: 嗯嗯，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3: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1: 哎呀，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2: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江碧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啊、嗯、想省钱嘛，
4: 没有那么贵。
1: 嗯，
2: 然后我妈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但不得5万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哥哥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1: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2: 你想听一下吗？
1: 可以吗？
2: 当然。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2: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做很多事。
3: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2: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做生活。
1: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就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3: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

0: 美丽的茉莉花。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的排练厅。
1: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睦邻友好故事，就从这首《茉莉花》的旋律开始。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支由中俄两国乐手携手组成的交响乐团。
0: Hello， 杨老师，谢谢您等我。
2: 你好，邓老师。
0: 我刚才看到他们这么多演员在演奏，听的这个旋律特别的美妙，很震撼。
2: 这是我们哈尔滨音乐学院的中俄交响乐团。它成立于2017年，学校领导建议成立这样一个由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共同在一起排练合作，这也证明了中俄两国友谊，也证明了哈尔滨音乐学院地缘的优势。
0: 我感觉有咱们中国人，有俄罗斯人，其实他们的这个艺术啊，包括这个文化的这个交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特色和融合。
2: 自从1900年，哈尔滨的中东铁路修好以后，它连接了欧洲和亚洲这样的一个所有。

0: 文化的交融。哈尔滨这座城市呢，也是中国第一个有交响乐的这样一个城市。
1: 啊，我看到这个钢琴演奏家，他就是俄罗斯人。
0: 对，
1: 那边还有
0: 那个长号的巴贝尔啊，钢琴家。然后我们的小提琴首席亚娜，大提琴首席弗拉基米尔。叫谢尔盖是我们的俄罗斯指挥。
1: 指挥家。
0: 对对。这是我们的管弦系指挥林劲松老师。
1: 你好，林老师。我刚才听到咱们这个茉莉花的演奏，感觉很特别的这个编排，感觉非常震撼。
2: 啊，对的，这是为我们那个元旦的演出准备的。那我们这场演出也是融合了中西，包括俄罗斯特色的不同的音乐。这个茉莉花就是其中的一首。茉莉花这首曲子非常著名，它是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俄罗斯的演奏家他们有他们的理解，但是我们总会找到相同的共通的方式去诠释我们想要演奏的音乐。
1: 但是我发现除了您之外呢，还有一位指挥家，是刚才您介绍到那个俄罗斯的谢尔盖是吗？
2: 对。
1: Hello。
3: 你好。
4: 他非常喜欢这个来到我们中俄交响乐团工作，和各位专业的演奏家在一起，这是很棒的。他这是第一次来到哈尔滨，他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食物。他从俄罗斯带过来了俄罗斯的音乐风格，和在这里体会到了中国的音乐风格，他感觉到很有意思，很有趣。
5: 当我们演奏俄罗斯乐曲的时候，他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俄罗斯音乐风格的魅力。体会到中俄文化交融的一个效果。
4: 当演奏中国乐曲的时候，他会向大家学习，然后通过乐手的演奏，他来
5: 学习中国音乐的风格。
4: 虽然我们语言上不同，但是当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音乐是共通的语言，我们可以通过眼神和动作相互了解音乐的魅力。
1: 谢谢。
0: 这是在我们乐团待的时间最长的弗拉基米尔教授。
1: So what's your special impression about China or Harbin?
6: First of all, very friendly people, and lots of talented people in China in the conservatory. Lots of people. I'm already here for 10 years, so hopefully I will stay longer.As long as possible, because I really like China.
0: 俄罗斯籍演奏家包括指挥家，他们对俄罗斯的传统音乐，他们有一个深刻和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见解。然后他经常是我们在演奏俄罗斯的音乐的时候，他们能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都充满了异域风情，充满了中俄合作的色彩。

0: хорошие студенты,
1: очень
0: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Очень вс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нимают.
2: 俄罗斯人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呢，是在工作的磨合和逐渐互相了解、交融上，我们逐渐达成了默契。逐渐的发现中国人是非常友善的，对他们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在一起演出的时候，大家是都能做一些战术配合的，因为他们在这待的年头多了，我们就是像一家人、家里人一样。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沟通工作上的困难，沟通饮食上的一些问题。他也会来找我请假，提出一些。些要求就是说，我想早点回家，我想我的故乡，想家里的人，然后我们也想尽一些办法帮助他们，能怎么能，快一点回到俄罗斯，怎么能快一点跟家人团聚？因为在期末了嘛，巴贝尔老师又是在教学中工作非常繁多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说他对中国的这种感情也是在音乐会呀、在这种教学中逐渐建立了他自己的自信，也建立了对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友谊。
3: Еще раз сначала. Could we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ne more time. I'd like to ask you to play the deep sound, this soft accent, not very old.
4: 谢尔盖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他会经常请一些俄罗斯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也会交流一些俄罗斯的文化，他对音乐的一些理解呀，包括有一些。

0: 中国作品啊，他也会请教我们，然后演完出我们也会在一起聚会吃饭啊什么的，就是他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些美食，
1: 就大家在一块儿，你看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2: 嗯，是的，我们是俄罗斯籍的外籍的这些老师到了哈尔滨以后呢，他们对哈尔滨的印象呢，就是有几个共同的一个点吧。第一就是非常喜欢我们哈尔滨的天气，再有呢这个美食的又特别丰富，是吧？然后我们主要东北就爱吃饺子嘛，
1: 对，
2: 所以说他们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去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好吃，美味，
4: 我喜欢中国美食。
5: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任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温和护眼，长臂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 为了吃中国的这些好吃的，他们要学去吃筷子。再有呢，就是我们逢年过节，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都会把外籍老师请到一起，就像回家一样，我们吃一些中国的传统美食，然后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中国的热情。当然在西方的这个节日呢，他们也会请我们坐在一起，哎，聊一聊他们的家乡习惯什么的。对，哈尔滨就是他们的另一个家，因为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哈尔滨就生活了七八年、十年的这样之久，啊，在这里找到伴侣，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好吃，
4: 美味。
5: 我喜欢中国美食。
1: 一曲《茉莉花》让中俄两国音乐人的心在旋律中相遇相知，他们用音符织就的纽带早已跨越山海，将两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份跨越国界的音乐情谊，不仅让两国人民的心更加贴近，更让友谊的种子在文化交融中生根发芽。任中俄友谊如这永不凋谢的茉莉花，永远传唱，生生不息。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这里呢，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

0: 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2: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1: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ночью снежную даль, три белых коня, три белых коня, декабрь и таль.
1: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2: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1: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3: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1: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2: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1: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我爱哈尔滨。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3: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1: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2: 阿克桑娜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4: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

0: 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原文化宫，他们也是功勋，这个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有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马上回来。
1: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2: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1: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2: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1: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2: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1: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2: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这里更有在全球仅占0.01%的珍稀黑土，400年才增长1厘米，有机质是黄土的10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了高品质的天然奶源，而飞鹤乳业就扎根在这片沃土之上。我现在就在飞鹤的工厂，这里藏着奶粉黄金原料的诞生密码，更藏着中国乳业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飞鹤的中心实验室。我身边这位呢，是飞鹤的研发中心的总监谢阳总监。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看啊，我手里拿的这杯纯牛奶。这杯牛奶呢，在我们眼中呢，它就是一杯纯牛奶。可能每一天呢，我们为了营养摄取来选择喝纯牛奶。但是呢，在谢阳总监的眼里啊，它呢可是营养保护啊，它会把这个原材料一次又一次的分离、萃取，最后呢提纯，变成各种各样高纯度的乳蛋奶。
1: 对，
0: 接下来呢，咱们请谢总监呢给咱们讲一讲面前的这些各种分离提取出来的各种乳蛋白，给咱们做一个小的科普。
2: 我们刚才面前摆的牛奶呢，实际上也是由常见的脂肪、蛋白、碳水和矿物质组成的。那实际上呢，蛋白呢又不简简单单是一种。实际上，从大的这个分类来看呢，蛋白实际上分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很复杂。那么我们公司的这个乳品精深加工项目呢，就是将这些蛋白以这个比较高的纯度进行一个分离和分化，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富本身这个蛋白功能的一个营养品，
0: 也就是把牛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分给它萃取，给它专门的给它分离出来。
2: 然后我给您介绍一下，就是刚才说的两大类，就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那么我们的牛奶进入我们的精深加工系统，它不是啪一下子变成了各种原料，而是
0: 不是说它自己变？
2: 对对对，不会一下子变成五六种原料，而是逐级逐级的，一次分成两个，一次分成两个，然后这样像剥离一样，就像那个生产原油。
0: 原油。
2: 原油来之后，你可能有92号的，有95号的，然后你这个原油可能会做很多高分子材料的这个原材，它可能就是遍布了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
0: 那接下来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
2: 我们会用正常的原生的叫低温膜分离工艺，将这个牛奶呢，先把脂肪脱除之后，然后用低温的膜分离工艺分成最简单的乳清蛋白系列和酪蛋白系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两大类，对，两大类，对。然后呢，它往下，如果这个只是一个很初级的原料，它还可以往下分。
0: 这是第一层。
2: 对对对，就是乳清蛋白呢，往下分就会脱掉这个矿物质啊，灰分呢，它就变成脱盐乳清粉，把其中的乳糖再去脱除，让这个蛋白的含量就上升了，那它就变成了浓缩乳清蛋白粉。市面上买的这个乳清蛋白粉，可能都是从国外，他们的这个加工方式做成了粉，然后拉到国内，然后再给你包装啊、调味啊，然后做一下配方啊，变成了你们喝的这个日常的粉。然后我们这种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飞鹤自有牧场养的牛挤出来的奶，然后2小时的生态圈拉到工厂，马上进行分离喷粉，就这属于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然后最后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比较珍惜的这个蛋白，
0: 隆重给大家推出。
2: 这个呢，您看颜色就跟这几个都不太一样。
0: 为什么是粉色的？这是因为是没有提纯干净吗？
2: 不是，因为乳铁蛋白本身就是这个颜色。这个蛋白您看啊，虽然大家瓶是一样大的，但是呢，这个大概有50克吧，就是您知道这些乳铁蛋白需要从多少牛奶中提取出来吗？
0: 我觉得10公斤顶天了。
2: 其实它是从1吨牛奶中提取的，
0: 50克啊，
2: 只有这些。正常市场价格应该是在几千块吧，1公斤。有一段时间被断供了，然后这个价格飙到1公斤6万多，
0: 6万多一公斤。
2: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自己生产能力嘛，你就得受制于人家这么霍霍你。
3: 早年间，乳蛋白的核心技术被国外死死攥在手里。中国乳业不仅自己做不出来，就连原料、设备、核心耗材全被掐着脖子。
0: 像乳铁蛋白这么重要的原料，咱们当时有这方面的技术？
2: 国内没有这个技术的，都是在国外的一个生产，包括我们买的乳铁蛋白也都是国外生产的。于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招标嘛，然后国外的确实有一个供应商过来应标了。当时呢，他报价2亿。乳铁蛋白在2017-2018年的这个价格，从1公斤几千块，到后来的6-7万，就是身价暴涨十几倍，就是这钱简直就是印钞机，它那不是乳铁蛋白生鲜，这是印钞机了。
0: 就2亿是包括什么？
2: 仅仅包括把乳铁蛋白抓取，并且洗脱提纯，到最后变成它甚至不包你那个冻干，铺到液就是给这个数，就是我就给你这技术2亿。这个乳铁蛋白设备里面有一个东西。

0: 是耗材，这个耗材可能是要不停的两年啊一年啊就要更换的。一个普通的酪蛋白和乳清蛋白的分离的微滤膜就要用到180根这么长的滤芯，然后这种滤芯的呢市面上的价格就是1万到2万之间，要180根意味着我每两年到一年就需要花180万到300万去换掉这些所有东西。这个膜为什么成本这么恐怖，这么对这个整个深加工的影响这么大呢？是因为在膜塞到这个膜壳里之后，它就开始计算保质期了，你不生产它到日子也不能用了。那滤芯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那当时就让我们去找很多国内或者是国外愿意跟我们合作来开发自主生产这种耗材的这个厂家。其中有一次就是真的是体会到了啥叫被卡脖子，就是我们跟那个厂家其实他是国内还算比较优秀的，他能做这个把这个膜做卷的比较好的工艺。然后呢就说我们说可不可以交流一下，说你这个膜怎么生产的，我说咱可以合作，然后就交流一下技术，甚至你来指导指导我现在的一些运行。然后我们买完机票眼瞅上飞机了，那边来电话了，说兄弟昨天晚上我们公司让美国给收购了，然后现在人说以后你们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全出口不卖中国。
1: 这就是他们把卡脖子这件事做得这么绝对这么极致。
0: 我们在机场都傻了，什么是卡脖子？不是没钱没技术，而是你想要人家直接不卖，这一桩一件的事儿啊像针一样扎在我们心里。所以领导就想到了一个事情，是如果我采购了国外的设备，可能我会在第一次的生产就很成功，但是我有很可能会被他绑架，以后说了如果不用我的耗材，我不给你服务。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2: 被逼到绝境的飞鹤下定决心走上自主攻关之路。
0: 当时国内也有比较勇的供应商，是我们自己中国国产的这个技术，当时他只报了6000万。我们一咬牙说，虽然这家中国的供应商也没有真正在中国有实际的应用案例，但是他愿意跟飞鹤一起成长。最后我们领导也是一咬牙，咱一起整。一落地发现其实就看山还是山了，就其实也就那样，没那么难，就是被老外的壁垒给吓的。你像我跟您在讲，这是乳铁蛋白，像我们这种膜生产工艺，刚才说了有很多乳蛋白必须得用膜。那我们也去很多国外的这个我们自己买原料的厂家去问，说你这东西是怎么生产的呀？然后当时我就也算是很不挺冒昧的吧，就是问了一句，说我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做我们能生产出来吗？他们做技术的老外啊，咱就说中文去给你翻译过来说，就是你整不出来。甚至后续啊，他这个有些我发现我们做到一定程度了，他来考察考察看，完当时还没正式生产运行呢，然后他给我们的很多质疑就说，从你整不出来变成你能整出来了，
1: 口气没那么强硬
0: 了。对，再稍微带点反问，我们不怕吃苦，但我们就怕 pH，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就要走中国路线，偏要把中国的乳蛋白深加工技术做出来。
2: 从被国外卡脖子到技术全面自主可控，从行业技术空白到赶超国际一流，飞鹤用坚守与较真走出了中国乳业的自主创新之路。
0: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您在那看的那个乳清蛋白，这个一共分10级过滤，就是每一级都会把其中的乳清蛋白啊乳糖啊剥离出来，然后呢这个乳清液你看就是新鲜的，不是我刚才采样的给你拿去的。这个乳清蛋白我们的这个生产啊，秉循的就是4个字母吧，就是 MBTI 那个人格测试里头啊，有一个叫做 ENFP 的人格
3: ，ENFP
0: 叫它应该是代表了变革者，
3: 变革者
0: 对啊。那这4个字母代表啥呢？我先说后3个啊 ，N 代表着 Nature 天然
3: 原生态的，
0: 对啊 ，P 代表着 Pure 纯净 ，F 代表着 Fresh 新鲜，
3: 新鲜
0: ，E 是他们仨的加成就是 extreme， 极致的追求天然纯净
3: 新鲜，
0: 新鲜，对的。那么您刚才摸的粮就是保证它新鲜的第一大要素 fresh，
1: 你像现在说的，而且还是低温处理，
0: 对，
1: 然后不会加热，不会损害里面的营养，
0: 对的，
1: 保证它的活性化，
0: 对的。然后呢 pure 是怎么保证呢？是我们通过操作磨的参数，有4种参数在影响它的纯度。然后呢这4种参数里每种呢有2种选择，那就是2×2×2×2，你有16种可能吧。飞鹤其

0: 也用的很笨的办法，就是把这16种选择挨个试了一遍。然后呢，我们刚才给您照嘛，为什么我手里会有个手电？这把生产工具我都用坏一个了，因为我当时调试的日常工作就是把这个手电打开，去看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纯净的。我试到16种才算试明白。
1: 我想问一下，那你每一种方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验证？
0: 一个方案至少要走300吨奶，就是一个批次20小时。有的时候一个批次不足以证明，可能我觉得还有点干扰因素，我可能做了2次3次，所以我这个广把从第一种方案试到16种方案，其实我们也干了几十个批次，然后这中间每个批次就是300吨奶。
1: 你要说几十个批次，我按照20来算的话，那就得是6000吨奶。
0: 6000吨奶用来做实验了，
1: 只是为了我们的乳清蛋白的纯度。
0: 对，因为我们说了 ENFP 写 P 前面你得对得起那个 E， 必须得追求到极致。你16个方案，你不试到最后一个是不行的。
1: 第14次、第15次没有成的时候，你心里边会不会想要打退堂鼓？说实话。
0: 必须有，因为这个压力它不是你自己产生的，你外部的、你内部的有很多问题，对吧？因为拿着300吨奶做实验这种事儿，在行业里说出去很吓人的。那我觉得您今天，也来了，我给您接一段看看。
1: 就是我看到了最终的我们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我为了确保它是安全的、极致的、新鲜的，这个是个正常的无菌采样袋。您采了可以尝尝什么味儿，
1: 直接喝呗。
0: 对，
1: 能喝是吧？
0: 真的真的，
1: 能喝。
0: 您喝一个，您尝尝，微微的甜，对，
1: 就是很冰凉，这个温度很适宜。
0: 对对对，
1: 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没有，真没有，真的，就是微甜，然后没有什么别的味儿，就是因为这里有乳糖，
1: 真的。没有任何的味道，
0: 啥味道没有。对，
1: 就有清甜的味道。
0: 对对对，就这里的乳清蛋白本身就是促进人体肌肉修复啊，然后就是咱健身人都知道去喝这个东西去增肌嘛，
1: 增肌，
0: 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吸收的好，然后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这些所需的必需氨基酸基本上都在这里富含的，
1: 这个都能开发成饮料。
0: 对，这个本来也有饮料产品可以开发，
1: 是不是？
0: 对，真的真的真的，对对，不错的。
2: 15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近100天的反复摸索，半年的日夜坚守，谢阳和团队终于撞开了中国乳蛋白自主研发的大门。5年攻坚，他们磨出了中国自主低温分离技术，不高温破坏营养，最大程度保留牛奶的鲜活养分，品质直接赶超国际一流。而高品质的乳铁蛋白离不开至纯至鲜的奶源支撑，从一株草到一头牛，从科学喂养到鲜活产出，飞鹤的奶源基地藏着好奶的最初密码。
3: 飞鹤现在在全国有15家规模化的牧场，总存栏大概在15万头。咱们永进牧场现在这个单产能达到45公斤，然后能支撑着这个45公斤的单产，那我们在日粮里面我们要着重要增加一些能量和蛋白的一些饲料，比如像这个你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这个已经是通过咱们这个 TMR 车搅拌完之后的了。这里面有23种原料，日均这个饲养成本现在大概在140元左右。正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饲料原料，还有通过咱们科学的搭配，最终咱们的这个奶产品奶脂要远超于欧盟标准，而且要高于欧盟标准20倍。我扎根克东20年，牧场就是我第二个家，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牛舍看看我那8300头孩子吃的怎么样，精神好不好。这个牛颈部就是我们的智能项圈，耳朵上除了耳牌之外还有一个电子身份证，通过咱们这个平板看到咱们这个牛的实时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出生重
4: 42公斤，
3: 然后它现在这个牛群类别是青年牛。先都说这个颈部这个项圈，咱们可以看到红色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活动量曲线，如果它这个活动量突然降低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预警提示，我们技术员来上班的时候他就会拿着这些预警信息去牛舍里面找这些牛然后去处理。然后这个蓝色的曲线呢是它的采食情况，
1: 你看都是实时可查可追溯，都是可以通过这样智能化的现代化的方式让我们

0: 可以非常便捷的能够感知到它的具体信息。
1: 对对对。
2: 时间回到2006年，那时候的中国乳业还处在散户养牛的时代，奶源源头把控难度非常大。就在整个行业都把精力放在销售端时，冷友斌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
1: 要说牧场能有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规模，2006年是绕不开的一年。我们董事长冷友斌当时就下了一个关键的这个战略决策，就是要建自己的牧场。
0: 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前期是啊，基本上收购的全都是这个散户的这个牛奶，牛的饲养这个标准，包括这个环境，包括这个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牛奶质量也都参差不齐，它也制约了咱们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这种规模化的牧场在国内来说几乎是很少，所以说这个从这个牛群这个管理包括经营方面啊，都是一步一步摸索走到今天的。
0: 纵然前路布满荆棘，飞鹤人没有半点退缩，缺技术就熬夜查资料外出学经验，缺人才就全员上阵边干边练，缺资金就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质量不为任何事情让步。这份初心不仅让飞鹤人咬牙扛过了建厂的艰难，更让飞鹤守住了最珍贵的诚信，也收获了一路同行的伙伴们。
1: 再就是说到我们牧场建设，其实供应商的支持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包括我们这个草啊，还有这个牛吃的饲料，还有一些兽药，就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帮助之外，还给我们找了一些专家来帮我们来解决牧场实际这个管理当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还记得为了咱们这个供应商的支持，所以我们冷总就是想那个举办一场这个年会来感谢回馈一下这个供应商。因为当时可能条件那个有限当时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工棚挂点灯笼或者挂点那个拉花啊，是不是
3: 来当舞台是吗？
1: 对，就是装扮一下。然后那时候也请不起这个演员呢，然后我们就自己就上，就从那年搞完之后，然后我们一直现在都在延续这个年会，
0: 成为一个传统了。
1: 对，已经变成我们的信息会，当年的这些供应商合作伙伴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叫自己的家人了。
2: 从最初的两座万头奶牛牧场到如今的15座自有牧场，飞鹤一步步筑牢了奶源根基，打造了从一棵草到一罐奶粉的全产业链可控生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儿。而这份坚守不仅刻在飞鹤的发展历程里，更刻在每一个飞鹤人的心里。
1: 我时常提醒自己，冷总带领我们一起拼下来的牧场我必须守好，大家一起攒下来的口碑我也必须护好，因为我觉得我守护的不只是奶源，更是千万家庭的信任。
2: 从23种科学营养餐到智能化全程呵护，雷鸣用初心守护着每一滴鲜奶的纯净，为乳铁蛋白的提炼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0: 从1962年到2026年，飞鹤乳业64年安全生产零事故，国家初检合格率100%。这背后离不开飞鹤一套严苛的工厂出厂标准，全程可控可塑，产品零缺陷，对隐患零容忍，更离不开飞鹤员工日复一日的认真践行。今天我们走进全国劳动模范飞鹤的一线员工张秀如，看看他如何用14年光阴把安全二字刻进每一道工序每一罐奶粉的。
4: 我们走进车间需要经过七次换血，
0: 这个七次换血，
4: 对，这个是外包车间。那如果进内包车间呢，就要把自己的血换成拖鞋，这是2次了。然后拖鞋又换成我们的小白鞋，这又是2次了。小白鞋又换成转运的一个拖鞋，这就是6次了。那最后一次呢，就是换成内包的长筒靴，净化的鞋。那个鞋呢，完全杜绝了我们体毛掉落在空间的一个可能。然后呢，我们进到咱们那个内包的时候，它是10万级的一个车间，等同于我们医院的 ICU 的一个管控的一个等级，
0: 就这个卫生等级非常的高了，基本上达到相当于无菌的环境了。
4: 是的，是的。
2: 从7次换鞋的严格防护到10万级制药级洁净车间，飞鹤用近乎苛刻的标准为乳铁蛋白等核心营养搭建起最安全的生产环境，而这样严谨

0: 的管控也贯穿在内包与外包每一个环节之中。
1: 我们这个包装一共分为内包车间和外包车间，现在咱们这个是外包车间。我先跟你简单说一下咱内包车间吧。内包车间呢，它主要就是咱对于原料的一个添加，比如说乳铁蛋白了，DHA 这些小料进行添加，
2: 就是像是这叫灌装奶粉，
1: 灌装
2: 之前
1: 对会增加相应的营养素。是的，除了这个添加这个营养素以外呢，我们还要完成一个灌装封罐的工作。从内包出来的厅出来以后，咱们这个厅完全属于封闭状态了。然后走到外包，这块是外包。那咱们这台设备呢，就是激光打码设备，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追溯系统。
2: 哦，就是溯源码，是不是？
1: 对，溯源码是的。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行业内有一个领先的这个技术，就是一扫码可以知道那个原料信息。
2: 正常的话，一扫码不就是生产日期在哪儿产的？
1: 对，
2: 就完事儿了。
1: 原来只有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批号。现在我们扫码的时候呢，我给你看一下啊。我们一扫这个码的时候呢，就可以追溯到相应的原料的信息，正常我们这个信息原先是没有的。现在是实现了一个突破。之所以呢实现原料追溯，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乳蛋白深加工的这个能力。目前呢我们有11种核心原料自产的一个能力。包括乳铁蛋白、乳清蛋白、酪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11种原料，都是我们高质量的管理体系下生产出来的。我们就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透明
2: 可控。
1: 另外呢，我们这个全产业链又实现了10分钟鲜奶的一个降温，然后2小时到达工厂进行加工，实现了一个锁鲜的一个目的。然后咱们现在飞鹤的质量管控标准是严于国标，高于欧盟标准的。我们工厂呢有1322个管理制度，然后有25个检验程序，还有411个检测项目，实现了环环相扣，闭环到底，不留半点风险缺口。
2: 我想这就是飞鹤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标准，提供多元化营养产品的底层实力。
1: 承诺、责任、安心，是我每天告诉自己要做到的，也是飞鹤工厂要求我们做到的。
2: 张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第一反应是什么？
1: 飞鹤的标准是质量，坚决不给产量让路，质量坚决不给成本让路。一旦发生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停线，然后全面进行排查。比如说有一次啊，我们就发现那个厅里头，厅里边有黑色的印记，
2: 黑色的印记，
1: 对，黑色的一个印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以后呢，我们立即就停止生产了，
2: 就整个线都停了，
1: 整条线都停了。然后呢，把这件事呢，马上相关的信息反馈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把这个条信息呢，发给所有的工厂进行同批次的排查。同时呢，我们还把所生产的产品成品全部进行销毁，然后呢，包材全部废弃处理了。
2: 不是说一个罐儿发现了有黑色的印记，只处理这一个罐儿，而是说我们整个批次都要进行排查。
1: 对，整个批次，乃至于这个供应商所有的产品、所有的工的料，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排查。对于飞鹤的质量标准来说，一旦发生这个原料的异常，那立即停止使用这批原料。然后一旦发现这个包材异常有瑕疵了，那我们就把这个包材完全报废处理了。那如果是成品出现了异常，成品就全部销毁处理了。
2: 只有对隐患做到零容忍，咱们飞鹤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零事故。
1: 对于飞鹤来说，质量安全大于一切。
0: 即便基础条件艰苦，工作强度极大，飞鹤人也从未降低品质标准。随着工厂升级，产线迭代，新的挑战接踵而至。2024年，新工厂投产关键节点，一场没有退路的硬仗摆在张秀茹和团队面前。
1: 2024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次挑战，这也是我从业这14年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挑战。我们要同时完成18个 SKU 的试制工作。
2: 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大概是什么内容？
1: 具体的就是我们要完成从原料的一个验收，然后配料、干混、灌装，一直到包装，最后到检验、 都合格的一个工作，完成全程的一个试制工作。

0: 也就是说这一圈下来算一个，要走18个这样的流程。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一个流程下来的话，得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完成3个试制的话，需要1个星期。当时我们是用了40多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
0: 40多天，为什么那么赶呢？这个，
1: 如果我们这次试制不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影响新品上市。所以说这场仗我们拖不了，也输不起。那对于我来说呢，完成这项工作有3个挑战。第一个就是我这条生产线，它是一条新的生产线，设备还在磨合阶段，参数啊、运行啊都不十分稳定。第二就是我领这帮小孩是一帮新兵，
0: 新员工，
1: 对，他们都是从大学刚刚毕业出来的学生，没有人就是从事过这个相关的工作，唯独只有我自己
0: 从零开始给他们培训啊。
1: 是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试制的话，所有的标准参数不允许偏离标准，必须严格执行我们飞鹤的一个管理的质量的一个标准。
0: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还要赶上新产品的发布。
1: 其实当时吧，我也自己的身体也发生了一点异样，就是我原来有那个要病，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时间长，然后压力又大，导致这个要病就
0: 当时犯了，
1: 很严重。在现场站着也站不了，那我坐下吧，坐下也坐不了，就整条腿都是没有知觉的。我既然站不了，我坐不了，我实在坚持不了的时候，我就跪在地上看着他们去核对这个设备的运行参数，核对这个重量。身边的同事都在跟我说，姐，你回家去休息一下子，这样坚持不行啊。领导也说，回去休几天吧，休息几天咱们再来。然后我当时我就想，咱们这工期拖不起，所以我必须坚持。然后当时累了的时候，自己也有一种小调节的方式，累了就靠在墙边靠一会儿，然后
0: 让腰稍微
1: 缓解一下，然后再来继续工作。看着他们在现场，只要我在现场，我觉得他们也觉得心里头有主心骨了，然后我也能放心。
0: 就是相互陪伴，我与你们同在。
1: 经过40天的挑战以后呢，我们这个最终的检测结果全都出来的时候，我的这些小伙伴们都搂在一起，大家都说这个事儿咱们成了。眼睛里都含着泪水。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无论你付出的有当时有多艰难，但是你的付出总会有回报。
0: 40天摸爬滚打，最终我们收获成功的那种喜悦和那种成就感，真的可以记一辈子。
1: 我们成了，
0: 成了。
1: 当时我就感觉，我虽然跪在地上啊，但是我觉得我跪的不是冰冷的地板，我跪的是沉甸甸的责任，是千家万户的安心。
2: 从人工操作到智能产线，从零散把控到全链溯源，飞鹤64年安全零事故的传奇，正是无数像张秀如这样的一线匠人用初心筑牢防线，用责任守护品质。冷友斌董事长说，做乳业就是做良心，这正是飞鹤一以贯之的信念。
1: 我是黑龙江人，我在飞鹤干了14年，我会一直守在这里，守住这条安全线，守住飞鹤的初心，守住万千家庭的安心。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从严苛的生产流程到全程可追溯的质量体系，张秀如用责任与较真守住了黄金营养的最后一道关口，守护了千万家庭的安心。为了让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飞鹤深耕母乳科研，在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这里是飞鹤母乳检测与研究中心，为了读懂中国母乳，解码中国营养方案，飞鹤人走遍了大江南北，投入了上亿元，在一片无人区里走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母乳。

0: 实际上都是一次奔赴。飞鹤的母乳采集是依托整个医院来进行的。我们在全国呢会设立这样的采样点，我们会先培训当地的医护来进行规范化的采样。我们采集好的母乳样本低温储存后会运往北京。截止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采集了30个省市，大概10000份以上的母乳样本。我们也是牵头了国家“十四五”的重点研发计划。我们覆盖了12大的饮食区，建成了国内最大的母子队列。正是这样一份一份的信赖，一份一份的坚守，才有了我们目前就建成的这个百万级别的数据库。其实在走进医院甚至走进全国之前呢，我们的母乳采样是在深夜的微信聊天记录里一点一点完成的。飞鹤是最早进行母乳研究的这一批企业，所以当时我们是在北京独立开展这个母乳研究，当时也是自己完成招募。那么很多的这个工作都需要我们研发人员自己来完成。其实对于整个母乳采集来说，采集不难，就关键难的是信任。因为一开始很多妈妈她会觉得我们像骗子一样，他不理解，他觉得会不会泄露隐私呀，泄露秘密呀，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这个母乳不够喂。你像我们团队里其实就有一位宝妈，她当时作为一名研究员，她是白天完成工作之后，晚上把自己娃哄睡，就开始对接各种宝妈来进行这个母乳采集的工作。你像对方的宝妈，她也要哄睡自己的娃嘛，所以她很多时候都要陪着这个宝妈来熬夜，来告诉她怎么采集母乳，怎么分装，怎么冻存。我们去到现场去进行母乳的采集嘛，就有的时候比方说到达约定的时间了，但是可能正好宝宝这个时候就开始喂母乳了，我们就会全停下来，所有的先让宝宝把自己的口粮照顾好。像我们在采集母乳的时候，很多宝妈就会问我大概一天需要比方说喂宝宝几次呀，或者我现在身体不舒服，能不能开始喂这个宝宝呀。我们不仅是研究员，我们也会免费的为妈妈做这个母乳成分的一个分析，
1: 变成营养师了。
0: 对，同时还给她一些喂养的建议，饮食上的建议。所以就慢慢的就质疑就变成了信任，那么我们也慢慢的变成了朋友。因为一开始像宝妈的就这些家人，他们一开始都是强烈的反对的，但是反而最后这个宝妈开始坚持了。她说其实母乳研究就是在为了我们宝宝未来的日后的口粮做着想，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1: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被认同。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骄傲，觉得也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不单是一份工作，更是对每个家庭的尊重。正是有这样一些多一线同事的坚守，千万妈妈的托付，我们才能把这份信任牢牢地锁进我们负八十的采样的这个样本的冰箱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是妈妈的事业，母亲的事业，良心的事业。
2: 每一份样本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当信任被封存在-80度的冰箱里，一场更艰难的科研突围才刚刚拉开序幕。而突围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就是牛奶和奶粉的检测标准为什么不能直接套用在母乳上。
1: 薛老师，其实我挺有一个疑问的啊，你看啊，像牛奶呀、一些奶粉啊，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和方案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案来去检测母乳呢？
0: 如果按照最开始的设想，我们也是想着说直接参考其他物质的检测方法呗，我们有牛乳，有婴儿配方奶粉，我们直接照搬过来就可以了呗。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现这个不太 OK 呢？是因为一是母乳的样本量比较少，比如说我们一些牛奶的检测方法，你用个50毫升的牛奶或者用多少毫升都可以，但是母乳可能你采一次样，这个宝妈可能就10毫升或者15毫升左右，那这个时候样本量这么小的情况下，就代表现行的方法对于她来说不适用。同时的话，我们也发现母乳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活的东西。像我们组有一个团队的小姑娘，她是做这个核苷酸的检测，就做了好几个月，数据就是不准。我们就开始找原因，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发现说，母乳中有一种酶可能会降解这个核苷酸。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实验的前端加了一步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把这个酶让它失活了。这样的话，核苷酸就检得准确了。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团队非常的开心，因为它已经困扰了我们1-2个月了，我们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直到我们发现母乳竟然是一类如此特殊的物质，它是一个动态的活的变化的体系。因此的话，如果照搬其他的物质的检测方法，对于它来说是完全不匹配和不适用的。因此我们飞鹤才成立了您现在肉眼可见的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专门来检测母乳，同时量体裁衣的打造适合自己的检测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做这个的主要的原因。同时的话，其实这个实验室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成果，就是母乳低聚糖的检测，同时还不只含有一种，它含有上百种， 而这上百种

0: 又有很好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它有200几个同卵的这种双胞胎，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物质和物质之间结构非常的像，分子量也很一样，就导致无法通过机器来进行检测，整个行业都面临着 HMO 检测的一个这样的困境和难题。那么我们飞鹤的研发人员呢，就自己手动的一笔一笔的把这个结构愣是画了出来，每一个集团我们自己画出来的。那同时的也是查阅了目前公知的所有的文献，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HMO 的一个数据库，在2025年5月，我们也是成功发布了这个 HMO 全辅序的数据库，这个成果也是被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评定为国际领先。
1: 全世界都在尊重的我们这个数据库，
0: 它是一个非商业化的，也是全球最大的。里面大概是包含着270余种 HMO 的一些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开放给全行业来进行这个使用。别看这么多种，但是特别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国家可能批准的 HMO 的种类只有3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200余种的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呢？
1: 现在我们允许加的才3种，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研究出了
0: 200多种，
1: 200多种了。
0: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件事情，但直到有一天，我觉得事情不能单单从这个角度来想，因为母乳本身就是一个有神秘面纱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做母乳的自画像，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母乳自画像将永远无法变得清晰，那么这个行业又如何高速的发展呢？所以我认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和我们做的母乳检测的事业，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 那崔老师，我想问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母乳研究的话，现在研究出多少种？
0: 目前的话 ，HMO 是200多种，但是如果这个母乳检测研究中心的话，我们可以实现母乳全品类的分析和检测，不只是母乳低聚糖的这一种成分哦，也不只是您听到过的 DHA、ARA， 我们会有脂肪酸各种成分，我们大概可以达到上万种。
1: 上万种。
0: 对，因为这座母乳检测研究中心就专门为母乳检测而生。目前的话，就整个国内来讲的话，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专门成立这样的实验机构，只为检测母乳。所以的话，如果就从母乳检测研究这个层面，我们这个中心都是在国内 top 级别的。同时的话，我们这个检测研究中心，我们建立了出了很多研究的方法，这个方法呢，我们也牵头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标准，把它推成标准，这个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及宝贵的财富。
1: 对于母乳的研究，我们还有多少没有探究？
0: 如果说当前对母乳研究到达一个什么程度的话，我认为至少我们已经对母乳研究完成了近1/3以上的一个揭秘吧。我相信随着各种检测分析技术的发展，随着整个行业它的高速的一个发展，我们也会通过新的机制、新的靶点、新的物质的寻找，那么母乳这个自画像将会逐渐的在我们人们的面前清晰起来。这个我觉得才是做母乳搞研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发现了很多规律、很多变化。像我们采集了全国这么多的母乳样本，我们现在在汇总这些母乳的数据，看里面什么成分，大概是什么规律，什么比例添加是合理的，反过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出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来生产出更符合中国妈妈期待的奶粉。
2: 破解母乳结构，建立行业领先的数据库，不仅是技术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宝宝最深情的守护。
0: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搞研究是非常枯燥的，你需要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日复一日，你每天不可能研究的路是一帆风顺的嘛，可能一个实验的卡点就会卡住你好久，你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又茅塞顿开的各种过程。但是无数次的尝试和分析都是极具有意义的，因为你都是在为了找寻那条最正确的路。如果一个研究它一帆风顺的话，代表这个东西毫无壁垒啊，那么人人都可以做。母乳研究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在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定义标准，没有人来牵头制定标准，我们就做那个标准，我们在为中国制造，我们在为中国乳业在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母乳是生命进化10000年间的宝贵产物。如果它经历了这么漫长的变化过程，它里面的规律啊、物质啊、成分都极其的具有参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做的就是来破解它的规律，破解它的意义，来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母乳，真正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奶粉应该参照什么来进行完成。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见证，也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懂得妈妈的辛苦，我们懂得家庭的期待，我们更懂肩上的责任。我们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用好黑土、好奶源、好科研，守护好生命的第一口营养。我们会一直守在这里，研究母乳，守护初心，用中。

0: 活数据，给全生命周期人群制定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
1: 从技术突围到奶源坚守，从品质管控到科研深耕，四倍飞鹤人一条初心路，他们以匠心淬炼黄金乳铁，用坚守守护生命营养，在北纬47度的黑土地上书写了一份守护中国宝宝的温暖答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小区里驾车刮蹭后离开，算不算肇事逃逸？
1: 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
2: 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
0: 酒后在小区挪车算酒驾吗？
3: 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4: 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我们日常开车出行啊，在小区里边如果说发生剐蹭的话，这个事儿还是挺常见的啊。如果说双方这个损失都不是很大，可能协商一下很容易就解决了。可是在北京有一位女士，她剐蹭了邻居的车之后被交警认定为肇事逃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在小区里刮了别人的车没留电话就走了，这算肇事逃逸吗？北京的一位女士就是这么干的，结果被交警罚了。他不服气，把交警告上了法庭。时间回到事发当晚的7:50，李女士开车进小区准备停车入位，结果刮到了旁边一辆白色轿车。她下车看了看，跟朋友商量了几句，然后就直接离开了现场，既没报警，也没拍照留证，更没有给车主留联系方式。第二天，白车车主孟某发现车被刮了。
2: 孟某在事发后的第二天上午呢，欲驾驶他的车辆，然后在驾驶车辆环绕车辆检查过程中呢，发现其车辆右前部发生了刮蹭。但是呢，孟某考虑到呢，很有可能是他小区邻居发生的这个刮蹭的情况，所以孟某呢并没有那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希望呢等待肇事方呢与其取得联系，尽量邻里之间和气解决这个问题。
1: 然而等了一天多也没人联系自己，孟某只好报警。交警调取监控后认定李女士负事故全责，并以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她作出了行政处罚。李某不服，把交警告上了法庭。他认为事发地点位于居民小区内部，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范畴，因此案件不该由公安交警部门处理，也不属于交通事故，自己更构不成肇事逃逸。而法院审理后查明，案涉小区允许外来车辆通行，门岗登记就能进，那么李女士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肇事逃逸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小区里边发生剐蹭和在大马路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它性质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是怎么看的？
3: 别看是在自家的小区当中

0: 我认为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我认为它是一种这个逃逸的行为。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啊，遇到交通事故，首先咱们干嘛？停下车，然后看看周围的现场，这个车辆剐蹭到什么情况，车损到什么程度，然后拍照，赶紧联系对方车主，联系保险公司。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这女士怎么做的？她首先下车了以后，在这车前一站。哎，他没有看看对方车损到什么情况，没有详细的观看，来了一个朋友呢，然后简单对了下眼神，赶紧就撤了。什么原因呢？我怀疑啊，是他们怕被监控看到，他们明知道肇事了，然后拍了以后他逃逸了，想逃脱这份责任。所以我认为，那这位女士很明显就是一个在小区的这个环境当中肇事以后逃逸的行为。
1: 我觉得赔必须得赔，但是小刮小蹭你就给整成肇事逃逸，我觉得有点太上纲上线了。因为我觉得小区里的事故和大马路上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马路上你有红绿灯，有车道线，还有限速标志，还有交警指挥。那我们小区有吗？没有。如果你乱停车或瞎停车，那物业可能会给你打电话催你快点挪车，他会给你贴罚单，给你扣分，给你罚款吗？所以小区的道路它是业主公用的，不是公共道路。然后而且小区进进出出大多数都是业主，车速也比较慢。我觉得这就是邻里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可以私下去协商。如果实在不行，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得法院见。
0: 你说又不归交警管，又找不着别人的话，那我车被撞了，我要是说受害人的话，那我找谁说理，找谁评理啊？那最后监控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的话，我连人我都联系不到，我感觉这个说法肯定是站不住的，不合理的。
1: 那不报警就没有办法了吗？我觉得这是小区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先找物业吗？那难道物业就没有义务帮助我们协调，然后去调监控吗？我觉得都是邻里，而且住在一个小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觉得太伤和气了。
2: 这里面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最严重的，你下了车赶紧走了，这个性质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什么？如果是马路上，那是交通肇事逃逸；如果是在小区内，那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出了事故逃跑的行为啊？那处罚你冤枉吗？把人刮蹭了，你逃跑了，说你交通肇事逃逸，还委屈吗？况且还有一个情节，他没有留下任何电话，等了一天没有消息。这个事儿不在于说你赔我多少钱，不在于说你把我刮蹭到什么样，而在于你逃跑这个性质太严重、太恶劣了、太不值得、太应该值得批评甚至是处罚了。所以说这个惩戒、这个处罚一点也不冤，完全应该。
3: 我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这网友说，不论任何地点、任何形式，都是交通肇事，无可非议。肇事逃逸永远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位说，撞车了自己肯定能听见声音，侥幸心理。最后一个说上次我在地库也被蹭了，也是跑了。交警说小区地库不算肇事逃逸。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在一个开放式的这个小区，也是把人这个车给剐蹭了，然后交警就认定了是肇事逃逸，然后给他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所以很多网友就说呀，只要是发生剐蹭了啊，不要以那种什么小区不是大马路，然后当作一种借口。
2: 我觉得刚才这个三个留言里也挺有意思，有一个留言说，这个肇事者也是把他刮了，跑了，跑了之后警察来一问一看呢，因为你在地库，所以说呢不构成肇事逃逸。但是上面一个网友说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逃跑了，你终归是要承担责任的。我身边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啊，就是我和我外甥有一次上他们家，上他们家中间呢要去商场买点东西，着急走，往出出车的时候就把旁边车刮蹭，刮蹭的不太严重，但是没跑，没跑，我们俩就找他那个电话号，怎么找没有，这个车主没留电话号。我爱上就说，走吧，咱俩没事儿，刮的也不严重。我说你这不太好，咱们给他留个条吧，然后走了。结果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来电话了，对方怎么说的你猜？说的非常好，说哥们儿你还给我留个条，刮的不严重，我们各自处理，我找保险公司处理了，咱俩今后就是朋友了，没关系。这我这个外甥非常感动，说你看这事儿我非常不好意思，俩人加了微信成好朋友了。回过头来说咱们这个今天这个案例，如果说当时他有电话号，留了电话号，表示抱歉了，

0: 是道歉了，估计说什么交警说你肇事逃逸啊，估计啥事都没有了，各自处理，各自走保险就得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 咱们还是讨论这个在小区里边如果发生剐蹭啊，它和大马路上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咱们还是要这个用法律来说法啊。
2: 咱们判断它是不是肇事逃逸，首先要确定一个前提，这个小区内发生的事故到底能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在道路上因为过失或者是意外导致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这个叫交通事故。那么这个事儿我们就要判断一下小区内的这个路是不是道路。同样呢，这个法律当中也明确规定了，对于道路它指的是像公路啊、城市道路啊，或者是你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你允许外来车辆通行，包括我们说的广场呀、公共停车场这些场所属于道路。那么我们回归到小区这个空间，如果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外来车辆允许进的，也就等于你公众是可以通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道路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就依法能够认定为交通事故。那么你既然是交通事故，事发了之后你必须要报警。如果说你没有主动去联系车辆受损这一方，或者没有及时报警，这个认定为肇事逃逸没有任何问题。肇事逃逸可能当刚才大家观察员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道德的问题，但是肇事逃逸这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要有违法的这个记录的。所以说一旦发生这个道路内的交通事故，一定要及时处理，积极的负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主动提出了，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事故，正常处理，不会认定为是一个接受行政处罚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就是关键看它是不是道路。
2: 对，
1: 但其实这个时候有的它也不是很好判别呀，比如有的小区啊，平时它确实是封闭的，但是你说有的时候装修啊，或者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它也让外边的车辆或者小区的车辆去进来。那这个时候要是发生交通事故了，它怎么算呢？
2: 其实大家用一个标准来判断，就是如果外来车辆进入到小区，是简单的报备备案就能通行，还是说需要取得业主或者是物业的同意和审批？你想有一些封闭小区，它进入外来车辆进入的时候，它是必须要经过人家同意你才可以进，那这种它就属于封闭小区，它就不属于道路。如果是说外来车辆你只是需要简单的登记就可以进，它就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这样的开放的小区这就是道路，发生事故的话就按照这个交通事故处理。
0: 那么如果这个小区只有业主的停车场，外来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只有业主的停车场，但是呢，业主的停车场业主停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贴车碰撞了，擦伤了，然后呢他也没吱声，也没留联系方式走了，那这个情况算不算肇事逃逸呢？需不需要找交警处理呢？
2: 如果是封闭的小区，它不符合公众通行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发生事故呢，它不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制的交通事故，但是也不等于说你发生事故之后你可以免责，那这属于一种民事纠纷。同时呢，如果说我们在封闭小区内发生这种事故，咱们也可以选择报警，因为它法律当中规定，像这种不是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你报了交警之后，他也可以给你勘查定责，然后也帮助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那交警出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划分也可以在你民事诉讼当中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产生损失双方无法调解的，拿着相关的证据到法院，正常可以按照侵权来主张民事赔偿，依然也是要担责的。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3: 事实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这种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发生的剐蹭就是交通事故。看完案件记住两点，第一，小区里的剐蹭算不算交通事故，关键看小区是否开放。开放式小区外来车辆能进，属于法定道路，归交警管。封闭式小区外来车辆进不来，不算交通事故，属于民事侵权。第二，不管在哪儿，刮了车千万别走，下车查看，拍照留证，主动联系车主，联系不上就留张纸条，别侥幸，监控都拍着呢。
1: 刚才这些道理其实我们都明白了，这个彭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再举一些例子，让我们加深一些印象？
2: 对，其实我给大家举

0: 举一个两个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案例，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办过的，在小区内，因为现在好多小区内骑的这个电动车也比较多，那么在小区内一个封闭的小区骑电动车把人伤了，那这种案件因为它是封闭小区，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伤者呢又伤得比较重，那么他依法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法院呢是按照民事侵权的原则来审理，根据双方这个事故发生谁应该更为注意啊，然后谁有过错呀，按照这个来进行划分责任，所以说在封闭小区没有认定交通肇事没关系，民事上仍然可以主张赔偿。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像刚才谷老师提到的，在封闭的小区如果发生事故了，我没有及时的报警，我也没有及时的找这个被撞的这个车主，我就走了，那么有一个案件，这个人呢他就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做了行政处罚，但是呢他通过行政诉讼最终呢是改变了这个结果，最终法院是认定行政处罚是不适当的，因为他这是一个封闭小区，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道路，所以说呢就把这个行政处罚予以撤销了，没有让他承担行政责任。
1: 刚才这个案例其实很清楚啊，就是不管算不算交通事故，但都应该是赔人家钱啊，所以说不能跑。咱们再说下面这个案例啊，同样是在小区里面开车，有一个司机啊，他是喝完了酒挪了一下车，最终啊被吊销了驾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喝多了在小区里挪个车算醉驾吗？长沙的张先生就因为这事儿被吊销了驾照，他觉得委屈，一纸诉状把交警队告上了法庭，法院会怎么判？事发当晚，张先生本来挺守规矩，知道要聚会喝酒，干脆就没开车。可回到家，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车停的那个区域马上要封闭施工了。他琢磨着，反正不是在大马路上，而且啊，就是挪个车，应该没啥问题。可小区里能停的地方都停满了，他无奈之下，只能把车挪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结果跟小区保安因为停车的事吵了起来，警察到场后一看张先生满身酒气，立刻把他带到了交警大队。
3: 其实当时交警首先是对这个行为人的行为进行了一个约束，因为这个行为人当时他实际上的话是完全不受到控制了。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的时候，对张某做了酒精检测，确定张某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辆的这个标准。
2: 检测结果显示，张先生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70.8毫克，而醉驾的标准是80毫克，他超标了一倍还多。随后交警扣留了张先生的驾驶证，拖走了他的车。几个月后，当地交警正式立案，吊销了他的机动车驾驶证。
3: 张某不服这个处罚决定啊，他当时就是在小区内挪了个车，这个小区内的这个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不应当对他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他认为交警部门对于小区内的道路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他向我们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2: 而经过法院审理发现，案涉小区并非是全封闭小区，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1: 我们看啊，是在小区里挪车被吊销了这个驾照，大家认为合不合理？
4: 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不论你是在马路上，还是在小区里，不论是在封闭小区里，还是不封闭、半封闭的小区里，你只要是醉驾了，我说你就逃不脱法律对你的制裁。不论你是开车，还是挪车，还是稍微的动一动车，你都属于醉驾，所以说这个处罚我觉得是正当的，是理所应当的。不要以为在小区我就是挪一挪车能有多大的风险，3米5米的，有的时候甚至10米8米的。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案例，惊心动魄呀！一个人也是喝多了，喝醉了，自己又去挪车，这一挪不要紧，这个醉酒的人呢，他是没准的，不把握的，这脚一踩。就是踩错了，就刹不住了，踩到油门上了，一下子撞了几台车，一下子一溜烟似的撞了5台车，最后赔偿了人家修理费好几万，吊销了驾驶证，你说这个损失大不大？
5: 咱说小区里的车速相对来说都比较慢，但是老人

0: 多，孩子多，晚上遛弯的人其实也不少。这个先生，我看他就是一个侥幸心理，其实他的心态已经崩了，我觉得已经不受控制了，要不然他也不能跟保安发生争执，发生冲突。所以说他这种行为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喝酒最好的状态就是回家睡觉，什么都不要干。农村自己修的停车场呢，我们小区去年就有人酒后挪车，结果最后把边上的五六辆车都给撞了。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不要侥幸，酒后不碰车。如果说是喝酒了，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算不算？哎，我也看到之前有一个网友的一个分享啊，他是喝完酒之后找了代驾了，但是到了小区门口的时候，这个代驾走了，他觉得这个车没有停正，所以他自己啊上车又把想车牌子摆正一点，结果啊把别人的车就给剐蹭了。然后呢，这个邻居也来了，交警也来了，最后认定是他的责任啊，又吊销驾照啊，然后又扣分啊，然后还得赔人这个修车的这个钱。
0: 其实有朋友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酒在人的肚子里，人就不要在车的肚子里。喝酒呢就不要开车，开车就不要喝酒，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同时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2: 他感觉他自己的行为是什么呢？造成了经济损失就已经是自己这个行为的全部了，其实他错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我的行为导致的结果很小，就是几十块钱，甚至都没有损伤，那你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处罚我？他没想到他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成为了醉驾了，酒驾了，要入刑了，要接到刑事处罚了。他没有看到这块，所以他感觉他自己没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明星啊，这个也是很热的一件事儿，他就是跟朋友聚会以后喝了三杯红酒，接下来呢用餐以后回家的时候，他也找了个代驾，在等待代驾来的时候，保安让他挪了一下车。那他碍于面子也好，碍于这个情况紧急也好，他上车以后真就挪了不到五米，这个时候交警叔叔就把他拦下，然后进行了这种行政拘留，暂扣驾照，然后接着还得处罚。那这明星他说了，其实我内心当中我感觉我也很委屈啊，但是事后冷静下来，他说我错了，最起码我事前接受处罚比事后追悔莫及要强得多。
1: 好，那彭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那张先生属不属于酒驾，对于交警的这个处罚合不合理？
3: 首先我们说他这个案件啊，因为他这个小区是一个开放的小区，他纠结的那个这到底属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的道路没有异议，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区域，那么在小区内发生的这一定是一个符合比如说酒驾醉驾的这样行政处罚。其实我们需要严重明确一下，醉酒包括饮酒驾驶机动车，无论是在封闭小区也好，开放小区也好，或者是在任何场所，这个呢在法律上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我们说酒醉驾它是入刑的，如果说酒精超过80，这是要一个入刑的标准。当然呢就是2023年的两高两部对于这个醉驾案件办理有一个新的规定，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小区内的道路啊，或者是说停车场的这种挪车、短距离驾驶，如果说没有产生危险后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可以按照情节轻微不按照不入刑。这实际上也是法律的一个变化，给这种特殊情况给予一定特别的处理。但是这个案件他认定这个做行政处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甚至于如果说他的酒精含量超过的话，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的认定情况啊。法院认定交警队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4: 我觉得最后这个裁决是非常正确的。在我们的区域圈里头，最近呢有一个笑谈，但是我过后我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个美谈。就是我有个小连桥，有一次喝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很清醒，找了代驾，找代驾停到他们家停车场呢，他停完之后代驾就走了。他下车以后一瞅吧，这个车停的呢，就是他这个车停的就是那个线里的车，再来停就不好停了。他觉得是个事儿，是个事儿吧，他想自己开，但是头脑还挺清醒。他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让大伙笑了能有好长时间。他又打了个电话，又叫了个代驾，叫个代驾来了，代驾都乐了。在代驾说什么事儿？说你把我给我停到规矩一点，停到这个线里头。这两次代驾，这个虽然形成了一个笑话，多找了一次代驾，

0: 多花了一点钱，但毕竟安全，也毕竟是一个执法守法的一个典范。
1: 我们的饮酒驾驶机动车，包括醉酒驾驶机动车，这都是不可行也不能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特殊的场所内，比如说真的是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就是封闭小区，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讲，它即便没有认定上这个交通事故、交通肇事，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认定上交通事故是不是责任更轻，实际上完全相反。比如说大家从民事角度考虑，如果说你在小区封闭小区内发生事故了，这不是交通事故，那么保险不赔，你得自己赔。然后如果说你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说造成他人伤亡的这种结果，构成刑事犯罪的，如果是你在道路交通上发生的，这交通肇事罪一般情节是3年以下，如果是在这种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过失致人死亡一般情节是3年以上。所以说呀，对于我们法律的规定，在这种小区你更应该审慎，更应该关注行人行车的安全，关注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呢，饮酒之后绝对不能开车。
2: 为当榜一，瞒着妻子打赏主播几百万，这钱妻子能要回吗？
3: 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大额的这个打赏，
0: 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她追回来。
1: 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
2: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4: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6: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案例学法律。最近呢，有一个新闻登上了热搜，说丈夫啊在直播间里打赏女主播，妻子要求起诉追回。话说这个王先生啊，他在直播间里面这个给女主播打赏了很多钱，都几百万啊。然后妻子呀想要起诉追回，那么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追回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丈夫未当榜一，每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甚至还私下约会，这笔钱妻子能要回来吗？时间回到2018年，王先生迷上了一位女主播杨某，从此在直播间里一掷千金。杨某也格外有心，一来二去，两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到了线下交往，聊天记录里暧昧不断，约会痕迹清清楚楚。更关键的是，杨某多次开口向王先生索要大额打赏，结果呢，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一路狂飙，连续5个月，每个月充值超过100万，最高的一个月单月打赏竟然高达340多万。他稳坐直播间榜一大哥的宝座，换来的却是一场官司。王先生的妻子得知真相后，将杨某直播平台和经纪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打赏款项的一半。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6: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啊，我们讨论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丈夫他大额打赏，他属不属于是这种赠与行为，成不成立？第二个就是妻子想要追回的话，能不能追回？第三个就是这个妻子他也起诉这个平台，平台有没有责任？大家是怎么看的？
7: 其实站在妻子的角度，我是坚决支持他把钱要回来的，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家庭的财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全部要回来，还是说能够要回一部分。因为他毕竟是成年人，因为我之前看过，未成年人如果他可以瞒着家长，他大额转账或者是游戏充值，如果家长发现了，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我觉得成年人，不管你是瞒着妻子还是瞒着谁，但是当你在打赏的时候，你肯定是自愿的，妻子应该去找丈夫要这笔他被私自处置的这笔财产。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去管主播直接要，我比较担忧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钱呢，应该要回来，也应该退回来。为什么？这个丈夫花的

0: 谁的钱呢？花的是两口子的共同财产的钱，这钱里有他妻子一份啊，而且他妻子不仅不支持，也不知道他就给女主播打赏，还私下约会，这本身就是一个过错，甚至是违法违规的过错。那么这样的过错面前，他单方花出去夫妻共同财产的钱，妻子有理由要回来。
1: 好，我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为什么要退？又不是小孩子。我认为追回半数是合理的，因为其中一半有女方的一半啊，追回这一半给女方就行了，和男方无关。银行转账有限额，打赏竟然没有，主要是女主播以恋爱为前提索要打赏，如果只是正常看直播是没办法追回的。
2: 那确实就像咱们网友所说的，这个银行卡转账确实有限额，那打赏的为什么没有限额呢？所以说这个肯定需要一个严格的控制，或者一个规则制度。然后再说这个女主播，她其实她存在一个诱导或者诱惑，让她进行消费进行这个大额的这个打赏。其实正常你说主播本来是靠这个才艺啊，表演节目啊，然后进行小额的这种打赏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女主播呢，她的这个行为又特别不轨，然后跟这个打赏这位先生私下见面，要搞暧昧的这种关系啊。所以我说这个合理的钱你可以拿，不合理的钱肯定不能拿，这就是一种违规的行为。
0: 说的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正常的主播正常的付出了劳动，而且给人以启迪啊，给人以引导啊，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啊，得到了情绪价值，说适当的按照按劳取酬个人自愿的原则，说适当的给一些奖励，给一些打赏，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是吧？我们不应该，我虽然不强烈的支持，但是也不是加以反对，但是这个就有点不太正常。这个是什么？数额巨大，理由极其荒谬，私下约会，貌似谈恋爱，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已经超越了一个主播和一个听众之间的正常的活动范围，甚至涉及到了违法违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我觉得应该返还，特别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部分应该必须返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律上这几件事怎么认定的。首先来说，私自大额去打赏主播的话，法律上认不认可？第二是，如果说主播主动索要这个财物的话，是不是是需要返还的？
3: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网络上打赏，它主流观点认为是什么？比如说，我用户在平台注册，往平台充值，然后平台呢给我转换成虚拟的这些礼物啊，然后主播提供一个服务，我们最终由主播和平台进行分成。实质上呢，它认定整个环节是一个消费合同。那么既然是合同，是消费，它是有支付对价的。主播也好，平台也好，提供了相应的服务，那么你这个钱正常的打赏支付出去了，它不是赠与，没有对价的，它是提供了对价的，它理论上原则上它是不予返还的。那你成年人，就像我们刚才观察员说，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打赏了，这个合同是不能随意撤销的。但是会有一些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他现在的这个打赏金额应该是千万了，远超这两口子的日常生活的这种消费标准的话，再加之他和主播之间他是存在一个，如果说有证据证实是一个不正当的关系的话，主播约这个男方线下约会搞暧昧见面，并且诱导他刷礼物，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公序良俗，法律是不受保护的，依法可以主张返还。
4: 那像您说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先生背着他的媳妇儿给主播打赏了那么多的钱，那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去想的话，那这个丈夫我觉得他是不是也违背了夫妻之间的一些互相信任或者是互相尊重的基本要求呢？这个丈夫我觉得太便宜他了，他出轨也出了，他的榜一的面子他也挣了，我觉得他完事儿想回头还想把这钱要回去，他是不是应该受到一些什么样的惩罚呀？我不知道在法律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说法。
3: 其实呢，民法典当中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这个夫妻之间对于共同财产是有一个共同的处分权，任何一方呢，他也是不允许你擅自的把这个共有财产去赠与他人，尤其是像这种你还有婚外的这个不正当的法律关系，这个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对于这个丈夫，这个钱能否要？

0: 要回来是不是他的，那你可能得还看后边的行为。如果丈夫的消费超出了日常的生活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种挥霍行为。如果说夫妻一方有挥霍共有财产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妻子一方，他可以提出诉讼，把财产进行分割，把自己的那份进行保全，这是妻子的一个权利。当然还有一个，如果说妻子因此要离婚，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一方他有挥霍共有财产的一种情况，那么在分割共有财产的时候，它是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所以说在法律上对于这种挥霍共有财产的行为是有严格的约束的，不是说他做这个事儿就大哥也当了，榜一也当了，最后他这个钱还回来，没有任何损失，这个是不存在的。
1: 您说这个平台他会不会有一些责任呢？那他有没有完善的这种体制来监控这主播？到底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挣这个打赏？有的这个主播公司啊，也是直播公司，也是这么干的啊，支持自己的主播就搞一些歪门邪道啊，暗地里维护大哥，跟这个大哥私下联系，那肯定这个钱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来源。
0: 首先呢，平台作为这个整个直播呀，包括打赏的这个管理者，不可能没有任何责任。但这个责任呢，要区分民事和刑事。确实是，如果说只是他对于主播的管理不规范，对于平台的监管失职，那么他可能要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案件，包括最高院公布的一个案例，如果说你的平台组织的这些直播活动打赏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咱们普通的这种民事上的这个打赏的目的，它实际上人也是包装的，然后各种聊天的人也根本就不是出镜的人，虚构事实，让你真正拿钱的时候是完全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也是背离了直播打赏这种消费行为的。这种案件也有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说这个平台它监管是有责任，如果说它参与违法犯罪，那更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认定结果啊，法院认定平台未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职责，判决平台向王先生的妻子返还787.5万元，确认最终让平台承担了这个责任啊。话说回来，不少网友也说了，应该加强平台的这样的一种经营的一种规范啊。在今年的4月13号，相关部门呢也是发布了关于网络直播打赏的一些规范的一个通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其中有几项，比如这一项说的是提供打赏要有限额的这个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单人、单次、单日打赏的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是修改其他设置的这个限额，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这一条说要提供打赏提醒的一个功能，网站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的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进行确认。我觉得这个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避免像今天我们说的案例这种情况。
0: 其实你看，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探讨这个案例啊，它最终是判定由平台承担责任。实际上这种案例在司法实践当中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尤其是结合我们这个新规的规定，今后的这些平台它要强化监管，强化你对于用户的保护，一个是你要设定一些保护消费者的这个权利，你比如说限一个额度，包括这个功能是自动要开启的，包括你有一些权利如果存在违规的话要给他关闭这个接受打赏的功能，这个都是对于平台的一个要求。
2: 刚才基本上都是王先生在直播间里来进行这个打赏啊。如果说有的人为了吸引主播的这个注意啊，他私下进行这个转账，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能不能要回来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例。
3: 痴迷直播间打赏，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追回？老王退休后闲着没事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网上的各种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的一个重要消遣。对于老王这样豪爽的客人，主播们自然是很快注意到了，其中一个主播就和老王添加了微信好友。从此之后，老王的打赏方式也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

0: 老王的妻子知道这件事后，将这个主播和直播平台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判呢？
1: 您之前是在直播间里打赏，这个平台呀，包括这个公司啊，它其实都是有利益分成的。但像这个情况啊，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成了线下大额转账，它属于是直接就进到主播的这个口袋里了，私下的这个转账，大家认为这个钱用不用返还？
2: 我觉得老王这个事情做得太不应该了，天天都泡在直播间给主播打赏，然后发展到私下加微信大额转账，这一转就是好几万，这哪里是消遣啊，这分明是拿着老伴儿的钱去讨好外人。我觉得他这种想法和行为都太自私了。你看直播跟主播互动刷点小礼物没问题，主播是主动加了他微信，其实就是奔着他的钱来的，我觉得这就不是正常消费了，是变相要钱。
3: 我们都说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养什么为什么乐什么。我周围我的老同事啊，老朋友啊，老同志啊，老同学啊，也包括我自己吧，每天都很忙。在忙什么？搞些志愿活动啊，到老年大学呀，学书法呀，搞体育，参加体育活动啊，参加歌咏比赛呀，这个非常丰富多彩。哪怕是和朋友小来小去的打打小麻将啊，也比你这个找主播还私下，你得留点过河钱呢。你将来有病有灾的，谁管你啊？这个主播能管你啊？你靠往他身上花多少钱，他都不带帮你一把的，所以真是老糊涂了。这个钱我觉得一定要通过法律手段把它追回来。
1: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这位网友说，这种引诱掏空别人钱袋子的人真的是平台需要大力监管。夫妻关系好怎么会产生第三方想法呢？平台助长不良风气应该重罚。我来问一下彭律师啊，就是老王他妻子的这个要求在法律上能不能得到认可？
4: 我们刚才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打赏已经解释了，充值打赏再分成，这是一个消费行为。那么对于在平台之外的线下直接的这种转账，它很显然没有其他的咱们说的那个网络平台上的对价了服务了，它就是一个赠与行为。那么没有对价的赠与，同时这个老王他转的这个钱又不是他个人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财产，同时他共同财产是给一个以交友的方式，不正当关系交友这样方式的赠与，这个呢在法律上是允许要撤回的，这个钱呢阿姨可以把它要回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最终判决啊，这个主播要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理由是什么呢？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正常互动消费范畴，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也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拿到这笔钱也不是出于善意，所以说这笔钱必须得还。
5: 因为主播他有这种诱导的这种行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就让你打赏把钱花出去了，有的时候他不光是要你大票啊，整个几千块钱的礼物，有的棒棒糖啊什么一块两块的他也要，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到底咱们的新规里，彭律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新的政策来制约这些主播？
4: 其实这次新规当中对于这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你比如说啊，如果你存在一个违规行为，他可以给你禁止你接受打赏这个功能，给你禁止之后你就要有3个月的时间不能再接受打赏了，所以这个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或者是你比如说有些轻微的违规，比如说诱导消费了或者轻微的违规，那么也可以采用禁言的方式，比如说你禁言7天，那么就要给你相应的处罚，让你不能接受打赏，这个时间是7天的2到3倍，也就是14到21天，这个监管实际上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强化了平台对于消费者一方的保护，同时呢也是净化网络这个环境，引导这个打赏回归于正常的那种打赏的目的，而不是变成一个有人这个采取一些其他方式和手段，让大家不断的在砸钱去进行一个无意义的比拼。另外一个呢，这次新规还对于这个互动进行了一个规范，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打赏不允许你给某一个打赏多的人一些特权啊，包括你的互动要规范，不能有一些诱导消费的一些行为，如果是产生相关的违规行为也要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看呢，新规当中对于平台的监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同时呢

0: 我相信今后的这个平台生态一定会越来越好，同时呢也提醒我们的作为消费者一方，你在打赏的时候量力而行，然后你也要想好了再去进行消费。同时呢，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作为权利受损的夫妻的一方，那么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也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权。
1: 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也希望无论是消费这一方还是直播平台都能够依法行事，合规经营。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了。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0: 小秋，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跟我们顾站长说一遍啊！
1: 掌柜，饶命啊！饶了！
0: 嘿嘿嘿嘿，饶了饶不了你的命，主要看你提供的情报有没有价值。说吧，我们站长会考虑的。
1: 万秋，没有价值的人是不应该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来，知道多少说多少，保管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是这样，我本来在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们军统站副站长陈劲峰。
2: 话说了没命啊！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只有说了，才能保住你这条命。我有一份陈子秋走私鸦片的记号，
1: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干这个我们都明白。和他偷偷走私鸦片的是天津的日本人，
2: 日本人，
1: 对，他不是什么正经商人。 其实他才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这么多年进入西川的鸦片，都是他顶着商会的名义偷偷干。
2: 我问你，这件事跟叶怀中有没有关系？说实话。
1: 就不太清楚。
2: 嗯，
1: 大弟听我说，他们在当地。

0: 用军车帮他们偷运鸦片，军方是他最大的保护伞。
1: 那份机要现在在哪里？
0: 在我家总柜里，你派人就能收到。
1: 好，关于机要的事儿，我会派人到你们家去搜的。你刚才讲和日本人贩卖鸦片的事儿，陈建峰知不知道？

0: 好像有联系，站长，这个非东小可呀！啊，
1: 你的意思是说陈建峰跟你们的组织有联系？你说这个话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2: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我就是个小人物，都上面的事情都是。
1: 行，你那样，站长，不管怎么说。 这陈建峰都有通敌的嫌疑。如果已经查实陈建峰真有通敌的嫌疑，那他就等于自掘一党国。你马上派人到满秋家，把那份机要拿来，这是明摆着的证据。我要看一看这个陈建峰还能跟我说些什么。郑主任，您交办的事儿我一丁点都没敢怠慢。 而且我现在已经掌握了新的线索，那您再给我一周的时间，就一周，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站长，您找我有事儿吗？您坐。<笑> 哎呀，建峰老弟啊，你现在可是通天的人物啊！ 马上就要高升了吧？哎，哪天你要是取代了我的位置，别忘了好好关照关照我，真的。
2: 站长，您千万别取笑我，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
1: 你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得懂规矩，以后凡事必须要请示我。我跟你讲。
3: 你不要以为你身后有个靠山，就可以无法无天。凭你现在的能耐，你在我手心里翻不了天。
2: 当然，站长，我想您一定是误会我了。
3: 不，我不跟你绕弯子。你自以为有郑主任这个大树靠着啊？就可以无所顾忌？只要我在军统站当一天站长，你就得守规矩，以后向上面汇报。 必须得经过我同意。你要不爱守规矩的话，那你就调到重庆去，好吧？要不，你就给我滚蛋，你好自为之吧。
4: 是，谢谢站长训斥。

0: 剑锋，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找东西。在找村巨源的房契地契。
1: 爹，到底在哪儿啊？
0: 我要用这东西交换情报，我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那是军统占的事，与陈家无关。房契地契。
2: 是我们陈家的。爹，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儿子要是有了这情报，就前途无量。可我要是查不出军火库的线索，我就交不了差了。你才不明白，钱这么容易得来的吗？
0: 好，你不给，那我就拆了这房子。我要找到他。
1: 站住！
0: 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出去！
1: 爹，那我就今天把话给挑明了吧。他顾华泽早就怀疑你贩卖鸦片的事了。我要不把这事摆平了，他迟早会让你蹲大牢的。你只关金钱，要那么多钱有屁用啊？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了，要拆的就是我们荣昌祥，到时候连你的命都保不住。
0: 你爹我是大风大浪过来的人，不怕事，还撒过人，吓不倒我。
1: 爹，我会吓唬你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跟汪伟特务做生意，那就是。

0: 通敌。
1: 顾华泽不是咬我，是咬上你了。
0: 他顾华泽凭什么咬上我？啊，还不是拿了你的把柄来做我的文章？这他妈的狗娘养的，欺人太甚！
1: 顾华泽的权力比你大，你压不住他。欺人太甚，也要学会忍，忍不住就干掉他，而且要狠，一剑封喉，不要像娘们一样拖泥带水。
0: 顾华泽就那么容易让你杀？爹，我只要搞到了这份情报，他顾华泽想压都压不住我。
2: 哼，陈菊儿原本姓杨，现在姓陈，费了这么多的精力，不能给他姓顾。
1: 建锋，别说这房契地契帮不了你，就算能帮你，我也不会给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陈家跟杨家的恩恩怨怨。
0: 爹，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20年前，杨寿成的父亲发现我在做烟土买卖，扬言要为民除害。生意人嘛，只是求个利。他眼红，看见我赚钱，看见我发财，想断我的财路，想把我干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万没有想到我先下手为强，把他给干。
0: 说他少成的父亲真的是你杀的？
1: 我不杀他能保得住龙昌祥吗？人如动物，要不你吃掉人，要不人吃掉你，这叫做弱肉强食，你懂这个道理啊？爹告诉你这个道理。
3: 别说了，
0: 爹，你怎么能这么干？你怎么能这么干呢？我跟少臣说，我爹跟他爹是好兄弟，我跟少臣是好兄弟，我怎么对得起他？
1: 记住爹一句话，有一天他要你死，你先要他亡。爹的话没有错，我跟他父
0: 爹，我明白，我管不了，我现在管不了你跟杨家的恩恩怨怨，但是我只求你一件事，你把房契地契给我好不好？啊，否则他顾华泽就会把我吃掉的。
1: 混账东西，你怕别人吃掉你，你跑回来吃老子啊？命要你自己抢。
0: 爹，不是，你知道吗？重庆方面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一周的时间，我要找不到军火库的线索，我脑袋就会搬家的。爹，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你就救儿子的一条命吧。
1: 窝囊废，别人要你的脑袋，你先要他的脑袋。你怎么像个娘们一样啊？只知道回家来闹。你不像我儿子，你干不了大事。你疯了。
0: 就喜欢看到别人杀人流血。好，你今天不把地契房契给我，

0: 就看着你儿子流血吧。剑锋，剑锋，
1: 少爷，
0: 剑锋，
1: 老爷，少爷这是怎么了？这是
2: 他疯了，他疯了。
3: 拿了东西一声不吭的就要走啊。
0: 我不想我见了阎王爷还不知道是谁害的我。
3: 知道了，你在为叶梅的事情跟我生气是不是？你还在为他的事情跟我生气？好，你想走是吧？你就滚滚，我也不想活着没希望，我也不愿意再见到你，滚。在我这儿我已经习惯了，你突然就要走，那我还不如死了。好，来，在你走之前你先把我杀了，你捅死我你再走。来，
0: 陈白玉，我不想害我自己，我更不想害你。
3: 你不想害我啊？你说你没害我吗？你这不是害我是什么？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已经把我的心都伤透了，你不叫害我叫什么啊？
0: 好了，别哭了。
3: 你不走，我就不哭。
0: 你说我昨天说的是不是醉话？我喝完酒说那话是不是胡说八道呢？啊？
3: 笑的你，你说要炸死那些害你的人，你还说有个军火库可以卖十万百万的。
0: 是啊，我说的都是胡话呀！你明明知道我胡说八道，你为什么要告诉陈剑锋呢？
3: 我还不是想帮你要回川剧园啊！我想让陈剑锋拿川剧园的房契地契换我知道的东西吗？
0: 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你以为陈剑锋会相信吗？那是醉话，胡说八道，他会相信吗？他在耍你，一个没脑筋的女人。好了好了，别哭了，不怪你，怪我贪杯。
3: 那你不生我的气了？
0: 生什么气啊？
3: 那你就是原谅我。
0: 不原谅你会怎么样？我还能吃了你？妹妹，你听我说行吗？
4: 哎呀，你听我说好不好？
5: 说，想说什么？再给我解释，解释有什么用？
4: 我怎么可能告诉陈建峰呢？我就算把自己卖了，我也不可能出卖你叶梅啊！
0: 你父亲去世以后，我觉得你需要保护。

0: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做了这么多年的鸦片生意啊，挣了这么多的钱，也不知道分点给弟兄们吃独食儿，你看看。
1: 站长，不如趁此机会把陈建峰一把刀。

0: 给收拾了。
1: 不行，纪要上只提到陈子秋和天津的日给特务有勾结，没有半个字提到陈建峰。你现在急于动手，不就等于打草惊蛇吗？
2: 陈子秋贩卖鸦片，他当儿子的能不知道？
1: 如果陈建峰真不知道呢？啊，你现在急于除掉他，想当上这个副站长。 我急于除掉他，是怕抢夺我这个站长的位置。可你想过没有啊？他可是正主任的红人啊，他真想抢班夺权的话，也不至于傻得做鸦片烟呐、啊。这可是自断后路啊！徐队长，你别老以为你自己聪明，我跟你讲，他可精明得很。真要想除掉陈建峰，就必须得堂堂正正、名正言顺。 不留把柄。是，我明白了。你不明白？哼，你呀，我跟你说，你心里想的、眼睛里盯的，就是这个副站长的位置。可这个位置是光想就能想得来的吗？你得抓紧时间行动。纪要案跟叶怀中的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现在还不明朗。
0: 你现在急于出手除掉陈建峰，你没有理由啊！只有秘密军火库案真相大白了，我们才可以动手除掉他。是，卑职明白了。我跟你说，陈建峰现在比你我还着急呢。你想啊，他给上面交不了差，是不是比你我还着急啊？
1: 我估摸着，这小子有点眉目了，只是当着你我的面装糊涂。我就是看不惯啊，他不把站长您放在眼里，我绝对
0: 无所谓，随他去，他蹦跶不了几天了。
1: 去。

0: 徐队长，满秋关了那么久了，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1: 郑副站长，我们行动队的事儿，那都是直接向顾站长汇报。您呢？无权知道。
0: 你什么意思？都为党国办事，还分你我？
1: 哎呦，别整天党国党国的挂在嘴上，私底下却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最看不上的就是那些冠冕堂皇的人。
0: 你今儿给我把话说清楚了，我哪件事见不得人？
1: 哟，我这又没指名道姓的，怎么了，陈副站长？心虚了啊？打我！来来来，你最好一下把我打死，我这才算是为党国尽忠了。来，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嗯，来来，
2: 陈站长，陈长，怎么？
0: 没什么事儿，我跟许队长开个玩笑。许队长，做事要小心点儿。
1: 你不说我也知道，走着瞧呗。
3: 站长，咱们抓的满秋已经审不出什么东西了，上面批准把他给毙了，算是给叶司令谋杀案打个句号。这事儿你知道吧？
0: 毙就毙了，这种人早该死。
3: 可是他临死前开始乱咬人了。
0: 都咬谁了？
3: 你真不知道？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别吞吞吐吐。
3: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实话实说。
3: 他咬上你爹了。
0: 爹，
3: 对，他说你爹跟日本人勾结，徐尔根从满秋那儿得到一份机要，估计已经到顾站长手上了。
0: 一份机要？
2: 不说，
0: 你只要说实话。我保证不杀你。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没说。你他妈还嘴硬啊！我让你死在这儿啊！
4: 我说，我什么都说。

0: 杀叶司令前，二哥交给我们的机要是曾子秋，砰砰砰砰砰，是你爹，是上回陈会长和瑞德，走私鸦片的机要。
1: 我们怎么敢编假？机要骗我们军统证？啊！
0: 是真的，是真的！
1: 我他妈看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0: 假的，假的，
1: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还有张高。
1: 真的要骗，假的要骗，我不敢说。
0: 你不敢说，你他妈说的还少吗你啊？你说，你给我说，
2: 是徐队长要杀我，我这把机要交给他了，
0: 饶命我，饶了我吧啊！
2: 放手，
0: 放手，
2: 你再不放手，我就开枪了。
0: 放手，
1: 饶命啊！
0: 放手，
2: 你放手，
0: 放手，
2: 陈队长。
3: 你想杀人灭口吗？你他妈放屁！长官饶命啊！鼓掌官，哎呀，饶命啊！
4: 站长，他血口喷人，他想活命就开始乱咬人。
2: 不是吧，陈部长啊？这么大事他敢胡说？他怎么不乱咬别人呢？啊？
3: 站长，我父亲是做过鸦片生意，但他只是生意，他没干过别的。这一点，我敢拿命来做担保。很可能，是那些日伪特务给他的货便宜，他就要了。但他不一定知道那些人的身份。 再说了，他只是一个生意人，他能帮那些日伪特务干什么呢？
2: 他是干不了什么，他能干什么呀？哎，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哎，那些特务为什么便宜卖货给你爹？
4: 你他妈的什么意思啊，雪儿根？
2: 站长，我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

0: 原来你们是冲着我来的，想给我扣上通敌的帽子。看来我是很快就要找到叶司令的军火库，有人就急了，千方百计的想不让我干下去。行，老子他妈的不干了！你他妈的徐二根去查去。
1: 案子还不是在调查当中吗？就是，
2: 谁说你通敌了？谁说的？
0: 要有证据证明我通敌，我甘愿伏法。要给我乱扣帽子，谁冲着我来，我就跟他没完。
1: 陈副站长，没人愿意陷害你啊！
0: 这不都是满秋主动交代的吗？
1: 就是嘛。
0: 站长，你也别为难，我就把案子交出来，接受调查。军火的事情就让这个混蛋去查去。
1: 他搞阴谋不就是为了这个，对不对？他查不查得到是他的事儿，别赖账。我费那么大劲儿找到的关键线索，不会像这个混蛋吐一个字。
3: 站长，您看这是无法无天之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建锋，太冲动，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也没说你通敌呀。再说了，这个汉奸刚才说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听见吧？
3: 是不是？我一个堂堂的站长，难道就相信一个汉奸的话？郭院长，饶命啊！我可什么都说了，郭院长，我什么都说了呀！
1: 把这个汉奸拉出去，毙了！
3: 郭院长，饶命啊！我杀，枪毙！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
0: 好了，一个汪伪特务临死前乱咬人，这我还听不出来吗？其实啊，建芳，你没有必要那么冲动。
1: 我真是要感谢站长的信任啊，但这次他徐尔根借题发挥，我怎么能说得清？我说不清楚。哎，
0: 建芳，我这儿有份东西，我想让你看一看，想必你会很感兴趣。来，这是在满秋家搜出来的，

0: 这不是真的。
1: 不是真的。建芳，我可以肯定他是真的，假不了。说句心里话，我要是把他扣下也就扣下了，可我要是把他拿出来，对你爹，对你，可是一万个不利呀。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就可以回家给你爹收尸去了。这么大的鸦片走私案，而且还是跟日本人一块干的，我想没人能救得了他。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告诉你，你爹的事儿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说没事儿也就没事了，这不满秋都给毙了吗？是不是？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哎，对了，建芳，你刚才跟我讲军火库的事儿好像有着落了，是吧？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关键性的线索啊？
0: 是啊，我掌握了关键的线索，而且很快一切都会明朗的。哦，
1: 那什么时候报给我？
0: 应该快了。
1: 多快？
0: 就这几天吧。
1: 几天？
0: 哎呀，几天呀？也许明天吧。
1: 好，你明天要是报给我，我就当着你的面把这份机要烧了。从此以后，你爹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0: 哎呦，突然回来吓我一跳。
1: 找什么呢？
0: 没找什么，上次朱七把这送过来，也没整理一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拿去洗洗。
1: 哎呀，不用不用，清理什么呀？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没什么好看。
0: 给我。有什么害羞的？不就是一个大裤衩子吗？我拿去洗洗。
1: 哎，不用，我自己能收拾啊。
2: 走，不是，来了，你们请。
3: 你可是有些时候没有来看我九妹了呀。
4: 哼，这小骚娘们怎么着，几天没碰男人，这心里头痒痒了？
3: 我心早就痒了，只是不知道顾大人的心有没有野呀。
4: 哎呀，
3: 到处沾花惹草的，是不是有了别的相好的把我九妹给忘了呀？
4: 你这话说的，哎，这花牌了一条街，还有谁比你九妹更骚的呢？还有谁比你九妹更撩人的？
3: 我才不信的，这男人啊都一个样，吃着碗里的吧，还要看着锅里的，都一个德行。

0: 小心我掰碎你的牙啊！
1: 讨厌。
0: 哎，去。今儿大爷我高兴，给我整两个下酒菜来，陪我喝两杯。
1: 哎，
0: 去。
1: 好啊。
0: 哎。哎，我说，咱先办事啊，办完事儿再说。
1: 馋猫，你就不怕你家的黄脸婆闻着腥味找来呀？你家毕竟一只母苍蝇，它都要吃大半天醋呢。
0: 大爷，我就好你这盘菜。哎，你说还有哪盘菜比你这更有可味的？嗯，来吧，我说。
2: 看清楚了，他现在跟怡香院的头牌妓女九妹好上了，俩人现在如胶似漆的。
3: 好，抗战时期，蒋委员长正在提倡新生活运动，他也不怕丢了他的乌纱帽。
2: 站长，不如我们下上楼。
3: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们现在就让他在这池浑水里打个够。他不是想在怡香院里偷着乐吗？我们就让他乐个够。俗话说得好，乐极才会生悲啊。
2: 依我看，不如趁机就
3: 干什么事情都要动动脑子。你以为我不知道现阶段嫖娼是违规的啊？哼，只要抓个现行，他顾华泽就吃不了兜着走。可嫖娼要不了他脑袋，他不会那么快就完蛋的。他不是想和我玩游戏吗？那我就跟他玩，我倒要看看谁最后玩死谁。
2: 那跟他
3: 跟你给我跟死了顾华泽，还有杨少成。当铺的伙计不是交代说他杨少成从当铺里拿了一本山海经吗？现在小白鱼就要拿这本山海经跟我来交换川剧院的房契和地契，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错。
2: 这一本书到处都有，这里边还真有什么玄机吗？
3: 你问我，我问谁啊？这他妈的叶怀中死了，还在那儿故弄玄虚。
4: 东西就在他身上吗？
5: 你给我盯死他，盯死陈建峰，就能找到跟他交易的人。
4: 好，我会派手下跟踪他的。
5: 一旦他们交易成功，把他们干，不惜一切代价把东西抢回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4: 是，您放心。
6: 少爷，少爷，你可回来了！老爷他病了，
3: 病了。他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6: 你昨天不是跟老爷赌气了吗？你刚走他就吐血了，我说找你回来，老爷他不让啊。
3: 大夫看过了没有？
6: 看了。
3: 怎么说？
6: 说是气血攻心。给开了几副中药，说养几天就能好。
3: 哎，我还是去看看他。
6: 哎，少爷，老爷说了，他不想见你，
3: 不想见我，
6: 这回是真伤心了。哎，少爷，少爷，千万别再惹老爷生气，会要他命的啊！
3: 我知道了。

0: 爹。
1: 去去去去去。
0: 还生我气啊？
1: 哎，你现在能把爹气成这样子，你能耐得很。
0: 爹，都是我不好啊。您病好些了没有？
1: 我没病，我没有什么病。
0: 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打住，趁早打住，我不听。
0: 爹，这事儿关系到你我的身家性命啊。
1: 哎呀，你吓不到我啊。
0: 爹，你是不是一直都在和天津的日本人贩卖？

0: 这又怎么样？没有证据。他顾华泽手里现在捏了一份你跟天津日本人贩卖鸦片的纪要。他们手里这么有这种东西？
1: 他们抓到了一个日伪特务，把你给供出来了，还在他家里搜到了那份纪要。他顾华泽现在就是想揪住这件事情不放。要是那样的话。
0: 你这个商会会长不但保不住，还会蹲大狱。我呢，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在军统战，咱彻底完蛋了。
1: 妈的，这顾华泽想用我这件事整死我吗？要不是我今天一再强调，我手里有关键线索，可以找到秘密军火库，我早就因为你的事而停职受审了。爹。
0: 你儿子受伤不重要，可你有没有想过，您那么多年积攒下来的心血，咱们这个家就算彻底完了。
2: 看来，顾华泽要下手了。
0: 建峰，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
3: 是啊，
0: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钱而吊了脑袋。现在有人想要我拿船卷的房契和地契和他做交易，换取情报。我只要拿到了这份情报。
2: 就可以和他顾华泽换取那份纪要，我们只要纪要一到手，就可以保住我们的安全。你确定这样做能把事情摆平？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2: 顾管家，哎呀，我这几年心血是白费了。
4: 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0: 快去快去，去把陈局院的房契地契交给少爷。
2: 是，
0: 快去。

你现在立刻派几个兄弟埋伏在巴林茶馆，我很快和小白玉在那儿要进行交易，一旦发现他们，立刻一网打尽。你立刻带人追问去卖了吧。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天子，兵强马壮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3: 若一代人送，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0: 慢走，别回头。
1: 站长进了茶馆后再开枪，一定要抓个活的，明白吗？

你以为他是跟踪我啊？他是跟踪你手里的东西，拿来吧。

0: 这搞了半天就这玩意儿啊，一本破书。
1: 你要不想要就还给我，我去给顾华泽。
0: 哎，别急，是不是杨少成给你的？
1: 这本书是我花大价钱弄来的，我说了跟少成无关。
0: 哼，小白玉，你别骗我了，我问你是不是杨少成给你的啊？我告诉你，和军统的人打交道，你要敢撒谎就得坐牢。

0: 你现在知道了吧？你手里拿着这个东西，那就是个定时炸弹。放心，我底下的兄弟正在抓捕那几个汪伪特务。小白玉，我现在是帮了你的大忙，你知道吗？
1: 陈建峰，你就说吧，这本书你到底要不要？你要不想要，我还懒得给你呢。我去找顾华泽，要川剧院的房契底契。
0: 哎，我给你开个玩笑，不要那么急嘛，啊？小白玉，我可得告诉你啊，你为杨少成所做的一切，他杨少成未必领你的情啊。
1: 他领不领情我不管，我为他做事，我就高兴。
0: 好，你真是个痴情的主。
1: 别夸我，人家都说了，戏子无情。
0: 好，好了，好了，好了。这本书我相信你是真的。

0: 拿去吧。哎，
1: 陈建峰，我们是各取所需，两清了。
0: 你敢不敢保证这本书是真的？
1: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行了吧？
0: 不必了，这事儿你的脑袋也担保不了。好了，既然咱们买卖做成了，那就出去看看戏吧。

0: 抓到活口了没有？
1: 没有，只打死了两个特务，目前来看还不知道是什么人。
0: 你们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好在没有影响到我和小八月的买卖。叫兄弟们先撤，我要回寨里给胡华子交差。
1: 是。

0: 折腾了这么久，就找了一本这玩意儿。哼，肯定错不了。当初徐尔根、盛勋当铺里伙计时，他们就说杨少成同当铺里当做了一图完清版的《山海经》。
1: 可图呢？这书跟我们平时见的没有什么两样啊。
0: 很可能是隐形体图，我也找过了，并没有发现图纸。也许它藏在某一页里，需要用技术手段才能拿到。
1: 是吗？嗯，你确定？
0: 我敢保证，这就是叶司令藏在当铺里的那本书。就因为这本书里藏的军火库的秘密，所以他叶司令才被炸死。
1: 好吧，既然这样，你就把这本书送到重庆去，让上面去做鉴定，让我们来弄。弄不好把书弄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0: 以我的名义写份报告，连同这本书一块送到重庆总部去。是。知道报告怎么写吗？
1: 是在站长您亲自的指挥和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非要这么写，那是你谦虚。作为站长，我主要的精力全都放在了这个案子上。 那是义不容辞的。你在报告里头啊，你要重点强调我们生擒了满秋，击毙了他一名同伙。虽然现在还有数人在逃，可是我们摧毁了汪伪特务组织在我市的所有机构。现在叶司令的这本书我们已经找到了，叶司令被害一案基本可以告一段落。等我们找到了地下秘密军火库。
0: 就可以结案。是，站长，昨天我答应你的东西，今天可是交到你手里了。
1: 哦，你放心，我是讲信用的人。

0: 少成，
1: 啊，
0: 说吧，今天准备怎么感谢我呀？
1: 什么事儿啊？我要谢你啊！
0: 川君园的房契地契我都要回来了。
1: 川君园的房契地契你都要回来了？你怎么要回来的？
0: 我找陈建峰帮的忙。
1: 你找陈建峰帮的忙？
0: 对呀，陈建峰不是你好朋友吗？
1: 你以为他现在还是我好朋友吗？他天天在逼我，怎么帮的忙？
0: 那你就别管了，

0: 我跟他做了个交易。
1: 做什么交易？
0: 你别管什么交易了，我不仅跟陈建峰做交易，我还跟顾华泽做交易呢。反正这川剧院的房契地契我要回来了。
1: 你跟人家做什么交易了？你跟人家睡了？
0: 你说什么屁话呢？我小白玉在你眼里就这么下贱？我是不是为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对？我就为你去死，你都不领情啊？都顶不上叶梅的一根头发丝是不是？你别傻了，你以为上次他到我这儿来跟你约会来的？他是来堵你的嘴的。
1: 哎呦，你说哪儿去了？我跟叶梅之间的事儿你不了解。
0: 我是不了解，我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都破产了还装大爷呢。我以为你丢了川剧园会拼了命的把他要回来，我没想到你捧着个金饭碗要饭去了，真是奇怪。

0: 这花好漂亮啊，
1: 你喜欢吗？
0: 嗯，好香，谁送的？
1: 送给我，我可没你那么好命，送花的人在门口。

0: 还生我气啊？哎，我告诉你，我刚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和少成的事儿也解决了。我逼着我爹把川娟的房基地契都还给少成了，算是两清了。你高兴了吧？叶梅，你晚上有没有空？
1: 这也是顾法则的意思。这一战你把你的凶手估计已经都逃离本市了，我也没办法，很遗憾。但我真的尽力了。这事顾站长不查了？
0: 也许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叶梅，我之前工作上过于尽力，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让你不高兴了，对不起。但也是我职责所在，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
1: 别提这些了，好吧。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命运故意在捉弄你我，故意要考验我们？要不是你父亲的死，我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可现在那些事儿变得遥不可及。
0: 都不知从何说起了，简直就像一场噩梦，醒都醒不过来啊！剑锋，我现在确实没有心情说这些。
1: 我理解，即使我也是，但是叶梅，我们不能装作没有这件事情吧？
0: 以后再说吧。

0: 以后，那你是要等你舅舅回来，还是你在等什么？
1: 念梅，答应我，嫁给我，不是现在，是将来的某一天，但不要太遥远。我真的不希望有别的事情再插在我们之间了，好不好？
2: 剑锋。
0: 你今天是怎么了？因为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烦恼都扔到重庆去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障碍了，叶梅。
2: 我不知道事情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说实话，我也很担心。我只是想把能确定的先确定下来。叶梅，
0: 月亮可以作证。
2: 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剑锋。
0: 叶梅，这太突然了，我没准备好。再说，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情。叶梅。
2: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还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0: 剑锋，真的太突然了。是太突然了。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我想用这枚戒指拴住你。 能一辈子拴住你。

0: 剑锋，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是让我好好想想，好吗？
1: 小梅，你可回来了，快快快出事儿了！啊，怎么了？你舅舅刚才来电话，说军统站把你爸爸留下的那本《山海经》送到重庆总部去了，说要在里面找一个隐形地图，如果找到了这份图，就能找到你爸爸留下的秘密军火库了。啊，你舅舅问我知不知道这件事儿，我是真不知道，你知道吗？
0: 这怎么可能？
1: 要如果真是这样，你舅舅可就没有办法过来接管你爸爸的部队了。
0: 这绝对不可能。青姨，你告诉我舅舅，这事儿是假的。
1: 你能确定吗？
0: 嗯。
1: 哎呦，那我可就放心了。好了，孩子，你去休息吧，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你舅舅。
0: 嗯，好。

你给我整的那是个什么鬼东西？总部把书的每一页都拆下来，仔仔细细查了个遍，隐形地图在哪儿呢？啊，在哪儿呢？连他妈个屁都没有！

0: 这不可能！我们发现的线索，那秘密确实在那本《山海经》里边。
1: 你他妈被人玩了，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以老子的名义把那东西送了上去，你把我给害死！

0: 啊，好好玩。我知道你小子想干什么，你是怕徐尔根查你爹的案子，最后查到你的头上，从他们那儿弄那本《山海经》糊弄事儿是吧？想蒙混过关？我告诉你，你休想！
1: 我没有。
0: 你马上把叶怀荣一案的所有卷宗交给徐尔根。还有，你马上停职，接受审查。
1: 我怀疑你是在故意的拖延时间，好让汪伟特务先权用我们找到叶怀忠的地下军火库。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怀疑你通敌，你听不懂吗？
1: 姓谷的，你不能这么污蔑我！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你在我没有下命令逮捕你之前，你马上给我滚，滚得远远的！你敢，你给我滚！

0: 除了你的私人物品，其他的别动啊。
1: 徐大队长，这儿都是你的了。
2: 包，
3: 我要检查。

0: 枪，把枪交出来。
1: 走开。
0: 这是规矩。
1: 来啊，你试试看。

0: 牛什么呀？
1: 剑锋，剑锋，出什么事儿了？剑锋。

0: 在做梦吧？
1: 不是在做梦，这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没变，一切还都是老样子，不是在做梦。小白玉啊，你对我杨家的好，我记在心里。
2: 伯母，别这么说，下人啊，我都叫回来了，好好收拾一下，这川剧园就可以开张了。
3: 小白玉，
0: 大少爷，
1: 少成，妈回来了，怎么不跟妈打招呼啊？
3: 哦，妈，德叔，你扶妈先进院，我跟小白玉有几句话说。
0: 哎，好，夫人，夫人，咱们走。
2: 伯母，您当心着点啊。
1: 哎，
3: 哎，我问你，你是不是拿我包里的《山海经》？把川剧园的房契和地契换回来的，
2: 没错，我就是用那本书把川剧园给要回来。
3: 谁让你这么做的？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2: 怎么了？不就一本破书吗？
3: 一本破书，
2: 就是一本破书。你要它干什么？暖身子还是下崽啊？你都不知道我说了多少的谎话，才从陈建峰手里要回川剧园。你不感激我，还跟我发火。你看看你妈多高兴啊！啊，要不然你现在跟你妈说。再把川剧园还给陈建峰。
3: 你懂什么？我跟你说了，有些事情娘们别插手，你惹麻烦了，知道吗？
2: 什么麻烦？

0: 哎，反正我把川诀要回来了。那本《山海经》是假的，是我应急用的。你捅了天大的娄子了！
1: 没那么严重，川觉本来就是被人骗走的，还不信我把他要回来。我没骗陈建峰，我跟他说了，我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我还说书里有什么，我不敢保证，是他自己想当然。没事，反正川觉要回来了，我们又没吃亏。
0: 你没吃亏，军统和陈建峰会善罢甘休吗？
2: 他不善罢甘休，让他找我来。
0: 行了，冤有头债有主，他找也会找我。
1: 建峰，
0: 我正好要找你，咱们找个地方吧，别这儿说了。
2: 行，上哪儿啊？
0: 你说上哪儿就去哪儿。
1: 等等。
0: 陈建峰，我告诉你，有什么事儿朝我来，川居元本来就是杨家的。
2: 您放心吧，我程建峰把川居元给了你们，绝不会再要回来的。上车吧。好了，男人的事儿娘们别插手了，拜托了啊，快回屋。
3: 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你川女儿。你别跟我提川女。啊，这样，等我攒够了钱，我把川女儿欠的钱我还给你们陈家，行了吧？别再跟我提钱的事儿。这也不是钱的问题。
4: 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帮不了你。
3: 合着我刚才说的全他妈都白说了，是不是？我现在已经被停职了，我们家老爷子要蹲大牢，我们家农场想要被拆了。 到最后，他顾华子还要给我扣上一顶通缉的帽子，杨少成。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找不到那个该死的秘密军火。你说，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办呢？
3: 这都是因为你爹，
2: 那都是因为你害的。
3: 你还他妈的那个臭婊子害的我。
2: 你凭什么说是我害的你？
3: 就是你害的，就是你杨少成。
0: 啊，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没害你。
2: 走，干嘛呀？
0: 你给我拿东西去，
2: 上哪儿什么东西去？
0: 走。
2: 你干嘛呀？跟我走，你带我去哪儿啊？
0: 去找那本《真山海经》，叶司令留下那本。
2: 哎呀，我没有叶司令那本《山海经》，我有的就是小白玉给你那个，你送到重庆去那个。那个也是我家传的，除了这个我什么都没有。
0: 你还在那耍我你？
2: 你喝多了，陈建峰，
0: 我没喝多，
2: 我要喝多了，我就不要那边《山海经》，我也不要《影星地图》了。走，哎呀，你自己玩吧，我回去站住！你现在就带我去找地下军火库，快去！
0: 陈建峰，你来真的还是撒酒疯啊？
2: 我告诉你，把握得好，你最好别惹我。
0: 杨少成，
2: 我要是没活路，你就是垫背的。 你信不信我一枪就毙了你们两个狗男女？
0: 你就是打死我，我手里也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就在大街上你把枪收起来。
2: 我不管！你他妈以为老子不敢开枪是不是？啊？你说，你为什么非要逼我？你是不是喜欢叶梅？是不是我疯了，你可以去跟叶梅好？
0: 你现在就带我去找地下军火库，
2: 快去！
0: 去你妈！ 根本就不知道叶司令什么地下军火库。你要找你，你找他杀死他的人去。以后你别找我。老哥。
2: 整死他！你疯了你！
0: 你冷静点，
2: 别管我！
0: 你给我冷静点！

0: 哎，烦啊，全是他妈的烦心事儿，哎，烦死我了。哎呦，
1: 你说你这大白天的，你是怎么了呀，我的姑娘？哎，
0: 我现在呀，脑子里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你。只有到你这儿来呀，我这心里才能舒服点儿。哎，
1: 那你就别走了呀，你就天天躺在我这温暖的床上呀。
2: 哎呀，我说，你这小骚娘们儿啊！哎呀，别光想着美事儿呀！
3: 怎么了？
1: 人家身上可带着红呢！
2: 我还带着绿的。
1: 你是王八呀？
3: 我管他王七王八呢！
2: 来一个！
1: 哎呀，急什么呀？哎呀，我自己来。

0: 你想干什么？
1: 打搅你了，对不对？难道是你逼的？你冤不得我！兄弟，你冷静点，别开枪！兄弟，你听我说，冷静点，千万别开枪！
0: 我求你了，
1: 你现在求我晚了。你他妈的这个畜生，功劳全是你的，过错全是我的，你还想给我扣上通缉的帽子？你想把我往死里整，对不对？那我今天告诉你，你死在这儿就是你自找的。
0: 赵军，兄弟，别开枪！
1: 如果说，兄弟，我让你停职受审。那只不过是一句话，报告我也没有签，也没有安土不错。明天我一句话，你还可以官复原职。
0: 我说话算话，
1: 绝不后悔。兄弟，我现在这样，你要是说出去，我也完了。现在只有我对不起你的份儿，没有你对不起我的份儿了，兄弟。
2: 照你那么说，我现在要是放过你，就对我有好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你现在是不是停职报告还没有签发？
1: 对对对。
2: 我要现在一枪把你崩了。那我不就是名正言顺的代理站长了吗？啊！

问你什么。

0: 你说你明白，你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记住，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啊！什么就当什么没发生过？你这出人命了！快点，快点，快点！打开！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不是我干的，
2: 把人带走！
1: 哎，真的不是我干的，哎，不是我干的，
2: 动！
1: 哎，你听我说。

0: 我进房间之前枪响的，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
1: 就没听说，就是他，就是他把我给打晕的，
2: 我们都承认，
0: 哎呦，警察大人呐，您可不知道啊，总有些老板呐，为了争酒杯，争风吃醋，在我这儿打架呀。自从那个顾老板呐，把酒杯包了。
3: 那是事情啊，总算风平浪静了。我以为这就太平了，没想到，来这么个蛮横，这么孤大人给杀了。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4: 那个姓顾的不是我杀的，我连枪都没有，我怎么杀呀？啊！
5: 这是什么？啊！你抢了他的枪吧？
6: 是你也要这把枪把他打死的？
3: 我进屋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4: 喝酒了是不是？火气倒挺大的嘛！少废话。 给我们回警局去说吧。
7: 带走，带开！
8: 林总在呢，
7: 杀人！
3: 我真没杀人，
7: 你就走了。哎，帮我出去！你凭什么关我呀？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喂，我是程杰。叶梅啊，没事儿，我正在休息呢。
1: 顾华泽要截你的肢，大不了就不在军统干了，他能把你怎么样？我知道，你就这事儿啊？你看开点，别想那么多。
0: 还好，哎，那个，站里现在一切都还正常吧？
1: 大家都在说你的事，你先好好休息几天。
0: 等我舅舅来了，
1: 你也可以到他手下去。
0: 你放心吧，我都挺好的。要是没别的事儿。

0: 么样？
1: 突然被顾华泽审查，难免会有点情绪。
2: 他那么为老顾卖命，结果落这么个下场，你让他怎么想得开呀？
3: 顾叔，快给我接重庆总部郑主任电话，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3: 快接，其他的别问。
2: 好。
4: 喂，重庆总部吗？请帮我接一下郑主任办公室。
3: 郑主任，哎，我是西川分站的徐尔根，我们这儿出大事了。
5: 我是陈建峰。你说什么？顾站长被杀了？因为这事你能确定吗？

0: 他们是来找我的。
1: 你抓你？
0: 抓我？凭什么？你放心吧。玉红，什么事儿啊？这一大清早，劳驾您许大队长亲自走一趟啊？
2: 请您立即跟我回军统站。
0: 怎么着？他顾华泽想抓我呀？
3: 不是，请您回站里主持工作。
0: 徐大队长，别玩花样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啊。
3: 是这样，昨天晚上顾站长突遭意外，已经不治身亡了。
0: 突遭意外不治身亡，这怎么会这样啊？
3: 说。
2: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后来重庆总部来电，任命您代理站长一职。啊，您那办公室我什么都没动，我特来接您。
3: 全体听我口令，立正，向新任陈站长敬礼。

0: 顾站长当初让我写关于您和您父亲的报告，让我极力抹黑你们父子，我可是一个字都没写。我觉得那么做有违良心。
1: 许大队长，谎话说多了会害自己的。那份报告你早就写完了吧？只是现在没有人签字，所以没有办法送到重庆去了。
0: 站长，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我那几个手下写的，我跟他说不要写，不要写，您。
1: 我话说回来，站长，我们这不都是让那个顾站长，呸，顾华泽，都是让顾华泽那个老家伙给逼的。
0: 你今天是不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郑主任，告诉郑主任顾华泽已经把我撤职了，是不是还想让郑主任任命你为代理站长？只是郑主任他没有搭理你。
2: 站长，
0: 我那就是。
1: 说说了点实话，就凭你这个脑袋瓜，还想取代我？你也不想想，他老顾拿了一本假的《山海经》给郑主任，主任现在是颜面丧尽。他顾华泽想撤我的职，郑主任反而会觉得我有用。他老顾是想借机陷害我。哼，许大队长，我还要谢谢你帮了个大忙呢。
0: 站长。
1: 站长，您听我说，那不是我的本意啊，都是顾华泽，顾华泽他个老家伙逼我那么干的。
0: 我你得理解我。这些事儿，我不会和你计较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我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别再玩什么花招。哎，绝对不敢。站长放心，我薛二根从今以后对您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3: 你今天能特意来接我，这很好。哎，现在跟我去一趟警局。你请。说实话，杨老板，我真的是挺喜欢听你编故事的，你慢慢编吧。
4: 我编什么了？没编，我确确实实就是一个人在街上溜达，看见一个熟人，后来就进了那个怡香院。
3: 我还想这个人怎么去那种地方啊？所以就跟进去了。
4: 你那熟人呢？
3: 那熟人不见了，也许是我看错人了。
4: 杨大少，你就是这么跟我说实话？你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然后呢？
3: 然后就没找着那个人啊！我喝酒了，我喝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听见枪响，
4: 再然后呢？
3: 再然后我就跑到房间去了，我就以为我那个熟人出什么事儿了。
4: 你那个熟人，一个什么名字？一个就是顾华泽，对不对？
3: 啊，不对不对。

0: 不对，弄错了，我进到房间，我看搞错了，我刚想退出来，你们就来了。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别人听到枪声，吓得要死，这找地方都，你却迎着枪声去，你脑子不好使吧？
0: 我脑子是不好使，我当时喝多了吗？
1: 不是你的脑子不好使，是你以为我的脑子不好使。
2: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1: 十几个小时过去了，
2: 这么蹩脚的故事，你也说得出口？
1: 你敢耍赖？我一枪就可以崩了你！

0: 老子就认你是齐州人。
1: 那个熟人是谁啊？
2: 生意上的一个朋友。
0: 姓甚名谁？
2: 背影很像，就因为觉得像，我才跟进去的。侧面也很像。
0: 你少给我耍滑头。要我说，你根本就不是去找熟人的，是吧？谁他妈的让你这么玩命的？我真佩服你啊，军统站长你也敢上，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
3: 总管，我问你啊，我是不是做生意
2: 啊？那顾华泽是不是军统站的站长？
0: 是啊。
2: 我一个做生意的跟军统站的站长能有多大的仇？
3: 我杀他干嘛？我问你，我杀他干嘛？
0: 哎，我说你他妈的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呀？
2: 你审我呀？那肯定我是认错人了。那个熟人到底是谁我不能说。我说了你们去找他，他肯定他觉得我很不地道。再说那种地方也不是什么好地方，说出去也不好听，他会跟我翻脸的。
0: 你耍我耍够了没有？
4: 开门。
5: 这是钱警官，这个案子由他负责。这位是新任军统站代理站长陈建峰。
4: 陈站长，钱警官，幸会幸会啊！他都交代了吗？
0: 什么也没有说，一直在跟我兜圈子。
4: 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来问他两句。
0: 请。
6: 姚少长。我知道是你杀了顾华泽，警察在犯罪现场都抓到你了，还不承认？
2: 你要我怎么说？
6: 你为什么要杀顾华泽？
0: 我没杀他。
6: 你跟顾华泽应该无缘无仇。我甚至都怀疑你认不认识他。你认识他吗？啊？
2: 你问你自己啊。
4: 我现在还不能放你出去，你要在这儿再多待上两天。
2: 你昨天说的今天我就可以走人了。
4: 警察局有程序问题，你放心，我竟是代理站长，不会有事儿。
6: 好好想想啊。队长，
7: 到。
6: 你留下来帮钱警官一起审问杨少成。
7: 是。
6: 钱警官，你看这个情况。
7: 当然，死的是你们军统的人。你们如果不来，我就派人去请你们来的。
6: 辛苦。
7: 不客气，不客气。
2: 陈建峰，
0: 陈建峰，你老实一点。杨师傅呢？
6: 你还要问清楚，这件事到底和军火部的情报有没有关系？事关重大，要多留个心眼儿。
7: 是，我知道了。
6: 啊，别动粗，他是我老朋友了，要不然我这面子上不好看。

0: 那您是让我关照他？
1: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警官怎么说来着？
0: 啊，
1: 说这案子就是争风吃醋。我看也是这样。徐队长，你觉得呢？
0: 是，站长，您查清好。是。
1: 当然，我们老站长是死在妓院里，传出去影响我们军统的名声，所以要尽快的结案。
0: 站长放心。
2: 军统站长，商业才子正投拍纪律选拼呢，快来看呐！
3: 血拼，
4: 少成又有几天没有回家了吧？陈建峰把他叫去的，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5: 老夫人，您就放心吧，大少爷办事啊，他一向稳重，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而且小白玉啊问过陈建峰，说让大少爷帮着查个案子，过两天就回来，您呀就别惦记着了。
6: 赶紧去干活啊！
7: 哎，
6: 春节要尽快开业，不能耽搁了。
7: 好嘞，
8: 好嘞，
7: 好嘞。
6: 伯母，
4: 小白玉啊，你终于回来了。
6: 伯母，少成回来没有啊？
4: 没有啊。要不你去问问陈建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没事的，您放心，回头我去找他。哎呦，不就是为了救叶司令那个副官吗？这破事还没完没了了。
4: 这事不是以前就问过？
6: 伯母，上回啊那少成没说实话，这回我看把他多关两天也好。陈建峰都把川剧员还回来了，如果这次少成再不帮陈建峰一把，就怕人家再把川剧员收回去。
4: 还能收回去？不会吧，川剧员本来就是我们杨家的。
9: 好，
10: 再往左边点儿。
9: 左边，左边，
10: 再往左边点儿。
9: 走走。
10: 行了，好了好了。
9: 怎么样？
10: 行了，下来吧。
9: 来，胖儿。
11: 哎，
9: 把梯子收回去，看厨房开火没有。老大，精神点啊。
11: 好嘞，
9: 快点。哎呀，白老板，您瞧，没两天您都成我们掌柜的了。
10: 什么话呀？我不是，你是啊。轮到你还早着呢。
9: 瞧您说的。哎呀，我倒没想当掌柜的。能混到川剧园开张，我就梦里娶媳妇喽。哎，白老板，您说川剧园能有今天，真是多亏了您了。那您得好好歇歇，我看您比谁都累。
12: 请问这川剧园的掌柜是叫杨少成吧？
6: 你有事吗？
12: 你是东家，
6: 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12: 川剧园转给你了。我不跟你说，我要找杨少成。嗯，
6: 伯母，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13: 干妈，
14: 爹，
15: 哎，
14: 木兰来了。
15: 老夫人，这木兰在家啊，她闲着也是闲着，所以我让她过来呀，在川剧园啊，帮着干点事儿。
14: 我早就说让他早点过来，早点过来，这下可好了。
13: 干妈，孩子，我想死你了。
16: 我也想你呀。
14: 我介绍介绍，木兰是我刚认的干女儿。
6: 哟，木兰，你可是好福气呀、啊。
14: 来，坐
16: 坐坐。
17: 少成哥出事儿了。你们怎么都跟没事儿似的？
14: 你说什么？
17: 你们还不知道啊？报纸上就登了呀，
14: 这怎么可能呢？
15: 嗯，小白玉，你不是说大少爷跟这个陈建峰办案子吗？这怎么回事啊？
18: 建峰，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1: 你是说少成的事儿啊？
18: 他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我不信，这一定是栽赃。
1: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相信。但现在

0: 在报纸上说的是有鼻子有眼，让人不得不相信。
1: 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妓女去杀人？而且杀的是我们顾站长，这也太……
0: 你想说什么？
1: 太巧了吧？
0: 你是说，顾华泽正在整我，而杨小成无意间替我解了围吗？
1: 我只是觉得奇怪，不可思议。
0: 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不管杨少成和顾华泽是不是去争那个头牌妓女，但他干掉那个老混蛋没什么不好，我不会为顾华泽感到一丝难过。
1: 这是两码事。
0: 对，妹妹，我跟你一样，我也希望这事儿和少成无关。
2: 啊，
0: 你放心吧，我怕那些警察胡来，已经让徐尔根参与了警方的调查，一切都等查清楚了再说，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是瞎猜测，对不对？我想对谁都不公平。
1: 我只是有很多疑虑。
0: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我待会儿就去警局，如果少成没事，我尽快让他们放人。
1: 但愿是一个误会。
0: 放松些啊，我来处理这事。我们好久没单独在一块了，今儿晚上一块吃个饭吧。

0: 老夫人，我刚从警察局回，人家说案子正在审，不让我们见呢。天哪！整天提心吊胆，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儿。这越怕出事儿了，他就越出事儿。少成才回家就出这个事儿，这不是要人命吗？
1: 大妈，你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我自己生的儿子，我自己知道。说少成会去怡香院打死我都不信，这分明就是有人在陷害他。要不，明天我和我爹再去一趟。还是我去吧，要是等到明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2: 可你去能行吗？
0: 别人不行，不等于我不行。伯母您放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不相信少成会干那种事。您想想。 这怡香院的婊子，谁比我的脸蛋漂亮？谁比我的身材好啊？他的，反正我打死都不相信少成会到怡香院跟别人抢女人。我这就到警察局要人。

想骂我打我都行，是我欠你的。没有心情打你骂你。我是在想啊，进了监房，我才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小蚂蚁。其实你我都是一只小蚂蚁。 我知道，你觉得我很卑鄙。

0: 觉得你不卑鄙吗？你杀了人，让我顶罪。
1: 是。我卑鄙。我是很卑鄙。可你有没有想过？

0: 你和小婉与合伙拿了份假山海经来骗我，我被停职受审，差点就没要了我的命。我们俩是不是兄弟？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调查军火案的事儿，你帮你也没不帮我，难道这一切没有你的原因吗？你说。我不想说那么多，我只想知道，要怎么样你才能放我走。
1: 杀人的事儿没有人认，他们不敢接。这么说，你是想让我认，是我杀了人，对吗？也许是你误入异乡缘。
0: 只有有了这个说法，他警局才敢结案。你不但是卑鄙，简直是丧尽天良！你不怕我把你杀过华子的事情说出去吗？我在场，我知道的清清楚楚。
1: 少成，我劝你先冷静。这事儿到这份上，基本已经成定局了。也就是说，有人会相信，你就不会小白玉相信。啊，小白玉，他拿了一本假山海经给我们军统，那可是杀头的罪。 现在警局只是想要一个说法，只有这样才能有台阶下。少成，你已经得到川剧院了，我保证不再追究小白玉的骗局。误杀，只是误杀，你只是名誉受损。
2: 全都想好了，用小白玉的命为情，从而还回你的命。
1: 少成，我程建锋不是无情无义的人，这次你替我背了，我记你一辈子。 我一定会还的，少成，画个押，这案子就结了。

0: 姚贝月，你是为杨少臣说亲来的吧？我可告诉你，这可是凶杀案呐，是砍头的案子。我劝你一句，别碰，碰了会伤人的。
1: 钱大哥，我知道你能通天，再大的案子到您的手里啊，都能秉公办理。哎，赶紧把钱收起来，别让人看见了。
0: 是啊，你小白玉打招呼的事儿，我能不秉公办吗？说吧，想怎么办？
1: 钱大哥，这杨少成这个案子啊，你应该最清楚了。他要是个花花公子，他不用去怡香院，漂亮姑娘都排着队候着呢。你说他放着那水灵灵的鲜花不采，干嘛非要去吃那又干又臭的烂白菜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冤案，

0: 少成可是个正正经经的商人，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如果说他去逛窑子，还跟人血拼杀了人啊，就跟那棉花堆里头撞死了个人一样，是个笑话。
1: 我说小薇玉啊，男人那点心思，你未必全知道啊。
0: 我不清楚您，我还不清楚那杨少成啊。
1: 我怎么了？
0: 您别误会呀、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我不清楚您，但是我会看相啊。我这一看啊，就知道你面善，是个好人，不会做那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陷害好人的，是吧？
1: 好你个小白眼啊，我算是服了你这张嘴啊。
0: 钱大哥，我这次来就是来求你的，你得把这个案子给掂量好了。你要是办出什么错案来，我可不依你啊。我就是捅破了天，我就是闹到省长市长那儿，我得把这事儿给说清楚。
1: 我怎么听你说这话是在要挟我呀？
0: 你又误会了，我哪敢呢，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秉公办案，让谁都别说出半个不字。
1: 行了行了，这案我会秉公办的，你呀、啊、就别在我这儿耗着了啊，赶紧去看你那个杨少成。

0: 真是名角，还没登台呢，眼泪先出来了。好了好了，
1: 还有脸说啊？你才是把戏都唱到家了，都成千古绝唱了。
0: 好了，你就别笑话我了。
1: 我笑话你，笑话谁呀、啊？跑到那种下三滥的地方丢人现眼，还被别人当成杀人犯抓起来。
0: 你也认准是我杀的人啊？
1: 借你十个胆，你都不敢。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带什么好吃的了？我看看。
1: 就知道吃。
2: 鸡肉啊！
1: 说你是饿死鬼，一点都不冤枉你。
2: 嗯。
0: 这次啊，还真挺不值的。贝勒跟顾华泽争夺头牌婊子的臭名，
1: 你也知道海嫂啊？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去怡香院啊？你真的看上那九妹了吗？
0: 有点，挺漂亮的。
1: 那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正人君子？哎，你今天不说清楚，你就别吃了。你去抢那个头牌婊子去吧，你。
0: 你干嘛呀？我刚吃了两口。
1: 跟我说清楚，你为什么去怡香院？我还真不让你吃了。说，说呀你！
0: 我那好兄弟陈建峰呗。
1: 陈建峰？陈建峰让你去干嘛？他把你叫到怡香院去干什么呀？
0: 没什么，就是看个热闹。
1: 看热闹？那怡香院是看热闹的地方吗？我问你，那人是不是陈建峰杀的？让你替他顶罪的，是不是？
0: 别瞎猜了。陈建峰没去，是我一个人，就是想去看看热闹，结果推错门了，撞见鬼了，发现顾华泽被杀了。
1: 你看见凶手了？
0: 我什么都没看见。行了，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好了，我吃饱了，赶紧回去。

0: 关心你啊，你怎么对我发火呢？你怎么能这样呢？
1: 我没发火，我就是吃饱了，我想睡一会儿，好吧？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吧，别担心我，行不行？
0: 你放心，我会把你救出去的。
1: 你别跟着瞎掺和。好了，妈和德叔怎么样？
0: 姨娘，德叔，还有德叔女儿田木兰，我都已经安顿好了，传奇园也开张了，你回去照样是大掌柜的。
1: 都是你张罗的？
0: 不是我张罗的，是谁张罗的呀？我问你，想不想少奶奶？想什么想？看你笑得难看死了，谁跟你笑？

0: 这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菜。
1: 谢谢。
0: 能看着你，我真的很高兴。爸，这阶段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们都没时间聚。哎，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鱼，辣椒。啊，
1: 剑锋。啊。少城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0: 啊，还没有那么快。不过我去看过他了，精神还不错。钱警长已经答应我了，等事情审完之后，就放少城出来。我想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了。
1: 还要审啊？钱宽一定是搞错了吧？
0: 人家钱警长是在现场抓住少城，证据确凿，这不问清楚就放他出来，他们也很为难。我想你应该可以理解。
1: 但我总觉得很奇怪。你想啊，少城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怡香院？他不是那种人啊，总觉得会有问题。
0: 你别乱想，少城这么为人，我比你清楚。这次看来他是倒霉了，误打误撞闯进了顾华泽的房间。你知道顾华泽是什么人？他出于自卫误杀了顾华泽，完全是有可能的。
1: 为了自卫？
0: 嗯。
1: 真是这样吗？肯定吗？
0: 初审的结果就是这样。
1: 那这么说，少城认罪了？
0: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叶梅，你放心，这事我会处理的，你就别掺和了。我和少城的事儿，只要你一掺和，大家都会闹得不愉快。
1: 是你不愉快吧？
0: 是，我是不愉快。连求婚都给你拒绝了，你说我能愉快吗？哎，我也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所以我们要收拾好心情，重新开始啊。
1: 剑锋，
0: 嗯，
1: 这层阴影不可能那么快就被风给刮走的。
0: 为什么？因为杨少成。
1: 也许在你心里，他过去了。但在我心里，没有那么快。
0: 那你希望这种不愉快就一直笼罩在我们之间，让我没办法在一起？
1: 不是希望，是事实。
0: 如果军火库和爆炸的事是我们之间的障碍，那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
1: 可是炸死我父亲的凶手到现在没抓到呢。
0: 我早就告诉过你，满秋已经被枪毙，其他的嫌疑人已经逃离本市。

0: 我该做的都已经尽力了，我想，这算是对你父亲的一个交代，也算是对你的安慰了吧。
1: 你现在就能心安理得吗？死者是谁？是我父亲，活着的人是我，你就能给我父亲一个交代，给我一个安慰吗？
0: 好了，叶梅，我们，是，我知道了，别是心。

0: 我知道，压力大嘛，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我都可以理解。这样，我尽快把少成接回来，我们大家一块儿聚。
1: 陈建峰，你说的好听，你接少成回来，你不害死他就算烧高香了。
2: 小白玉，我请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
1: 我找了你一晚上，你在这甜言蜜语约会呢。你说，顾华泽是不是你杀的？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少成是不是你把他叫到怡香院的？
2: 你是不是脑袋出问题了？胡说八道什么呀？
1: 小白玉。
3: 你怎么说？建峰也去了怡香院？
1: 你别问我，问你男朋友。有人亲眼看见陈建峰进了怡香院。
3: 小白玉，你的魂是不是给杨少成勾走了？你心疼他坐牢，我可以理解。你也不至于说我陈建峰杀了顾华泽。
1: 你别自作聪明，你的调包计只能是个小儿科。走，跟我到怡香院对质去。走，
2: 你松手。
1: 你别以为你骗得了叶梅就能骗得了我，走！
2: 哎，小白玉，你松手！叶梅，松手啊！
1: 叶梅，
2: 小白玉那都是在瞎说的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明天你能救得出少成，我就不相信他的话。
2: 叶梅，
1: 明天少成能回来，我就相信你。
2: 叶梅，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啊！
1: 我说过了。
4: 少成明天能出来，我就相信你。
2: 好，那我答应你，我明天一定想办法把杨少成接回家，行了吧？叶梅，叶梅，
1: 陈建峰，我问你，
2: 我还想问你呢，你骗了我，差点没要了我的命。我告诉你，这笔账我慢慢跟你算。
1: 叶梅，
4: 那个前警官来电话，说杨少成肯画押了。
2: 少成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杀人的事情他是做不出来的，看来这次实属意外啊。既然已经画押，那就结案吧。
5: 是，那我马上去办啊。
2: 喂，我是陈建峰啊，郑主任来郑都了。
5: 好，我马上到，马上。
2: 站长，郑主任来了。
6: 好，
2: 备车，我要去见主任。
6: 是。
2: 还有一个事儿，站长，那杨少成这案子结不结？
5: 等我去主任那儿回来再说。
6: 是。

0: 主任，一路辛苦。《山海经》这本书，你看过吗？还没有。这本书就是你送给顾华泽的。爆炸案发生这么久了，你们只找了这本破书，而且是假的。上面早就告诉你了，叶怀中的《山海经》里边有隐形地图，图呢？幸亏这次是顾华泽送上去的。 要是你也送上去，谁也救不了你。主任，恕我失职。剑锋啊，你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军火库没有查清楚，顾华泽却被枪杀了，闹这么大动静，有这么大的人，我再总部都待不下去了。
1: 主任，我真没有想到这事会。
0: 杀害顾华泽的凶手抓到了吗？
2: 抓到了，是一个商人和顾华泽在妓院争头牌，结果发生了枪击案。
0: 主任，这事儿我也有责任。
2: 站的工作不能停啊！上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委派，我和戴局长已经商量过了，决定由你担任成都站的站长。

你要尽快的找出地下军火库，这事儿不能耽误了。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是，这委任状我都带来了。

0: 感谢主任的栽培，愿誓死效忠主任，为党国肝脑涂地。
1: 我可记住你说的话了，但愿这次你不要令我失望了。我也是路过成都，就不要打搅其他的人了。过会儿我就走了。
2: 主任，您既然来了，那一定要给属下一个有所表示的机会。一顿午餐，我想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
1: 过了，别搞那么兴师动众了啊！抓紧处理好顾华泽的案子。这个
2: 案子目前还在警察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没有审出任何的结果。
1: 那帮窝囊废办不了什么事儿的，必要的时候把你的接过来，尽快处理掉，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别再丢人现眼了。
2: 是。
0: 我是程剑锋，陈站长，你现在正式荣升为站长了。今天我要摆酒为你祝贺呀！哼哼，钱警官的消息真快啊！不过今天事儿多，酒就不喝了。我们青梅煮酒论英雄，以后有的是机会啊！
3: 那是。
0: 他杨少臣身上现在和我们要查的爆炸案有密切的关系，
3: 这事儿还是由我们来接管吧。
4: 哟，我这正头疼着呢，
5: 这么做，
4: 我真的是求之不得呀。
0: 好，我今天下午就让薛尔根去接人。
3: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陈建峰想亲自审问我，这我还真不清楚，去了您就知道了啊。那咱们走，行，来。

0: 好酒好菜，为我接风洗尘，想干嘛？是要送我上路啊，还是要送我回家呀？迟早要回家的，这不临时发生了点变化吗？假山海经的事儿，顾华泽一死，我本以为已经了结，可我没有想到总部非要插足结果，我也很为难。
1: 哎，伤风逼得紧，不搞清楚这事儿，不是你回不回家，是我要掉脑袋。你我兄弟一场，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要掉脑袋吧？
2: 别再提什么兄弟哦，别再侮辱这个词儿了。
0: 说吧，你想干嘛？
1: 我现在已经是郑东站的站长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查清楚这件事。 我放你走就是失职，就是辜负了党国对我的栽培。对不起了，
0: 升官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的什么狗屁当官？你不就是想升官吗？现在如愿以偿了，挺好的。
1: 我请你放尊重点，你没有权利来侮辱我的信仰。
0: 去你的什么狗屁信仰啊！你杀了你的上司顾华泽，这就是你对你党国的忠诚吗？这就是你的信仰吗？陈大站长，哎，你们知道你们的顾站长是怎么死的吗？是被你们现任的陈大站长给杀死的，砰一枪打在脑袋上了，知道吗？
1: 喊吧，喊破天也没有人信你啊，对不对？你在警察局都已经招供了，现在想翻供可能吗？
0: 你跟你爹一路货色，我原来把你当朋友真是瞎了眼了。从此以后，要不你就杀了老子，要不就永远别让我再看见了。

0: 怎么样，站长？
1: 司道林涛害他们的嘴硬。站长，顾华泽的情报不是小白玉给的吗？哎，咱们直接提审小白玉不就得了？他
0: 只是个戏子，无非是让杨少成当枪使，问题的根子还是在杨少成身上。嘿，
1: 我就想不明白了，军火库这件事儿，杨少成的嘴这么严，他图什么呀？啊？
2: 埋葬三生，好消息
3: 涨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

0: 谷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

0: 中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

0: 谷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

0: 中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1: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2: 刘洋，吃饭吧。
1: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

曾经不少人问我，就说你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有没有压力？就是因为我也是编剧了嘛。我当时最直接的回答是没有。后来一直到2006年，我已经就50岁以后了，年过半百了，写了很多的，我刚才说到写到小说影视剧之后，我才改用话剧。当我第一个话剧演出的时候，我忽然想明白了，其实我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就是我爸爸的那几部戏，他一直压着我，使我不敢动话剧。

0: 小房子，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我现在为了自己最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趁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好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小房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
1: 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我觉得他的一生还是很幸福的吧，因为他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那个《雷雨》是我爸爸在23岁的时候写的，他正在清华大学读书。
0: 经常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当时我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我是要匡正、讽刺或者攻击什么。
1: 他们清华大学校庆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回到过清华，然后他带我到清华的图书馆，他跟我说指着这个桌子，那时候清华图书馆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他说就我就在这个桌子上写《雷雨》，他说我要感谢一位姓金的先生，他说可惜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怀念清华大学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我要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是他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
1: 他写到那个累了的时候，就会跑到清华的那个校园的草坪里去躺着，去看蓝天白云。
0: 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

0: 才掘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着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1: 他说那个时候在他写《雷雨》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就像有一种情感之泉吧，在向外涌流。
0: 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然而在起手，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
2: 你来干什么？
3: 不是我要来的。
2: 谁指使你来的？
3: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0: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4: 在这个雷雨的序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隐隐地感觉到的什么，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残酷和冷酷的。我认为这个冷酷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和是对他作品理解的一个钥匙，和是一个非常的核心。
5: 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对不起弟弟，可对不起父亲。
6: 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是你曾经引诱的后母。
5: 你疯了。
4: 你比如说翻译，就作为这么一个被原来是周朴园跟四平是好的，本来不爱他的话，就是家庭又把他娶过来，但是进了这个家以后，他的命运是不是很残酷？他的命运残酷的，他的爱也是很残酷的。
5: 我认为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得出来的。
6: 我在这体面的家里已经生活了18年了，周家的罪恶我听过，我见过，我自己也做过。
0: 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4: 我叫曹禺的伟大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人，尽管他有一层外表的是乱伦了等等怪异，但他透过这些东西看到的是他有一个美丽的心灵，一个被压抑的一个心灵。所以在翻译这个人身上吧，我觉得也是反映着这个曹禺啊对那个自由的那种渴望。
7: 曹禺本身啊，他从小就有一颗忧郁的心。
1: 我父亲的家庭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官僚家庭，然后他在家里实际上他很小的年纪他就会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单。
0: 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
7: 他父亲是黎元洪的秘书，黎元洪倒台以后他父亲就回天津了，到天津以后就做起了雨工。他父亲呢特别的心情特别的苦闷，有人讲要知道曹禺心的苦闷呢，先应该了解他父亲的心情的苦闷啊，他父亲对他的这种苦闷的传

0: 染。他父亲因为沉闷嘛，所以就染上了抽大烟，同时他的继母也抽大烟。
1: 他说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一般是4点多钟，但是家里没有声音，就像静的像坟墓一样，因为所有的人抽了一夜大烟，一直睡觉，一直睡到晚上才会起来。

0: 最怕吃饭，父亲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发脾气，骂厨子。有一次，一脚就把哥哥的腿踢断了。
1: 所以这个环境，就是现在如果你到那个小楼里走进去的时候，你都感到那个雷雨的那个氛围。
0: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家里，我唯一的乐趣就是在这里读《红楼梦》，读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的戏剧。
1: 我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等于是给你那个大作家在那交流心灵，交流那个我进行一个交流吧，那是在人家所创造的世界里的漫游，从那里得到一些灵感。
2: 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的性情非常敏感，他觉得他被压抑，被封闭着。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是一个戏迷，所以呢，经常他们坐着人力车就到剧院去看戏。他说他的对于戏剧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吧，对于舞台，对于戏剧的情感，在他小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

有人说呢，他本身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15岁就在南开中学参加了南开新剧团。

0: 我演过很多戏，我们一面上学一面排演，每次演出都很用心很努力。
1: 他是从这么一个路子，从演戏慢慢的，他老师让他改编戏剧，改编的先是改编他老师的戏，然后也改编的高华绥的戏，就又改编戏，然后进入他的创作，就是这点他是一步一步的来的，他深得那些大师的创作的奥妙。
2: 我觉得他有一种极强的怜悯悲悯之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任何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可能都是在天性中有的一种悲悯之心吧。我觉得这些在他的由于他的生活的经历，就是这样的一种悲悯之心。我爷爷去世之后，就是他一下感觉到那种世态炎凉，他从所有他所经历他的童年和成长的这个少年时期所感受到的这些吧，我觉得其实就像在家里一直弥漫着一种这种鸦片烟的味道一样，实际上就在他的心里慢慢的淤积。

0: 积成一种愤懑的感觉。他希望能够挣脱，他觉得他被压抑，被封闭着。
1: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
0: 他希望能够挣脱他的心灵，他的渴望，他有一种对于美好的东西有一种追求吧，一种激情。
1: 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0: 我觉得他的愿望就是他要写出来，他要创作，要用他自己的力量来表达他心里对于这个社会，对于整个这个世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他随着这个生活的激流不断地向前向前，然后最后我觉得他终于积聚起了他的生命的力量，然后站在了他自己的这块石头上。这块石头我觉得就是他的巨作。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文主义的剧作家，他有着他自己的哲学，有着他自己的创作的个性，有着他甚至说对世界、对人性，甚至对宇宙的一个理解。王国维先生就说《红楼梦》啊，这个作品什么的，说它是文学的爷、哲学的爷、宇宙的爷。就说嘛，一个伟大的作品吧，它必然有这样的胸怀。像《雷雨》这个作品吧，它就有这样的，就有这样的东西。

0: 从1944年我开始演戏起，第一个戏、第二个戏都是曹禺先生的戏。中国的话剧演员说，没有演过曹禺的戏的演员，基本上没有。
1: 四凤，我让你给太太煎的药呢。
2: 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1: 到了没？冲儿，去，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
0: 那么也就是说呢，曹禺先生的剧本在中国话剧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中国在100多年以前开始有了话剧以来，中国话剧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一直和现实紧密的结合。
1: 爸，去说请母亲喝。
2: 四凤，你把它拿走。
1: 翻译，当了母亲的人应当替孩子做一个服从的榜样。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更多的强调社会意义，强调思想性，这方面比较多。相对来讲

0: 强调艺术性，比较差。但是曹禺先生的剧本一出来，就是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写人、写人物，突出强调了剧本创作的艺术性。
1: 平儿，
2: 去，劝你的母亲喝下去。
1: 父亲，
2: 去，走到母亲面前，跪下。
1: 父亲，
2: 我叫你跪下，跪下。
3: 我喝，我现在就喝。
4: 应当说，他是一个典范。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典范呢？就是说，从我们文明戏开始，到五四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著作，是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作品有着这么丰富的内涵，这么深刻的对人性的追索，是吧？对这个世界秘密的探索，是吧？这么一个窥视吧，没有这么深刻，而且把这些人物写得这么好，确实标志着我们中国话剧，当它出现这么一个典范作品的时候，就标志着中国话剧呢，它就成熟了。
2: 贺大夫在等你看病，你不知道吗？
3: 我没有病。
2: 你的精神有些失常，他准能治好的。
3: 告诉你，我没有病。
2: 站住！上哪儿去？
3: 到楼上去。
2: 你要听话。
3: 你看你，你简直让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了？
0: 就是，我真的体会，就是曹禺先生的戏，他的戏都是演了多少代人演过，啊，但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那种挖掘这一个人物的那种余地。

0: 我父亲，他在23岁的时候就写出了《雷雨》。因为我一想我自己23岁的时候可能是完全稀里糊涂的，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我觉得他的一生还是很幸福的吧，因为他达到了他自己的巅峰。
1: 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

单的喜悦，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融冰后的春天。

0: 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全球风险低。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墨西哥推出官方纪念币。我国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达19%，隐性饥饿成突出痛点。大风天玩桨板，两人遇险，警方紧急营救。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圆满落幕，在开放共赢中续写双向奔赴。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
0: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

0: 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穆杰塔巴还表示，伊朗官员应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重申伊方设这一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
0: 根据声明，伊方管理范围东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至伊朗格什姆岛最西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声明说，在上述范围内，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航行活动均需与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进行协调并获得许可。本月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0: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19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告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报道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非常生气，他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并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而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1: 当地时间20号，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多国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方面粗暴对待赴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称这种行为令人深感不安，绝对不可接受。
0: 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20号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现场嘲讽被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相关人士，其中不少人遭到粗暴对待。这一视频随后引发多国强烈谴责。
2: Ese tratamiento es monstruoso, es indigno, es un inhumano. Exijo disculpas públicas a Israel.He convocado urgentemente al Ministerio de Asuntos Exteriores a la encargada de negocios de Israel para trasladarle todo nuestro rechazo, toda nuestra repulsa y toda nuestra repugnancia por ese trato absolutamente abominable e inaceptable.
3: Canada has already imposed strict sanctions on Ben-Gvir, including asset freezes and a travel ban in response to his repeated incitement of violence. The protection of civilians and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must be upheld at all times.
0: 本周以来，以军持续拦截隶属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并扣押船上人员。这些船只原计划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上人员包括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公民。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世卫组织说，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将强化

0: 化传统疫情应对措施，包括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与控制、保护医护人员及其家庭等关键人群以维持应对能力，以及加速研发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诊断工具、治疗方法和疫苗。世卫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为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呼吁非洲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避免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
1: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币，展现本国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
0: 墨西哥银行联合造币厂日前发行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功能，涵盖面值20比索（约合人民币7.8元）的双金属币，10比索（约合人民币3.9元）的银币和25比索（约合人民币9.8元）的金币。币面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三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融入多项标志性文化元素。墨西哥城主题采用独立天使纪念碑等形象。瓜达拉哈拉主题呈现龙舌兰、收割工等形象，蒙特雷主题则勾勒出当地自然风光马鞍山的独特轮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揭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
1: 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气温持续飙升，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0: 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在43到45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尽管印度每年4月到6月都会出现高温天气，但如此极端的炙烤模式还是会让人感到不适。对于户外工作者来说，更是度日如年。印度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印度西北部和中部地区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本轮热浪预计将持续到5月24号。除极端高温外，印度东北部、南部多地还将出现暴雨、大风和雷暴天气。
1: 座头鲸以沿固定路线在海洋中长途迁徙著称。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
0: 研究人员使用软件分析过去40多年研究机构和民众拍摄的超1.9万幅鲸影像，根据鲸尾颜色分布和锯齿边缘形状等特征，锁定了2头座头鲸。影像显示，这2头鲸多年来都曾出现在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海域和巴西海域的繁殖地，它们在相距1.45万公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相向而行，其中一头的最远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头座头鲸成为目前已知迁徙距离最远的座头鲸。研究人员目前尚不清楚它们迁徙的原因以及具体路线，但认为气候变化和海洋变暖可能使这种长途迁徙现象更加普遍。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0号，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对相关恐怖袭击行为予以谴责。20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场山火持续燃烧，叠加高温天气引发洛杉矶等4县部分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随着火势变化，预计非紧邻火场区域的烟雾状况白天将有所改善。加利福尼亚州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建议受影响地区居民尽量待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要佩戴口罩。20号晚间，在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总罢工启动仅剩最后1小时之际，劳资双方就绩效奖金方案达成初步协议。工会方面发布公告称，原定于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的总罢工将暂缓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全体成员将于22号至27号就初步薪资协议展开投票。 18号深夜，美国。

0: 名女子将车停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和东五十二街交叉口，下车不久，女子就坠入了车旁边的维修井。一名男性目击者看到后，赶忙跑过去查看情况，并拨打了报警电话。涉事的爱迪生联合电器公司说，监控视频显示，事发前大约十二分钟，一辆重型卡车从维修井上方驶过，导致井盖移位，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现网球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网球运动员阿尔卡拉斯19号宣布将因伤退出包括温网在内的整个草地赛季的角逐。阿尔卡拉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虽然当下伤情恢复进展顺利，但很遗憾他仍不得不退出女王杯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这两项草地赛事。当地时间19号，在墨西哥瓦哈卡州的特湾特佩克湾一处细湖，大量死亡水母被冲上沿岸。海洋生物学家分析，这片海域此前水温偏低，近期海水快速升温，吸引大量水母涌入细湖，但受异常天气系统与涨潮作用影响，水母被困浅水区，最终大规模搁浅死亡。专家提醒，若搁浅水母未能及时清理，腐烂尸体会持续散发异味，并破坏水体环境。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数据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营养过剩与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性饥饿并存，成为当前学龄儿童健康的突出痛点。
2: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3: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啊，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密切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学龄儿童怎么吃才健康？中国营养协会等单位制定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细化6到10岁、11到13岁、14到17岁三个阶段的健康饮食体系，精准匹配儿童能量与营养需求。
2: 6至10岁低龄学龄儿童处于基础发育阶段，每日所需能量为1400至1600千卡，每日摄入谷类150至200克，薯类25至50克，蔬菜每日不少于300克，水果150至200克，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动物性食物按需摄入，畜禽肉、水产品各40克，蛋类25至40克，避免荤食过量，坚持每日300克及以上奶及奶制品摄入，每周补充50克坚果，同时严格控盐控油，每日食盐不超4克，烹调用油20至25克，每日饮水800至1000毫升，杜绝含糖饮料。11至13岁儿童进入快速发育期，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能量需求提升至每日1800至2000千卡，需同步增加各类营养摄入，谷类增至225至250克，蔬菜提升至400至450克，水果200至300克，畜禽肉、水产品各增至50克，蛋类40至50克，保障蛋白质供给，奶类保持每日300克以上，每周坚果摄入量增至50至70克，饮食调味适度调整。

0: 每日食盐不超五克，烹调用油25至30克，男生每日饮水1300毫升，女生1100毫升，适配代谢需求。14至17岁青春期儿童生长发育速度最快，每日能量需求达2000至2400千卡，膳食需进一步扩容提质。谷类每日250至300克，其中全谷物、杂豆增至50至100克，薯类50至100克，蔬菜450至500克，水果300至350克，最大化补充微量元素。畜禽肉50至75克，水产品50至75克，蛋类50克，满足肌肉骨骼发育需求。饮水标准上调，男生每日1400毫升，女生1200毫升。持续坚持低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膳食习惯。
1: 膳食指南强调了学龄儿童的膳食要清淡烹饪，那么就带来了口味的问题。那么营养与美味要如何兼得呢？
2: 一顿的这个学生餐呢，可能我们限制在它就是2克一类的盐啊，那么油呢也是建议尽量控制在10到20克左右一餐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它做出来的味道呢，可能确实达不到就是这个好吃的这种，你饭菜不好吃，孩子最后就都不吃了呀，或者是这个就浪费了呀。怎么来做这个烹饪的美味，其实是有很多技巧的，比如说盐在这个你在起锅的时候你撒盐，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对盐的感受，实际上就是它食物表面上你用舌尖上的味蕾尝到它，所以我们说你起锅的时候你再放盐。那么油呢，我们建议就是用，比如说你炒菜用这种水油混合物，你又控到了油啊，又这个菜呢又显得鲜亮好看，而且也不难吃。包括炸凉饭这些，就是全谷物你要提前的浸泡，你再跟着我们就说跟大米饭啊，用这个1:3啊或者1:2的进行这个互相的配搭，这样的话口感也会非常的软糯。我们首先强调的还是要好吃啊，好吃跟这个营养搭配，才让学生吃得更好。
1: 17号，太湖属于因大风发布风航预警，有两人却前往了太湖的内湖里湖玩桨板，结果被风浪掀翻，两人落水无法返回，只能报警求助。
3: 桨板被打翻了，两人落水中，当时报警人呢身处里湖水域，已经迷失方向。
0: 民警仔细搜寻，最终发现了这两名落水者，此时他们已从下水点顺风飘出了1公里多，想要逆风自行划回岸边根本不可能。
3: 当时其中一名落水者双手趴伏在桨板上，在距其50米左右，另一名落水者在随波逐流，当时情况非常危急。
4: 抓好抓好，哎，你不要动的，我们来拉你，两个人一拉，哎，
3: 来，先上来，
4: 上来再说。
0: 因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并无大碍。
5: 今天也还好，报警你有防水的，然后再加上天还好，天一黑的话很危险的，我们救援难度也大，对吧？看不见的话很容易误伤的。
6: 本来想扛住住，把那个翻过来，然后想游一下，然后发现就是没办法，然后游也游不动，开的没办法走。
3: 普通人的认知当中呢，可能在大热天的时候，夏季的时候不会失温，其实不然，因为他下水以后，因为落水以后，一个是心理紧张，还有他那个就是当时风大浪大，体力不支，没办法那个自救，所以很容易失温。
0: 警方提醒，进行水上活动务必提前查看天气情况，了解水域管理规定，切勿在禁止水域擅自下水。
1: 近日，在 S34大内高速重庆大足段，一辆轻型货车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一名路过的货车司机安全规范的操作，快速救出了被困人员后，悄然驾车离去。
7: 事发时，这辆货车正行驶在重庆大足至四川内江的高速公路上，左前轮突然爆胎，车辆瞬间失控，在路面上侧翻并滑行数十米后撞上路边护栏，巨大的撞击力将驾驶室挤压变形，货车司机被牢牢卡在座椅上无法脱身，随时可能发生二次事故。就在事故发生2分钟后，驾驶员赖一鸣驾车途经这里，看到侧翻的车辆和散落的货物，立即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并打

0: 开双闪警示灯，然后从车上取下三角警示牌，摆放到事故车辆后方。
1: 救人也很重要，但是救人的过程那个安全也很重要。在路上跑，有就是防止车辆有问题，都是要备备的。因为这个三角立牌本来就是要提示人家前面有故障，保持后面的那个车辆。
0: 随后，赖一鸣迅速返回事故车辆旁，他拉开已经变形的副驾驶车门，确认事故车辆驾驶员意识清醒，但安全带解不开，无法脱身。
1: 我问他，我说人没事吧？他说人没事，他说卡住了。我就跑到我车上去拿把剪刀，把那个安全带剪掉，我就第一时间把人救上来。
0: 不久之后，民警也赶到现场，划定警戒区域，疏导过往车辆，翻倒的货车也被运走。而此时，赖一鸣早已悄悄驾车离开。之后，民警联系到已经去外地的赖一鸣，为了表彰他见义勇为的行为，大足高速交警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定制的警察公仔和一套交通安全宣传纪念品快递给他。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5月20号，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和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20号，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艘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其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20号开售，消费者可以登录爱达邮轮官网和小程序进行预订。首航季从今年11月22号到明年1月2号，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近日，在新疆独库公路沿线，成群的北山羊与岩羊在悬崖峭壁间如履平地，野猪结伴穿行在草木之间，幼崽在成年野猪的保护下欢快地奔跑。草地之上，旱獭不时探头张望，模样憨态十足。独库公路沿途穿越雪山、高山、草地、峡谷等多种地貌独特的自然禀赋，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环境。
2: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权威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可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10， 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元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1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

0: 零六十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稍后您将看到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圆满落幕，在开放共赢中续写双向奔赴，
5: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4: 黑龙江26家企业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5月2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听取全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安排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21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

0: 省长省防止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
1: 21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闭幕。作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新意盎然、暖意融融，在开放共赢中续写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今天就圆满的落幕了。在这5000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在一起聊合作、谈项目、签协议，大家收获满满。展会有期，可情谊无价。说再见的时刻，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意味着全新期待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再相聚。
3: 今年我93岁了，我也想来看看我们哈尔滨这个发展，感到挺骄傲的。
4: 这个云山环境好和人文呢、比较热心呢、它在全岛啊一传就传出去了。
0: 我们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5: 继续的推动，从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们从项目方面的探讨的长远的一些合作。
6: 也邀请所有的人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明年再见。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7200多家中俄企业、105万名海内外客商，在黑龙江这片投资创业热土畅谈友好情谊，共商务实合作。今年展会更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这份心意根植于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相聚并成，曾经专注双边互通的合作平台，如今已蝶变为连通世界、拥抱多元的开放窗口，以真诚与包容搭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生的桥梁。
7: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0: 这份心意彰显在产业领域的提质换新。本届博览会精心打造8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创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占比超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全景呈现。全球首款6位一体全骨科手术机器人、斩获大额订单的氢能摩托车等前沿好物精彩出圈，尽显科创发展澎湃动能。
8: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博览会是拓展俄罗斯市场最方便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次我们带来7款我们的首发新品。
0: 一场盛会不止于经贸携手，更在于人心相通。百场交流活动温情上演，产业对接务实高效，文旅交融润物无声。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流，都在续写邻里相亲、守望相融的动人篇章。
6: 受益于免签政策，过去一年内，中国游客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客流量增长了1倍。
9: 我们希望中方企业到我们外贝加尔边疆区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拓中国的市场。
0: 风起黑土，开放有声，时值15开局之年，这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坚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赤诚初心。率团出席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俄博览会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相约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盛会仍会温情延续，步履不停。
10: 再见。
0: 近日，全国249家企业生产的58个产品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其中，黑龙江省宾利克东县天然苏打水有限公司和五常市月峰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26家企业成功入选，主要涉及克东天然苏打水和五常大米2类知名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核准将进一步推动产品的品牌保护与质量提升，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区域名单第3批发布，其中黑龙江省一廊一圈四通道大龙江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通道及网络入选。项目以哈长数字走廊、哈尔滨都市圈

0: 智慧环线、东极通道、东西中部通道四大纵向数字通道为布局，打造高含智慧公路标杆，服务向北开放与东北振兴。
1: 夏季高温闷热，早晚温差多变，正是心脑血管养护的关键时期。中老年人血管调节能力变弱，酷暑天老毛病容易反复，一定要格外留心。全员提醒，夏季呵护心脑血管刻不容缓，每天科学补充辅酶 Q 10，为心脑血管减轻负担，增强身体活力，再配合清淡饮食、规律作息，稳稳守护自身健康。现在福利特惠，每天仅需9.9就能安心补充辅酶 Q 10，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热线抢占优惠。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10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10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10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10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10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10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辅酶 Q 10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 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

0: 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8到17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18到10度，黑河阵雨转小雨27到14度，齐齐哈尔小雨25到14度，绥化小雨27到16度，大庆小雨26到15度，伊春晴转小雨27到12度，佳木斯多云转阵雨30到13度，鹤岗多云转小雨27到12度，鸡西多云27到12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30到12度，双鸭山晴转多云30到13度，七台河晴转阵雨27到12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8到17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
5: 五月的黑龙江各色鲜花缀满枝头，节目最后一起来解锁龙江的限定美好。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
1: 哎，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节目开始之前啊，特想问一个问题啊，你每天早晨都吃点什么？哎，早餐哈，因为我家还是上学吧，这个大人上班，这个早晨相对比较精致了哈，没有时间啊，所以说简单了吧？如果说怕营养不够，然后每天其实对我们家来说，早餐是特别纠结，因为有孩子嘛，对不对？您也是一样哈，这个早餐是不是也很绞尽脑汁的每天？
1: 其实呢，早餐真的不用搞得很复杂。从我们生活方式医学的角度来说哈，饮食的干预是我们健康的核心环节之一啊。那早餐的关键，多样搭配，适配我们生活的节奏，这个其实就已经很好的。
0: 哎，等一下，哎，你这太专业了哈，多样化搭配加上适配生活节奏。
1: 对，
0: 你看，这不是
1: 说的话。那这个多样化呢，不是说种类越多越好哈，而是保证我们几大类的核心营养素都能兼顾得到。

0: 那你像第一要有蛋白，我们其实中国人的早餐习惯不是特别好
1: 啊，
0: 就是爱喝粥
1: 啊，对
0: 吧？吃咸菜
1: 啊，
0: 那是没有蛋白质的。然后蔬菜的摄入哈，维生素的摄入也不足，
1: 没有。
0: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兼顾的优质蛋白。
1: 嗯，
0: 你像鸡蛋、牛奶、豆浆，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优质蛋白的来源。
1: 嗯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适量的主食来提供能量。
1: 嗯
0: 啊。第三一个，再搭配一点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我们最容易漏掉的其实就是蔬菜和水果
1: 啊。其实早餐好像吃蔬菜水果的朋友
0: 很
1: 少，
0: 谁家早上炒两个菜呀？对不
1: 对,
0: 对？那我们家的早餐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嗯，就是要适配我们的生活节奏
1: 啊、
0: 像鸡蛋搭配牛奶，
1: 牛奶
0: 主食呢会配点麦片或者是全麦的面包，
1: 嗯，
0: 或者是一小节的玉米，
1: 哦，
0: 这个红薯、紫薯，
1: 嗯，
0: 那最后呢有可能再配几片这个番茄，
1: 不错，
0: 或者简单拌个黄瓜，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时间还是花的没有那么多的，
1: 虽然很简单，但是很有营养，嗯，感觉又很高级的样子。
0: 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医学所倡导的天然均衡的饮食原则。
1: 嗯，
0: 你看省时省力，所以我准备这样的一个早餐的话呢，也不用花上太长的时间。
1: 嗯
0: 啊，有一些准备工作，提前一天晚上可能就做好了。
1: 嗯，
0: 上班也好啊，带娃也好啊，
1: 嗯，
0: 或者像我们这个工作比较忙的，都不会这个造成很大的这个时间的负担。
1: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刚才您说到这个燕麦哈，和这个全麦面包，我家也买过，
0: 嗯，
1: 也想学点高级，也想换个活法
0: 啊，
1: 吃不惯的那东西，
0: 吃不惯
1: 啊，对。但是刚才您说那个玉米哈，我挺喜欢的，
0: 嗯，
1: 哎，为啥呢？这个说到玉米哈，现在想吃玉米可太方便了，
0: 嗯，
1: 超市啊，网上啊，想吃啥来啥，
0: 嗯，
1: 不像以前吃这个玉米，我们东北叫苞米啊，
0: 嗯，
1: 那玉米可不是随时都能吃到的，
0: 嗯
1: 嗯，对吧？
0: 以前的话只有秋天能吃到，就赶那一个季节，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这跟对这个确实，因为东北嘛，你按照秋收冬藏这个顺序来说的话，只有秋天。哎，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玉米了，
0: 嗯，这个就和我们江苏不一样哈，
1: 嗯，
0: 这个我们江苏是春夏两季，
1: 嗯
0: 啊，两个季节其实都能有这个苞米，
1: 还是南方比较幸福哈，
0: 嗯，
1: 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玉米啊，我小时候还干过那个，哎，这能播吗这个啊，这个小点声说哈，小时候偷过玉米，
0: 嗯，小时候不都干过吗，
1: 啊，都干过啊，小时候偷过玉米啊，大点声啊，
0: 嗯，
1: 但现在想想哈，真是又紧张，你对吧？又好笑，
0: 你这哪个在农村的没干过偷玉米的这个事儿啊？我也干过
1: 啊，张博士偷过玉米。
0: 哎呀，其实
1: 哎呦呦呦，哎呀，
0: 借两颗，借两颗啊！
1: 张博士偷过玉米，当然我听着挺吓人的。哎，张博士偷过玉米这事儿，当然我知道嘛，
0: 嗯，
1: 我得好好宣传宣传啊，大喇叭。
0: 嗯，
1: 这跟你现在这个形象，
0: 小时候不这个这种事儿不大家都是属于日常生活吗？
1: 哎呀，博士能偷玉米呀，啊？
0: 你看，
1: 哎呀呀呀，
0: 在这个南方哈，虽然不会像北方那种大面积的播种，
1: 嗯，
0: 小面积的也会种一点，
1: 小面积会偷一点，哎，
0: 所以我们自己家呢也有半亩，
1: 嗯，
0: 啊，也有半亩，
1: 嗯，
0: 那个时候年纪小，总觉得哎自己家种的想吃就能吃，
1: 嗯，
0: 没有啥挑战性，
1: 嗯，
0: 所以偏偏没事就是要找点困难也要上，
1: 嗯，
0: 有困难要上，没困难找点困难也要上，
1: 偷几根，
0: 所以跟我们小伙伴哈，
1: 啊，
0: 就去外边，比如路过了，哎，就觉得人家家那个玉米好，
1: 啊，
0: 偷几根然后自己烤，
1: 啊，你小时候也有一个团队，哎，啊，这个
0: 不能叫团队了哈，
1: 叫团伙，
0: 叫团伙了，
1: 团伙啊，哎，看来这个男孩啊，在过去，哎妈呀，这博士都干这事儿，
0: 都得找点事儿干吧，哎，
1: 都这么接地气儿，我还搁这端啥呀，是不是？哎呦，都好这口，
0: 哎，
1: 嗯。
0: 提前了哈，我们先踩好点儿。
1: 妈呀，踩点儿！
0: 进攻的路线
1: 啊，
0: 撤退的路线全部规划好，
1: 嗯，
0: 然后做这个预案哈，
1: 嗯，
0: 哪块来人了，我们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就专门挑天刚黑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
1: 我的天哪，这个现在看来的话，挺吓人一个这个布局和动作。哎，为啥挑那个时候呢？
0: 你看那个时候哈，有几个好处呢？
1: 嗯，
0: 第一，
1: 嗯。
0: 家家都在忙着做饭，
1: 嗯，
0: 啊，没人注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去这个偷玉米哈，
1: 嗯，
0: 风险最小，
1: 就避开了这个人群。
0: 对，
1: 哦，
0: 啊，第二个，从时间来。

0: 来说，你说大白天去偷玉米是不是也有点嚣张啊？
1: 啊，有点缺心眼。
0: 大晚上去呢我们也害怕呀。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赶这个刚黑还没黑的这个时候啊，那你说这个苞米地哈乌漆嘛黑的、嗯、这真的到了那个里边、啊、方向也不好找，那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小朋友也害怕。嗯，所以这是从时间上啊。
2: 我去，
0: 第三一个我们去的时候还特意分工、
1: 啊、还分工啊，
0: 有 A 组的负责放风的，有 B 组的这个负责掰玉米的，然后有 C 组的就是专门负责运输啊，劲儿大一点的还跑得快一点的，他们就负责跑这个，所以分工是非常明确。钻到玉米地里边，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玉米的叶子啊，
3: 刮脸
0: 它是有刺儿的，刮的脸胳膊都一道一道血淋，
1: 也不出点东西。哎，
0: 回家了之后我妈问我咋回事也不敢吱声哈。然后去偷玉米的时候前面放风呢，这也不太专业啊，一直跟我们比手势啊，可以好像要干一个大事一样啊，猫着腰跟着往前走啊，那个玉米叶刮的啦啦都流血啊，全是那个血道，也不敢吱声。那心里面吓得呀直突突，有的时候吓得腿都软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来个蚊子帮一拍
1: 得
0: 旁边啊咋了赶紧可能开始跑了哈。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短视频里边就是玉米地里边一群野猪然后到处跑哈、啊、这个这边一条路线那边一条路线跟我们当时那个就差不多。
1: 是，
0: 哎呀都吓得哈、啊、这个又想偷然后又害怕。
1: 对，这个画面感
0: 还有一个什么风险哈、啊嗯、这要是被抓住告诉家里腰打断腿打折肋巴都得踹骨折。
1: 对，但是我在这想啊，这个组织严密的性倒很符合我是这个情商和智商。哎，那你往玉米地里面走那么深干嘛呀？就是你像我小时候偷玉米吧，就是我不会走那么深，基本就看到哪儿随时就掰就走了。为什么往那么深里面走？
0: 那你想想，谁家偷东西不得挑没人的地方呢？啊，你不往深点走，你怕路边来个人呢？啊，他毕竟还是有道的，来个摩托车，来个那个啥。
1: 这么小兔崽子，
0: 你说这乡里乡村的都认识，就是他没抓住你，看着你了，那最后告到你家里边，那结果还不是一样的吗？哦，所以我们稍微走得深一点，但是可能走个一两百米。啊、那个你去过玉米地里边你都知道，
1: 对，
0: 就是一到了那个里边方向是很难把握的，
1: 对，
0: 就是你不知道东南西北，所以说有的时候还得迷路，就是找绕半天然后才能绕出来。
1: 你辛苦了你们辛苦了、哎、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去偷这个玉米哈、专挑那种外壳啊绿的开始微微发黄。
1: 你们还挑啊？
0: 那肯定得挑啊，
1: 天，太猖狂，
0: 特别老了不行啊，然后特别生了呢也没法吃啊，所以一捏哈这个能捏到那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你去看这个老阿姨去买玉米的时候，先看外形一摸啊，整体大小啊饱满了，然后你看那些阿姨们去买玉米，现在我可能这个就算是知道了，他都拿那个手指盖去抠那个玉米粒儿啊，你发现没？你知道为啥吗？知不知道为啥？
1: 就是看是不是饱满了，是不是？
0: 不是特别饱满，特别饱满一摸就知道了嘛。那个是看它有多成熟啊，就是特别生的，它全都是浆，它里边那个淀粉的含量少。特别老的呢，它吃起来口感又不好。所以我们这小孩哪知道啊？反正也跟人家学，挨个抠，抠完之后也不知道哪个不好。就是装的，哎，这个好，也不能让小朋友知道，你知道吧？抠几个，哎，这个好，掰这个，掰两根啊。然后突然间有一次，我们放风的小伙伴低声说：“来人了！”给我们吓得呀，魂儿都飞了。我跟你说，鞋都跑丢了，然后衣服啊，本来就热嘛，有的就把那个小背心啊、小短袖给它扔了啊，然后扔到那个地里边，正搁那儿掰呢。一听说来人了，吓得撒腿就跑。然后呢，还有的把这个玉米哈、裹进衣服里边，吭哧就跑，跑丢鞋的，跑崴脚的，跑迷路的。哎呦我的妈呀，
1: 太逗了！这
0: 爬在里边，呼着带喘的也不敢吱声。
1: 你净过度美化自己。
0: 拿手捂着嘴啊，拿这个衣服捂着嘴，然后就赶紧看有没有人来。最后呢，因为跑到哪儿都是嘛，原来做的那个攻略啊，到
1: 全用不上，
0: 蒙圈了，什么哪个路线全蒙了，就跑就完了，闷头跑啊，这个跑摔跤的，然后最后

0: 好容易聚齐了、嗯、啊。然后呢，这个有小伙伴说看着那个农户哈、啊、扛着锄头已经过去了，嗯，然后我们在小河边上聚齐，嗯，这个场景啊，哎、简直了。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你又想啥了？
1: 在哪个村里赶上这帮小瘪犊子？
0: 我就跟你说，每个村里都有，
1: 每个村里都有吗？
0: 每个村里还不止一群呢。哎呦，
1: 我们

0: 没你这么霸道啊。但是哈，我觉得这个玉米也。那得一般剖完了就开始进行下一步了，
1: 那下一步呗，要么拿锅煮，要么直接烤啊。我们当时你说锅也没有嘛，嗯，鼓捣这个，反正看谁就老实呗，嗯，你去回家偷个锅去，偷了一次拿水煮，煮完之后结果是什么呢？嗯，结果就是这个偷锅的被打了一顿，连带着我们也被打了一顿，
0: 连累了，
1: 被发现了，嗯，那家里锅被烧得乌漆麻黑的，是不是？
0: 也没有达到宁死不屈的程度，
1: 那绝对一打就屈服。
0: 对，
1: 一打啥都招了，然后后来我们也学聪明点了啊，
0: 怎么
1: 开始烤着吃了啊？
0: 烤玉米，哎，这个比较常用了，
1: 然后找个地方呢，先把玉米放起来，捡点这个干树枝啊，然后家里边拿点柴火呀，偷个火柴，哎，生火，把这个玉米呢用这个小火堆给它烤一烤，用这个火柴一点着，先点这个软的哈，叫引火的
0: 引柴啊，
1: 叫引柴，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木头什么给它烧着，然后那个玉米呢留两层比较薄的那个皮儿啊，连带着玉米须子在火里边烤，烤的时候得不停的翻，稍不注意就烤糊了。
0: 这点烤玉米真是很不容易，哎呀，
1: 老不容易了，因为那个火吧点的也不稳定，所以就是火多硬还是这个不硬，我们掌握不好，反正就是瞎烤，反正觉得烤的差不多了，哎，糊了，只要糊了，
0: 糊了
1: 熟了，对吧？糊了就能吃了，然后再吃点没糊的啊，所以呢，玉米也是香，然后再。配合着玉米的焦香，
0: 烤糊的香味儿
1: ，
0: 对，
1: 再配合着原来玉米的那个味儿，哎，当时反正吃着也挺香的，
0: 也挺香，哎，这也算是一个劳动的引号，
1: 劳动所得，
0: 劳动的果实，
1: 那不仅是劳动的果实，
0: 智慧啊，
1: 那有的时候还是配着皮肉的果实啊，
0: 所以说其实哈，那个时候好像就是烤到这外皮带点黑，闻着一股那种焦香的味道，
1: 对，
0: 基本就判断可以吃了，
1: 对，哦。然后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多偷的少，三个人偷了两根苞米，别的跑丢了啊，也不够分哈，
0: 不够分，
1: 都怕自己吃不着啊。我们那会儿也就是十来岁儿，所以也不太会烤，反正我们就是一条标准，什么时候能吃了，什么时候糊了，什么时候就能吃了啊。然后把皮扒一扒，然后连着这个烤焦的，然后没熟的，然后还有正好的，反正就是瞎吃，有的时候呢，外边是糊的，里边是生的，有的时候一咬哈，都是爆浆的，都是有那个汁水的，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哈，反正就是那么半生不熟的，你一口我一口的开始抢着，反正也长这么大，
0: 对，
1: 也活蹦乱跳的，
0: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你们能活到现在挺
1: 不容易哈。
0: 有时候我妈说怎么把你们养大的，那个时候看来啊，这个吃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成功的喜悦，
1: 刺激
0: 对啊，哎，但是也很快乐啊，
1: 对，
0: 很快乐，
1: 然后这个
0: 快乐能持续到多长时间？
1: 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你想啊，又偷，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玉米叶呢拉了身上全是这个血道子，跑的呢有的时候跑丢鞋了，有的时候这个跑丢衣服了，
0: 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
1: 有的时候对呀，然后呢跑摔个跤身上还都是土，有的时候摔个跤脚扭了，有的时候这个皮划破了冒点血，然后烤的时候也是各种事故哈，都不是故事，是事故
0: 啊，
1: 把手烧了的，把这个眉毛了了的，是吧，身上全是灰的，哎，你想想就得啥样嘛，所以十次有八次每次一回家我妈看我这个样哈，
0: 一打量
1: 就提心，就知道肯定是有点啥事儿，而且肯定不是啥好事儿，
0: 对，
1: 反正就一顿揍，但是呢我们也聪明，
0: 都拿啥，
1: 对不对，
0: 拿啥打你，一般
1: 笤帚啊，柳条啊，
0: 那基本就是，哎呦，就是拿到啥就开轮了，
1: 那是这个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啊，
0: 也基本有时候也会男女混合哈，
1: 但是我们也是很聪明的啊，比如说这次因为这个伤疤被揍了，哎，下次肯定不会有伤疤的，然后下次因为脚扭了被揍了，然后再下一次也就学聪明了啊，再下一次因为有灰，这个身上有灰
0: 有土，
1: 哎，下次没有灰了，
0: 这也在不断的这个战斗过程当中哈，
1: 但是呢，这个就是 每天上一当，当当不一样，
0: 当当
1: 每次犯的错误不一样，但最终的结局哈、啊，
0: 对，
1: 基本上都挨顿揍。
0: 对，这个都可以补个横批了，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哎，所以这个有一次哈、啊，我妈给我打得挺重的，嗯，一边打我一边哭，
0: 谁哭？妈妈。

0: 哭，
1: 我哭呗，
0: 你哭
1: 我被打了能不哭吗？
0: 啊，
1: 整个后背都打肿了，
0: 妈呀，啊，
1: 晚上睡觉呢不敢躺，也不敢吱声，只能趴着。第二天呢，我妈就带着我去跟人家道歉，然后还赔钱，
0: 啊，
1: 这事儿才算结束。
0: 所以有的时候很佩服您的母亲啊，
1: 嗯，
0: 挺佩服这个，张磊博士的母亲。我不知道张磊博士的母亲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的屏幕前哈，我真的很佩服您是怎么把张磊博士培养成才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
1: 也不容易，
0: 很伟大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母亲就教育我啊，说这个东西啊，不是它值钱不值钱，就是人品的问题。
0: 嗯，
1: 小时候偷根烟，长大就敢去偷金啊，就怕长大呢会犯更大的错误
0: 啊，理解。
1: 所以做人必须先正心，
0: 嗯，
1: 读书做事呢得靠自己，这样堂堂正正才能走得远睡得安。
0: 嗯，
1: 所以从那个之后哈，
0: 嗯，
1: 我们基本上就不干这个事儿了。
0: 嗯，
1: 都是在自家找了，不找刺激了，
0: 得了，
1: 从我们自己家的玉米地里边然后去霍霍一下。
0: 嗯，
1: 然后就这个找合适的我们自己去烤着吃
0: 啊，就开始自己祸害自己了。
1: 对，
0: 啊，又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1: 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0: 啊，
1: 我们去给它纠正。
0: 对， 对， 对，
1: 然后呢
0: 走
1: 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自己家这个被发现了之后也是一顿揍。
0: 所以说其实啊，母亲那个时候说的话，虽然这个辞藻并不是什么那么的华丽哈，
1: 嗯，
0: 但是却说出了人生的这个立身之道，立命之根。所以说我觉得张磊博士能够在今天以特别优秀的方式哈呈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我觉得有这份成就，我觉得跟母亲当年的教育，反正一顿加一顿的这个打，绝对是分不开的哈。哎呦，说着说着好像都闻到这个那种劳动果实的味道了啊，玉米的香味了。
1: 其实你这个不是闻到了啊，不是好像，是确确实实闻到了玉米的香味。
0: 你又偷玉米去了？不能吧，这个真有玉米啊？
1: 现在偷不着了，然后也不好意思偷了哈，更不能做这样错误的事儿
0: 啊。
1: 我们今天呢也准备了一道玉米的菜。
0: 现在就能吃着吗？
1: 啊，现在还没好呢
0: 啊，
1: 你得等一会儿，
0: 等一会儿来，还先偷吗？这个
1: 那这个不用了哈，我们自己买的
0: 啊，自己买的啊。
1: 嗯，
0: 其实说到玉米哈，其实我这年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煮玉米的时候哈，你像我们在这个东北哈，基本都会现在有卖玉米的，
1: 嗯，
0: 都会留几片叶子。然后我妈说这样煮的玉米好吃。
1: 对，哎，
0: 张博士啊，这个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1: 这个不仅要留几片叶子，还要留点这个玉米的须子。
0: 须子啊，
1: 对，留几片叶子呢，它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保鲜膜一样，
0: 嗯，
1: 避免香味流失，水分蒸发，
0: 啊，
1: 然后让煮出来的玉米呢不干不柴，比较软糯多汁。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能够减少营养成分的流失。
0: 嗯，
1: 这个玉米当中含有维生素 B 啊，贝塔胡萝卜素，这些营养物质非常容易受到高温呐，水汽
0: 哦，
1: 一影响就损耗了。
0: 嗯，
1: 那还有外边的叶子哈，最大程度能够保留这些营养。
0: 哎，你看说到营养哈，回到我们张磊博士的专业了哈。
1: 嗯，
0: 这个是刚才是小时候的张磊。
1: 嗯，
0: 现在呢已经是长大成人了，而且特别优秀的医学博士张磊了哈。
1: 嗯，
0: 说到营养这一块哈，玉米除了刚才您说到这个维生素 B 贝塔胡萝卜素哈，我觉得好像玉米它就像一个天然的营养宝藏一样。
1: 嗯，
0: 我之前听你也说过好多的好处在玉米哈，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1: 你看玉米和土豆有点像。
0: 嗯，
1: 它是既能够作为主食，又能当成蔬菜。
0: 嗯，
1: 那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粗粮哈。
0: 嗯，
1: 核心的优势之一就是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
0: 嗯，
1: 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蠕动，
0: 嗯，
1: 改善便秘
0: 啊，
1: 还能够增强饱腹感啊。你看有很多的这种减肥的
0: 都有玉米，
1: 都拿玉米当主食。
0: 哎哎哎，
1: 就是它吃进去呢，热量不高，然后呢又让我们有一种饱腹的感觉，不饿。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太好了。
1: 哎，玉米里面呢还有钾元素，它钾元素含量是不低的，
0: 嗯，
1: 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电解质平衡。那我们对于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来说哈，补充钾就能够对抗钠的升压作用。
0: 嗯，
1: 哎，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我们中老年人多吃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呢，玉米还有谷胱甘肽，这个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
0: 哟，抗氧化不就是使人很年轻吗？
1: 对，能够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0: 嗯，
1: 搭配本身的维生素 E 呢，抗氧化效果更好，
0: 嗯，啊，
1: 能够抵御衰老，然后呢，还能够明目啊。
0: 哎呦，这个适合我啊。
1: 对，而且玉米升糖指数比精米白面都低，升糖是。

0: 速度比较平缓，所以我们血糖高的人呢也不用担心血糖剧烈的波动
1: 啊。就是血糖高的朋友可以主食上我们可以首选玉米是比较好
0: 的
1: 主食，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这样呢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稳定血糖。
1: 嗯，太好了。其实我们身边哈，包括我们这档节目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有这个控糖的需求、嗯、哎，这个玉米哈咱们今天再次说一遍应该是一个最好的主食的选择了。
0: 嗯嗯，除此之外玉米还有丰富的亚油酸，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那对我们心血管健康是十分友好的。
1: 嗯，太好了，都说玉米好，到底怎么好？刚才我们通过专业的张磊博士的解读我们就了解了。
0: 其实玉米呢还有一个更好的优点，就是咱们平常非常容易忽视的玉米胚芽。
1: 哎，就是一咬玉米有时候吃不到嘴那个一个小尖尖的东西，
0: 哎，那个玉米粒下边的那个硬的尖，这个就是玉米胚芽。
1: 哦，
0: 它是玉米的核心，这个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哈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还有呢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钙磷这些矿物质也是我们这个人体必须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吃玉米的时候如果能吃尽量连着玉米胚芽一块给它吃掉。
1: 受教了啊。
0: 嗯，
1: 以前我吃玉米的时候啊，因为吃到嘴了经常把那胚芽我扔掉了啊。
0: 对，
1: 没想到它确实是最有营养的地方。
0: 对，
1: 哎这个香味儿哈啊怎么越来越浓了呢？
0: 越来越浓了。
1: 对，这鼻子特别好使哈。今天到底什么菜啊跟玉米有关啊、哎、
0: 小伟菜好了吗？
1: 哎，
2: 好了老师。
0: 来上菜。
1: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
0: 色香味俱全哈。
1: 哇，这个绝对是玉米的一个升级版了。
0: 嗯，
1: 这叫什么？这个是玉米。
0: 我们今天这道菜叫玉米虾仁蔬菜丁。
1: 哎，我觉得超级有营养的一道菜哈、啊，做起来麻烦，因为我觉得如果早上做的话，这个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来得及。
0: 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1: 嗯，
0: 有虾仁儿，
1: 虾仁儿，
0: 有玉米，
1: 玉米，
0: 有豌豆
1: 啊，豌豆，
0: 有胡萝卜丁。然后我们还特意加了一点西红柿的丁。
1: 哎呦，这小番茄！
0: 哎，所以你看，五彩缤纷，是不是？
1: 漂亮，漂亮，漂亮，
0: 非常漂亮，
1: 非常好看。
0: 而且它不仅漂亮，还好吃
1: 啊！
0: 我们前一天晚上呢，用个五分钟准备食材
1: 啊。
0: 玉米呢，可以选择甜玉米或者是水果玉米。
1: 哎呦，
0: 这样的话呢，它会更清甜一点啊。
1: 嗯，
0: 提前剥好粒儿，大概小半碗就够一人份了。
1: 嗯，
0: 虾仁选新鲜的海虾或者是冷冻的虾仁都行。那冷冻虾仁提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冰箱的冷藏来解冻。
1: 嗯，
0: 第二天早上把虾仁冲洗干净，用厨房的纸哈吸干水分。
1: 嗯，
0: 用一点点的盐和料酒给它抓匀了，稍微腌制一下。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其他的蔬菜丁了。
1: 哦，
0: 像什么胡萝卜丁啊，是吧，西红柿丁啊，
1: 嗯，
0: 甚至一点甜椒啊，豌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一炒，炒的时候也很简单，用一点盐，用一点生抽，用一点蚝油，稍微一调味就可以了。
1: 哎，这个十分钟能搞定吗？
0: 能，
1: 绝对能，
0: 绝对能
1: 啊啊啊！
0: 起锅烧油之后，
1: 嗯，
0: 蒜末给它爆香
1: 啊，
0: 那把这个虾仁哈给它快速的翻炒，因为虾仁很好熟，一两分钟就够了。
1: 对，
0: 再加入胡萝卜丁、玉米丁、青豆等等这些蔬菜，继续翻炒一分钟，
1: 嗯，
0: 加一点点清水，防止给它炒干。
1: 嗯，
0: 最后呢，放一点小番茄，
1: 嗯，
0: 加调料，搅拌翻炒30秒出锅、啊，所以整个过程啊，7-8分钟足够了。
1: 太好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道菜特别适合我这种时间不多的人了哈。
0: 嗯，
1: 啊，不对啊，就是赶时间的人。哎呦，太好了，这个
0: 啊，那这个呢？
1: 关键闻着。
0: 闻着香，
1: 闻着香哈、啊！哎，我们可以，刚才我们山老师可以给个特写哈、啊，看看这颜色，对吧？
0: 对，
1: 看着品相，金黄的玉米，橘红色的胡萝卜，
0: 嗯，
1: 火红的这个番茄，绿油油的青豆，粉嫩的虾仁儿，绝对是色香味俱全。
0: 那绝对是，
1: 等不及了，
0: 哎，赶紧吃吧！
1: 啊、等不及了，等不及了，来、啊，太棒
0: 了。那我们这道菜呢，
1: 嗯，
0: 绝对符合早餐的营养需求。
1: 嗯，
0: 你看，玉米作为主食，
1: 嗯，
0: 是吧？可以补充能量。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上午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的能量，玉米全都够了。
1: 嗯。
0: 还能够提供膳食纤维，增强我们的饱腹感。
1: 嗯，
0: 还能这个虾仁就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
1: 哦，这虾仁
0: 对，
1: 非常 Q 弹，
0: 脂肪含量很低，
1: 嗯，
0: 还容易消化，
1: 嗯，
0: 不会给我们的胃肠增加负担。
1: 太棒了！
0: 那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搭配了多种的蔬菜，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进入体内能够转化成维生素 A。
1: 嗯，
0: 搭配玉米当中的维生素 E 和谷胱甘肽，能够抗氧化，延缓皮肤衰老。

0: 护我们的视力。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场外朋友们都哪问题，走进我们今天的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你好，梁涛你好，我一直关注节目，非常喜欢你们分享的日常健康知识，你用非常朴实的语言给我们讲解特别专业的医学知识，我学习到了很多平时不了解的医学知识哈，哟，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哈，梁涛说话幽默，人特别机灵，看着你我就开心啊，我是吉祥物啊，让我呢寂寞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我是一个人生活，老伴很早就走了，我本身有高血压，现在添了个心脏的毛病，干点活就开始胸闷，胸口好像压块大石头，闷疼闷疼的，前胸后背还发紧，满头大汗，我这没劲儿，必须得呢枕两个枕头才能睡啊，最近这个睡觉呢也总被憋醒，心里发空没底儿的感觉，张博士我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我上医院针打处，您帮帮我，谢谢您。这个情况他一个人生活啊，
1: 首先呢谢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0: 对对对，
1: 您描述的这些症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了。你看有高血压的基础病史，这个很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或者是心功能出现异常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要提醒您和各位观众朋友，千万不能讳疾忌医，小病拖着很容易拖成大病，
0: 该去的还得去，
1: 首先呢一定要尽快到正规医院的心血管内科去就诊，做一些针对性的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心脏彩超，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冠脉 CT 或者是冠脉造影啊，明确我们心血管和心功能的一个具体情况，这个是后续的调理和干预的基础，那等您拿着完整的检查报告之后呢可以再来和我沟通，到时候我结合报告的具体情况后续呢给您一个精准的指导，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提醒啊，检查之前您正在服用的降压药和心脏的急救药一定要严格按照医嘱规律服用，千万不要擅自停药，
0: 对，
1: 减药或者是换药，那降压药呢需要平稳的控制血压，避免血压波动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急救类的药物要随身携带，把急救药放在床头、口袋等等随手能够拿到的地方。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我们的美食之旅，看看下一道美食究竟藏着哪些你所不知道的健康营养。期待着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刘克豪。
1: 彭忠良同志，我们不能现在把所有

0: 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一个还没有定案的同志身上，更何况什么呀？没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抓捕迪特的身上。我再向你重申一遍，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抓捕刘可豪，这是命令。是。 如果你们敌侦处这里出现什么纰漏，你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1: 我知道了，我马上布置下去。

0: 马上布置下去，抓捕李国豪。
1: 彭正良同志，你这是干啥？我可没犯错误。这是对你采取的特殊手段。
2: 特殊手段？是因为刘克豪吗？
1: 对。你跟他是老战友，他一定会跟你联系的。告诉我，刘克豪在什么地方？
2: 他没有跟我联系，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王迎香同志，你要向组织坦白，不能把个人的感情置于集体的利益之上。你要清醒一点。我只想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啥地方，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比你们更想。王迎香同志，你是个老革命了。不论你跟刘克豪的关系如何，也不能干违反原则的事情。
2: 对不对？我跟刘克豪是啥关系，上级很清楚，我绝不会干违反原则的事儿。我只是相信，刘克豪是被冤枉的。
1: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隐瞒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2: 彭忠良同志，你凭啥断定我会跟刘克豪联系？
1: 而且你为啥那么急着抓住他？他是叛徒，现在又成了越狱犯，他的危险性极大呀！我当然要抓住他。你要是不合作的话，今天就留在这儿，什么时候把事情说清楚了，再走。
2: 你随便拘禁我是犯错误的。
1: 进来。去吧。啊，你可以走了，王一香同志。

0: 我们先把你的来意说清楚，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保证答应你的条件。只是希望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1: 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啊，也喜欢下棋，偶尔。
0: 好，
1: 找机会，咱们切磋两盘。
0: 恐怕没这个机会了。有的是机会，我准备在这住一阵子。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是个聪明人，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你最好别问。我想见我的女儿。放心吧，你的女儿很安全。
1: 我想跟他通个电话，我可以安排。你们想搁这住几天？现在说不好。不过在这住期间，你得好好的跟我配合。配合的好，你和你的家人都安全。如果出了一点纰漏，你知道他的结果。
0: 我听您的，聪明，这就对了嘛。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啊，这件事办完之后，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你的全部资产，我可以保证把它平安的送到台湾去。这种话你不必多说。我做事向来靠我自己的观察，我不希望有人告诉我。 该干什么或者不该干什么。我之所以答应和你合作，也仅仅是因为我的女儿在你的手上，并不是因为我想成为你的朋友，更不表示我对你所代表的这个势力有什么好感。
1: 有见解。

0: 妈，喝咖啡。哎，我是您的女儿，你怎么像看见鬼一样盯着我啊？
1: 哦，没有。
0: 味道好吗？
1: 哎，
0: 那我以后每天煮给您喝。
1: 哎，
2: 那个姓王的有些靠不住啊。我听说他正在号召沈阳工商界为共匪捐款捐物。
3: 这事我知道，
2: 恐怕他不会这么听咱们的话的。
3: 好事，他对共党越好，说明他的家就越安全。
2: 要不打个电话给上方，冻结他的资产，让他老老实实听话。
3: 不行，物极必反的事儿。反正我们的任务也快完成了，只要他能老老实实跟我们合作，不要再刺激他。现在安全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
2: 可刘浩豪到现在没找到，我担心他会坏了咱们的事儿。
3: 这就更不用担心了。从他越狱那一刻起，共党就认为他是我们的人。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谈什么破坏？留着他，我得让他输个心服口服。
2: 明白了，
3: 天成啊，
2: 嗯，
3: 这一次完成任务，别再让我失望了。
2: 您只管放心。李浩，我先走一步。
4: 干嘛？嘿，你干什么干嘛？

0: 叛徒，
1: 想叛徒，
2: 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好好的干部不当，还想着为国民党卖命，
3: 还能想什么？不就为了钱吗？
1: 这、啊，对对对，
0: 这年头嘛，
2: 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0: 对呀、啊，你什么人都有。
2: 好，
1: 简直就是在国民党走狗，一种
3: 牛奶店。
0: 哎，
4: 对。
3: 中国人。

0: 小心点啊！来，一块使劲。
1: 慢点啊！
0: 哎，
2: 这是你使唤是吧？
0: 慢点，轻点放。
3: 我说今天这死人怎么这么重啊？
0: 淹死的，一肚子水，他能不重吗？
3: 不对，重的邪乎，我得看看。
0: 哎哎哎，你动他干嘛？看了晦气。哎，先回去吧。今儿我当值，我要不打扫完卫生，明天又得挨批评了。快点。
3: 那行，那先忙，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好嘞好嘞，回见啊，慢点啊。

0: 被人当街认作特务，这很尴尬。其实我也一样，也经常被人误会。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只要我们问心无愧，这就足够了。革命者不该多愁善感。我做不到你那么豁达。你能做到。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0: 过去，你经历过比这更艰难的处境，但是你挺过来了。